0: 平均指数报66,835点，升4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86美元，卖出4,259.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5。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70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昼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哥布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埋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内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隧道入口。咁不过而家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咁同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算是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在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张南隧道去返东隧方向是比较西塞的，龙尾排到去张南隧道入口，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宝康公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西塞的，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河流是慢车，龙尾去到乍安村。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泥围。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听礼物的声音，
10: 礼物有奖品啊！
11: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咧，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10: 未、
11: 啊。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2: 精灵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2: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2: 打电话来答案。

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原来血糖的控制同防癌咧都系好有关系噶。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2: 如果佢哋嘅血糖控制良好，佢哋嗰个肝癌风险就会减30%，肠癌风险咧就会减28%，胰腺癌风险咧系会减57%。
0: 逢星期日下午5時，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8日，连锁健身室沙田分店更衣室怀疑藏有针孔镜头，34岁男子被捕。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陈茂波相信全球发展朝正向创新轨道竞逐。孙东青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一级土地开发。南非两个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7人死亡。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8:10，9月2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嚟紧就系呢个11国庆黄金周啊，咁啊，早前政府都有啲嘅预计嘅，咁啊，预计咧喺11嘅国庆黄金周啦，个7日啦，咁就会系嗰个嘅数字啊，内地客嘅数字究竟系点咧？咁啊，入境处估算咧，大约有129万嘅内地客访港嘅，咁啊，日均咧访港人次咧，比起上年嘅11黄金周咧，是会增加超过5%啊。咁嗱，政务司司长咧，陈国基咧都有提到啊，就话各个主要景点嘅营运商已经制定一啲特别方案啦，去应付预期增加嘅人流。咁亦都预计咧，今年黄金周期间嘅市面咧系会更加热闹畅旺，为各个行业带嚟机遇嘅。1872311，讲下你哋点睇啦？又或者预计其实个市况喺11黄金周期间嘅情况系点咧？咁都有人都提到啊，其实由上个礼拜五去到啱啱嘅星期日啦，3日嘅中秋节假期，其实内地居民只系要喺今日至到后日咧额外请多3日假咧，其实就可以变咗一个连放13日嘅超级黄金周假期啦。这个会唔会都便利到一啲内地嘅居民去旅游？咁嘅情况之下，令到佢哋嚟香港嘅情况、去旅游嘅情况又会唔会多咗咧？咁例如饮食业界都相信啊，即系本港都会受惠于内地嘅长假期系会丁财两旺嘅。咁呢个时候又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啦。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早晨。
7: 早晨，张乐文。
6: 你好，你好。我哋先讲下即系讲国庆黄金周之前啦，先讲下其实中秋先。中秋嗰几日其实有冇都睇到即系个旅游嘅情况系点啊？因为我见到中秋当日咧就已经话录得单日有超过16.9万人次嘅内地客，按年嚟计咧系升咗近30%嘅。先讲中秋嗰个旅客情况，你睇到系点样先？不如
7: 我哋睇到今年中秋嗰个旅客情况系令人鼓舞嘅。咁相信咧就係房啦，咁啊，因為個長假嘅後影啦，都係咁。譬如話，我哋有好多活動啊，譬如話维港灯会啊，或者系呢个大坑暴龙模仿暴龙。
6: 谭光顺，唔好意思，因为你个电话有少少窒，我哋转头再揾同事打翻俾你啊。咁等你讲翻，即系头先讲到中秋嗰个情况咧，其实最主要揾谭光顺咧，除咗讲中秋嘅情况，就系因为头先都讲到啦，因为连埋今日至到后日，如果内地居民系请假嘅话咧，中秋节假期连埋呢个11国庆黄金周，讲紧系一个13日嘅超级黄金周嘅长假嚟啊。继续揾翻谭光顺先，早晨。
7: 系早晨，
6: 系而家好啲，请继续讲下中秋嗰个情况，你见到系点样啊？即系啲旅客嚟嘅，
7: 我哋觉得系鼓舞，因为咧我哋睇到咧系呢个可能系长假期嘅出及黄金周啊，咁亦都而家内地嘅旅客咧，亦都好多时系中意啊，叫做空出行，即系话唔一定系嗰几日啊，1至3号先至嚟噶啦，咁可能。早幾日都會嚟，尤其是中秋啦，咁佢比較嚟睇呢個節日氣氛啊，或者係我哋嗰啲舞龍舞獅嘅我哋個舞火龍嘅效應啊，或者係呢個圍燈啊，呢、這個圍

0: 都係有空嗰個位嘅，呢個燈會啊等等，我哋都係覺得佢比較中意香港，咁所以嗰、那個提嗰、那個增幅咧係比較係令人鼓舞嘅。
1: 你自己預咧，譬如入境處方面都預啦，即係嚟緊嘅即係長假期，講緊十一國慶黃金週，講緊每日啊嗰個嘅內地訪客嗰個量咧，會係比起上年嚟講都多咗5%嘅。你哋預期又點睇咧？即係係咪都預期係增加，或者增加嘅原因係啲乜嘢？頭先都講到啦，可能如果請多幾日假，去到一個13日嘅長假，其實對於嚟香港嘅旅客數字嚟講，或者整體個市況嚟講，會係點樣嘅咧？係
0: 整體咧就真係會估計係有呢個增速嘅，主要原因咧呢個中秋同國慶假期咧是緊密相連嘅，周級咁就咁，所以咧睇到咧旅客嗰個出行意欲係顯著上升咯。
1: 唔好意思，譚國信真係有少少窒，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揾一個即係更加可以方便到或者即係暢順啲、清楚聽到你嘅表達嘅一個即係方法啊嚇咁。因為頭先咧，譚廣信咧就佢係旅遊業議會主席啦，都同我哋講到一啲旅遊嘅情況。咁啊，因為咧因應到十一國慶黃金週啦，即係嚟緊就嚟啦。咁究竟即係究竟個情況會係點咧？政府方面啦，入境處都預料啊，嗰個嘅內地訪客嗰個數字咧係會增加嘅。以日均嚟講係比上年應該會增加5%啦。咁頭先都講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早前其實主持了这个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就是全面统筹并且督导政府各部门在接待访港旅客方面的一些预备工作。他就说访港旅客预计是会有所增加，而政府都会跟一些相关机构和旅游业界是保持紧密联系的，做好人流方面的管理，当然都涉及到一些信息发布啊，不同的一些公共交通啊、港口、即口岸等等的安排啊、都会迅速应对到各种的突发情况的。继续找回谭光顺啊，早晨。
0: 哎，不好意思。
1: 好，
0: 早晨。
1: 我们再讲回，因为即是对于国庆那即是七日假期啦，咁你自己预计对于香港那些的访港旅客方面有几大的增幅，是不是好像入境处所讲比起上年多5%啦，又或者当中你觉得最主要增加的原因或者的因素是什么呢？
0: 好啊，好啊，嗰、那個預測咧係同我哋相約嘅，咁我哋業界都係咁估計有啲咁嘅增幅啦。咁我哋都講咗啦，最緊要增幅嘅原因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是、中秋同埋國慶假期咧緊密相連咧，咁所以形成一個叫超級黃金週。呢、這個旅客意欲咧當然明顯提升啦。第二就係、是、內地嗰、那個經濟，大家都認。睇到咧係持續回穩嘅，咁尤其人民幣近來咧對佢哋比較係有利嘅，咁所以咧會帶動外遊消費意欲啦。第三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咧就係、是、我講過啦，有大坑啊、五火龍啊、維港分燈會等等，我哋多啲城市活動咧係吸引佢哋會多嚟嚟香港。
1: 嗯，但會唔會有機會就係中秋嚟咗，咁反而咁啊國慶就唔嚟咯，即係早啲變咗啲旅客谷咗喺前嗰幾日嚟，而反而話國慶嗰幾日就未必話真係好似預期咁多，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又
0: 又唔會咁睇嘅，因為咧第一唔係個個都係公埋喺中秋節嚟啦，咁、或者佢哋而家佢哋都好好噶啦，佢哋都我哋叫做錯峰出行啊，咁佢哋咧就話啊，譬如早兩日嚟啊，或者遲兩日嚟啊，等等咧，佢哋都會悉心安排嘅。例如即係等等嗰個活動啊，等等，佢哋都睇下邊個適合。或者如果我哋睇到咧，係睇到大家都講緊一站多行啦，咁樣。咁其實佢哋或者會點樣咧？我哋相信佢有啲旅客咧係嚟到香港玩咗兩三日。又或者喺第二度玩，跟住喺澳門，或者我哋去澳門先啦，或者喺我哋之後玩完去澳門或者其他啲城市啊，要大灣區嘅城市，咁所以咧就唔一定係全部都係淨係中意中秋嘅咁樣。
1: 咁其實都講兩類嘅，即係有啲係團嘅客啦，有啲就係即係自由行嘅旅客啦。你自己見到譬如目前預計。國慶黃金週嗰幾日啦，入境團嘅數字或者睇到係點？頭先你提到啦，或者嗰啲一程多站嘅情況，又令到一啲即係旅客嚟香港過夜係留幾多日咧？咁有冇都預計到或者睇到個情況係點咧？即係講緊兩類團客同埋啲自由行嘅客。
0: 自由行就比較 多元化啲啦，因為佢哋有好多地方，譬如大灣區嘅鄰近城市嘅旅客咧，佢哋可以嚟一天，甚至乎當天往返，都有好多嘅。咁而團客咧，我哋相信我哋估計咧，係大約係有嚟到係譬如話逗留兩晚三晚，都多嘅，因為睇到嗰、那個訂房嘅數字咧，就已經睇到呢個趨勢啦。咁所以咧就我哋估計喺呢、這個過夜客咧，係大約啊，我哋估計係大約係五成多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會有呢、這個兩三晚嘅機會啦。喺香港過夜啦，咁所以咧就倒翻嚟咧就都係一樣啦，比較係喺十二號至三號咧，嗰、那個訂房嗰個率比較高啊，可能會已經係差唔多滿啦。咁所以就我哋成日都呼籲啲旅客早啲訂啦。
1: 嗯，差唔多滿係講緊邊啲區嘅酒店，同埋有冇睇到個房價方面有冇啲咩升幅啊，或者點樣？
0: 嗱，當然啦，喺旺區嘅所謂傳統，譬如尖沙咀啊、銅鑼灣啊、中環啊咁樣，就會已經超過係九成噶啦。咁當然，如果你話新界嚟到，可能會係仲有少有房嘅，譬如七至八成咁樣。咁而我哋聽到業界講咧，嗰、那個房價咧，今年係都有個增幅係去到成將近兩個數兩個。即係
1: 雙位數，你先
0: 雙位數係啦，冇錯啦。咁所以都係有咁嘅狀況出現嘅。
1: 咁我其實業界就住譬如頭先話一程多站啦，都為咗吸引啲旅客嚟香港或者留多幾晚啦，都會推廣多啲，譬如話深度遊啊、啲文化體驗啊等等。喺業界方面有冇啲乜嘢調整咧？就都
0: 我哋其實就業界都好。一路改善啦，亦都係準備就緒嘅，因為而家我哋就諗緊係即係大家都諗下啊，可唔可以做嗰、那個我哋叫做分區啊、拼區啊咁？譬如話，例如我哋去呢、這個郊外去玩完之後，早上咁我哋下晝可唔可以到市區或者去翻提區圍呢個節目咧咁樣景點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導賞團嗰啲都係有呢個做法，咁所以就大家都好努力嘅，即係將啲新嘅比較深層次旅遊啊，深度遊區推廣啊咁樣，咁都做得都唔錯嘅。
1: 過去一段時間之前都出現咗一啲幾宗啦，又唔係好多，即係嗰啲嘅強迫購物嘅新聞。咁但係呢啲都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內地旅行團對於嚟香港嗰個信心啊，有冇機會咁樣？
0: 嗱，我哋所接觸到、聽到咧，甚至乎睇到咧，呢次嗰、那個那個事件咧，係好短暫令到嗰啲旅客會留意，話有啲事件發生。但係其實咧，我哋好欣慰睇到咧。大家都覺得，似乎佢哋覺得咧，就以香港係一個真係好執法好嚴厲，政府唔會手軟，旅監局唔會手軟，我哋係不能用零，我哋叫零容忍啦。咁變咗佢哋早翻嚟覺得咧，係放心嚟香港，因為我哋香港就令到佢可以受到保障。咁所以嗰個效果咧係仲係正面添，唔會係負面，兼且係正面。所以呢個係十分之好嘅。
1: 你自己預期咧喺黃金週期間，即可能會多咗人嚟啦。咁但係使錢方面或者消費力方面又會係點樣咧？預計今年係點？
0: 大家睇到吸取五一黃金週嗰、那個狀況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咧，尤其是即係人民幣匯率咧對有利啲佢哋個消費咧，我哋。睇法咧就係話喺好多幾方面會可能會有受惠嘅，譬如例如餐飲啦，有啲中高端嘅零售，譬如例如化妝啊、化妝品啦、啊、電子產品啊咁樣，亦都係睇緊我哋講緊就話酒店住宿佢都比較係肯去訂啦，因為嗰個狀況咧訂房狀況都幾理想嘅，咁同埋文化體驗啊嗰個消費，譬如話。有啲工作坊啊、導賞團啊咁樣，咁當然咧係地區各其實好多個區咧都推出好多吸引旅客嘅地方，譬如話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貢 等等地方，我哋覺得咧，佢啲地方都應該消費應該有

0: 呢個幫助嘅。咁所以整體相信消費咧，我哋係樂觀嘅。
1: 嗯，好啊，唔该晒谭光信，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谭光信咧就系旅游业议会主席，同你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十一黄金周期间，除咗话喺市区系比较旺一啲之外，可能呢个位置都会好多人去，就系破边洲啊，讲紧咧就系即系而家都可以话系一个热门景点啊。西贡万怡水库东白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其实渔护署咧喺十一嘅期间咧，都会系继续试行呢个网上实名预约安排嘅。咁啊，截至话寻晚嘅七点啦，十月一号至到五号全日嘅预约嘅额咧都已经系额满噶啦。咁啊，渔护署亦都提到咧话上。个礼拜五至到寻日咧，平均每日咧有2360人咧系预约嘅，包括咧当中一啲即时加开嘅名额嘅咁。嗱，到访嘅人数咧就日均大约系1170个，咁啊即系睇翻大约有一半嘅预约者咧系未有出席嘅咁。渔护署亦都系总结咧三日嘅运作情况啦，就系每日咧人流高峰集中喺朝早十点至到下昼两点嘅时段啦，人流比较多，但系咧秩序系良好嘅，大部分人咧都系唔需要等啦，就可以完成嗰个嘅核证嘅咁。嗱，有关于即系呢一个嘅破边洲段嘅情况啦，都讲到一个试行预约嘅安排啦，实名预约咁。1872311又请嚟嘉宾啊！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早晨。
5: 早晨，萧乐文，早晨，咁多位听众。
1: 你系咪都有落过去？呢几日落过去破边洲段嗰个睇过，又喺观察到嘅情况又系点？
5: 我同我团队都有观察到破边洲嗰个运作情况嘅。
1: 嗯。
5: 咁呢几日事实上都系秩序良好。咁其实渔护署一早都睇到个booking 咧，即系个预约咧。就已經係滿曬噶啦，2000人一早滿曬。不過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喺下晝嘅時段咧，即係叫甩底啦嚇，可以話叫出席唔到，可能好多種原因啦，可能家庭啊，或者交通啊，或者突然因為中秋大節啊改變嗰個行程，咁就冇嚟到嘅咧。咁我哋見到漁護署都有即係我形容叫實時或者。動態咁樣去放翻啲位俾即係有興趣行山嘅人士，或者去破邊洲東坝嘅一啲市民或者內地遊客咯。
1: 嗯，首先嗱，講嗰、那個即係嗰個預約情況係咪即係有出席嗰個情況之前咧，都先講先。你嗰日落到去睇，無論整體嗰啲人流啊，或者安排，或者佢人手方面嗰個處理係咪都足夠咧？又或者？有冇都即清楚顯示各個時段究竟啲額係咪滿曬咁？你觀察到成個流程係點樣咧？
5: 我哋觀察到咧，其實個流程係暢順嘅。其實唔止呢幾日嘅，其實我哋過去呢個幾禮拜咧都有不同時段去參觀去留意注意佢嘅情況啦。咁交通人車流管制啦，人流管制啦，其實都暢順嘅。咁預約嗰度咧，我哋覺得即係佢去到嗰個破邊洲門口，特別上晝嘅時候咧，即係個入口啊，或者去吸引啊，去做翻對翻嘅登記咧，其實就好快速嘅。那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因為由於冇按金啊嘛，或者冇收費啊嘛，咁所以如果佢哋甩底嘅時候咧，你就即係嗰個控制亦都改變唔到啦。咁所以我亦都有留意到，即係漁護署佢就會放翻啲位出嚟。不過放位嘅時候咧，即係譬如可能佢下晝比較多人甩底嘅，或者咁佢如果你執死雞咧，即係要嗰個時段咧，我覺得個控制可以再。加密啲，咁如果唔係咧，就即係會可以，即係我相信係如果有嗰個執死雞嗰個時段放喺嗰個 Klook 度，透過嗰個平台去登記翻咧，咁我諗會更多人會可以去到破邊洲嘅觀景台。 咁當然啦，佢哋亦都有分流嘅，譬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说，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是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引述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预计美伊最早在星期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是斡旋。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重开战事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阿拉格齐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尽管特朗普拒绝伊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要求，但是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他说，美国中期选举不在伊朗考虑之中，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伊方愿意谈判。日经平均指数报66714点，升3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0.69美元，卖出4233.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

0: 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埋而家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分别消化紧喺电车厂同埋西隧港岛出口都系比较多车。咁同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红十字会总部噶。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慢车。咁同时丽祥道同埋海泓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是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是慢车噶，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是慢车，龙尾去到大涌道。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是挤塞噶，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是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2026年9月28日，连锁健身室沙田分店更衣室怀疑藏有针孔镜头，34岁男子被捕。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陈茂波相信全球发展朝正向创新轨道竞逐。孙东青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一级土地开发。南非两个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7人死亡。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8: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刚才有讲到关于西贡东坝的破边修段，其实渔护署在11期间都会继续试行这个网上实名预约安排的。继续跟方国生谈，方国生是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早晨。
12: 是，施乐文，是啊。
11: 你好，刚才就讲

0: 緊，因為中秋嗰段期間一路都係做緊呢一個即係預約制嘅，試行呢個預約制嘅咁。頭先都提到啦，話暢順嘅，咁但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其實現場有幾多或者多唔多啲旅客嚟到啊？我想諗住行入去，但係先知道原來要預約先嘅咁，多唔多呢啲咁嘅情況，或者如果真係入唔到去啦，先話啊，都會分流佢哋去睇住第二啲地方先啦，晏啲再嚟啦咁。成個情況係咪暢順？
1: 我留意到是首先整个无论车流的管制以至到人流的安排呢，其实是畅顺的。咁当然有人是即係冇预约到而入咗去北潭涌东坝或者破冰洲即係附近嘅一带啦。咁但係佢哋都其实係知道嘅，因为我哋喺关口啊或者以至到北潭涌搭小巴嗰、那个呢、這个巴士总站已经开始有大量嘅广播係知道预约嘅。咁所以佢哋入到嚟呢都係期望可能睇下有冇得去玩啊，其他啲地方，咁亦都可能试下有冇运气碰下啦。咁呢个我觉得之前我哋喺九月份开始去做大量嘅宣传，呢度都起咗作用。咁同埋上到去破边洲嗰个观景台附近咧，同埋嗰啲行山径咧，係安全咗好多啊！呢样嘢都多谢渔护处，佢哋即係悉心睇住啲人流㗎啦。咁绝对係一个安全同埋即係正常嘅体验。不过就因为我哋分流咗2000人咧，而家有一半係冇出席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嗰、那个预约制度可以再实时或者去动态调整可以快啲。咁同埋即係话观察住，譬如啲车流会唔会因为塞车喺我哋万宜路附近有塞车，其实就今次就冇下，即係我哋观察到呢就唔係关即係有冇人塞咗喺一啲万宜路或者喺西贡附近塞咗车，今次就我哋观察就係冇嘅。咁所以就应该係book 咗就冇嚟，反而我哋就想即係总结经验咧，嚟緊希望渔护处或者环生局考虑会否再进一步嚟緊将来考虑，即係喺收费按金啊嗰方面去着手，应该咧、okay. 就应该嗰个2000个名额咧就会合理用到，而且我哋睇到咧，其实实质係有更多嘅游客係想嚟嘅。咁我覺得整體包括嗱，即係同埋咧，今次咧其實因為可能天氣都有啲時候係好熱嘅啊，高温啊，咁亦都有個別有啲中暑啊。咁我哋留意到即係其實啲行山嘅人士咧，佢嗰個裝備啊，同埋即係譬如佢有冇帶足水啊，或者各方面，同埋我哋自己破邊洲附近。萬宜水庫附近咧，我哋供水嗰個汽水機啊，或者一啲資源啊，或者譬如話需唔需要喺啲車路嗰度再擴闊啊？呢啲配套，我覺得咧仲係有改善空間嘅。
0: OK， 頭先講你話個按金制嘅，咁因為其實都有意見提到嘅，即係你預約咗嘅時候，如果你唔嚟話所謂甩底嘅話，其實冇後果嘅。而家都，你覺得如果有個按金嘅話，應該係要定到點樣呢？
1: 我自己參考，譬如喺內地，無論深圳啊或者其他啲地質公園咧，其實佢哋大概80蚊至到100蚊收費不等。咁按金我諗要同呢啲費用即係相近咯嚇。咁然後按金幾多或者去收費啦，咁跟住當然我哋可能要涉及改法啦。咁我粗略計呢，譬如喺內地或者同我哋本地有10多日嘅假期，再加埋每52個禮拜裏面又有星期六日最主要多人嚟嘅。咁我諗我哋大概3000萬左右一年呢，點都會有呢啲咁嘅基本收入。咁我過去一直都講啦，其實因為我哋要維護一個咁優秀咁美麗嘅地質公園咧，國家級啊、世界級嘅地質公園，其實用翻喺啲地區去改善翻保育、okay. 教育、宣傳呢啲資源係好應該嘅咯。
0: 你覺得本身如果每日定到2000個預約名額，又會唔會都太多咧？因為我見嗱，雖然話即係暢順啦，又冇話好逼咁啦，但我見文匯報啊都有訪問到一啲旅客，咁就提到話朝早嘅時段就話都喺個觀景台嗰度逼到企唔落咁樣嘅。有冇都覺得可以要再下調嘅空間喺個預約名額方面？
1: 我覺得因為個個都行到上頂，就喺觀景台嗰度咧係打卡啊。咁個觀景台實在得幾百尺嘅啫，咁所以幾。因為其實某個程度上就要觀景台附近，佢逗留嘅時間唔可以長過幾多。我反而覺得即係容許人入而去要有分流咧，就係佢打卡嘅時候個時段。有啲佢打咗卡佢唔肯走啊嘛，咁佢所以先逼爆嘅啫。咁我覺得喺嗰度可以再作改善，但係實質咧，我留意到咧，其實係最多人流咧都係上晝十點到兩點嗰個時段，因為冇咁曬啊，個個行山都係希望唔好咁曬。咁呢個時間其實實質咧係唔夠名額添。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可以考慮譬如收費咧，可能唔同時段。上晝咪貴啲咯，
0: okay.
1: 或者調翻轉下晝誒平啲，因為太曬啊，咁各方面都可以配合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反而覺得再去觀察啦，其實可能2000個名額係唔足夠嘅。
0: 另外都雖然話有啲廣播啊，就提人哋即係要小心啦，咁但係都話仍然見到一啲旅客咧，就跨越個圍欄喺個崖邊嗰度影相，亦都話比較危險咁嘅。你覺得點樣可以即係再做得好啲，或者減少呢啲情況出現咧？
1: 我自己親身體會過咧，我都試過攞啲BB 去吹雞，叫佢哋行翻入嚟。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教育嘅問題啊，即係我哋展示嘅牌啊，或者啲告示，即係要求遊客唔可以跨出個欄邊咧，其實好清晰㗎啦，已經。咁但係即係個別人士啦，咁但係我留意到大部分即係越嚟越多係即係大家都係有即係文化教育咗嘅。咁我覺得都係講緊再繼續加強教育嘅啫。咁呢個都必然係應該咁嘅方向啦。
0: 好，唔該曬方國山，同你傾到呢度。方國山咧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
2: 言不尽，风不息，
3: 自由风，自由风。
4: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嘅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宇
5: ，IT 技术行业嘅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嘅帮助。
4: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6: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一路都讲紧有关于咧十一黄金周相关啊，咁啊，其中咧喺一啲旅游区啊，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叫做滥收车资嘅的士司机嘅行为咧，都有人关注嘅，即系所谓黑的嘅情况啊。警方就话会喺十一黄金周期间咧，同埋一啲深夜公共交通咧停止服务嘅时段等等咧，喺旅游热点嗰度主动监察一啲可疑嘅的士啊。咁佢哋都提到有一啲不法司机咧，其实而家个警觉性都提高咗，会向一啲乔装嘅警员，如果即系派警员去放蛇嘅时候啦，有啲乔装嘅警员咧向佢哋，即系啲司机向呢啲警员咧系打听啊，究竟你嚟自边度啊，或者住边啲酒店啊，又或者可能咧系先系假装咧按标收费，咁再收取一啲嘅附加费，又或者咧唔存在嘅一啲即系过桥费啊、路费等等都会收嘅咁。咁啊，除咗话即系一啲放蛇行动咧，警方都会派遣一啲嘅隐形战车去巡逻，咁去识别同埋截查一啲可疑嘅的士嘅咁，系咪可以都打击到一啲黑的嘅情况咧？咁啊，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早晨。
9: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0: 就住一啲加强打击，即系的士滥收车资咧，或者拒载等等一啲嘅违法行为啊，你觉得而家嗰个打击力度点？预计今年黄金周即系喺一啲旅游热点嘅情况，又会唔会预期都继续有呢啲咁嘅黑的情况出现咧？又
9: 十一黄金周咧，通常都系香港一个旅客比较繁忙嘅地方啦，亦都系我哋即系香港展示我哋旅游嘅素质嘅。咁的士通常都系。旅客嚟到香港最容易即係接觸到嘅交通工具，咁所以濫收車資啊、拒載啊、兜客啊，呢啲都係會破壞香港形象，亦都連累咗大多數，即係我亦都相信大多數司機都係勤勤懶懶啊、守法嘅司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關注一啲旅遊熱點裏面咧，會唔會係出現一啲嘅問題？咁通常咧，呢啲黑的有機會出現咧，就係呢啲旅遊熱點啦。咁有陣時可能秩序未夠嘅時候，車輛供應又唔夠，收費透明度可能即係乘客都未必知咧，就會有機會出現。咁所以今次警方咧，佢係一連串嘅活動咧，呢啲打擊嘅活動咧，我都係好歡迎嘅。 咁我覺得係有阻嚇作用嘅。咁但係我哋當然啦，唔能夠期望即係喺節日裏面一兩次嘅打擊咧，就能夠係根治到呢個問題。最關

0: 關鍵咧，黑色要點樣減少呢？就係即係令到違法成本係夠高，同埋俾發現嘅機會夠大啊！咁所以透明度都好緊要。
1: 嗯，所以你覺得而家譬如打擊黑的嗰個嘅力度咧，如果被發現之後嗰、那個即係機會大啊嘛，即係本身即係嗰個執法力度方面點？而家你覺得譬如警方提到啦，都講話司機可能一啲即係手法上面或者警覺性都提高咗，有啲唔同喎咁。你自己有冇都聽到留意到嘅情況係點咧？
0: 有聽過嘅嗱，首先今次警方咧，佢由七月至九月咧，做咗六十幾次行動，都發咗百幾張告票啦，咁樣咁可以睇到幾樣嘢嘅。第一咧就是、警方今次唔係做 show， 唔係做一次 show 咁簡單，而係咧就即係喺旅客區裏面咧係一個持續部署嘅。第二個咧就係即係旅客咧旅遊熱點真係唔單止係臨收車資啦，仲有可能有啲違法兜路啊，即係可能冇擺司機證出嚟啊，呢啲咁嘅問題其實都暴露咗出嚟嘅。咁過去咧，其實我哋都見到警方咧都有講，就係話佢哋又會上車嘅時候咧，會識別下呢、這個乘客究竟咧去住喺間邊間酒店啊，有冇係即係。是不是真的一個旅客咁樣？咁所以咧，對於呢樣嘢咧，我覺得就係會有存在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黑的嘅問題，又或者濫收車資嘅問題咧，其實佢係會隨住一啲旅客或者係唔同嘅情況而去變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能要根據個數據咧，做一個動態嘅黑名單啦嚇，咁所以警方都要喺唔同地方做一啲部署。咁但係單靠放蛇其實唔係好有成效嘅，我覺得要多方面一齊落筆先得。啊，譬如話我哋一路都推動嘅三保啦，車 cam 啊、攝錄啊、GPS 啊等等咧，另外就係平台嘅運作啦，咁令到咧成件事係可以更加立體，更加係即係留低一啲。數據嘅蓄積，咁令到有機會犯法嘅時候咧，都有跡可尋啦。
1: 其實而家已經有嗰、那個叫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啦。咁你頭先講話的士嗰個三部，即係車 cam 啊、行車記錄儀啊、GPS 啊嗰、那個就出年就即係叫做強制要喺個車入面去裝啦。咁即係而家你自己覺得係咪做曬呢啲嘢，或者即係有齊曬強制裝三部啦？咁就已經係可以解決到或者係大幅減少個問題咧？定係都仲會有機會有其他問題出現咧？
0: 嗱，根據警方嘅一啲經驗咧，就係、是一啲黑的咧，佢係有機會重犯嘅，而且拘捕出嚟嘅重犯機會都多嘅。咁所以咧，係我哋已經引入咗一套叫做違例記分制，即係類似揸車扣分咁樣。咁如果係扣一次分，可以係去到十分嘅。咁佢最高得十五分啦，咁樣亦都要即係進修一啲改善嘅課程咁樣。咁呢樣嘢咧，可以希望可以杜絕到或者識別到邊啲司機咧。是一啲慣犯啊，咁呢套制度咧已經實施咗，我覺得都係有發揮佢嘅效用嘅。咁但係最關鍵咧就係佢犯法嘅成本係咪夠大，係咪會俾人知？咁呢樣嘢我覺得咧仲係需要再加強。
1: 點樣睇到即係行即係嗰個運作方面係即係有個效果喺度？喺個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係咪都睇到喺濫收車費嗰度可能都即係有被記分數啊？又或者即係睇到啲咩情況係佢係可以有效去打擊到啲黑的咧？
0: 至少我哋知道係有慣犯啦，係嘛？咁有慣犯有一個機制去懲處佢，包括係停佢牌啊，包括係去將佢嘅資料係識別咗出嚟。咁對日後咧去跟進咧係有好大嘅用處嘅，譬如話以前咧佢可能係經常俾人拉，咁拉完罰錢佢又可以繼續做，咁但係咧而家有呢套機制咧係可以停佢牌。當然啦，啱啱實施咗一段時間啦，我哋暫時冇數字喺手，咁但係我都知道咧係會有司機咧係被記分啦，記咗十分啦，亦都有停牌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都稍後咧希望係有啲數字可以出嚟咧。可以睇到有關呢個制度嘅成效。
1: 好，唔該曬陳仁斌，同你傾到呢度。陳仁斌咧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講到一啲即係打擊黑的嘅情況。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2: 精靈一點，關注你嘅職業安全與健康。
3: 哇！出邊咁大雨，搞到視線好差啊。
4: 雖然而家仲有日光。
3: 不過我哋可以著翻車頭大燈或者霧燈等。

0: 其他车睇到我哋嘅。
1: 嗯，冇问题，我仲会收慢车速，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有關於在粉嶺高爾夫球場的部分用地，政府在2023年的時候就是收回計劃興建 1.2 萬伙的公營房屋。香港高爾夫球會早前就是司法覆核勝訴，環保署就要需要就那個環評報告重新諮詢公眾。環保署是不服上訴的，上訴庭在今年的8月就是頒布這個判詞，就駁回環保署的上訴申請，維持原訟法庭的判決。即是說是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这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决定。政府在上个礼拜就是说经过这个综合考虑法律顾问的意见，并且作出审慎的评估之后的决定就是不会上诉了。也都提到政府是会即检视啦，而以公营房屋的发展计划的未来路向，包括考虑未即这个环评报告未获批准对于发展规模和时间的影响等等的因素，会适时交代未来的路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呢，讲高尔夫球场这块地亦都是源于就是2018年的土地大辩论，政府当年就接纳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建议收回这个高球场在粉岭公路以东32公顷的用地，当中 9.5 公顷是起刚才讲的 1.2 万公营房屋，目标原本就是2029年落成的。当年报告也提到高球场部分的即局部发展的方案是能够短中期释放到32公顷邻近现有的一些基建和交通网络的政府用地，有助舒缓短中期的土地嚴重不足的問題。當年如是這樣的，這個時候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小露，早晨。
5: 早晨，小林。
4: 最新政府決定就是說不再就於粉嶺高球場這個環評報告的提出一個的上訴，你怎麼看這個進展呢？或者下一步其實可能會影響到是怎樣？
5: 我想就著個環評報告本身來說，需不需要再做我哋首先要將佢同個原本嗰個興建公營房屋嗰個計劃掛咗鈎先。政府上唔上訴，我哋睇需要咧，同埋睇佢自己點樣評斷嗰個法律嘅原則咧。但如果你話要推進個公屋嘅項目嘅話咧，其實本身嚟講咧，喺2023年已經修訂了那個環評的條例，50公頃以下呢其實就不需要再做這類環評的了。即是說如果政府真的要去推公屋這個項目的話呢，根本就在現行的規例底下是不需要再去做那個上訴，都可以做到的。至於你說今次就住嗰個法庭嘅判決，政府覺得法理上需唔需要上訴，就另外一個考慮。咁政府自己去研究啦，咁咧依個係個基礎先嚇。
4: 咁所以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你覺得首先呢塊地嗱，先你即係講到啦，喺嗰個因為2023年修改咗個環評程序啦，講緊就係話要做環評項目嘅發展規模下限由20公頃更加到50公頃啦，更改到，所以而家呢一個嘅建屋用地講緊只係 9.5 公頃，根本係唔需要做環評啦。咁如果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你自己預計啦，其實政府下一步究竟呢塊地究竟仲用嚟做咩咧？係用嚟起屋定係有其他用途定係點咧？因為已經冇咗話要再做環評嗰樣嘢啦嘛，你自己預期會係點咧？
5: 我自己一路嘅睇法都係咧，當日土地大辯論，將呢個項目作為一個短中期嘅供應嘅目標咧，我睇翻嘅現實情況其實唔係好實際嘅。好啦，我要再睇翻現時，你如果最近期施政報告，從房屋供應嘅角度，尤其是公屋供應嘅角度嚟講，好明顯未來嗰十年，尤其是未來五年，個短中期嗰個供應。無論土地上面或者出租公屋或者整體的公共房屋供應來講都是足夠的。
4: OK， 林小露，時間差不多，我們要轉頭回來再談。9點之後我們回來再有林小露，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点到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說已經推出新的處理程序，並加強全線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儀器，重點檢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間的隱蔽位置，確保會員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設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日经平均指数报66,590点，升226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9.59美元，卖出4220.9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出，国家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其中科技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惠于此，香港今年以来整体商品出口大幅上升，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商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北部都会区是本港五年规划的重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北都预留土地作黄金以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是必然的，同时亦都要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对于计划预留土地的面积有没有初步的构

0: 长。陈茂波话：现阶段未适合公布具体数字，政府亦都系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喺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致力推進黃金市場發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接受訪問的時候形容，現在正是打地基的時候，今年打好地基，明年就正式開張，系統會在明年首季啟用，有信心未來幾年建立具規模的成交量。他又預告即將公布港金結算公司總裁人選，負責公司營運、編制架構將包括日常營運、風險管理、對外擴展等部門。信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財長會議會在10月在香港舉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專門團隊正是密羅緊鼓籌備。會議除了按國家財政部統一部署展現中國聲音之外，亦都係會加入香港元素，俾嚟自21個經濟體嘅代表全方位了解香港社會、經濟、民生、文化同藝術等嘅現況。文匯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政府在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研究重建維園網球主場以及附帶設施，成為全天候多用途場館。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場館需要設計可開合上蓋，現正是研究較快和較低廉的建設方法。有議員認為開合式上蓋實用，可以避免比賽因為極端天氣取消，並且可以隔音以免滋擾附近居民，又說應該盡快完成重建，把握近幾年盛事機遇。明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十一國慶黃金週將至，旅遊業界分析現時一程多站和即日遊旅行團大約佔整體六成，酒店業界看好黃金週，希望整體入住率可以突破九成。餐飲業界亦都受惠於內地旅客追求深度遊和美食體驗，加上本地客源消費意欲穩健，預料生意額可以按年增長5%至10%，對節慶行情普遍抱持樂觀態度。星島日報報導。
1: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元首是達成8點成果共識，300億美元對等降稅安排、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對話等成果，將為香港經貿、物流、科創等領域帶來實實在在的發展機遇，在 AI 人工智能治理、數據跨境等等的領域提供信任解決方案。文匯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中美正是從對抗式博弈邁向管控式協調的新階段，要義就是尊重底線，守住脆弱穩定。無論美方是否信守承諾，中方都將言語對言語、行動對行動，以實力給美方明白必須同中方雙向而行，先至係有利自身。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就話，粉嶺高球場問題討論了十幾年，爭議點唔單止係應否建屋，仲牽涉到土地資源分配係咪公平。政府三年前收回舊場32公頃用地，標示有關用地唔再係私人遊樂場地，而係為民所有、所用、所享嘅公共空間，當局必須緊記初衷。明報社評。
0: 商報時評，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將維園網球場和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場館。評論說，提升體育基建對推動城市經濟、鞏固香港城市之都的定位具有重要意義，政府在提升硬件之餘亦都需要展現工程效率，在城市效益和民生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商報時評。
1: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丽翔道同埋海泓道嘅交界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啦，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慢车少少。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需要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古洞。重复多次，就系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彩园村有意外，全线是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古洞。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

0: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利安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接近电车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灯打士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龙尾葵涌医院。而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都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开始慢车噶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笔架山花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柴湾角熟食市场。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嘅车龙咧，而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2026年9月28日，连锁健身室沙田分店更衣室怀疑藏有针孔镜头，34岁男子被捕。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陈茂波相信全球发展朝正向创新轨道竞逐。孙东清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一级土地开发。南非两个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7人死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9:13，剛才講到有關於就係政府喺2023年收翻粉嶺高爾夫球場嘅部分用地啦，打算起1.2万伙嘅公營房屋嘅咁。咁啊香港高爾夫球會咧亦都入禀高等法院啦，就挑戰環評報告就勝訴。咁啊政府前年係上訴嘅，今年8月咧就係被駁回啦。咁啊政府喺早前都宣布啦，考慮到法律意見同埋審慎評估之後，決定唔上訴，係隨時係適時係會交代咧擬議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未來路向。繼續跟林小璐傾。林小璐就是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早晨。
9: 早晨，張學文。
6: 剛才你都講到就是說，當這個即是高爾夫球場的局部發展方案，當年在土地大辯論就是屬於一個叫短中期的一個即是土地供應的即是選項來的。但你說根本這個選項是不實際的，作為一個短中期的話，好了，去到現在，在現在這個情況，你覺得還有幾大需要是用到這塊地去起公營房屋，這個迫切性有幾大呢？
9: Okay, 如果我哋睇翻個未來個土地供應咧，即係政府嘅數字，就係好多年後我7000公頃咁。咁但係政府喺今次施政報告講，未來10年2500公頃，其實有曬喺度噶啦。咁即係話咧，睇得到未來10年咧，從個整體。

0: 喺個土地供應嘅角度嚟講咧，都暫時唔會需要依塊土地咁樣。咁我哋即係要睇翻成個土地供應嗰個格局，尤其是北都一路嚟講嗰個產業嘅發展嘅趨勢啊，配套基本上成盤數已經喺曬度，或者係個整體嘅規劃亦都大部分喺曬度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從翻原本嗰個目的，即係起公營房屋個目的嚟講咧，我就睇唔到政府喺未來日子裏面咧，係會將依、這個即係高爾夫球場依塊地咧加翻落去嗰個未來嘅供應嗰個儲備嗰個表嗰度啦，嚇、咁啊，即係但係依塊土地可以用嚟做乜咧？咁我自己覺得反而即係公眾依係比較擔關心依樣嘢啦。
1: Okay.但我見在政府嗰個預測可支持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入面第二個五年期，即係講緊2032至33去到2036至37嗰個嘅土地入面，唔係就係有呢一個嘅粉嶺高球場嗰個用地嘅咩？
0: 有呢個用地，但係現實個環境嚟講，就係話政府已經喺度檢視緊，即係新嗰個土地供應嗰個總體嘅數目啊嘛。咁嗱，如果我哋睇翻，其實最大影響喺個所謂未來嗰即係呢個後嗰五年期裏面咧，政府最大嗰盤數嘅影響咧，就冇咗個交易洲填海。咁所以如果我哋睇翻，要真係再睇個中遠期嗰個供應嚟講咧，這個即係粉嶺高球場，正正就需要立翻喺整體嗰個長遠嗰個格局。去睇吓，咁但系呢个解决唔到现有政府面对嗰个问题噶嘛？
1: 所以翻转头，你觉得啦，即系中远期，你觉得呢一块地应唔应该放翻喺土地供应当中起公营房屋啦？又预期政府会唔会啦？或者当中个考虑点系啲乜嘢？变做公营房屋，即系继续做公营房屋嗰个嘅即系规模啊？考虑系点？如果唔做嘅话，又应该呢笪地系点样用咧？
0: 我自己睇佢本身高球場咧，有兩個功能，或者係兩個半功能加半個期望咧。佢原本嘅功能就係高球場啦，咁即係用中啲年歷史咁樣。咁呢個功能即係暫時一路發揮都可以嘅，即係佢有佢嘅特色，有佢嘅價值喺度。第二個功能就係、過往嗰20年，我哋講自然生態保育同埋文物保育。这个功能本身来讲呢，是亦都是服务社会大众一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呢，就是它作为一个即是公众可以享受的休憩用地。它现在就局部开放的。为什么我半个期望呢，就是我亦都完全感受到呢，即是公众是很期望即是它会进一步开放。我自己亲身亦都即是看过很多公众有参与的活动。咁依三者嚟講，我覺得大家都要深思，有冇排佢嘅咧？互相咁，如果冇排佢嘅情況底下，尤其是北都整體嘅發展，呢塊地大概嚟講就喺即係古洞嘅新發展區咧，同埋即係粉嶺之間啦。咁係咪都可以即係唔好話填補，係直情支援到成個北都？往後一個即係區域嘅一個好自然嘅，亦都有文物價值嘅休憩空間嘅角色咧。咁我自己反而會從呢個角度去睇。
1: 但頭先你講嗰幾個用途係冇將公營房擺落去考慮係起嘅，即係一個用途嘅。即係你係咪都覺得應該係排佢咗呢一個嘅用途咧？其實
0: 我個人立場咧，我始終我比較重視嗰個自然保育同埋個文物嗰個價值。而今天嚟講，即係點解我頭先講翻，即係未來土地供應其實有大數已經有唔少嘅選擇喺度。
1: OK，
0: 咁既然喺咁嘅情況底下，有冇必要真係將我哋有生態或者文物價值嘅地方剷走咗佢去起公營房屋？呢個係唔係一個即係聰明嘅選擇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大家當然可以再討論，咁、但係我個人嚟講我覺得有一啲嘅選擇可能更加適合嘅。
1: 有啲意見就話，即係都係類似咁講嘅，就係、是、公營房屋而家個供應都逐漸穩定啦，係咪可以保留成個嘅球場，即係作為一個嘅國際高球賽事嘅場地咧？咁頭先你都提到一點嘅，無論佢係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場地啦，或者佢係一個即係文物保育嘅即係用途啦，又或者頭先你話公眾享用，呢幾個方向當中都可能 可能啊？即係中間會唔會有啲嘅排攤？

0: 城咧咁擺排佢咧咁。嗱，你自己覺得咧，如果真係作為一個高球賽事場地嘅時候，會唔會就令到公眾享用嗰個用途嗰度係減少咗？點樣可以即平衡埋呢一方面咧？
1: 我諗喺日常佢作為一個高球嘅用地嚟講，同佢比賽嘅時間嚟講咧，佢嗰個管理上邊一定有分別嘅。
0: 嗯，
1: 因為係去到真係比較即係尤其是國際級嘅賽事啦咁樣，咁啊唔單止係高漲嘅賽事，因為俾高球打中，其實真係會好嚴重嘅事啊。咁呢啲係管理上邊嘅問題，但係個場本身有即係唔係淨係十八個洞嘅。
0: 嗯。
1: 咁我覺得中間喺管理得宜嘅話咧，其實係尤其是日常嘅時間咧，佢有個最大嘅開放度咧，依家其實亦都做緊嚇。咁係咪可以再擴大佢咧？咁樣咁我覺得個方向係咁。調翻轉頭嚟講咧，就係即係可能公眾更加關心，咦？係咪好公平啊？以即係有一群即係所謂高消費人士就可以霸佔咁大地方啊！咁政府亦都喺個高球場嗰個土地使用上邊都處理緊啦，係咪應該要收翻費咧？咁樣嚇即係個地價咧咁樣。咁呢啲係即係我覺得係從個管理營運上邊可以做到嘅細節位。
0: 其實今次上訴庭在今年八月維持原訟法庭嗰個嘅即係判決啦，撤銷環保署署長嗰個批准環評報告嘅決定，有冇都反映其實政府喺處理一啲大型發展項目入邊環評程序有啲嘢要改善，要去執一執嘅咧？
1: 其實唔單止環評嘅，即係我自己睇咧，就政府喺處理好多依啲嘅評估嘅數據上邊咧，以往咧就即係逐件釐清咧，簡單嚟講。咁中間係容易啲出現即係一啲疏漏，第二咧就係重複去做一啲嘢就浪費時間同埋公帑好多時。咁純粹講翻環評嚟講咧，即係前幾年亦都係將嗰個環評，譬如尤其是個生態個數據庫咁統一處理啦，咁就變咗咧喺累計呢啲咁嘅生態嘅評估嘅數據底下咧，往後咧我自己都覺得個準確度會高啲，咁亦都會係幫到所有嘅即係相關環評嘅工作啦。咁但係講真，都係要人去即係查核，同埋將佢更新嘅。咁呢方面嘅工作就永遠都不能夠鬆懈㗎啦。
0: 好，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小璐。林小璐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休息一陣。
2: 未來無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研诊研。
4: 咁依家出咗個報告啦 ，AI 嘅健康分析係85分，85分咧就好高分，你係外感風熱啦，脾氣兩虛嘅。
5: 星期六朝早9点，
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0: 關注無家者嘅組織嘅同路社咧，咁喺早幾年都推出咗一個叫住宿及就業支援計劃嘅，協助一啲無家者重投社會啦。咁佢哋都有一啲嘅即係追蹤啊，了解翻究竟啲參加者嘅狀況係點嘅。咁啊，究竟嗰個改善度會係點，又或者點幫到佢哋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同路社項目總監吳兆康，早晨。
8: 早晨，
0: 你好。先讲下你哋呢个喺2024年推嘅叫无家者住宿及就业支援计划，其实系点样帮啲即系无家者嘅系？
8: 系啦，首先无家者系一个好复杂嘅一个社会嘅一个问题啦。咁我哋咧喺2024年就推行咗一个住宿同就业呢个计划。咁咧就个核心理念就系重建生活嘅两个支点啦，由呢个恢复性住宿同埋未就业。点解咁讲咧？因为住宿咧好多时个社会咧都定系会觉得净系住就 OK 啦，房屋问题净系俾个房屋佢 OK。咁但系无家者嚟讲，好多精神健康嘅状况啦，例如一啲社交上嘅一啲状况啦，咁我哋喺里面都系交会进行一啲工作俾佢，令到佢可以身心得到恢复啦。咁另外就系我哋嗰个未就业呢样嘢啦。咁当佢身心开始恢复嘅时候，我哋就尝试做一啲就业训练，但系都系啦，主流就系一啲叫做一啲就业嘅训练，但系我哋咧就系做一啲身心学习啊，处理压力、处理社交，先慢慢先会去学习佢哋相关嘅一啲技能。因为咧好多无家者都系有 受住精神健康嘅影響啦，年紀都係偏大啦等等。
9: Okay.
8: 所以我哋就希望就喺呢度慢慢咁可以

0: 一啲嘢，希望佢哋可以銜接到個社會出面嘅就業狀況咁樣。
1: 佢哋生活上面通常可能面對啲咩挑戰，令到佢哋可能自理唔到啦，又或者翻唔到工啦，要去到變成無家者啦。佢哋通常嘅挑戰係啲乜？或者你哋點樣幫佢哋身心到個恢復呢？
0: 例如咧，我哋啲無家者喺街上，你都知道，即係佢可能每一日，我哋好平常可以朝頭早起身刷牙，理所當然去洗手間，佢哋要揾個地方去刷牙、沖涼啦，同埋打理自己啦。咁佢哋精神健康咧，會因為咁越嚟越差。亦都我哋有啲文件都顯示啦，佢哋越老縮嘅時間越長咧，對精神嘅健康係會越差嘅。咁所以尤其是佢哋喺個坊間或者喺個街道俾人啲爛眼，個社會排斥咁佢哋都會覺得，咦？我哋究竟仲存咗個社會係點啊？咁佢不過存在感係好低嘅，所以我哋推出呢個活動之後咧，或者呢個服務之後咧，係令到佢哋啲存在感或者社交上係有明顯嘅提升。令到一啲精神健康係有啲改善咁樣，
1: 即係具體係做啲咩噶？點樣令到身心恢復，同埋點樣甚至令到佢哋可能做多啲微就業嘅咧？又
0: 係啦，例如我哋係會係喺住宿方面啦，我哋會有一啲同事係會同佢去做一啲小組，去傾談下佢而家住嘅一啲狀況啦，或者係有一啲 medical 嘅 intervention， 即係有啲醫療嘅一啲介入。有啲醫生啦，精神科醫生啦，去處理佢身體上同埋精神上健康嘅一啲狀況啦，做一啲輔導。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我哋係一個 community 嘅，即係一個社區嘅形式，令佢相信咧，佢哋身邊係有人係同佢哋一齊，令到佢哋建立翻一啲朋友啦。因為無家者好多嘅狀況都係比較孤獨，咁、
1: okay.
0: 以至到佢慢慢開始相信之後，就進入我哋講未就業嗰個系統啦。未就業就係啱啱所有提到啦，佢哋就係處理嗰啲壓力。處理社交呢啲喺主流上面係好少去處理呢啲狀況，即係翻工嘅時候，可能就係即刻會同佢講話，你就係要出去賺到呢個錢，或者處理到呢件事。但係咧，喺佢哋一啲精神健康或者係一啲身體狀況唔好嘅時候，佢哋唔知道點樣應對呢壓力，唔知道應對點嘅呢啲社交，好容易咧就會叫做 relapse， 即係再次令到自己係受到一啲狀況，以至到就轉流角尖，就又去翻街上等等。
1: 即所以那個所謂微就業就是真的給他們做一些事，還是其實不是的？即其實所謂微就業的定義是怎樣呢？
0: 是的，微就業的定義就是我們是承認工作的流動性，我們是有階梯上的一個復原的，就是他們呢就是會首先例如做剛剛那些訓練，然後他們會進行一些義工或者社區的擔任一些角色，然後我們都會給一些工作去，他們有自己、okay. 就是12個鐘到18個鐘，是不是聽下去好像很少這樣，但對佢哋嚟講，
1: 一個禮拜講緊，一個禮拜
0: 十日，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咁佢就係慢慢適應咯。因為平時出面一做嘅時候44个钟，或者係甚至更多啦，一啲係啦50个钟咁樣。咁對佢哋嚟講係恢復得恢復唔切，或者係點嘅時候，佢哋就有機會就覺得自己係 failure， 即係失敗。咁我哋就18个钟慢慢進步之後，你 OK 喎，可以試下18个钟。12个钟就慢慢试下18个钟，令到佢哋有个阶梯式进展，然后我哋就会问搵一啲出面相熟啲嘅雇主，会唔会试下一啲兼职，可以一个礼拜做到20个钟，真系赚出面社会嗰啲钱。咁呢个系一个阶梯性嘅进展咯，而佢哋系特别需要呢样嘢，去令到佢哋真系可以恢复得顺利咁样。
1: 最后都讲下，咁有冇睇到佢哋喺呢个计划之下有啲咩改变或者改善咧？
0: 都見到好多嘅，因為我哋喺 Poly 個 research 裏面係見到佢哋首先精神健康同埋一個社交復原係有一個明顯好明顯嘅改變，以至到佢願意行出一個 step。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一樣嘢啦，當佢哋喺我哋度做12个钟、18个钟，係啦，咁會唔會同出面有銜接到？因為出面啲僱主都一樣要係有一種愛，有一種接納，而唔係淨係講 efficiency。咁會唔會願意係咁做呢？咁我哋就見到就係佢對於就業嘅適應或者係就業嘅希望嚟講咧，未必太大嘅一個進展。
1: 因為個現實環境就係可能冇咁多，即係俾到咁短時間佢哋做嘅一啲僱主啊嘛。咁點算咧？點銜接到個社會咧？半分鐘度。
0: 係啦，咁我哋都會繼續去以我哋第二期嚟講，我哋都會繼續去推動一啲叫 medical change， 希望政府啊或者係相關嘅僱主係願意去做多一啲少少呢啲咁嘅未就業嘅一啲角度啊，因為香港係冇政策去支持，我都特別係希望就係有呢個 model， 希望政府係可以即係真係有友善政策，因為就業唔只係講 efficiency， 講個成本效益嘅，係其實要講係一個。前進，
1: 好，
0: 會唔會留意？
1: 唔該曬，吳兆康。

0: 已經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資料。公司表示已經推出新的處理程序，並加強全線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儀器，重點檢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間的隱蔽位置，確保會員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設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洲段，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時到下午2時，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中國大熊貓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機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日上午抵達美國亞特蘭大國際機場，隨後這對大熊貓被順利轉運至亞特蘭大動物園，會進行大約一個月的常規檢疫隔離。包機降落後，中美雙方獸醫和飼養員聯合檢查，兩隻大熊貓健康狀況良好，中方獸醫和飼養員將住院3個月，照顧兩隻大熊貓度過隔離檢疫期，開展適應和行為訓練，幫助這對大熊貓盡快適應新環境。亞特蘭大動物園園長雷蒙德金表示，將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繼續推進大熊貓保護工作。副園長吉拿費列就說，動物園已經升級改造場館，同時做好各方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一個幾月的適應期之後和遊客正式見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186点，成交金额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05点，跌1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3元，升6.4；盈富基金25.34，升2.2；长飞光纤光缆172.7，跌13.8。阿里巴巴109.3，升9毫；建滔积层板50.1，跌2.15；友邦保险74.4，升6.5；南方恒生科技4.24，冇升跌；mini max 260.8，跌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3241，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70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日經平均指數報66,524點，升144點。港金報40,140元，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6.39美元，卖出4,2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系有交通意外。

0: 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新柳街。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了新田交汇处。另外较早前丽祥道同埋海泓道交界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啦，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观塘码头。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嘅交通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光街桥底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的，排到去新柳街。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观塘警署，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龙尾荔枝角公园。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蓝莲苑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好多人的疲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花了太多力气在控制别人身上。朋友没约你，你就开始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讲错了嘢。当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你又忍不住想解释、劝说，甚至是想办法让事情回到自己安心的状态。
4: 梅尔罗宾斯在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的《随他们去》就指出，我们之所以经常焦虑，是因为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法只有四个字，随他们去，亦即是广东话的由他啦。人家要去旅行就由他去，不复你信息就由他不复，对你有不同的看法就由他们这样想。这样不是压抑情绪，亦都不是装作不在乎，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别人的选择、反应与评价本来就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个概念其实和很多古老思想相通，斯多葛哲学强调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佛教提醒人抗拒现实往往带来更多痛苦，心理学中的抽离概念亦都指出，适度拉开情绪距离可以减少压力，恢复头脑清晰。但是作者将这些观念浓缩成一句日常中随时可以用的提醒，由他啦。
3: 不过只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如果由他啦这几个字最后变成一句算了我什么都不理，那就走歪了。所以第二步同样重要，由他啦，但是等我来，随他们想怎样做，但让我决定怎样回应，让我重新调整生活，让我主动联络值得珍惜的人，也都让我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之上。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

0: 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2026年9月28日，连锁健身室沙田分店更衣室怀疑藏有针孔镜头，34岁男子被捕。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陈茂波相信全球发展朝正向创新轨道竞逐。孙东清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一级土地开发。南非两个省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27人死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講有關於回收廢紙啊，喺屯門環保園嘅現代化紙張咧，張係講緊誒，即係漿湖嘅漿啊。紙張生產設施咧，就係喺今年7月啦，7月27日咧就已經正式啟用噶啦。咁嗱，環保署早前咧就公布啊，隨住呢一間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係逐漸提升嗰個處理量啦。香港喺回收廢紙方面咧，就會喺咧10月1日開始咧實現全面本地製漿，無需依賴出口。其實呢個有啲咩影響嘅話？对于市民来讲，在回收方面，回收废纸方面有没有什么的不同度呢？对于业界的影响又是怎样呢？整体对于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其实现在的运作又是怎样呢？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负责废物管理的黄志华，早晨。
3: 早晨，罗文。
2: 你好。这个即是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在7月启用到现在，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这个厂其实本身有什么特点？所谓现代化是在于什么技术呢？又是
3: 其實2026年咧係本屆政府綠色產業一個豐收之年嚟嘅，就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啦，喺屯門環保園6月已經有一個第一個嘅退役電動車電池嘅回收設施啦。7月開始由我哋今日嘅主角現代化個紙張生產設施，其實就係可以為我哋香港嘅升級轉型同埋循環經濟咧係一個好好嘅基礎設施喺咗度嘅。咁其實呢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有咩功能嘅呢？佢就係可以做到呢個循環經濟啦。過往我哋全香港收集咗嘅廢紙，只能夠係運去外地去處理嘅，即係簡單啲嚟講係一個運輸物流嘅一個事宜，左手嚟右手去啦。但係而家咧，我哋有呢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每年個產能係可以處理72萬公噸嘅廢紙。即是说我们在香港是一个附加值，有一个绿色产业呢，将一些废纸就变成一个新的原材料。刚才所说的纸张它就可以呢是做得到新的纸啦，纸的产品啦，例如书本啊、包装盒等等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以往只能够呢是回收3种的纸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纸皮啊、报纸啊、办公室用纸，就是统称叫三纸啦。今次有呢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更加可以咧擴闊咗個收集嘅種類。以前纖維比較低嗰啲，例如夾層嘅雜紙啦，好似啲紙袋啊、包裝盒咧，以前唔能夠回收嘅，而家都可以回收啦。咁所以咧，我哋個回收量咧亦都係可以上升。而最最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升級轉型嘅過程當中咧，都係非常之顧及我哋嘅前線收集者，特別係我哋草根階層背景嘅朋友，因為我哋咧係有一個叫做前線收集嘅最低價嘅，亦都係按照我哋嘅合約啦，同埋國際嘅指價嘅走勢咧，而家係按照個方程式咧係定咗喺0.65港元一公斤，呢個係我哋保障前線收集者，亦都有一個最低嘅採購價咧保障翻收集商嘅，而家嗰個價錢咧就係每公噸咧係1290多蚊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個運作就非常順暢啊，每日都係即係陸續創一個新嘅紀錄啦。我哋今個月嗰個紙張生產設施咧，單日收嗰個紀錄咧都破咗1608公噸啊，即係比去年啊每日收紙量仲高出咗個4%。咁所以我哋咧期望嚟緊呢一個紙張生產設施咧，繼續為我哋香港回收咧再創高峰咧奠定一個里程碑嘅。
2: 剛才你話收嗰啲即係廢紙翻嚟啦，做嗰啲紙嘅產品啦，可以即係日後可能成為書等等啦。咁其實喺香港嘅市場定係會係去到海外嘅市場等等。
3: 其實咧呢一啲原材料咧，就即係頭先所講嘅紙張啦，佢亦都係會去全球唔同嘅地方嘅市場咧，係進行一個生產嘅。因為始終咧香港咧佢嗰個生產嘅鏈條咧，係即係其他地方係會比香港更加。

0: 完善啊。咁所以我哋呢一啲漿咧製咗出嚟之後咧，會可以做到一個本地嘅資源化啊，成為一個原材料咧，再去其他嘅市場啊，例如內地啊、東南啊其他有需要呢啲紙漿嘅原材料嘅市場咧。咁我哋就可以從以往淨係將廢紙左手嚟右手去，而今次咧，我哋就真係可以升級轉型咗咧，有一個附加值啊，有一個原材料咧做得到， okay. 就符合我哋咧第一個五年規劃咧實現廢物資源化、減量化同無害化嘅目標嘅。
1: 剛才你提到呢，就係話啊，過往可能啲紙皮啊、報紙啊嗰啲就即係傳統啲嘅叫廢紙啦，可以做回收啦。你日後都擴充到一啲叫雜紙，即係包括嗰啲紙袋嗰啲都可以做到回收。其實係一個咩技術可以做到咁啦？第一樣，第二就係咪對於市民嚟講嘅影響就係、是、我日後譬如有一個紙袋我真係用唔到啦，咁可以想攞去回收，其實都可以去到譬如綠在區區啊嗰啲抌落去嗰個收廢紙嗰個位置就得㗎啦，即係嗰啲紙袋啊或者嗰啲包裝盒都可以嘅。
0: 係冇錯啦，有少少技術性嘅。點解以前呢主要淨係集中收集三紙，即係紙皮啊、報紙、辦公室用紙呢？因為佢原來咧打成漿嘅時候咧，佢需要一啲纖維比較長嘅，個價值就會高啲，做出嚟嘅產品就會好啲。咁以前咧就係、是、主要係運輸去其他嘅地方咧去用啊。咁所以咧都要視乎翻接收嘅地方佢哋嗰個技術。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哋有紙張生產設施啦，全部咧就會統一製成呢個紙張，咁所以佢個技術就可以將一啲長嘅纖維同一啲短嘅纖維，即係例如嗰啲雜紙咧，就可以混合去製成一個統一嘅製色嘅漿啦。咁所以咧，佢技術上咧就係可以將以前都唔能夠回收嘅一啲比較價值低嘅雜紙，例如紙袋、包裝盒，而家都可以回收啦。咁對於市民同埋前線收集者咧，係冇一個影響嘅，因為咧其實都係如常收集嘅啫。我哋嘅市民如果有三紙、有雜紙、有紙袋、有鞋盒等等啦，都可以拎去綠在區區啦，或者佢哋屋企嘅回收箱啦。咁同埋咧，前線收集者咧，亦都係如常咁樣咧，收集佢哋嘅廢紙咧，就係、是、交翻俾佢哋平時去開嘅一啲回收嘅地點啦。最重要咧就係、是、保持乾淨回收，唔好濕水除個雜質。因為咧，其實以前都唔應該濕水噶啦。不過而家咧，因為我哋做成一個原材料啊，做成一個再生紙張咧，嗰、那個質素同埋價值咧，我哋都希望可以保障得到咧。所以大家就唔好濕水，唔好有雜質咁樣嘅。
1: 咁但係如果即係萬一濕咗水或者唔知道佢哋濕咗水嘅情況下攞咗去回收，即係做嗰個紙張嘅時候，可能會點樣影響到個質素？又或者可以點算咧？即係點樣保持個質素咧？又
0: 咁樣就會變咗喺下游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有啲功夫就要做啦。例如就可能喺混雜佢哋造成，即係我哋講得貼地少少咧，好似煲一煲湯咁樣啦。即係可能就要將一啲比較乾淨啲嘅紙啦，同一啲可能濕咗水喎，有少少雜質，佢要除雜質啦。即係再喺個比例上邊咧，就要去混雜咧，就要確保翻嗰個質素。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幫一幫我哋嗰個設施，就大家咧都可以有一個乾淨嘅回收，唔好濕水，除咗個雜質咧，就都可以幫到佢成件回收嘅事情啦。
1: 但本身譬如收多咗呢啲雜紙，譬如紙袋啊，或者包裝盒啊等等，會唔會都有機會影響到個紙張嘅品質，定係唔關事嘅呢個？
0: 其實都唔係太關事，因為我哋而家個技術上就係頭先第一個開始就話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有咩分別呢？就係、是、以往咧，其實佢淨係嗰啲漿咧就唔能夠好混雜咁樣去做成一個新嘅再生紙張。而家有呢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係即係都係亞洲即係。第一甚至是領先的技術呢，可以落户香港呢，其實是可以用最新的技術將這些長的纖維、短的纖維都可以製成漿，這樣呢就成為原材料呢，有一個升級轉型這樣的。
1: 有沒有預期在現在這個新的設施之下，那個最新的廢紙回收量可以提升多少呢？
0: 其實咧，廢紙回收量咧都好視乎經濟嗰個狀況嘅。咁其實過去幾年咧，喺我哋整體個廢紙回收量咧，都大約喺50多萬噸至60萬噸咧，即、就、係、是、一年咧就係、是、去即係、就是、有唔同嘅變化。咁而家我哋有呢個新嘅技術咧，我哋就希望可以喺50多萬噸嘅基礎上我哋再去收集多啲廢紙包括就係我哋嗰個雜紙咁樣，所以咧都呼籲市民啦，我哋可以繼續做多啲回收。另外咧，即係都要重複講多次咧，我哋亦都係即係顧及咗我哋前線嘅收集者啦，佢哋嗰個前線收購價咧都係得到保障嘅。
1: 但我想搞清楚，咁個回收率嗰度又會提升幾多咧？即係會係？
0: 其實呢而家我哋回收率呢都係做得好好㗎。我哋整體啦，我哋嘅三紙嘅回收率呢其實都已經

0: 係超過咗我哋平時啦，我哋整體嘅資料啦，即係都已經超過40%至50% 嘅，咁我哋三指咧，亦都係去到我哋70%左右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預計咧，再收埋雜指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咧更加做多啲，因為我哋個產能有成72萬公噸一年啊，即係話我哋個基礎設施已經喺度啦，即係隨時係可以咧為我哋呢一個嘅回收事業咧提供一個重要嘅支撐。
1: 嗯。在这个叫做废纸制浆及出口服务合约之下呢，就说纸浆生产设施营运商呢就必须以不低过合约规定的指定采购价呢向一些废纸收集商啦同埋一些回收商啦即是采购废纸的。这个价是怎样定出来，是不是都比一些即是本身业界可能收个价来讲是相对低一些，有没有都了解过的情况，这个价究竟是个什么水平呢？
0: 是，我哋都可以解釋少少，有少少技術性嘅。咁、其實咧就有一個雙保障嘅機制嘅。第一就保障咗本地嘅回收商啦，所以嗰個就叫指定採購價。
1: 嗯，
0: 即係話紙張生產設施個營運商咧唔低於合約規定嘅一個價。咁而嗰個價錢咧就根據中國內地廣東省最優質嘅瓦通紙同埋紙板，即係紙皮啦，個收購價嗰個走勢咧就去檢視嘅。咁而家咧就係喺七月，我哋就係每公噸由1200港元就上調到而家咧係1295港元嘅，即係保障咗本地嘅回收商嘅。咁第二咧，就有一個叫做前線嘅指定最低價，就係咧保障翻前線收集者，特別係草根朋友們咧，佢哋咧就係可以係有一個穩定嘅價格，有個經濟誘因去收集嘅。咁咧亦都係浮動嘅，咁但係按住而家嗰個合約價咧，係定咗喺每公斤0.65。咁環保署亦都係會巡查嘅，由去年一月到到而家咧，我哋巡查咗超過700多次。咁只有好少部分嘅違規個狀況啦，亦都勸喻佢哋之後咧，亦都係會跟翻呢一個價錢， okay。 所以咧其實個狀況咧係冇問題嘅。
1: 每公噸1200多元係咪少過佢哋本身啲回收商個出口價嗰個錢嘅？
0: 哦，應該咁講啦，其實那個回收嗰個價錢咧，佢哋都係按舊有嘅合約啦，同埋佢哋原本嗰、那個即係紙廠咧，佢哋同佢哋採購咧，我哋規定咗嗰個係叫做最低價。咁所以如果佢哋按住佢哋個市場情況係俾得高過嗰個最低價咧，咁就會有唔同嘅。咁而家我哋咧都係按住我哋合約，其實係冇改變嘅，都係用雙房嘅機制咧，就係而家已經係按住每公噸1295元咧，係俾我哋本地嘅回收商，同埋咧係每公斤0.65咧，就俾我哋嘅前線收集者咧，所以就確保咗兩者咧都有足夠嘅誘因咧，維持個回收鏈條嘅。
1: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志華。黃志華咧就係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負責係廢物管理嘅。咁頭先都講到啦，呢個新嘅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咧，除咗提升個處理量啦，令到可以話即係嚟緊10月1日開始就全面本地製章啦，唔需要依賴出口啦。即係收集嗰啲嘅廢紙嘅種類都多咗，包括啲雜紙、包括紙袋啊等等嘅咁。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啊，新界貨運商會主席吳瑞麟，早晨。
2: 系早晨，主持人早晨。
1: 你好，你好。讲下你喺废纸嘅回收行业当中，你嘅角色系咩？担任边啲业务嘅咧？负责
2: 嗱，咁我本身我哋自己都有做呢、這个系政府嘅废纸收集嘅回收服务营运商啦。咁、其实就咗就简称就好似打包场咁啦。咁解释少少啦，就系、是、好似我哋主要就头先讲喺前线收集者啊，喺啲街角铺啊，或者一啲街车收到嘅废纸之后咧，以前就会交俾我哋，经过我哋分拣啊处理啦，就再送往去出口啦。咁咁所以我哋个业务咧就系、是、做一个终端咯，咁但系而家有咗纸张厂之后咧，咁我哋都系会送翻俾呢个纸张厂。
1: 有啲咩唔同咧？送去出口同送去俾纸张厂，对你哋嚟讲有咩分别咧？
2: 其实都系大同小异啦。咁以前我哋就要出口就要经过装货柜啊、海运啊咁样，咁而家就直接送去环保园啦。
1: 這個就是運作上面的分別啦，我意思是對於你們整個生意啊，或者即是價錢上面啊，或者你即整體來說這一些有沒有什麼影響呢？在紙張廠方面去收的
2: 咁紙張廠就對我哋就尤其是我哋打包場就影響會大啲啦，因為咁好似我本身自己都係喺個場地喺新界啦，咁同佢好近，咁有一部分嘅客户咧就自己有車或者請車有啲數量咧，咁佢可以直接送入去紙張廠啦，咁有啲客，所以我哋個生意都係會有少少低度咁樣。
1: 低度嘅意思係爭幾多，同埋咩原因？
2: 我諗暫時我哋少咗大概1-2成到啦。
1: 即个原因就是以往可能是出口收嗰个价钱高啲，定系咩意思咧？咁
2: 以前出口咧，咁

0: 為要經過政府的指定營運商咧，即唔係個個都可以嘅，一定係要有個牌照啦。咁要經過申請，咁先可以去出口啦。咁所以以前就業務係咁啦，同埋出口個數量又會要大啲啦。咁所以你知咧，香港嘅地方細，唔係咁多場地可以做得到。但係紙張廠就唔同啦。咁你可以請架車就咁送入去環保園咁樣。咁所以就對成個業界就會方便咗，但係對我哋就有影響咯，係啊。
1: 嗯，對這個經營上面你講緊真係
0: 對經營係啦，冇錯啦，對我哋打包場呢、這個即係以前嘅終端就會有少少影響，
1: 嗯，不過佢其實都叫做一個叫做唔低過合約規定嘅指定採購價啊嘛，即係其實現實嚟講係咪有機會再俾多過個指定採購價，係咪咁樣噶？
0: 以前我哋出口個別有啲紙廠啊，咁會高少少啦，同相對而家呢個紙張廠嘅價錢係啊，
1: 嗯，即係我意思係佢而家呢個紙張廠係收
0: 1290
1: 即一定是这个价格了，没机会再多的了。
0: 我想他现在都是讲试运，我想都要看具体的市场情况。刚才说最低价这个是最低的，他有机会 上调的。因为价钱都是回收的废纸的诱因。Okay. 希望到时看看环保署会不会就看看跟纸张厂有个协调机制，看看可不可以即会适时调节。
1: 你们做一个好像即运输的一个角色，但另一方面因为那个合约里面有一个叫指定最低价，咁系讲紧咩咧？就系嗰啲废纸嘅回收商啦、收集商啦，就以唔低过呢个指定最低价嘅价钱，向一啲前线嘅废纸收集者咧，系收一个即系合标准嗰啲嘅本地废纸啦。呢、這个有冇机会影响到你啊？呢、這个价钱又影响你哋嘅营运咧？呢、這个
0: 咁对嗱，对我哋就就都会有少少影响啦。咁、但系就
1: 在于啲咩咧？呢、這个影响系？
0: 睇下你係對邊一個層面咧，因為我當然如果對前線嘅收呢個價錢咧，咁其實就那個影響就唔係太大。咁但有啲人係可能經收咗前線收入者先再交俾我哋嘅，咁可能咧喺呢個嗰、那個範疇即係多咗一層嘅影響咧，就嗰個空間唔係好夠啦，因為你知道香港嗰個營運成本都比較高，係啊。
1: 嗯，但我想搞清楚，其實有呢個紙張廠係咪一定要你哋即係轉運嗰啲紙係一定要交去廠，定係？即係可唔可以選擇翻以前嗰個出口去內地啊，或者海外嗰個選擇，仲有冇喺度嘅？
0: 去海外嘅選擇係仲有嘅，不過就會比較困難咗，因為有個即係你知道而家啲海運費啊、油價都係比較貴啦，咁其實就係相對比較困難啲嘅，而家係啊。
1: 所以
0: 以前就叫做冇辦法啦，咁而家就係有，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嘅選擇俾回收業界嘅。
1: 即大部分都會轉曬去而家本地紙張廠嗰度噶啦，應該係咁啊。
0: 我相信係啦，
1: 係。另外頭先都講到咧，就係話收嗰啲廢紙嘅種類啦，由以往傳統嘅衫紙，即係紙皮、報紙、辦公室用紙，去到一啲嘅雜紙，叫紙袋啊、包裝盒啊、包裝紙啊，都可以嘅。你自己預期咧，呢一個會唔會都即係整體收嘅廢紙會多咗，所以你哋嗰個嘅即係生意量都會有機會咁樣提升咧？又會唔會咁咧？
0: 我相信一定會往多嘅方面啦，但係要時間啦。咁即係我諗好睇就要教育多啲市民啦，因為呢啲比較雜啲嘅紙種都係會嚟自生活家居咁樣啦。咁所以即係以前就係呢啲，因為我哋銷售嘅客户唔係好接受呢啲，呢啲會當做一啲垃圾咁樣。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紙張廠佢係可以回收嘅，咁亦都係多咗個回收，即係多個品種去俾我哋回收啦。咁那個希望個業務可以再擴展啲咯。
1: 即係所以都要讓到市民首先知道那些雜誌是都可以回收的，那才可能你們的量在那裡觀察到，才會可能是見到個提升的當中。
0: 是的，沒錯，是的，嗯，
1: 好，
0: 完全正確。
1: 好，麻煩吳瑞麟，多謝你，跟你見到這裡。吳瑞麟就是新界貨運商會主席，剛才講到有這個的，隨著這個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呢，提升那個的處理量，收的一些即是廢紙的種類，包括雜誌種類多了，都提到本地製章那樣東西的。今天先聊到這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十八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辆相撞，十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雾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

0: 秋至和內地國慶黃金週日子相近，內地民眾只要額外請假三日，就有一年13日的超級黃金週假期。他說不少內地民眾提早在國慶前的中秋節來港，令中秋期間內地訪港旅客人數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後會轉往大灣區其他城市。譚光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估計，今年國慶黃金週期間過夜內地旅客佔大約五成幾，其中旅行團旅客一般逗留兩至三晚。即使今年業界酒店房價錄得雙位數的增幅，10月1日至3日已經接近預訂爆滿，形容情況理想。他又預料餐飲業以及化妝品和電子產品等零售業將在黃金週期間受惠，對整體消費氣氛感到樂觀。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週段，到訪人數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佔預約數字近五成。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接近一半已預約的人臨時缺席，建議研究實行收費或按金制度，參考內地的地質公園，一般收費80至100元不等。未來如果週末和長假期實行預約收費，粗略估計每年可為香港帶來至少3000萬額外收入，亦都可以維護呢個世界級自然資源，加強地區保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展開在卡塔爾多哈的訪問，昨日分別與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周嘉怡、卡塔爾財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資及企業界人士會面。陳茂波和周嘉怡會面時說，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並期望雙方合作擴展至巨災債券發行、綠色和轉型金融、科技創新以及人才培訓等領域。陳茂波今日將出席亞投行年會相關活動，深夜啟程回港。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十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2点，升152点，成交金额4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2点，跌294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22.1，腾讯控股443升6.4，盈富基金25.3升1.8，建滔积层板49.24跌3.01，MiniMax 250.6跌24.6，智普604.5跌29元，阿里巴巴107.4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214跌咗2.6，中芯国际61.45跌个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06，加元5.544，新西兰元4.444，欧元系8.9344。

0: 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2点，跌12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3.96美元，卖出4,2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时，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系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粉系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咁同埋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加士居道天桥近住卫理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利安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君汇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系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碧街。系新界区昌荣路去梨木树村方向，跟住新丰中心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葵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一分钟阅读。
3: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4: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5: 成，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6: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7: 商鞅决定诀别千万，
2: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一朝头早呢一节嘅一桶金啊！主持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港股今朝早窄幅高开之后咧，升幅啦就进一步扩大，去到升近260点嘅高位系24,767点，而家升幅咧又收窄咗噶啦，做紧24,621点啊，升111点啦，升幅近0.5%。期指方面24,639点，升117点。升幅同樣是接近0.5%的，高水10多点，成交張數超過28,000多张，大市成交開了市不夠一個鐘頭，有超過500亿元的。因為見到今日咧就內地股市亦都開翻市噶啦。咁內地股市方面啦，上證綜合指數啦係報3,842点啦，跌超過1%；深證成分指數啦係跌超過2%，13,000点。又講下區內其他市況啦。台股今日是休市的，至于日经指数是靠稳66,387点，升22点，首尔综合指数就跌近2%，6,942点。港股情况我们又再讲一下，还有转头都会找星期的嘉宾倾偈。恒指方面看到现在各分类指数表现方面，是公用分类指数

0: 埋地产分类指数啦，表现比较好啦，都升到超过1%嘅。金融分类指数升大约1%啦，不过只科指咧就跌大约0.5%啊。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比较好嘅头三只，网易、华润电力、中国石油股份是升近2%啦，到超过3%噶啦。而向下跌嘅头三只股份啦，包括呢一个华虹宏力啦、信宇光学科技啦，同埋信达生物啦，系跌超过3%到超过4%嘅。五十大成交额一啲移动股份升跌幅度啦，5%或以上。长飞光纤、光缆跌近1.1%。建滔积沉板跌超过5%。XL2、南方海力士跌近7%，建滔集团咧系跌近6%。另外，山东黄金咧今日咧都跌咗近9%，中制旭创咧系跌超过50%。好，事不宜迟，我哋揾星期一嘅嘉宾啦，系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洪培敏。早晨 ，Kitty。
1: 早晨啊，李以琴你好。
0: 你好啊，咁啊，期指结算日前夕啦，嚟紧就系、是、期结啦。中美元首会面之后咧，就达成咗八项个共识啦，系咪都有利港股稳定落嚟？因为见到上个礼拜都系向下，同埋今个礼拜咧就得4日市，点样睇今个星期个走势啊？
1: 暫時嚟講，因為聽日就期指結算啦，咁我相信都會牛皮起呢啲咁嘅局面嘅，嚟等到結算之後先至有一個新嘅方向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整體嘅九月份嘅表現咧，上下波幅其實都唔係話太過，即係比個均幅裏面嚟講係少啲嘅。咁大概上下點嘅位置咧係1500點嘅 difference 啦，個相差啦。咁至於問啊，中美回元首去見面嘅有即係八項共識啊等等呢啲説，咁我自己覺得就算其實佢哋上個禮拜已經見面，但係市場上咧其實之前所發放嗰個信息都係傾向友善之下，到真正見面而整體嗰個大市嗰個表現咧，都係比較係唔係。即係冷淡處理咁樣嘅感覺啦，外圍方面就稍微好啲啦。咁其實中美回元首見面，當然啦，嗰個八個方向性嘅都係比較係大範圍方向性。咁但細節嗰啲都係未來如果當雙方傾談嗰陣時會唔會即係好順利啊？定係都會有啲甩甩咳咳咁樣，呢啲比較難講少少。咁所以市場上都傾向都係即係一個觀望嘅態度咯。咁我諗最主要都係資金嘅流向。咁暫時見到資金嘅流向方面都傾向審慎。尤其是將會踏入去第四季之下嘅，我相信市場上嗰個傾向性都更加審慎啲。係因為點解咧？早前有啲嘅科技公司佢哋都有啲嘅配股之下，到第四季尾咧，將會係嗰個禁售期嘅完結。咁我諗市場上都比較傾向擔心少少，咁所以令到整體嘅市況方面咧，都係一個嘅膠着嘅局面咯。
0: 明白。頭先講到咧，即係九月份嗰、那個即係高低波幅咧，大約1500點咁樣啦。咁十月嚟睇咧，就有啲擔心個配股之後一啲禁售期嘅情況，會唔會十月個市況同樣都係比較睇得淡啲咧？
1: 我覺得又未必係淡嚇，咁因為其實佢有條件差啲嘅，亦都即係差唔得去邊度嚇，咁變咗，我諗最主要都係睇翻國內一啲會唔會有啲嘅寬鬆政策出嚟啊等等咯，因為嚟緊都係睇翻佢哋一啲嘅經濟數據。咁至於美國方面，市場上就都係當然關注嗰個息口嗰個走勢啦。咁九月做咗一個加息行動之後，咁市場上估計，咦，嚟緊仲有兩次會議嘅，其實都有個嘅加息嘅空間嚇，即係俾多佢一次。咁其實嗰個一次係冇意義咯。我自己覺得就九月加咗息之後，其實即係話加息嘅步伐已經係打開咗。咁就算今年唔加嘅，佢出年一定都會繼續做呢個動作。咁你睇到就算美國官員方面，佢雖然有出口述，但係市場上都傾向係已經係接受個加息嘅步伐咯嚇。咁整體嚟講，我相信美股方面都會，因為十一月都係佢哋嘅選舉啦，中期選舉嘅。咁我諗佢哋個外圍方面都應該即係可以受控制嘅，即係喺佢哋即係唔會太過混亂嘅情況出現咯。咁會唔會造就到即係其他區內市場方面嘅一個喘息嘅空間咧？希望有啦嚇。咁但係就我覺得

0: 投資者都傾向會比較醒目同埋比較審慎啲咯。
1: 嗯，想問一下個債息啦，因為嗱而家咧十年期都仲喺五厘二以上啦，但係個市場咧似乎嗰個反應咧又唔係話真係好大，係咪都覺得債息係一個高企係一個常態咧？
0: 我諗都係㗎啦，頭先我哋都提及過，未來嘅息口都係向上之下嘅話，我諗傾向都會都係推嗰個債息方面都係上咯，咁但係個速度啦嚇，或者起起伏伏咁樣，咁同埋我諗最主要都係市場上見到佢哋個經濟增長嗰方面咧，都叫做係或者係嗰個通脹嗰個數據方面都係可控嘅，咁變咗亦都可以接受。咁最後亦都要睇翻啲企業盈利嗰方面咯。咁整體嚟講，你睇到美國啲巨企個抽嘅都係叫做都硬淨嘅嚇，咁啊變咗佢哋都可以接受嗰個息口嗰方面嗰、那個或者是向上調的空間起到，當然對其他民生方面都一定會有影響的，我想最簡單都是看房屋銷售方面會不會都受到息口因素影響而令到房屋銷售都會有所放緩，或者會有一些壞帳出來等等，我們都要關注。
1: 嗯，那對香港這邊的影響又會是怎樣呢？就是香港雖然今次美國加息就未跟，但是譬如提到一些企業的盈利等等都是比較參差一點的嘛。
0: 是啊，咁我諗喺香港呢邊咧，當然就即市場上嗰、那個敏感度就即刻對一啲嘅即債務方面比較高啲嗰啲咧，就會即傾向審慎，或者係即擔心佢哋未來嗰個利息嗰、那個即成本開支方面都會一路持續增加，所以市場上已經即刻劃分咗兩個區域啦。啊，依邊高債嗰啲就即市場上都會比較審慎啲，或者係減持啊等等啦。咁但係如果另一方面嗰啲係高收入啊或者高息嗰抽咧，咁啊市場上亦都會傾向即係深深眼啦嚇，即都會中意多少少咁樣樣。咁至於對話即係香港啲企業方面，雖然今次你話銀行方面都未跟隨的步伐，但未來都會有那個傾向的。咁所以變咗有啲投資者可能，而家今次唔加息喎，咁可能都係，將啲資金應該擺喺邊度咧？咁會唔會亦都係擺喺一啲嘅房屋方面咧？因為暫時講個息口都叫比較偏低，如果你越前買，可能又會比較偏高翻高少少。咁比較係各人觀點與角度啦嚇。咁但係我諗在香港的企業方面都要關注翻就係、即係國內方面嘅經濟發展，可唔可以帶動得到嗰、那個流動性咯？我自己覺得係。
1: 嗱，今朝翻嚟一個比較明顯嘅向下跌嘅板塊咧，就 AI 相關啦，同埋光通訊相關啦，有冇話特別受到咩因素影響咧？
0: 我諗就係最主要係即係譬如美國或者係中國方面嘅監管啊，或者係嗰、那個業務開支嘅方面嗰速度啦嚇，有唔同嘅見解等等嘅。咁我諗只不過都係可能之前亦都升咗啲咁，或者係市場上又要消化下啲消息，咁變咗有個調節。咁同埋頭先我都提及過啦，咁早前亦都有啲嘅科技企業佢哋做咗一啲嘅配售行動嘅，咁到十二月底或者十二月嗰段時間開始即係禁售期嘅，亦都要有個壓力咁等等。咁同埋有就算嚇、即係嗰抽已經配咗嘅，市場上有啲未配嘅，咁會唔會亦都係趁高位又會有個配股行動咧？咁變咗市場上係擔心咯。我自己覺得傾向就會嗰扎嘅科技就會比較艱辛少少咯。
1: 明白幾個不明朗因素啊。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Kitty 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0: 唔該曬你。OK， 拜拜，
1: 拜拜。恆指咧而家係做緊24628點，升緊118點嘅。同大家講下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粉嶺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的交通意外仍然是未清理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在新田公路近文天祥公园一带车多繁忙，驾驶人士就请保持忍让和小心了。好了，我们今早做这一节的一同金节目时间到这里，中午再听，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

0: 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啲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嘅，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3: 吴妹妹啊，如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2: 朱曼子，
4: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翻醒嚟到10:22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79%。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
0: 咩事啊？
2: 系早晨啊！
3: 谂住做个手势等你，不过删咗呢个架。
0: 你头先个手势咧系咁样向下，系咪啊？两只手指
3: 点样做咧？
0: 你应该系删咪咧，应该系你打横喺个颈部嗰度切断佢，咁我就会帮你。嗱，我而家删咗你个咪，系咪先？好啦，你而家整啦，整完之后我再开翻你个咪，咪冇事咯。
3: 嗱，我都话啦 ，orientation day 又唔专心。啲资深 DJ 教我哋用啲手势，又唔记得。
0: 你根本就冇上过啲资深 DJ 嘅堂，
3: 冇准备咁，冇俾我。
0: 啊，边个边个啲系有咧？
3: 边个边个？
0: 真系
3: 边个边个？嗰啲唔喺度啦，
0: 唔喺度。
2: 诶，
0: 唔好讲啦，嗰啲
3: 唔好讲。唔系有到星期一啊嘛，欢欣嘅气氛又要即系培养一下，
2: 夹硬谷出嚟，
0: 夹硬谷出嚟。
3: 喂，开心系夹硬谷出嚟啊！你平时我哋
0: 又唔系到夹硬营造啫，我哋营造下啫。咁啊，讲笑话咯。我有几个笑话喺度嘅，咁啊，
3: 诶，三个都系你啊。
0: 唔系啊，我想问咧，你想听一啲奥德赛咁长嗰啲啊，定话系短短地两句嗰啲啊？
3: 三个奥德赛，
0: 三个奥德赛，
2: 我想听最好笑嗰、那个，
0: 个个都唔好笑嘅，所以其实好容易选择。你讲啊，
2: 好难题、啊，
0: 长定短？
2: 短啦、
0: 啊、
2: 咁。
0: 啊，短 OK， 好，
2: 好开心。
3: 咩？佢平时短嗰啲都好长，
2: 系
0: 咯。唔系好短，真系两句讲晒嘅。
2: 好啊，嚟啊，嚟嚟。
0: 边个讲先啊？
3: 嚟咯。
0: 吓，点解又
3: 佢咁 Q 到咁？你问完之后唔讲先。
0: 哦，我讲先啊。好啊，好简单啫。你啊。
2: 哦，嚟。
0: 有一日，谭咏彪走咗入一间酒吧饮酒。
3: 嗰度谭咏麟啊，
0: 谭咏彪入，你听我讲埋先。谭咏彪饮咗入一间酒吧饮酒，饮完酒之后，佢变咗何咏彪，因为酒能乱性。
3: 好嘢，
2: 好，
3: 唔系呢个好笑
2: 嘅，好笑嘅，
3: 但系要 dead 咯，同酒一样。
2: 系啊，酒精危害健康，补翻句。谭咏彪唔饮酒，
3: 我哋唔鼓励。
2: 系啊，
3: 好，到我啦。因为如果好笑嗰啲留俾阿美嘛，
2: 吓、啊、
3: 我争住做第二先，好笑咁谦虚噶我，
2: 请讲。
3: 有一日阿彪仔咧就同呢一个同事人事部嘅同事 Ada 姐姐就倾偈啦，
2: 又系我。
3: 佢话：哎呀，头先又俾老细闹啦。咁 Ada 姐姐就话啦：点解又俾老细闹啊？阿彪仔就话：冇啊，我咪照住老细嘅意思去 in 嗰啲新人咯。请完一批之后，老细就好唔开心啦，又话我唔做得唔啱咁样。咁 Ada 姐姐就话啦：咁你点解？做啲乜嘢会令老细闹你呢？阿彪仔就话啦：冇啊，咁老细话要啲有职业操守嘅新成员，咁我咪去度佢啲手有几粗咯。
2: 好嘢，
0: 飞哥笑得好开心。
3: 系咩？
0: 你得唔得
3: ？OK 喎
0: ，OK 啊，
3: 飞哥 OK 喎，
0: 佢俾咗个即系 OK 嘅手势
3: ，OK 啊，唔系三分啊，呢个系，
0: 唔系呢个系零啊，其实。你留意到啊？佢话咩 ？Zero
3: 唔系三分咩
0: ？Zero
2: 好似啲跳水比赛咁啊！而家要比分啊！好啦，到我嗰个笑话啦，笑话三连。

0: 有一日有个农夫买咗只牛，呢只牛咧好勤力，好健康，不过系有一度唔好，就系佢好反瞓嘅，同佢瞓觉嗰啲牛咧都俾佢踢到冇觉好瞓，咁农夫就冇计啦，佢只好去问村入面最有智慧嘅老人。老人听完之后沉默咗一下，佢问呢只牛系咪隔离村嘅？农夫吓咗一吓，吓你点知只牛系隔离村嘅？呢个时候，老人家流咗滴眼泪，因为我老婆都系隔离村嘅。你咪听唔明啊？
1: 听得明，
0: 系咪太
1: 嗰啲啊？系咪太关于
2: 听唔明佢？即系佢老婆都踢佢啊？
0: 系啊，
2: 反瞓啊！
0: 因为隔篱村嗰啲人都系只脚会反瞓啲。
2: 嗱，你先唔好评论小娃好唔好笑先。
0: 咩啊？
2: 小娃最基本系要听得明先。
1: 唔系
2: 解嘅时候好困难。
1: 唔系证明呢个笑话咧系有好多，即系你睇下你点样听到。
0: 哦，
1: 我就听到咧个农夫个太太已经唔喺度啦。
0: 哦，
1: 呢件事令佢谂起太太咁样。
0: 系啊，
1: 系
0: 唔好意思，我演绎得唔好。
1: 系应该系点样啊？
0: 我翻去再话俾你听，下星期一
2: 再讲都同
0: 唔系话下星期一我放假。
2: 其实呢个你又放假？
0: 系啊，唔好意思，
1: 又放假，
2: 搞错啊！
1: 又唔好讲又放假，
0: 预告咗
1: 好耐冇放假啦。
2: 哦，唔系放病假，
1: 病假又唔同，
0: 而家你先冇病，
1: 唔系放假，
2: 你录定先好吓？
0: 点解啊？
2: 揿出嚟
0: 又唔好
1: 个笑话啱喎，
2: 真系啊！
1: 我赞成
0: 你个笑话要即场讲，
2: 冇分别，
0: 场唔好笑，
2: 你有咩分别？
0: 即场尴尬。
2: 唔系，我哋可以试下，因为阿 Ada 姐成日都话呢个环节究竟几时完啊嘛，我哋试下转一转个模式咯，同一个笑话
1: 讲十次，
2: 每个礼拜都讲过，即系训练嗰个演绎力
1: 啊，调转
2: 演绎力，
1: 唔系应该咁讲嘅，唔同人讲唔同嘅效果，咁试下，譬如下个礼拜我讲下边呢个咁样，会唔会有另一个效果咧？
2: 但好尴尬，即系我哋嗰啲唔好笑，但系边个讲就觉得好好笑咁样，
1: 有绝对有咁嘅事嘅，咁咪证明咗佢嘅能力咯，证明咗能力唔尴尬噶，
2: 系咩？
1: 系啊，同你一齐做节目嘅人出色，你都系
2: 唔系呢个尴尬，自己渣嗰个尴尬，
1: 我唔怕，你永远都唔会同个渣字扯上个关
2: 系，系咩？
1: 唔系吓，
2: 点会啊？
1: 信我啦，
0: 好劲，每只量一量。大家都好笑，大家都好
1: 你咪摆低呢个笑话咯，好简单啫嘛，对你嚟讲。
0: 好啊，我摆低佢啊。
2: 唔系好多对因为啲听众真系会提供嗰啲笑话噶嘛，跟住咧 send 俾我嗰啲咧，
1: 听众有提供笑话咩？
2: 有 send 俾我啊，
0: 我 send 俾佢啫。
1: 嗰啲你朋友嚟啫嘛，嘛
2: 唔系听众嚟噶，
0: 都系听众，
1: 听众即系私信俾你，
2: 听众朋友啦。跟住咧系啊，但系大家嗰啲咧，嗰啲全部都系叫即系老豆笑话，用英文嘅说法就系爸爸笑话。
0: 都几好啊！嗰啲
2: 唔系啊，嗰啲真系笑唔到嘅咧。
1: 唔系即系健康，我哋健康啲系咪啊？即系意思系
2: 唔系即系例如一个系咁样嘅，寻日收到一个嘅。
0: 咦？
2: 阿彪啊，
1: 嗯，
2: 第一次做手术，唔好惊咁样。跟住个病人就话啦：医生，我唔系叫阿彪啊，我唔系同你讲，我自己讲。
1: 我同你讲，呢个我听过，呢个我听过，
2: 系好旧啊，
1: 笑啊，
2: 好旧啊嘛，
0: 都几好啊，几好。
2: 啲爸爸讲咗几廿年嘅笑话，
1: 我觉得好笑就得嘅。
0: 系，
1: 唔系你都几好，有听众俾个 source 你，
2: 系啊，但我
1: 觉得源源不绝啦，
0: 都俾埋我哋啊，我同 A
1: 系咯，我哋点解冇人提供嘅？
0: 我欢迎大家，
2: 我有呼吁咯，你试下呼吁啊。
1: 哦，你有呼吁嘅，
2: 我喺节目度呼吁咯，
0: 系。
1: 哦，但系都可以，可以俾埋我。
0: 系啊，爸爸笑话、妈妈笑话，都可以俾我哋
2: 姑姐啊、二舅父啊、三叔公啊。
1: 系啊，不过星期一即系我哋都系好需要笑话，即系因为啱啱过去咗中秋节啦，
0: 好开心啦。
1: 咁啊，大家开心完，今日系翻工就回复翻正常啦，咁样啦。咁所以即系都系有个笑话嚟冲击下大家咁解啫。
2: 系嘅，
1: 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迎接一个即系星期嘅工作。
2: 用笑话追月啊嘛。
1: 用笑话追咩？一追再追，
2: 一追再追。
1: 你哋有冇上月啊？去
0: 有啊，
2: 有啊。
0: 循例，
2: 今年有啲雾，几得意。
1: 系嘛？今年唔系咁大咁嘅嗬。
2: 哇！
0: 细咗
1: 个月光，我唔知，我影出嚟俾大家睇咗啦。
2: 得罪月亮姐姐
1: 系咩？好啦，十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十八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相撞，十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冒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

秋節和內地國慶黃金週日子相近，內地民眾只要額外請假三日，就有一年13日的超級黃金週假期。他說不少內地民眾提早在國慶前的中秋節來港，令中秋期間內地訪港旅客人數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後會轉往大灣區其他城市。譚光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估計今年國慶黃金週期間

0: 佢又預料餐飲業同埋化妝品及電子產品等零售業將喺黃金週期間受惠，對整體消費氣氛感到樂觀。漁護署話，今年中秋節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嘅破邊週段，到訪人數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佔預約數字近五成。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有近一半已預約的人臨時缺席，建議研究實行收費或按金制度，參考內地的地質公園，一般收費80至100元不等。未來如果週末和長假期實行預約收費，粗略估計每年可為香港帶來至少3000萬額外收入，亦都可以維護世界級自然資源，加強地區保育。國泰航空宣布，鑑於中東局勢最新發展，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運航班將會暫停服務至明年1月31日。國泰將會為受影響旅客提供靈活票務安排，包括重新預訂機票、更改航點或者退票。國泰表示會繼續密切關注中東局勢最新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4点，升134点，成交金额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跌40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2.2跌24.3，腾讯控股440.2升3.6，盈富基金25.28升1.6，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3.6，建滔积层板48.94跌3.31，阿里巴巴106.7跌7。MiniMax 244.6跌30.6，智普597.5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4.1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6，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47，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3点，跌30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49美元，卖出42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古洞。咁同时，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河上乡路。咁不过而家康庄路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

小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4: 一分钟阅读。
5: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6: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7: 视，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8: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9: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4: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系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昌，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季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班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時日快樂》，咁又到我哋嘅《時日標題黨》啦。我條題係咁嘅：多功能阿媽同唔做嘢阿爸背後原來有個故仔嘅喎。
1: 咁複雜
0: 係喎。
1: 哦，你咩？你算唔算多功能阿媽？
0: 唔算，
1: 唔算咩？
0: 唔算，绝对唔算。我
1: 送饭、送车，
0: 唔系呢啲都系一个功能咯。送你讲嚟讲去都系
1: 送，
0: 系啦，冇错。
1: 都唔系，
0: 你明啊？嗬，
1: 情绪支援、音乐启蒙，
2: 好多噶，好多噶，
1: 倾偈，好啦，
2: 俾钱，
1: 全部都系一个功能，俾钱
0: 嚟讲去都系一个功能。
1: 小猫咪隔咗咁多年，仲记得我，同大家分享一个感人故事。
3: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朝见口晚见面啊。关系可能会越差，南极实验揭开职场烦恼嘅真相。
1: 哦，做电台节目咪好咯，
3: 系
1: 斋每朝见，或者每。

0: 会慢
1: 嘅，拜拜，
0: 好少，少见口慢
2: 嘅。朝头早，你朝头早，我哋以前要翻工噶嘛，
1: 又系你，
2: 系你嘅，跟住夜晚又做节目啦，跟住有阵时。我哋以前的年代就係咯，即係會約食飯咁樣，所以其實都係成日都
0: 唔係。其實電台同嗰啲南極嗰啲實驗科學中心咧，好似即係咧困住咗喺
1: 度
0: 嘅，即
2: 係都係唔出去。有陣時要剪帶
0: 喺度做係嘛？
2: 嗰陣時我哋有間剪帶房咧，喺即係樓上咧，我哋即係夜晚黑喺嗰度好似鑿壁偷光咁。
1: 係咪封閉式定係開放式嘅個剪帶房？
0: 咩叫開放式啊？
1: 即係其他人唔會一企起身就望到你啊，定係一間房仔咁樣剪？
2: 一間大房咯，咁佢就好似啲工廠式咁樣，但係一部車衣機咁樣。
0: 哦，係咯，開放式咯，即係你所謂嘅。
2: 即係你可能喺我後面剪緊帶，我喺你前面剪緊帶。
1: O K， 係
2: 啊，好開心㗎。通常你剪帶剪到十二點幾嗰刻咧，後面仲有一個人喎，幾開心啊！
1: 哎呀，
2: 終於有人陪，好好嘅。
0: 有人陪咪好咯，
1: 係啦係啦係啦。
2: 有幾餅帶喺你隔離一棟咁樣咧，一棟以鑊有排剪嘅喎。
0: 猜啦。
1: 好嚟，
0: 嗱，青春磨教叉烧剪，
1: 我剪啊，
2: 三个剪你见唔见到啊？
0: 见到
1: 啊，
0: 见到，
2: 好凶啊！我哋
1: 唔关事，
2: 青春磨叉烧包
1: 剪啊！我哋
2: 青春磨叉剪，
0: 我第二啊
2: ，yes。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1: 過往都有唔少嘅研究咧，就係科學家去探討一下長期要一班人去即係困住喺一個地方度一齊生活、一齊工作啊，大家嗰個心理嘅變化同影響係點樣？因為呢個的確關乎啲太空任務啊，即係譬如真係末日性武號嗰啲嘅情節。咁雖然佢嘅crewmate 就不幸就冇晒啦，咁樣
0: 佢粒石頭
1: 係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要長期生活，即係以數月數年計啊，對大家嗰個嘅心理嘅健康係點樣咧？咁最近呢個伯恩大學同埋蘇黎世大學啊，就喺呢個南極康科迪亞研究所嗰度咧，就做咗一個研究，咁就追蹤咗12名啊喺當地工作嘅朋友啦，10个月嘅一個嘅時間，就睇下呢一班人喺一个海拔3200米、平均嗰个冬季气温系-51°C嘅环境，即系你想放假出去歇都冇地方俾你走嘅一个环境底下，究竟咁样一个与世隔绝嘅情况啊，大家个心理嘅质素会点样咧？咁今次咧，佢除咗做定期会做呢个问卷调查，睇下你嘅孤独感啊，同其他人嘅关系之外咧，佢仲要大家带住一个嘅仪器嘅。嗰、那個儀器咧就測量住你同其他同事嗰個物理距離，譬如你今日同阿 Ada 即係佢成日都會有啲近距離嘅相處喎，咁
0: 哇會唔會即係觸發咗嗰啲一啲不為人知嘅秘密㗎？
1: 咁就唔知啦。咁
0: 近唔近呢兩個？
1: 做嘢啫，
2: 会唔会啊？
1: 做嘢啫，咁就即系唔单止系讲问翻佢哋同其他人嘅关系，而且系真系物理上嘅距离都有记录咁样。咁佢哋咧呢一个嘅结果出嚟咧，都有啲悲观嘅，即系呢个长达十月嗰个嘅测试。咁佢就话咧，其实随住嗰个接近距离嘅接触越嚟越多咧，其实大家嗰个都系会倾向较多冲突啦、猜忌啦。会容易觉得对方是你会不会害我啊，你会不会有啲咩其他嘅目的啊。而呢一啲嘅感觉越来越深嘅时候呢，係会令到佢哋工作效率啊同埋个孤独感呢都会有一个嘅显著嘅上升咁样。咁研究人员呢就讲返嗰个背后嘅理由，就係当我哋长时间一起要生活嘅时候，我哋少不免会有啲猜忌，即係会觉得对方系咪有啲咩敌意咁样。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最需要嘅系个人空间。私人空間，偏偏咧喺呢個工作環境底下咧就冇啦。你食飯瞓覺都係要對住同一班人，所以冇辦法去緩解嗰、那個得到嗰個私人空間嘅時候咧，呢啲嘅壓力啊同嗰個互相嘅猜忌咧，其實係會越嚟越深化咁樣。
0: 呢、這個幾多年份做啊？
1: 最近嘅呢、這個最近嘅呢個年份，南極嗰度，佢負責嗰間大學咧就係伯恩大學同蘇黎世大學。
0: 因為咧我覺得呢個研究應該係衝住一個真實事件而嚟嘅，我自己估計啊，我自己嘅猜想，因為2018年咧有個好出名嘅一件事情喺南極發生噶嘛，我記得節目。

0: 我都好似輕輕講過下嘅，就係、是、因為南極咧長期啊，如果喺咁多個即係唔同嘅即係大嘅即係土地裏面去計算嘅話咧，佢哋嘅即係案件嘅率係比較低嘅，
1: 哦，
0: 尤其是嚴重嘅，即係雙人案啊，
1: 人都冇乜
0: 殺案啊，所以相對低。但係咧，2018年係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即係襲擊嘅事件嘅，
2: 有啊，就是、你講過喺節目，
0: 係啦，就係咧喺俄羅斯嘅一個即係科學站裏邊咧，工程師咧襲擊啲同僚，
1: 係啊，
0: 用廚房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佢啲同僚咧係咁劇透佢睇緊嘅小説，
1: 好似係喎，
0: 記唔記得？
1: 記得啊，我記得你
0: 係啦，跟住咧同埋即係其實一種叫做真係一種欺凌嘅狀況嚟嘅，即係咁即係佢睇小説你咪由佢咯，
2: 即係已經升級到唔係你劇唔劇透嘅問題，而係你係欺凌緊。
0: 系啦，咁同埋加上大家个心理状况啊，心理嘅健康问题啊，咁所以就即系引起咗好多关注咁样。咁、之后都有咗种即系后续、就是，就系啊，其实要关心一下一啲，即系呢啲叫做好似我哋喺小说先会见到一啲暴风雨雪山庄嘅模式啊，
2: 即系闪灵嗰啲啊嘛，走上雪山度写本小说咁样嘛，你打自己打得一个字，重复又重复，即系打得一个字，跟住开始就
0: 个精神出现问题啦。如果唔系见鬼嘅话，
2: 就变咗另外一个人。
1: 我建议佢哋可以搞好少少个网络，咁佢哋可以听到《生日快乐》咧，可能个冲突又缓和啲。
0: 系
2: 都系
0: 佢想越洋翻翻嚟正面咁样，你哋可唔可以做好呢个节目啊？
1: 可唔可以喺南极俾五星星我
2: 斗心啊？快翻嚟
0: 啊！都几好啊，
1: 系啊，几好。
0: 咁所以关注下咯，关注下咯。即系节目，即系啲拍档做得耐咗咯，
1: 冇得拣嘅。拍档又
0: 即系美思，你美思想暗示要转下咩？
1: 我唔系，唔系。
0: 我以为你分享呢一个系咁嘅意思。
2: 你想转下节目系嘛？
1: 绝对冇咁嘅事。
0: 可以提
1: 呢个系破咗嗰个研究结果。我哋越相处越开心。
0: 我题目系咁样嘅，小猫咪隔咗咁多年。仲記得我同大家分享一個感人故事，
2: 梗係記得啦。
0: 係，呢個感人故事係我嘅故事。
1: 好，竟然係。
0: 咁話說咧，中秋今年中秋咧就我就黐咗我妹嘅屋企做呢一個聚會。
2: 你阿妹屋企同你咪就係你屋企咯。
0: 嗱，嫁出去就人哋屋企噶啦。哦，即係同佢妹夫啦，同佢嘅，即
2: 係
0: 同。
2: 我以為你黐咗你妹夫嗰邊屋企，即係親家嗰邊啊，
0: 親家
1: 就係嗰邊。
2: 哦，即係係啊，即係連埋阿妹夫個爸爸媽媽。哦，咁嘅真係叫黐。
0: 係啦係啦係啦，黐人哋。咁咧就去咗妹夫屋企啦，即係有親家。
2: 做啲咁嘅事情咯，你好少
1: 嗰邊多人啲，
0: 因為其實
2: 因為冇訂去啊，
0: 因為就外甥。
2: 哦，
0: 咁大家都圍住外甥啦，咁樣啦，咁咧跟住咁就嗰邊啦，咁樣咁就有曬，咁啊有二姑奶呀，叫做咩啊？
1: 哎呀，
0: 即係嗰啲
1: 會唔會聽緊？
0: 即係二姑姐嘅再一輩 ，anyway， 總之就我妹夫啲家姐啦，咁樣啦，咁即係啲家姐嘅男朋友啊，一家人好開心嘅咁樣。咁但係話説呢件事，其實我去嘅目的係咩咧？嗱，大家講得好清楚，點解我會去咧？當然係。即係一家人攞下融融啦，我都好享受嘅。
2: 當然
0: 係
2: 啦，
0: 係啦，即係中秋佳節咁樣。咁
2: 咧就你同你妹夫嗰啲屋企人又好熟咧，
0: 都係啦。
2: 人哋好中意見到你咧。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咧就係個重點咧，其中一個重點嚇，呢啲之外嘅重點就係，因為咧喺幾年前咧，我曾經照顧過佢哋一隻貓嘅。咁話説喺三年前到啦，咁佢哋成家去旅行。
2: 哦，
0: 咁啊，成家都去旅行，系啦，咁有只猫边度照顾咧？咁就我啦，咁啊，咁我就咁啊，
2: 系咪嗰只猫争啲死嗰次啊？
0: 未啊？
2: 唔系，你话嗰只猫摄咗落个厕所窿嗰度？
0: 诶，个人哋只猫，
2: 唔系人哋只猫，
0: 唔系我只猫，系啦。咁咧，然后咧，咁就嗰只猫叫阿毛先算啦，咁样。咁阿毛咧就喺我度都
2: 猫都唔开得名，猫都唔开得名。
0: 我唔知人哋中唔中意啊嘛，人哋阿猫好中意咧。
2: 系啊系，
0: 咁跟住咧就喺度住咗一段时间咁样啦。咁我都即系。即系根据佢主人嘅说法咧，阿毛系唔系好亲人嘅，唔系好黐人嘅。
2: 但系又黐你喎，
0: 就系啦，
1: 哎呀，
2: 缘分，
0: 佢当我唔系人，
1: 又唔系，
0: 佢觉得我性格，
2: 缘分
0: 都
2: 真系
0: 缘
2: 分。有阵时冇个缘分真系冇得解释噶，个个都唔中意点解中意你咧，就
0: 系
2: 缘分。
0: 即系佢做晒有啲话喺屋企唔会做噶啦，唔上得手啦，唔会上膊头，
2: 所有都你都做到。
0: 系啦，跟住做嘢就
2: 有优越感
0: 啦，嗰种感觉好好嘅咁样啦，咁样。咁当然我都有分离焦虑啦，当要还翻嘅时候，我谂住我作个借口唔见咗啊，定系点样咧？
2: 哇，真系好好，
0: 即系应该。
2: 所以你特成咗去探下佢都
0: 系啦，咁咧就系啦，咁啊好多年都冇见啦。咁你谂下啦，咁就即系咁有原因，因为照顾完，因为还翻只猫俾人哋啦，系咪咁样照顾得好好啦，我都托赖噶啦咁样。咁但系咁多年咧，你冇藉口噶嘛，你无啦啦，我上嚟探下你只猫啊，咁样即系你冇噶嘛，即系你无啦啦嗰个唔系你唔系我妹屋企， 是我妹的外家、啊。

0: 企喺屋企喎，係咪好複雜？咁所以咧咁多年之後，突然間有機會就係、是，今年不如一齊中秋聚會咁、哦、上去啦。咁我都，我個心態，我覺得自己個心理調整咧，我應該懷住一種咩嘅心理準備上去咧？我應該係覺得佢會認得我啊，
1: 即係舊情人重逢嗰啲係嘛？
0: 係啦，
2: 帶啲禮物，
0: 我定係應該
1: 特別靚啦，靚仔啲啦要。
0: 應該即係定係覺得佢係即係係咯，會好好活躍定係點樣？
1: 如果佢唔理我又點咧？咁
0: 係啦，咁樣我咁當然我一路都係保持種即係好低嘅期望值。唔記得我噶啦，幾年啦咁樣。
1: 點知咧，你聞到你已經撲出嚟啦。
0: 唔係，跟住咧我入去啦。
1: 唔係啊，
0: 我入去，入去啦。咁我當然都即係禮貌上都要同啲人打曬招呼先啦。
1: 係。
0: 咁跟住咧招呼之後，咁咧佢就出嚟啦。咁咧佢咧佢唔中意人嘅，一多人佢就匿噶啦。但係佢會出嚟望一望先嘅。通常一望完咧就匿翻喺自己嗰、那個、哦、即係櫃嘅角落頭咁樣噶。係。佢望到我，喂，佢行出嚟喎。
1: 嗯，
0: 係啊。佢行出嚟跟住咧。再望一阵，喵喎，
1: 哎呀，
0: 即系嗌一声，跟住个主人就话佢唔喵噶，平时，跟住就喵啦，跟住咧我就开始系嘛，就即系低啲啦，跪低啲啦，因为俾只手去闻啦，跟住佢就开始即系用个身去擦我啦，
1: 哇，
0: 咁就咁我自己觉得佢系认得咯，即系所以嗱，我唔知佢认唔认得，但系我觉得佢认得，
2: 系
0: 我自己开心咗。咁就即系就即系见翻佢，
2: 咁冇仔打电话上嚟，
0: 佢有佢喺度即系转咗阵咯，即系佢都直至我外甥出现，佢先逃走。
1: 哦，咁啊几好，
0: 因为我外甥系猫之敌人。
1: 你咁都几开心喎？
0: 系啦，咁跟住咁，但系大家都话啊，咁佢一定认得你啦。咁但系我系科学精神噶嘛，
1: 系即系探索下，
0: 咁我就探索下呢、這个即系可能性啦。咁我睇翻一啲报道就咁讲，即系或者啲研究咁讲啦。原来猫咧，真系有分同人一样啦，有短期记忆同埋长期记忆嘅。咁长期记忆咧，佢就系真系有阵时咧系可以保留数年甚至系终生嘅，即系佢系可以记好耐嘅。个原因咧就
2: 系
0: 佢同人唔同，就唔系按住一啲叫做几多日子啊、咩地方啊，唔系嗰样嘅，佢系按住啲情绪嘅记忆嘅。即系话咧，如果系啦，你俾一啲安全感、食物、抚摸、温暖呢啲咧，好重要嘅情感上，佢能够即系记得到嘅一啲情绪联想咧，咁就会入到佢嘅长期记忆。咁所以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同佢系有一个好好嘅即系一段时光，即系举例，如果有啲嘅照顾者唔知点解，即系对只猫好差嘅咁样，
1: 咁只猫应该系有长期记忆噶，即系伤害方面，
0: 佢哋系会有，但系咧佢倾向于系记开心嘢嘅，
1: 吓
0: 咁
1: 样。
0: 咁跟住咧就咁而嗰长期记忆系通过咩去联想唤醒咧？就系、是、通过大家都想象到啦，就系、是、个嗅觉啦，即系佢可以去记得住啲体味啊，好多人重逢之后都系用翻、那个，首先系用气味，然后。再唤醒嗰个情绪联想，咁就开始记得你啦。咁样声得唔得咧？大家估下，
2: 应该得，应该得。
0: 系啦，咁其实咧，原来咧，佢对于声音个频率咧系好敏感嘅，即系唔系个声个最重要嗰个发音本身，系个频率系啦，即系个语调啊、个节奏啊嗰啲咧，佢系会特别敏感嘅。相对于个样咧，样佢好模糊嘅，但系你个声点样嗌佢啦，甚至可能你喺你喂嘢食之前，你都系咁嗌佢嘅。
1: 哦，
0: 咁嗰个声咧，佢系会特别记得嘅咁样。咁而原来咧，我哋都即系错着啦，就用咗啱嘅方式去 approach 一只好耐冇见嘅猫，就系咧，首先你要将自己嘅身段咧压到好低。保持安静，唔、
2: okay.
0: 好主动咁样扑上去或者即系去想抱起佢，系唔好太热情。你等佢埋嚟，咁又不断用嗰个声去即系提醒佢啦，你点嗌佢啦，同埋气味啦，伸出一只手，系慢慢俾佢闻下先。佢闻到你咧，佢自然会再主动啲去接触你噶啦。咁样，咁有一个案例咧，就系话咧喺英国咧，曾经有只猫叫 Sunshine 啦，咁佢咧系失踪咗16年，即系咧佢年轻嘅时候走失咗。咁但系16年之后咧，个主人咧即系好真系唔觉意嘅，佢哋就揾到咧嗰个某一个地方嘅诊所里边咧揾得翻个晶片啊，因为佢有晶片嘅，咁就揾得翻佢啦。咁你见翻佢嘅时候咧，阿 Sunshine 咧已经系19岁嘅老猫啦，咁啊好惊人嘅其实佢，但系咧阿主人一去到咧，佢真系冷静咗，然后又即系用个头去即系捽主人只手啊，咁即系证明有认得咁，所以猫嘅记忆系可以长达10几20年都得嘅咁样，咁就好开心咯，系咪好感人啊？
2: 你要期待下一次再去嗰度见翻只猫，你要 mark 定下年中秋系咪？
0: 啲亲戚们好似有听节目嘅，
2: 哦，
0: 佢哋收到嘅，下年应该
1: 唔系你中秋之后就做冬噶啦嘛，你做冬之后又过年啦，
0: 唔系中间仲有圣诞，
1: 系啦，
2: 借啲衣上去成日
1: 系咯。
0: 仲有我生日，
1: 不如今年生日咧，梅夫人，我想去你屋企嗰度搞生日会得唔得？
0: 我而家会唔会想同我搞生日啊？
2: 只猫会唔会想喺我度住一排？

0: 咁我成日怂恿佢哋一齐去旅行。
1: 快啲啦，去
2: 旅行
1: 非
2: 常有目的，非
1: 常好。嗯、喂，好讲到我条题咧，即系多功能啊嘛。咁前即系上星期咪 send 咗条片俾大家睇嘅，即系关于一位女士啦。
0: 诶，有咗结局喎、
1: 哦，有咗结局，有咗结局。咁、佢就即系话说咧，嗱，即系讲讲条片啦。嗰条片网络疯传就系讲紧咧，即系一个棒球赛吓比赛啦。咁啊，就喺美国嘅即系 San Fran 嗰度举行啦。咁啊，巨人队吓咁啊，赛事当中咧就影到咧有一个妈啦，咁佢前面孭住个 B B 啦，后边孭住个背囊啦，只、手挽住个袋啦，跟住仲有一只手多出嚟。点啊？捧住咗几盒嘅食物啦，
0: 饮品嘢食
1: 系谂佢就即系褪下褪下咧，就喺个观众席度咧，褪翻去自己个位度就好艰辛咁。咁、又褪到去即系丈夫嘅旁边，丈夫就坐喺张凳上面啦、就喺度碌手机啦。咁、然后咧就即系两手
0: 食
1: 揈，两手揈揈咁样。
0: 咪点啊？
1: 啊咁跟住咧到阿到到阿到阿妈咧褪褪到入嚟嘅时候咧，咁啊老公就即系攞咗几盒嘢食啦。咁、然后咧阿妈咧就即系好艰辛咁啊坐低咗。跟住阿丈夫咧嗰几盒嘢食咁啊喺度即系揭下揭下，好似都唔系好满意咁样。跟住食下嘅时候好似有啲即系个样好似唔系好即系开心咁样咁。咁于是影咗呢条片出嚟咧，即系大家就会个标题就系即系哇年度母亲。多功能阿妈咁样吓，咁啊大家都觉得啲阿妈要辛苦，
0: 要照顾两个小朋友
1: 咁多嘢，
0: 一个细嘅一个大
1: 咯。咁好啦，跟住咧，另外嗰边咧就系好多嘅网民咧都喺度闹阿爸爸，即系话阿爸爸佢乜嘢都唔做，即系阿妈去买嘢你都可以拎住啲袋，或者你抱住个 B B 咁样，咁你有乜理由系将所有嘢都俾晒太太去做咧？
0: 仲要唔开心嘅样，
1: 系啦，咁仲好似好不满咁样咁样。咁呢个系即系我哋睇到嘅嘢啦。咁好啦，终于咧经过咗几日嘅发酵之后。阿太太終於走出嚟，就係即係講咗，即係當其時發生嘅咩事啦。咁嗰件事就係咁嘅。咁話説咧，就係即係丈夫咧，啱啱有一個咧，成日同佢一齊睇棒球嘅朋友咧，就即係過咗身啊，即係走咗。咁佢走咗嘅時候咧，就即係丈夫就好唔開心咯。咁其實佢已經係冇乜食嘢，即係嗰排冇乜食嘢。咁佢亦都係希望透過約埋一啲朋友，話不如我哋都。一齊去睇棒球咁樣，然後咧就去悼念呢個朋友咁，所以佢坐喺度畫手機咧，就係佢係一路咧，即係同啲朋友 WhatsApp 緊，就話可能大家唔同嘅角落，即係睇緊呢一場嘅波咁樣，咁就去悼念呢個朋友咁樣。咁太太仲講就係話，即係其實咧嗰日咧佢自己已經食飽咗，但係知道丈夫好多好耐都冇食過好好嘅一餐，咁佢就買多咗幾日飯俾佢食咁樣啦。咁然後咧就話，即係其實喺佢出世 B B 出世嘅時候咧，丈夫係真係。不言不忍照顧佢啦，咁佢又有少少產後抑鬱嗰啲嘢，咁佢即係丈夫對佢好無微不至，
0: 支持咗好耐啦，
1: 係啦，同埋丈夫嘅行業咧就係面對好多壓力嘅，即係佢做嘢好辛苦，所以咧喺佢能力做到嘅時候咧，佢都好希望自己做多少
0: 澄清翻件事咯，
1: 係啦，咁大家唔好就係睇一段片段，
0: 真
1: 係即係判斷咗究竟係咪即係呢個丈夫係冇理過頭家咧咁樣，咁咯，
0: 個太太就話係佢即係主動去想陪。即係丈夫去睇嘅咁樣，咁就所以大家即有陣時真係咯，網上啲嘢係嘛，即係唔好完全。
1: 所以咧，其實一出嘅時候，我從來冇話 bring 個丈夫，
0: 係咩？
1: 真係喎，
0: 真係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林珊以263.05分得冠军，龙艺平以接近9分差距得第二名。港队代表陈子铭积分一度排第三，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比分将分数拉开。

0: 五分245.05，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至于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形容，政府现时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感到审慎乐观。瑞士公投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外长卡西斯说，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这项名为维护瑞士中立的动议，要求将瑞士不应加入军事或国务联盟，不应和这类联盟合作，除非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瑞士不得参与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等原则写入宪法。支持动议的人民党认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瑞士跟随欧盟制裁俄罗斯，严重损害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动议必须获多数选民和多数州支持才能够通过，但结果显示超过70%选民和全部26个州反对动议。卡西斯说，否决动议令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10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8点，升199点，成交金额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9点，跌407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2.5，跌24蚊。盈富基金25.36，升2.4。腾讯控股441.8，升5.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8。建滔积层板48.72，跌3.53。阿里巴巴107.4，跌1蚊。智谱601蚊，跌32.5。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Minimax 247.8，跌27.4。中芯国际61.2，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8，欧元8.9334。 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14。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3点，跌30点。港金报40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69美元，卖出419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华润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咦，佢 very good 噶，
8: 佢都 good 噶。
9: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7: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3: 演员 ready， 导演
1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5: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嘅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5: 话说早两日咧，就买咗我人生第一只智能手表啊！
6: 哇，你睇下 Ada 姐一啲反应都冇，
5: 咩佢有？
7: 我睇咗啦，
5: 睇咗。
7: 睇咗只表啦，我
6: 系
7: 第一个发现佢戴咗新表嘅人嚟啊！
5: 耶，
7: 几留意佢
5: 第一
7: 个，
6: 第一
7: 个，咦，我咦新表喎，
5: 俾呢个 credit 你，但系我呢喺呢个周末开始体验啲功能啦，譬如带住佢游水啦，跟住去

0: 慢慢揀啲 apps 啊咁樣，
1: 咁
0: 但我好快發現到一個問題，就係、
2: 是、
0: 真係要去揀乜嘢嘅嗰個信息會喺隻錶度彈出嚟，因為咧我都係有少少意識係覺得唔可以成日俾一啲唔係最重要嘅嗰啲 message 去不斷去令自己分心嘅、特別係做緊嘢嘅時候。但係我啱啱戴呢隻錶嘅時候咧，就佢開始一啲好無聊嘅 group， 佢哋嗰啲咧都照樣彈出嚟，咁、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加深我本身咧已經有一個好容易分心啦，好成日想 multitasking 啦，或者係即係專心唔到做嘢嘅嗰樣嘢，咁所以都係開始習慣緊呢隻錶，同埋調校緊當中究竟嗰個科技一個新嘅科技產品入咗你嘅生活，但係佢會唔會令到你更加？專心唔到你眼前嘅工作咧，咁樣，
2: 所以有好有唔好啦。即係譬如你話你佢彈出嚟，其實佢就係諗住你有陣時電話唔喺身邊噶嘛，
0: 方便啲
2: 啊，即係你會方便啲，因為跑步你可能淨係戴住隻錶咁樣，咁你都會睇到啲信息啊嘛。咁、所以所有嘢都係佢有咁嘅功能，佢一定有佢即係個原因就係話你可以方便啲。咁、但係 another hand 就係你唔能夠專心，咁呢樣嘢就真係冇辦法啦。
1: 不過但係呢個係善意啲嘅諗法咯，即係我係覺得佢係以方便我為一個理由，去彈好多廣告啦。提醒啦，
2: 咁、廣告就更加可以。
1: 然後即係外賣嗰啲咪係咯，外賣嗰啲 apps 咧彈出嚟嗰啲，基本上唔係提我有乜嘢噶，佢係係講緊，咦夠鐘咯，你可能要嗌嘢咯，喂、有個優惠喎、係咪啊？你會唔會錯過？即係好多呢啲噶嘛。
2: 所以喺個通知度刪咗佢咯。
1: 刪咗嗱就係、嗱個複雜就係咁咯。咁但係咧佢刪咧，你冇得去隔開刪噶嘛，即係你冇得係隔開必要提示刪，然後廣告唔刪啫，冇得咁樣噶嘛。咁有陣時啲外賣嗰啲。信息咧，你又想收到，因為你真係訂咗嘅時候，你想知道佢到邊啊，係嘛？佢差唔多到樓下，咁我都要著翻件衫啊，即係係咪等等嗰啲噶嘛？咁你又會唔刪？所以咧，而家嗰個我諗，我哋每個人都用自己嘅方法去適應緊呢件事啊。即係咧，我諗起嗰一個笑話嘛，就係、話。有個人，個電話跌咗落水喎，咁咁大家就幫佢執翻啦，撈翻啦，咁樣，咁最終咧撈得翻咁樣啦。咁啲人就先問翻佢：你做乜無啦啦掉個電話落水啊？咁樣，佢話冇啊，佢又話可以識飛嘅，
0: 嚇識飛，
1: 我開咗飛行模式掉佢。佢跌咗落水嘅，但系呢个飞行模式，飞行模式咧系我成日用噶，即系我谂我其中一个系
2: 因为夜晚瞓觉都会开飞行
1: 模式。我全日系我谂我系飞行模式嘅时间有机会系多过佢，
2: 但系点解你唔删机啊？
1: 删机
0: 咁你都要用啲
1: 咁你唔系你快啲关机重开耐啲，飞行模式揿一下就着翻噶咯。
0: 又係，
2: okay,
0: 又
1: 係
0: 即係睇戲嘅時候嗰個開嗰、
1: 唔係即係我係同埋可以好短時間，即係意思就係例如我要做十五分鐘嘢，我就飛行咗去。我係即係好短嘅一啲 time slot 嚟嘅啫，即係唔係講緊要六個小時咁樣咁。咁同埋嗰個做法咧，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匪夷所思嘅，即係個電話做乜長期你飛行咗咧，即係瞓覺以外都。但係我覺得就係每個人要揾個方法去同嗰個電話相處。咁我就比較極端啲咯，但應該有其他方法嘅。
0: 所以我哋今集嘅呢個本週關鍵詞啊，講緊呢一個叫 multitasking addiction 咁樣，咁啊直譯就可能叫一心多用成癮啊。即係慣咗，譬如有啲咩嘅唔淨止係工作嘅，咁當然工作上好多人會習慣咗好 multitasking， 我一邊覆緊 email， 轉頭又可以點樣同個客溝通，就覺得自己好犀利啊！我同時做咁多唔同嘅嘢，咁但係日常生活都會嘅，譬如食飯，你真係要揀一套啱嘅串流，開揀到套啱嘅劇，你先至唔得嘅，我先至要開始爬飯，
2: 揀到有少少滿足感，
1: 揀到嚟都食完啦，
0: 或者凍曬，咁呢個可能都係有個關鍵喺度，就係、我哋慣咗係唔可以專心做一樣嘢，我哋一定都市人一定要最坐底要兩樣嘢做緊嘅。我喺電腦睇緊戲，我都要係打緊機嘅喺隔離，即係好多呢啲情況。究竟呢一樣嘢係對我哋嘅影響係啲乜嘢？
2: 同埋即係你一個時候做一樣嘢，好似你即係咁渣㗎你嚇咧咁樣。即係我哋睇個單新聞，頭先講單新聞咧，咁嗰個太太
1: 多功能媽媽
2: 未浮面嘅時候咧，咁大家就睇住個太太。其實咧有一啲人咧係我唔係講呢個太太，有一啲人咧佢係好覺得自己係即係我係有能力去處理好多嘢。
1: 哦，我哋叫 too helpful。
2: 系啦，即系譬如我孭住个袋抱住冇嘢啊，啲人话我帮你，唔使，我自己可以噶啦咁样。
1: 哦、
2: 即系譬如有尤其是个 B B 嘅时候咧、你通常你都会即系撑住架车孭住个袋，
1: 妈妈袋
2: 抱住個仔，咁然後就再有一代超級市場。咁你去行嘅時候，你會覺得我得嘅，我好快。你幫得我嚟，你仲嘥我時間，我懟得比你都高幾萬，我幾廿秒我都去到屋企啦咁樣。咁好多人就係用嗰個感受咧去。覺得係一個滿足感啊！
1: 嗯、
2: 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一睇嗰單新聞嘅時候，我覺得其實有陣時咧，未必冇人肯幫佢嘅。我覺得好多人可能都問佢喂，使唔使幫手啊？但其實佢可能會選擇我唔使人幫。
1: 嗱，你唔係講嗰個媽媽，你講你自己
0: 啱啊！即刻諗起你
2: 係咩？係咩？
1: 你係咁嘅喎，
2: 我唔係喎，
1: 你係
2: 真係㗎？
0: 有陣時想幫你攞個攬啊嗰啲，唔使唔使唔使。真系唔使，
2: 但我两手调调得一个篮啫。
0: 唔系啊，有阵时你会攞两只手捏。
1: 唔系噶，有阵时咧，啊讲啲听众想听嘅嘢先。有阵时咧，商场度啦，咁我会喺我哋附近一个商场食饭噶嘛。咁啊，我通常坐嗰个位咧，都系对住个门口咁样。周不时见到 Ada 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即系买好多嘢咁啊，攞个车啦，跟住咧又唔知去咩餐厅买个外卖啦，跟住即
2: 系
1: 准备好多嘢，一个人包办晒好多嘢。
2: 系嘅，
1: 嗰个系本能，未必系满足感。
2: 本能唔系嗰个又本能啦，同埋即系咁噶啦，觉得系即系做嘢就系咁噶啦，即系可能系咁样。
1: 系，但系呢个唔算一心多用，呢个只有一心啫嘛，佢都系
0: 为住个仔，
1: 都为住个仔，全部嘢。但一心多用嗰啲系真系同时间做，大家觉得。最早咧，你即係記憶裏邊咧，即係被培養呢一種一心多用嘅場景係咩？因為我嗰確實係場景，我覺得係由細到大培養
2: 嘅一心多用。
0: 我應該都真係
2: 上堂啊，
1: 上堂專心嘅、哦，上堂專心。
0: 我其實有一期咧喺小學嘅時候，因為咧嗰期係大家都黃金時間，夜晚九點鐘啊、十點鐘一定係會開某一套劇集嚟睇嘅，即係嘟姐啊、子華神啊嗰啲，係啦。咁嗰陣時就開始咧，因為通常都係會熄電視嘅，或者係你做功課就唔好睇啦。但係因為全家都要睇，
1: 係。
0: 咁我又冇自己房嘅嗰陣時，就哎呀，唯有係要一路做住
1: 功課，
0: 功課一路睇。
1: 哦，咁你嗰個仲艱辛過我，好近似嘅。我覺得由細到大培養嘅就係、是、睇電視送飯咯。係，
2: 電視送飯，
1: 電視送飯真係一個一心多用嘅。
2: 唔係啊，但係你一路食飯一路睇電視啫嘛，兩樣嘢係咪啊？
1: 仲多，
0: 都多。
1: 食饭个专心食饭，唔系我去到好大个人咧，先知道人哋嘅有好多地方嘅屋企系即系食饭就唔开电视噶，专心食饭
2: 系
1: 系
2: 系
1: 啦，即系就算系再多样嘢就系大家倾下偈嘅啫咁样。但我唔系嘅，我细个都系屋企系一个长期开住电视食饭嘅屋企嚟嘅。
0: 但你会唔会记得扒饭咧？即系你会唔会？一路睇，
1: 有阵时真系会，我谂系有一啲真系唔记得，可能广告时间先
0: 爬
1: 吧，
0: 系喎系喎，要食
1: 餸啊，即系嗰啲，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我哋系唔觉意，我想讲就系我哋会唔觉意喺个城市里边生活咧，就系会唔觉意地去培养自己呢种叫做一心多用。咁后来那个剧烈化就真系电脑嘅出现嘅，我觉得，即系有视窗系统嘅出现咧，
0: 系啊，
1: 开哇九个视窗。同时间做紧唔同，以前嗰个视窗真系个视窗嚟噶嘛，一格一格噶嘛。如果大家仲记得3.1嘅年代咁样，
0: 冇经历，
1: 或者95咁样啦，即系嗰啲嘅时候，系你会发觉系你真系唔会净系开一个视窗做一件事咯。后来啲软件先会出翻一个叫做专心程式或者专心模式，就系你只能够开一个软件嚟做咁样。但你发觉好唔习惯嘅，因为你个人本身就已经系多功能地啊嘛，即系你可能。这个做紧呢件事嘅时候，你可能会上一上网去搵资料，然后另一边厢咧可能开个字典出嚟要查好啲字，系嘛？再另一边厢咧就是、有个叫做编辑软件咁先算。你习惯咗系不断 shift 紧嗰啲软件咧，咁你嗰个多功能嘅脑部嗰个状态就好容易培养咗。
0: 同埋而家啲 mon 好阔啊嘛，咁你唔开两个 browser 又好似
2: 根本你有呢个 function， 你唔开两个咁你嘥咗 function 啦，系咪咁样？
0: 甚至系接机啊，即系之前讲个接机大战。即系唔同嘅
1: 手机
0: 啦，咁我见到有话，且你呢个年份先有啊！我而家嗰部嘅电话咧，上面睇波，隔篱就开住个即时通讯，下面打紧机。
1: 系啊。
2: 但電話啫喎，嗱頭先講到，不過提醒大家啊，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啱啱生效咗，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另外咧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生效啊。頭先講到話即係成癮啊嘛，即係個題目成癮，即係成癮就係咧我哋嗰個多功能咧，好似一個 bit 咁嘅，嗰個 bit 咧就係你慢少少，你都會覺得我要做多一樣嘢，即係譬如話你點解睇戲你要打機嘅，就因為你覺得節奏慢，咁慢㗎都未有嘢發生，咁我。 做咩好啊？我咪揾另外一邊箱去做另外一啲嘢咯。嗰、那個 bit 咧，我係慣咗個快嘅 bit 咧，你慢少少我都覺得我可以開多樣嘢嚟做。
1: 係呢、這個可能係啱啱開始時候嘅原因。
0: 嗯，
1: 但係咧，如果去到成人咧，就係佢都未開始睇套戲咧。

0: 佢已經開定部機嘅。即係嗰個已經係慣性，佢已經唔係一個原因佢要做，即係話你呢套戲好悶，咁我就開多個打機咁樣。而家唔係，而家我覺得係大家習慣咗咧，仲要一開就係幾樣嘢。
1: 嗯，
0: 即係嗰個係一個自己嘅腦係冇經過個即係主動嘅思考嘅，已經一個習慣咗嘅 default 嘅模式，所以啲人入到戲院照攞電話出嚟撳。那個戲咪真係好悶咧，未必噶。
1: 嗯，
0: 但係佢習慣咗，總之睇緊嘢嘅時候有嘢撳咯。
1: 係。
0: 咁嗰個嘢係完全唔經過腦袋嘅理性分析或者判斷，就變咗個人、嗯、就係咁一個習慣。
1: 嗯。
2: 咁有啲嘅科學家都話呢一個叫做一個多巴胺嘅陷阱。
0: 係啊。
2: 佢就話其實我哋喺接收到新嘅消息，即係無論係中性啲又或者係開心嘅消息，或者你自己切換到其他任務你個腦會有一個好少好少嘅獎勵俾你嘅。即係當你去切換任務嘅時候，咁、嗯、但係你話個你自己個感受會好啲嘅，即係因為嗰個多巴胺嘅影響。但係當然對於你嗰個工作嗰個效率咧，其實係一個負面嘅影響。
0: 但係睇你嗰個情況或者 scale 啫，我想講咩就係、是嗯我覺得一心多用咧係要睇配合自己嘅性格嘅、
2: 嗯。
0: 有啲人嘅性格咧係當佢好專心地做一件事。佢咧就會越做越好，然後入咗一個心流狀態啦咁、
2: 嗯。
0: 有啲人咧個性格或者嗰個唔知係咩啦，即係總之就係個習慣又好啦，就係佢唔能夠長時間去做一樣嘢嘅。舉例我就係啦，我咧係同一般嗱好多嘅作者咁先算寫書，我比較熟啲啦。就好多作者就係我一心一意咧，就係嗰個故仔咧就寫完呢個故仔先寫下一個故事嘅、
1: 嗯嗯嗯。
0: 就係嗰段時間就全心落去，最好你就叫佢唔好翻工，係嘛，唔使出去食飯，咩都唔好做
2: 咁樣。
0: 係啦，咁啊廿四小時都係寫嗰個故仔，我係唔得嘅。
2: 係，
0: 我咧係要咧。我啲書或者我啲寫作計劃咧，係喺我間屋裏邊咧，係分開咗七個 folder， 每個 folder 夾住嗰啲資料，就擺喺一個書台度、哦，其實一個案啦，喺、嗯、一列出嚟。我做一個咧，就可能做十五分鐘個鐘頭。我做咁上下咧，我就擺低佢，就攞第二沓出嚟做。
1: 哦，
0: 即係我要喺同一個時間長度，即係可能係兩個月。
1: 嗯、
0: 我真係要一心多用嘅，我要一心地做幾個 project。
1: 其實係咪你慣咗以前小學嗰陣時咧，英文功課即係建教咁樣，即係
2: 擺曬喺度
1: 數學咁，然後你係咁樣分類，
0: 我覺得個感覺係剛才講個多巴胺嘅刺激咯，就係、是、當你做一樣嘢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嗯，我又覺得咦好似心散咗咯，咁、
2: 嗯、
0: 我就轉另一個，但我轉另一個都係個工作嚟嘅，咁、
2: 哦、
0: 我就不斷從呢個轉換工作地保持一個。高嘅 productivity 啦，去做咁，所以咧，我覺得心多容唔係一個完全係差嘅，但係咧你要去分清楚啦，即係佢唔係一個鐘頭裏邊嘅心多容、
2: 嗯，
0: 可能係兩個月裏邊嘅心多容啦，即係或者即係個 scale 啊，個時間觀同你嘅 workload 同埋你自己嘅性格咧，係應該有個好微妙嘅配合咧，咁你就可以發揮到呢個一心多容嘅好處。
2: 理解，我之前聽都有啲其他 podcast 嗰啲創作人講呢樣嘢咧，佢哋都話自己其實係長期 run 住幾條橋喺度。度橋最開心就係你諗到叮一聲嗰下就係、是，我諗到可以咁樣寫，但嗰個快樂咧，其實可能好短嘅。你只要
0: 寫嗰下咧，其實未必好快樂。
2: 你真係要轉落去嗰下咧，其實好痛苦。
1: 嗯、
2: 我轉去另一個，我諗到另一個 project 點寫。
1: 不過你哋講緊創作又唔同，創作係真係你，我唔係對住一份嘢我做到啊嘛。即係我有陣時真係要刪埋咗佢，去可能食完個飯或者同人傾完偈，可能兩日後我就可以繼續啦咁樣。即係創作又唔同。
0: 兩日後咁呢個就唔係職業創作人咯，職業創作人就每日都要創作嘅。即係以我嘅理解，即係你冇得擺兩日嘅嚇。即係
1: 唔係即係你寫唔到就寫唔到。我意思係即係你嗰一刻你繼續唔到落去咧，你有陣時你夾硬繼續咧、
2: 哦，
1: 你只會寫咗一啲可能你到頭來你都係唔中意會要改嘅嘢咯。
0: 不過呢個真係唔同創作人嘅方法啦。我教學生就係你寫唔到都要寫嘅。
1: 哦，
0: 即係去到係啦，都要寫嘅，你要 keep 住個 engine 要開著。你可以最後喺 editing 嘅時候唔要，但係唔可以擺低佢嘅。咁、呢個係我嘅教法，即係我嘅執著。但係就算擺喺非創作以外嘅工作咧，工作法嘅專家都係教大家嘗試用呢個方法嘅。即係例如你可能收，因為其實你講真啦，有邊一個打工嘅朋友係得一個 project 做緊？即係你唔係唔想專心啊？大家手頭上都係有四五個 project， 係咪唔同嘅崗位？系嘛？咁你都要習慣點樣可以一心多用噶？咁、只不過就係你都要揾個方法去間隔起喺一心多用嘅間隔裏面咧，喺短時間裏面你專心嘅，即係哪怕你只係能夠專心五分鐘。咁你咪專心五分鐘咯、然後就容許自己轉去另一個 project 專心五分鐘，即係而唔係嗰五分鐘裏面一心多用十個 project， 而係十個 project 每個 project 佔你五分鐘。咁呢一個喺嗰個概念上嘅轉換咧，其實會幫到大家去處理呢個一心多用嘅問題咁樣咯，
2: 係啊，係有啲不過又係有啲副作用嘅，即係有啲人佢可以好靈活咁樣。

0: 去即係 swap 去其他 project 又即刻可以入到個模。咁但係都過往都有啲研究話咧，其實咁樣有啲朋友可以做到呢樣嘢咧，打斷咗去即刻做。不過咧都有一啲負面嘅影響，就係佢哋嗰個壓力啊，嗰、那個感受其實係累積咗喺心入面，都即係你可能未必察覺到啊，即係你可能以為我好勁，可以係咁換咁樣。咁所以點樣我哋可以喺個都市入面？既一定要 multitasking 的时候可以减少那个的副作用、啊
1: 哦、我有些方法的我有方法的、啊、即是在个转换里面、
2: 哦、
1: 即是怎样去令到自己减到压力 啊,
0: 啊
1: 去即是可以摆低了一些人专心啊回来可能分享一下、
2: 好转个头回来我们继续试日化咯今天呢即是本周关键词呢讲的这个主题一心多用但是呢成了瘾啊去天气几个验证生效黄色工作鼠警告都是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钱大伯邝广杰和钱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

0: 約90%產品關稅將降至最惠國稅率水平。商務部美大司負責人說，雙方又同意中方從美國進口的煤炭關稅納入300億對等降稅框架，將有利中方從美國進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資理事會，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回應企業合理關切，同意設立農業工作組，年底前舉行首次會議。在本輪磋商中，雙方亦舉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對話，約定11月底前舉行下次對話，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溝通渠道。雙方又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至明年1月10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4点，升174点，成交金额8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61.7跌24.8，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建滔积层板84.28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系84.28升5毫，建滔积层板系48.34跌3.91，阿里巴巴106.9升咗个半。智普603.5跌30.5，中芯国际60.8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4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3点，跌154点。港金报40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99美元，卖出41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位置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

0: 爱护公民，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很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最近有网友叫萧叔叔咧讲一讲，作为一个陪审团嘅团员啦，讲个誓词咧。嗰、那個英文希望佢講得好少少，因為咧總係都知道幾難讀嘅話。那個宣誓，如果你本身係有一個宗教背景或者 Christian background 嘅咧，我哋叫做一個 oath， 一個 jurist oath， 我哋會話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A L M I G H T Y， 呢個有啲網友唔識讀 Almighty 全能的上帝咁啦。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might 係重音嚟嘅 ，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后面就冇乜难处啦。Give a true verdict. Verdict 咧系个 V 字音嚟嘅 ，so verdict, verdict, verdict. Make sure 咧佢系个 voice 嘅声音嚟嘅。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至于如果你系冇宗教背景或者唔系有个 Christian background 嘅咧。你咧就會讀一個叫做 jurist affirmation， 咁啊呢個聲明啦，中間有啲字可能難少少，我哋下一集再講。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以往游水嘅时候咧，系我一个好重要嘅叫做攞开晒所有电子产品，真系专心做好动作嘅一个环节。但系琴晚我试过戴住只表去游水啫，
1: 吓而家诶几多个糖咧？
2: 哦，新玩具啫，你習慣咗之後就冇事噶啦。
3: 我都覺得係，新玩具係咁樣嘅，即係咧，你嗰、那個你唔係一心多用，你係俾佢攞咗個心，
0: 攞咗
3: 個
0: 心
3: 係啦。
2: 當你熟習咗之後，即係好似你哋啲女朋友咁咯，即係你熟咗之後，你就冇咗啲新鮮感嘅時候，你咪哦又係佢啦，
3: 佢啦，佢自己講
2: 嘅咁樣。
3: 自己有啲嘢用我哋講冇辦法，唔係，但係嗰個就手錶嘅都係㗎，即係咧，你睇係嘛？頭嗰兩個禮拜好似好多數據咁，去到第三個禮拜。睇时间
2: 啊，
3: 系啊，得一个功能睇时间，
2: 不过都好嘅，即系你 alert 下自己运动嘅时候，可能健康上啊，即系心率啊嗰啲嘢，咁可能有惊人大发现都唔好咧。
0: 好唔好啊？我希望健康上唔好有惊人大发现。
2: 不过你头先讲嗰啲即系一心多用，其实我谂我由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啲阿妈最体验到噶啦。
3: 点样
2: 咧？即系我哋嗰阵时嗰个年代，啲阿妈系真系。自己做曬所有嘢噶嘛，有啲如果真係仲要

0: 返埋工嘅話呢，嗰啲湊仔呀湊幾個呀、啊、然之後每一個都可能有唔同嘅即係需求呀、啊、需要呀、啊、咁樣，咁你又要返工又有老細，其實都係即係慣常係嗰個 multitask 嗰樣嘢，
1: 所以要分清楚嘅，一種係主動一種係被動嘅、嗯、即係話你嘅任務真係好多，强迫你唔够时间去应付咧，咁你就被逼，即系被动式地要一心多用啦。
0: 系或者为揾食啦。
1: 系啦，咁但系有一种主动式嘅就系根本你系自己攞嚟噶嘛，即系你唔使你
0: 做一直打机又睇戏，
1: 你唔使你唔使睇嗰堆嘢噶，或者你唔使你系要开住个音乐或者开住个即系一啲声嚟去工作噶咁，咁嗰啲就
2: 系
1: 主动式嘅一心多用啦。咁但系亦都有一种讲法就系、是、其实个脑系有唔同嘅功能嘅，即系组别嘅，即系有阵时咧。佢哋未必互相影响。举例，你跑步嘅时候听音乐咧，其实冇乜问题嘅。即系你跑住步，咁又听住音乐跑，其实嗰样嘢咧，未必系一心多用嘅，反而个音乐咧可以鼓励到你嗰个运动嘅表现会增加咁样。咁都系有一啲咁样嘅说法。咁、
2: okay,
1: 需要睇究竟佢用到你个 cognitive 嘅嗰个认知嘅能力系用紧边一组。即系如果同时间出现，例如你听之前有讲过啦，即系如果你系听紧一啲有歌词嘅音乐，但系你要从事一啲文书嘅工作咧，咁系会削弱紧你嘅表现嘅，因为其实两样嘢都系需要动同一个领域嘅脑袋咁样。咁嗰啲就系、是、我谂好多研究都有提到一啲咁嘅相关嘅问题咁。
2: 系以前每买一样新嘅科技产品就谂住啊呢、這个咧，我冲凉嘅时候可以开住一个嘅YouTube 嚟播，跟住跑步，我可以 down 定个 podcast 嚟听，
1: 即
2: 系
1: 防水 speaker 咁
0: 啊
1: 嘛，
2: 系啦，有啲专门挂喺，
0: 我真系从来都冇呢样嘢嘅，
2: 你唔觉得好吸引咩？我冲凉嘅时候都可以准备节目。
0: 哦、
2: 即系你食早餐又可以，
0: 你真系成瘾啦！你如果你系咁样嘅话，
2: 系啊，同埋嗰个
1: 问题，我唔觉得你用咗咁多时间准备节目啊。
2: 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即系游水你用力咗，但系
0: 即系成日呻话哇，好多嘢做咩？系咪？系咯，我会快快手冲完凉，快啲出嚟做咯。有阵时，譬如讲有啲嘢要讲嘅话咧，我就情愿。
1: 做埋先，
0: 系啦，你快啲冲完凉，你咪可以集中精神做一样嘢咯。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嗰个所谓即系一心咯，我其实我系比较少，通常我都系做完一样嘢先至做一样。
1: 不过有阵时咧，有啲嘢叫做退而求其次，咩意思呢？就系如果讲工作啦，先讲工作先啦。咁、一心多用咧，比拖延症咧系好少少嘅。
2: 系，
1: 即系心多用嘅意思就系你都系去 engage 嗰件事，你会做噶嘛？即系可能个表现上边系。是会即系冇专心咁好，咁、但系佢至少咧肯去做嘅，佢做紧嘅咁样。拖延症系另一样嘢嚟嘅，就系、
2: 是、
1: 咧我呢样嘢咧我要好专心做。
0: 咁我而家未做得，我就唔做。
1: 系啦、哦，我未中专心，我未冲凉啦，又未食饱啦，又未冲杯靓咖啡啦。咁、之后时间好似唔系好够啦。我应该要俾自己两个钟头专心做嘅，点解十五分钟唔做啦咁样？即係所以呢，有陣時我哋雖然講一個問題，但其實呢佢可能係比下一個問題呢係好少少嘅。即係如果你係喺一心多用嘅狀態裏面呢，又唔使對自己太大嘅即係批評嘅。因為呢你都仲係從事緊啲工作嘅，你做緊嘅。只不過你睇下有冇方法去做得更好咁解啫。咁一心多用就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啲人係沖緊涼之後先諗到竅嘅，咁不妨你咪沖
2: 多次
1: 竅。你咪谂耐啲咯，
0: 冲耐晒
1: 皮，冇乜所谓。
2: 但如果你惯咗喺工作上真系可以 multitasking 咁样啦，到放假，我谂系咪类似一个戒断状态？如果你真要放假嘅时候，你惯咗要各种嘅刺激，要处理好多嘢，到你真系你意识到 ，OK 呢个 weekend 或者呢个假期，我系其实系需要攞走我以往嗰啲嘢，食早餐就食早餐，唔好复 email 啦，冲凉就冲凉，唔好听 podcast。即系嗰个反而难，你点样可以休假嘅时候？
1: 唔会介嘅，
2: 系
1: 唔会介嘅。嗰个系一个，我都系唔知用嗰个字，究竟系性格定系个行为个模式啊？即系你嗰个惯咗咧，你放假系唔会影响，只系你个内容分咗啫、即系可能本身你一至五或者一至六，你翻工嘅时候嗰种一心多用咧，就系填充嘅系工作。到你放假咧，你都系一心多用，但系填充嘅系一啲消遣。
2: 哦，咁
1: 就会变成咗，又系咯，一边打机，一边听 podcast， 一边睇住片，即系只不过三样嘢都唔系工作啫嘛。但系你个人个行为模式咧，系习惯咗心多用咧，佢会继续嘅。即系你呢个系几难嘅，所以我就系话啦，你配合翻自己，我觉得唔使一定觉得系有问题嘅。即系佢如果能够配合到你嘅生活嘅目的，系嘛，而且出嚟个效果系你自己开心咧，系冇问题嘅。但系。成瘾嗰个系关键咯，即系一心多用唔系最大问题，系成瘾啫。就系、是、当你唔想咁做嘅时候，都要咁做。即系举例，你明明系约会紧，嗱，翻呢个主题啦，即系约会，喂，你同个心仪对。

0: 对象约会，
1: 吓，
0: 但系你阻挡唔到自己攞部手机出嚟揿，
1: 系，
0: 甚至阻挡唔到自己开部手机嘅某个游戏出嚟收割。
1: 啊！
0: 嗰啲
1: 要睇啊，
0: 农产品
1: 爆咗佢个仓库，
0: 系啦，
1: 我一定要入 game。
0: 嗱，呢个就系问题啊嘛，因为其实你想专心约会，但系都成瘾到专心唔到。
1: 系
0: 咁好啦，面对呢啲，我谂呢啲先系真系要讨论嘅啫。喺呢啲状况之下，应该点处理？
1: 我谂要约过一个更加吸引嘅。
0: 哦，你將個問題
2: 嚟啦，重點嚟啦，
0: 怪在對方度。
1: 唔
0: 你咁樣
2: 就係話，如果嗰個係真真正正吸引，就我就唔會
1: 唔代表
2: 收成。
0: 你知唔知咩叫成癮啊？成癮就係你阻擋唔到自己嘛。即係成癮嗰樣嘢就係你明知道嗰樣差，即係例如舉例，即係有啲人即係不幸有毒癮咁先算啦。咁佢真係吸毒，咁個問題就係你要戒毒啊嘛。咁而家即係佢阻唔到自己，佢都可能知道係唔啱嗰件事，但係佢係咪要傷害自己身體嘅咁？但係佢都係會做，咁嗰就癮就要處理咁樣。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你要揾出成癮你必然要具備嘅條件。舉例係咩咧？就係、是。你知道，哦，原來個電話就係我嗰個一心多用成癮嘅，即係關鍵嘅一個，唔係罪魁禍首，係關鍵嘅條件。
1: OK，、
0: 即係你冇咗佢咧，你係難啲去進行呢個一心多用嘅行為啊。
1: 嗯，
0: 係因為你必須依賴佢啊嘛。咁你約會嘅時候就可能將佢擺落褲袋，至少你將你提高嗰個艱難程度，
1: 埋、
0: 門檻，你將佢擺落袋，你唔好擺喺台面度，係咪？或者甚至你再絕啲，你擺喺個背囊度，再收喺個背脊嘅唔知邊一個座位嘅底下，即係你包到佢好難揾到。總之，你用各種方法去首先檢視咗自己一心多用嘅會發生嘅條件先，咁嘗試將啲條件攞走。
2: 嗯，
0: 举例你如果一心多用，可能你要打机咁先算啦，你係要开住个电视係咪、要开住个手机，要开住个屋企喇叭。你嘗試將自己唔好停留個空間咯，可能你真係入翻去書房或者睡房。舉例啊，即係總之係揾翻自己嘅條件、然後令自己唔好喺嗰個條件之下去從事你想專心嘅活動。咁呢個係第一個方法去戒甩，嘗試去戒甩呢一種咁樣嘅成癮問題。
1: 係、或者有一次當你經歷你個伴侶真係頂你唔順啦，真係發覺你點解每一次都要係，同埋好多人咧係就咁擺個電話喺度咧，個 mon 朝上面，佢、你係會佢以為自己睄咗一睄，對方唔覺，但係嗰下咧有陣時對方都會嬲嘅。
2: 哦，
1: 即系你唔专心做咩咧？
0: 你唔会嬲咩？
2: 傻一傻，
1: 会啊，我都会。
0: 咁咪咯，唔使讲对方啦。
1: 系啊，
0: 我都会嬲，系正常噶嘛。
1: 但有阵时系会双重标准嘅。咁我要工作啊嘛。
2: 哦，
1: 即系嗰啲，嘿，你嗰啲系社交媒体玩咋嘛？我啲工作嚟咁，
2: 傻、一傻又啊，我唔知咧。
1: 有啲人系会一定最少要面
2: 哦，系啊，
1: 个面朝下咁样就基本尊重咯。
2: 哦。
1: 好似
2: 系、都系、
1: 最好就当然系台面都冇啦。
2: 哦，系系
0: 系。系啊，通常我哋都好似有讲过嘅，就系即系最
2: 有咁嘅习惯。
0: 如果个电话摆喺嗰个食饭台上边咧，其实整个即系食饭嘅满意度，无论友情定系爱情都好啦，个满意度都会下降得好紧要嘅。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我有阵时都会专登做呢个动作嘅，就系攞个电话出嚟，然后反转摆喺度嘅。
1: 系。
0: 咁通常个原因就系因为对方
1: 系
0: 睇紧。
1: 即
0: 系我要俾对方知道，其实我系
2: 求爆到 mon 为止啊！
0: 系，即系我系专心呢段时间嘅。咁、但系学你话斋，有阵时可能你都知噶嘛。即系举例我，我12:30食紧饭咁先算啦。但你知道，阿彪应该准备啲嘢，可能12:09或1:00要出，咁你中间系要睇一睇噶咁样。咁睇嘅时候先专登去讲，即系讲声咯，就系、是我要睇一睇个电话科个 message，、即系都讲一声咁样。即系你呢啲都系。我谂而家都市人基本上都有呢个习惯噶啦，呢个礼仪嚟噶啦，咁最好就收埋佢咯。但系我都再讲一次就系，而家唔系讲礼仪，系讲如果你一心多用已经成瘾，你要去戒，即系你嘅伴侣突然间话你一两次咧，系帮唔到你嘅，即系你系唔会戒到嘅，你系要揾方法去调整自己个行为嘅，咁、就系啦，通过个条件反射、去重新建立一个新嘅条件反射先能做到。
1: 咁但系咧，网上好多人都话同嗰个多巴胺有关。如果知道自己已经有个成瘾，我咧好中意 multitasking 带嚟嘅嗰个多巴胺。其实系咪要清淡啲啊？即系要有意识地减少自己嗰个嘅如果非必要嘅嗰啲。
0: 如果你相信多巴王国所讲即系本书啦，所讲嘅即系嗰个事实就系、是。你多巴胺嗰個刺激咧，你一路刺激落去咧，其實個感覺好細嘅啫。
2: 嗯，
0: 即係佢當你培養到成癮之後咧，其實你每一次切換嗰個快樂感覺其實唔高嘅，係啊，同一般我哋戒掉其他癮嘅時候嗰、那個狀況都好似。咁所以係通過翻嗰個覺察，你知道唔啱之後去強行。 戒掉咯。咁、我就係話啦，咁所以你要去平。

0: 你要评估嗰件事嘅，就系、是、你戒掉之后，究竟因为呢一个唔系例如饮酒吸毒啲咁样嘅瘾啊嘛，吓呢一个一个工作上嘅瘾嘅话，你要评估一下就系你佢对你嗰个伤害究竟有几大先？
1: 对你生活嘅影响有几大？
0: 系啦，即系如果佢，因为每个人都有啲缺点咯，叫做即系每个人都唔会系完美嘅咁。即系如果心多用系你，即系已经系你最不良嘅行为嘅话，咁咁系咪可以原谅下自己咧？即系唔使所有嘢都要戒掉咧？定系还是你系即系令到佢变成一种都可以执行到系嘛生活需要嘅一个方法咧？咁系，我觉得系有得倾下嘅，即系唔使一觉得自己成瘾就好似一定要戒甩佢。
1: 系啊，因为嗰样嘢真系带俾你嗰刻有个开心喺度系嘛？咁佢可能亦都好过你去走去食件 cake 啊，食十件甜品，你先攞到嗰个少少嘅快乐感咁。咁同埋啲专家都讲啦，即系话你个情绪点样叫出事，就系、是、有一啲即系情况底下，佢系影响到你生活。你喺嗰个情况出现有几长，或者你能唔能控制到，或者我系中意开晒啲 mon 出嚟啊，但系我系。当我真系要做其他嘢，我可以收翻埋晒。
0: 所以嗱，如果收翻埋就唔叫
1: 控制到，
0: 就唔叫成瘾噶啦，即系一定控制唔到。
1: 即系话，如果你能够做到呢点啊，即系你未成，你未成，
0: 冇错冇错，
1: 中意
0: 冇错冇错，你要判断自己。首先你未成瘾啦，好啦，咁讲翻转头就系、是、点样叫判断成瘾咧？就系、是、你嗰个多巴胺个感觉已经好低啊。如果举例，你用另一个说法就系、是，例如我刚才讲话食饭嘅时候，你开啲平台出嚟拣嘢睇，你不断拣不断拣。不断拣，不断拣，不断拣。
2: 呢套又睇过，嗰套又上次觉得唔好睇咁。
0: 系啦，即系你不断拣，然后拣到一个位就系你冇咗直头唔睇。嗰一种感觉就好似啊，就系话你如果你开晒好多样嘢出嚟，你依然都系冇满足感嘅话咧，咁好可能你就去咗一个临界点，你需要去正视下呢个问题嘅。即系话你已经冇嗰个 shift 嗰个 task 之后所产生嘅多巴胺，咁你就要喺呢一度就开始去管理一下，就系你唔可以再依靠呢一个去攞多巴胺咯，你要攞用其他嘅活动或者其他行为去帮手咁。
2: 系，头先讲呢个 multitasking 可能系缺点，我谂建功咧呢个可能系一个几好嘅答案。都有啲会问你啊，你觉得你自己有咩缺点？我缺点就系 multitasking。系啊，我
1: 一个人惯咗好多嘢，
2: 惯咗做好多，
1: 好似同一时间，我又做得咁好、啊。所以我戒唔到，
2: 佢又真系一个缺点啊！呢、這个几好，待定落袋先。
1: 系，不过有阵时头先所讲啦，即系可控制，即系你系可以控制定话，其实你即系被动式定主动式啦。其实我见过好多，即系以前有啲朋友就系、是、佢可以真系做好多份工咧，佢系。唔同性質嘅，
0: 係啊，
1: 即係唔同性質好嘅人，譬如米哈咁，佢可能即係教學啊、寫嘢係差唔多性質啦，我哋當
2: 係講笑話啦，係
0: 表現都比較差嘅，
1: 即係佢唔係突然之間去耍拳啊咁樣，但有啲朋友佢真係可能做一啲好唔同嘅工作啦，然後又要應付屋企啦，有陣時我覺得佢哋都真係犀利嘅，
0: 有啲私人都揸巴士嘅。
1: 系啊系啊，即系类似咁样。
0: 但系呢个咪就系我话个时间领域咯，即系嗰个系拉长，佢唔系一个钟头里面一分钟里面既揸紧巴士又开紧咪啊嘛，即系佢唔会咁样噶嘛，即系佢系拉翻长。所以一心多用系要睇嗰个时间宽度嘅，即系时间够多够长，拉翻长咧其实系可以嘅，即系可以用到嘅一个方法嚟嘅。
1: 冇错。
2: 最后系咪要 confess 啊？喺头先嘅节目阶段，大家有冇做其他同开咪以外嘅工作咧？
1: 嗱，听心机好多时咧，即系都系会做其他嘢嘅。
0: 系，
1: 即系我成日都同啲同事，即系啲朋友讲啦，即系而家我哋好少真系听到有听众系我坐定喺度望实个收音机咁样去听嘅，好少噶。你一定系做紧其他嘢，以前就更加啦。咁所以咧，究竟我哋今日讲咗几多嘢，有几多袋咗落大家嘅袋里边咧？我哋其实估计唔到嘅。
0: 系，所以我哋尽量平时可能讲嘅内容少啲咯。
1: 同埋最紧要就系，如果听唔切，其实唔紧要，你咪做其他嘢咯。你听翻个重温，
0: 冇错，重温嘅时候都再一心二用，
2: 系啦，
1: 揿埋个五星星，
0: 再重温，
1: 冇错啦
0: ，OK 噶，
2: 开两集嚟听
0: 啊，开心啲咯，
1: 开两要两部机咯，唔系嘛？
2: 有乜意啫？
1: 非常
0: 之几冇内容，结尾唔会影响你工作噶，
1: 冇错冇错，所以继续听嘅时候快乐。好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按月升0.06%。陈茂波话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會研究鼓勵其他央行和黃金投資者將黃金存放在香港。亞運乒乓女子雙打四強，港隊杜海琴和伍詠琳不敵日本，為香港奪得一面銅牌。詳細的新聞內容，差餉物業估價處數據顯示，本港八月樓價指數止跌回升，報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升近4.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他表示，按市场发展，若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黄贝文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

0: 澳大宗商品嘅仓储好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同水路。由于呢啲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喺多层建筑物之中。佢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俾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喺香港。至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属地。陈茂波话，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而家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话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佢话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建设，因应市场发展嘅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嘅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表示，今年中秋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陈晓君报道。
2: 入境处数字显示，啱啱过去的星期五中秋节，有近170,000内地旅客访港，按年上升近三成。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内地民众只要由今日起至到星期三，额外请多3日假，就可以享有一年13日的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假期。适逢本港举行大坑舞火龙和国际中秋彩灯会等的盛事，吸引不少人选择提早在中秋节来港，访港人次录得明显的增幅，数字令人鼓舞。他又估计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五成几，即使今年酒店房加了价，10月1日至到3日，很多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
3: 人民币汇率最有利于他们的消费，餐饮、中高端的零售，譬如例如化妆品、电子产品，酒店住宿他们都比较是肯去订，因为订房状况都几理想的。咁同埋文化体验啊，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贡，佢啲地方都应该消费应该有帮助嘅。我哋系乐观嘅。
2: 渔护署喺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期间，喺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系统显示国庆日已经爆满。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喺同一个节目话，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嘅人未有出席，建议渔护署参考内地同类地质公园嘅经验，研究实施收费或者按金制度。
4: 其实他们大概80蚊至到100蚊收费不等，粗略计呢，譬如在内地或者跟我们本地有10多日的假期，再加上每52个星期里面又有星期六日，大概3000万左右，一年呢怎都会有这些基本收入，用在一些地区去改善保育、教育、宣传，这些资源是很应该的。
2: 方国山又说，上午10点至到下午2点属于人流高峰，建议探讨不同时段收费，例如上午收费较高，下午就收费平啲，以有效分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喺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表示，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组合 杜海琴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

0: 港队亦在电竞项目增添一面铜牌。李俊杰报道。
1: 亚运直击，
2: 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话是两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在五跳当中有三跳的难度系数达到 3.0 或以上，其中在第二跳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难度系数达到 3.1， 这一跳就拿到 65.1 分的高分。但到第四跳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就稍为失手，只是拿到33分，但是这一跳的得分在九名的选手当中排第八位。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就以 263.05 分得冠军，龙艺平以接近9分的差距得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三位，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 245.05 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最终排第七名。主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先赢一局11-6。今场日本在几局的中段都开始发力拉开比数，港队之后再输两局5-11和4-11。落后紧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再一度追平5-5。但分数再一次被拉开，再输一局6-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虽然未能够晋级决赛，不过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都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谦、徐心琪、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面对马来西亚队，最终以0-2落败，同时取得一面铜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优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许敬轩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日至23日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日，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英国警方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拘捕5个男人，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报道说这座基地长期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作战基地，曾经用于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拘捕行动十分好，有关人士被长期监视，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首相本安德呼吁民众在事实查清之前不要胡乱猜测。张曼燕报道。
4: 路透社报道，领导今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架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后以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本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情会令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正进行紧，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和武装部队表示感謝。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和调查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运送至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健康状况良好，会进行常规检疫隔离约一个月，而中方人员将会驻园三个月，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罗宇光报道。
5: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对亚特兰大动物园来讲是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平平和福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人民友谊使者。两国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中都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一对大熊猫抵美。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央视新闻报道，不少美国民众对平平和福商到亚特兰大动物园感到非常兴奋。动物园有游客表示， 急不及待想去探望一对大熊猫，亦有游客话大熊猫太可爱，好。

0: 中意佢哋。報道指，隨住平平同埋福商旅居美國，中美雙方開啟新一輪大熊貓保護國際合作。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道。
1: 跟住再由羅宇光帶嚟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0: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嘅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喺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一哥俄罗斯嘅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嘅麦维迪夫系王泽林喺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嘅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双方各自补发，要打决胜局分胜负。王泽林细分大比数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的第三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打法。王泽林尝试打短波，但都被麦维迪夫睇通抢到分，更加在第八局被破发。到第九局，王泽林打出界，麦维迪夫再赢6-3，结束这一场2小时18分钟的比赛，晋级四强。欧国联方面，葡萄牙作客2-1击败挪威，在 A4 组两连胜。基斯坦奴·朗拿度冇上阵，但葡军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挪威的夏兰特亦都继续有士哥，但不足扭转败局。同组丹麦两球净胜威尔斯。德国就在 A2 组主场爆冷，一球不敌希腊。同组的荷兰作客2-1赢塞尔维亚，取得教练沙维上任之后首场胜仗。德国两战得一分，排小组第三，出线有隐忧。
1: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按月升0.06%。陈茂波话，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同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亚运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过一个小时，经视白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三日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近260点，中午是报24,666点，半日升了156点，升幅是超过0.6%。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948亿元，主要分类指数大多向上，地产、金融和公用股相关指数都升超过1%，科技指数就先升后回，半日是报4,288点，跌了超过0.5%。友邦和汇控升近2%，内地三大油股升近2%至4%，内房和部分消费股做好，网易升超过4%，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挨沽，华虹宏力、天数智深、Minimax 跌近50%至到近9%，金属相关股份亦都偏软。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Dicky。
5: Hello， 嘉莉你好，各位观众听众们。
4: 嗯，咁港股咧今朝早见有个反弹啦，但系半日嚟计嘅话，嗰个反弹幅度咧亦都唔算话非常之大啊。其实系咪见恒指个后市可能都一来临近月底啊，同埋加上咧即系国庆长假期在即啊，同埋呢个嘅即系可能后市方面会唔会大家？

0: 都仲系比较观望啲，反弹力度都会欠奉咧。
1: 係啊，今日雖然頭先你有講啦，恆指都係有啲反彈嘅，彈翻156點啦嚇，中午嘅時間，但唔好忘記科指咧都仲係跌㗎嚇，淨係得國指同恆指有少少升幅㗎啫。咁其實咧，我諗喺過去一個星期影響金融市場嘅一啲消息，包括係即係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啦，咁就已經圓滿結束啦。咁當然，如果你話要即係作一個定調的話，我諗好客觀嘅事實，金融市場嚟講咧，就會覺得係非常之正面，係比較氣氛，但咧就冇一啲好實質上嘅嘢咧落實得到。咁當然啦，即係話點樣建構呢一個基於尊重啊、公平啊、對等嘅中美建設性嘅戰略關係啊，同埋亦都喺即係呢個峰會兩國領導人會面之前咧，其實市場消息已經得知咧，就係話300億嘅美元嘅對等關税可以係一個下降啊，甚至乎延長咧貿易休戰期兩個月啊，咁都已經係咧已知嘅事。就算你話再者係可能係中美兩國會加大翻力度去雙方嘅一啲嘅採購，包括係舉個例啦，中國買農產品啊，煤炭啊，咁美國亦都採購翻一啲高新科技嘅，包括可能係有限度嘅一啲記憶體啊，以至到咧就係、亦都可以喺美國亦都可能同中國可以買到一啲嘅稀土啊，咁但係咧就冇一個好落實嘅一個嘅銀碼指標啊，咁所以咧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基本上大家滿心歡喜啦，咁啊睇到呢一個會面氣氛良好啦，咁但係咧就已經喺上個星期嚟講咧，喺嗰個股票市場嚟講咧就反映咗，所以咧中美元首峰會曲終人散之後咧，個市場焦點咧就重返翻咧就係其他一啲未解決嘅問題啦，包括就係話而家咧全球各國嘅債息高企啦、能源價格高企啦、通脹嘅問題啦，以至到美國嚟緊係唔係即係九月加完息，十月同十二會再加多分別一次嘅呢個25個基點，今年合共加息幅度去到成3/4厘咧。咁如果係嘅，咁香港亦都可能會有機會跟隨加漲優惠利率，雖然個加幅會係相對少啦。咁呢個都係過去一個月之前我嘅一個睇法。咁再者亦都有消息講就係話，而家咧就係中國係有限度地咧俾就係包括咧就係一啲內地嘅科技企業，包括例如字節跳動啦，咁採購翻咧一啲即係例如好似 Nvidia 嘅一啲新嘅一啲嘅晶片嘅產品。咁雖然唔係一啲傳統一啲做算力啊、數據中心嗰啲 GPU， 咁但係咧講緊而家呢一個嘅晶片產品咧，亦都係一啲即係話即係除咗即係做數據中心以外，亦都要需要到啊，亦都係新嘅呢個制式。咁所以如果呢啲消息屬實咧，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國產化嘅進程啊，以至到一啲即係喺人工智能硬件嘅一啲國產嘅公司嘅股份嘅股價咧，咁短線就可能借勢有少少回吐啦。咁所以頭先你都講話有啲 AI 概念嘅股份今日跌咧，可能就同呢、這個消息係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咁上個星期恆指已經係即係跌到去咧，我哋講話五窮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咁亦都已經跌翻去咧七月翻身嘅成個嘅累積升幅嘅一半。咁啊試到24,300先至有少少反彈。咁但係我諗即係喺目前頭先你都講到啦，咁就放完個中秋假期三日之後咧，咁亦都內地國慶啦，仲係一個幾悠長嘅國慶假期。呢段時間冇北上，咁所以港股咧亦都踏入十月份傳統股災。咁我都會覺得係即係保守少少嘅睇法啦。咁啊，暫時希望24,300呢個位置可以守得住先。
0: 好啊，唔該曬 ，Dicky 你嘅分析啊。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恒生指數中午係報24,666點，升咗156點，主板成交額947.8億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報24,688點，升166點。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咗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咗448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3升咗0.08，腾讯控股440.4升3.8，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咗25.8，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咗3.6。恒生中国企业84.2升4.4，建滔积层板48.2跌4.03，智普620.5跌13，阿里巴巴106.8跌咗1.6 ，Minimax 250.8跌咗24.4 ，XLE 南方海力士39.84跌2.8。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利特米、明发集团、 皇庭智家、长城微光同埋伟俊泽。

0: 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港深智能管理、中华节能、能源及能量环球、科迪同埋信基沙溪。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2，瑞士法郎9.459，澳元5.513，加元5.544，新西兰元4.45，欧元8.9326。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88。港金系报39,2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7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价4,196.35美元，卖出价4,197.06美元。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包括三只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 ETF。另外五隻就分別追蹤機器人、戰略資源和人工智能等主題。港交所表示，正推動各資產類別的生態發展，將會繼續大力拓展指數業務。證監會就說，期待更多具創新性的 ETF 產品來港上市，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趙家俊報導。
1: 八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当中三隻 ETF 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 ETF， 分别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上市仪式致辞说，这批 ETF 上市将进一步推动股票、ETF 和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2: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 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1: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总监陈端致辞说， ETF 已经成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工具，期待会有更多创新性的 ETF 来港上市。
3: The growing breadth of ETF offerings in Hong Kong continues to reinforce our position as a leading ETF marketplace.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even more innovative ETF products come to market, further enriching investor choiceAnd supporting Hong Kong's development as an international asset and wealth management center.
1: 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日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当中发行商恒生银行表示，越来越多领先的内地 AI 企业选择来港上市，推出 AI 相关 ETF 是正合其时。广发国际就说，会同市场各方持续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八月份楼价止跌回升，差股署数据显示，八月楼价指数微升唔够0.1%，按年就升近1.1%。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趋势影响唔大，但由于第三季系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喺第四季嘅升幅将会放缓。张思文报道。
4: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 香港银行会唔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系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冇。

0: 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学英文是因为好喜欢这个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们一起学好英文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我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的一同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港股今天是上升的，恒指中午收市来讲是报24,666点，升了156点，今朝的高位是24,763.67点嘅，系升咗超过200点噶啦。至于期指方面，系24,688点，升166点，升幅近0.7%，高水20多点啦。成交张数咧超过55,000张嘅。咁啊，今日咧系期结日嘅前夕啊，大致成交嚟讲，半日系唔够1000亿，948亿到嘅。各分类指数望一望啦，嗱，今朝咧做得比较好嘅金融、公用事业、地产分类指数都升到超过1%，不过科技指数咧就跌咗超过0.5%啊。今朝见到明显咧啲 AI 相关啲股份咧就表现比较差啲嘅。望望恒指成分股一啲表现最好同埋最差嘅恒指成分股先。嗱，先讲下最好嘅头三只。华润电力、中国石油股份和网易升到是超过3.5%到超过4%。表现最差的头三只，信宇光学科技、联想集团、华虹宏力是跌超过4%到近半成。五十大成交金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升跌幅度5%或以上，首先是长飞光纤光缆跌了近14%，160.7跌了25.8，建滔积层板是跌近8%，48.2跌了4.03元， Minimax 是跌近9%，250.8跌了24.4。另外 XLE 南方海力士

0: 是跌近7%，39.84。建滔集团是跌超过7%，54.05。另外中制玉藏是跌了超过9%，1061元，跌了110元的。而区内情况又怎样呢？内地股市方面，今朝早的表现是相对差一点，上证指数是跌了近2%的，深证成分指数跌超过3%，创业板指数是跌超过4%。至于日韩台方面，台股今日是休市，日股是变动不大的66357点，而首尔综合指数是跌超过2%，6922点。港股翻嘅情况咧，嚟到呢度转头揾嘉宾倾偈。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礼拜嘉宾咧，我哋系揾嚟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你好 ，Patrick。
4: 系，主持你好啊。
0: 看到今朝港股翻嚟最多是升超过200点，去到24767点呢啲水平啦。上个礼拜全个礼拜嚟讲都是向下嘅，系咪都同中美元首会面之后达成8点嘅共识啦？包括有300亿美金嘅对等关税嘅一个下调嘅影响呢？
4: 其实就睇到嗰、那个。具體有幾大嘅影響都未見到住嘅，咁但係關税嗰邊咧就確實係有啲幫助嘅，咁啊對於嗰個後市就嗰、那個不明朗化就稍微撇除咗啲啦，咁所以對港股嚟講都會有一個稍微正面嘅影響嘅，咁但係咧港股咧就係、是、好快就踏入呢個係11黃金週啦，咁啊。喺北水母嘅底下咧，就可能个市场咧就会显得更加稍微淡静啲嘅。
0: 明白啊！头先 Patrick 都讲到啦，踏入黄金周啊。内地方面咧，今日咧就今个礼拜咧就10月1号到下个礼拜嘅10月7号咧都系休市啦。下个礼拜四即系10月8号啦，先至开翻市嘅。而港股呢边咧就星期四10月1号嘅国庆啦就会休市嘅。头先讲到比较淡静啦，亦都系即系季结啦，嚟紧亦都去到第四季噶咯。会受到咩因素所主导住咧？
4: 去到第四季就我睇就係、是、睇返即係美國個息口嗰度呢會唔會繼續仲會再加息啦，咁呢方面嚟講就都如果再加嘅話可能都對於嗰、那個環球嘅息口都會有呈現一稍微緊張啲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啦就中國都係採取一個稍微寬鬆啲嘅政策嚟嘅，喺呢方面嚟講呢就對港股都會有個受惠喺度嘅，咁而另外就係、是、臨近呢個第四季呢就亦都要睇下喺嗰啲地緣政治上面呢會唔會有機會解決得到啦，咁暫時都見唔到解決嘅，咁但係俄烏嗰邊會唔會解決到呢？如果解決到呢對於油價嘅回落呢就都會對個經濟同股市都會有幫助嘅。
0: 明白。头先提到地缘政治啦，几日咧都传出话美国正同伊朗咧就探讨紧分阶段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咁见到油价系有少少反应，系有啲回落，但系大家系咪都已经习惯咗呢类嘅新闻咧？即系之后对于个市况个影响又有几大帮助咧？
4: 其实就因为经过咗咁多次嘅。和談啊，解決啊，又要翻轉頭又再打過啊，咁其實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對於係呢件事嘅可信度都係存疑啊，咁所以就未必能夠好快咁樣反映到出嚟嘅，咁所以就短期嚟講仍然都係會比較反覆啲嘅。
0: 债息方面10年期债息就企咗上去5.2厘啊，系2004年以嚟最高。暂时嚟讲咧，其实你话市场系咪真系好大反应咧？又似乎系未系嘅，系未反映出嚟啊？定系觉得债息高企都系一个常态咧？
4: 其實債息高企就

0: 係有啲危險性喺度嘅。咁如果係十年三十年期嘅債息繼續扯高，即係話十年去到五厘半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喺個股市度會有啲反應出嚟。咁所以暫時我哋都仲係觀望緊啦，因為始終債息高企嘅原因係因為越嚟越多嗰啲長線嘅錢咧，就唔係咁想擺喺美國度啦，即係唔係咁想買啲美債度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隱憂嚟。
1: 嗱，咁今朝見到其實都幾明顯，就香港呢邊一啲 AR 相關股份咧，都係受壓，會唔會都係同債息有關，同埋或者受到啲咩特別因素所影響咧？
0: 其實 OpenAI 嘅延後啊、上市集資啊、AI 嘅嗰個規例上嘅條例上嘅嗰啲嘅研究啊，咁所以呢啲咁嘅嘢咧，都係需要時間嚟到去實踐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就 AI 之前已經炒咗一段落啦，炒高咗啦，咁嚟到呢啲位就好難繼續再延續到個大嘅上升嘅，咁仍然都喺度集結啦，我相信。
1: 明白。剛才我哋都即係提到嗰個美國加息啦，咁市場預計其實今年咧都進一步會加嘛，估計對於香港呢邊一啲即係 AI 相關股份啦，同埋地產股方面個影響又會係點樣呢？
0: AI 就同呢個息口影響就應該冇好直接嘅關係，咁AI 反而就係話同啲係嗰啲部件股啊、芯片啊、嗰類咧嚟講咧，就會積塵板啊、光纖啊呢類嘅影響會大啲，咁所以就睇唔到佢有一個關係性喺度咯。
1: 地产股方面点样睇啊？因为其实本地地产股咧都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几低嘅水平啦，个估值。
0: 地产股就好睇翻息口走势啦。咁如果未来息口都继续再扯高嘅话，咁无疑讲香港呢边咧都会开始展现到一啲压力喺度嘅。咁所以地产股就好睇息口走势嘅动向咯。咁如果息口走勢是停一停的，沒有再進一步進行的，那可能會對個市場會有幫助的。
1: 明白。第四季方面呢，你覺得今年的主題會不會不同一點呢？在大家預計美國會持續加息的情況之下，
0: 就應該就預期了的東西就會好一點的，那就是不會帶來一些突然其来的一些惊慌，咁在预期之内的嘢，我相信都已经某程度上消化咗有好大大决，咁所以就但传统嘅十月份系美国系股灾月嚟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有啲保留啦，即系睇下究竟会唔会有啲咩事发生喺美国股市度啦，咁如果冇嘅过渡到嘅，咁可能就再重新部署都仲未迟啦。
1: 但今年有一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又怎样看呢？
0: 中期选举就其实很多消息都讲出来呢，就是说这个共和党是失票得大的，咁因为跟特朗普有关的，咁这个都不是什么新的事情来的，咁如果是如所料呢，而呢個係共和黨失勢，民主黨抬頭嘅話咧，咁對個市場我睇又未必會造成好大衝擊嘅，咁小幅度衝擊可能會有。
1: 有冇機會即係調翻轉？你頭先提到即係十月傳統比較淡啲啦，咁因為呢個中期選舉可能即係特朗普都要即係有一啲嘅措施或者一啲言論去帶動翻個市，或者即係利好翻啲股民啊等等呢啲，而令到個市況都相對會好啲咧。
0: 唔排除㗎，因為其實而家都做緊啦，咁中美談判嗰邊都係有啲正面嘅嘢出咗嚟啦。咁究竟其他地方又會唔會有啲正面嘅嘢出咗嚟咧？譬如呢個係即係國與國之間地緣政治嘅問題啦嘅嘢啦。咁呢啲我睇就都唔排除嘅。
1: 明白。咁第四季嚟睇咧，香港个港股啦，其实嗰个波幅你又点样睇咧？
0: 香港波幅系好窄嘅。咁近期睇翻咧，即系24,700就系第一个位啦。咁再落去系24,400。咁上边系25,000。

0: 到25,000指咧，係一個頂嚟嘅，咁所以我諗暫時都會係喺呢啲位嗰度繼續上落咯。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咧同阿 Patrick 你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啊，冇嘅。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听礼物的声音。
3: 有奖品啊！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4: 未、
3: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4: 精拎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

0: 投资多面睇。好，礼拜投资多面睇汇市环节啦，我哋系揾嚟资深外汇分析员任晓平 Bruce 你好。
1: 嗨、hey, 你好啊。
0: 是啊，今日呢就想同你傾下日本同埋澳洲嘅市场。嗱，话说呢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呢，日元呢对美元呢就突然之间升咗超过1%啦，都几一个明显嘅升势，同埋都系近排一个比较显著嘅升势啦。咁市场消息就讲返呢，就系、是、关于即系日本方面公布咗，就话呢一个嘅佢哋嘅高市祖苗啦同埋特朗普呢，即系有傾过话关注呢日元个低汇率嘅问题。咁所以咧就令到市场都有啲担心，会唔会再度一个干预嘅风险咧？所以就升咗上去。嗱，今朝嚟讲咧，个 yen 咧就大约喺157.7呢啲水平啦。而今日咧就日本央行有个会议记录就出咗嚟噶啦，就大家咧都系关注嗰个通胀嘅风险。好，我哋先问一下 Bruce 咧，关于即系如果大家咁关心个通胀嘅话，嚟紧日本嗰个加息系咪都继续向上咧？
1: 我哋。睇加息咧，咁我哋可以去參考翻三個月嘅 interbank rate 同埋 open rate 啦，咁啊睇下佢哋相差有幾遠，咁啊可以睇得到究竟即係啲銀行 pricing 緊幾多啦。咁啊而家個個 difference 即係大概0.7% 到啦，咁即係話都 pricing 緊兩次，你可以講係接近兩次加息啦。咁啊所以嚟緊其實亦都有一啲即係之前嘅一啲。日本央行嘅 official 咁都講過啦，啲官員有機會嚟緊都係會繼續加息嘅，咁所以再加埋咧，即係Donald Trump 啦，同高市祖苗啦傾過啦，咁佩森特亦都同偏山高月亦都傾過啦，即係日元再大幅下滑嘅機會相對細啦，因為之前美聯儲又好嗰啲加息嘅時候，日元開頭係未跟噶嘛，咁而家係開始追緊上嚟嘅時候，嗰個息差收窄個速度咧，係有機會令到日元嗰個跌勢咧係減緩，甚至有機會會升翻。
0: 但是你觉得升个幅度有几大呢？因为呢上次加息前呢就都升咗几日啦，但加息之后呢又上返落去嘅，其实都几波动下喎。
1: 係呀，咁升开头升嗰个原因呢就係、是、一啲 carry trade 啦，咁去 unwind 咗佢啦，即係一啲 carry trade 去取消返啦，咁啲日元就返去，咁所以导致日元短期买盘就大幅上升啦。咁但係呢嗰一下嘅加息咧，係未足夠將成個日元嘅 carry trade 即係 unwind 嘅，咁佢就仲有呢啲 long term 少少，即係長期少少嘅 carry trade 咧，係未做呢個動作嘅。咁如果即係日元嘅息口繼續向上，而美國嘅息口加嘅速度冇日元即係日本央行咁快嘅話，唔排除咧日元啦，咁有機會去試翻1.0邊幣，甚至1.47嘅。
0: 頭先阿 Bruce 講緊個 carry trade 咧，即係一個套息交易啊。嗱，咁即係你又覺得日本會繼續加息啦？其實最主要個因素咧，係咪都係同通脹有關？因為今朝早咧，日本方面就公布咗一個服務業通脹嘅一個指標數據咧，八月嚟講咧就按年咧係個升幅咧係創咗2年嘅高位，似乎即係物價壓力咧都不斷加大。
1: 咁日本咧個通脹咧就一路上升緊啦。咁之前日本央行咧就其實應該一早就加息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日本央行對於即係個息口走勢，佢哋一路認為係因為係輸入性嘅通脹啦，咁所以就冇好努力去跟翻個通脹去加息。咁今時今刻咧，佢哋覺得咧，即係嗰個經濟增長咧係

0: 係翻緊嚟嘅。咁啊，雖然個通脹亦都好高啦，咁啊，所以佢哋反而係相對會願意去加息，再加埋美國都俾緊壓力佢哋嘅。
1: 嗯，明白。咁嗱，头先一开始咧都同你倾到上个礼拜五就似乎有啲出口述或者相关消息出嚟，令到个 yen 升咗啦。你估计咧嚟紧美国同埋日本咧，有冇机会再度联手入市干预嗰个汇市咧？
0: 嗯，如果美元对日元如果再转弱去接近162嗰啲水位咧，其实真係唔排除佢哋再出手聯手去干預嘅，佢哋咧就唔係好想咧，即係個日元再繼續貶值啦，因為繼續貶值下面就叫做冇險可守嘅，就係一好大機會去即係直飆去200嘅啦，咁所以佢哋就唔想喺呢一個時候就導致，特別係導致美國嗰個貿易啦受到傷害啦，特別係即係 Donald Trump 高市早苗傾嗰陣就特別講到，即係日元嘅弱勢會傷害到美國嘅貿易啦，咁啊，唔好忘記11月份咧，美國就會中期選舉啦，咁啊，所以喺短期嚟講咧，即係讓佢哋去讓嘅日本 yen 即係再貶落去嘅機會就唔大。
1: 嗯，明白。又講下個債啊，嗱，因為美國啲即係長年期息債息咧就升到一啲好多年嘅高位，其實日本個債息咧今朝都見到跟住上，呢方面咧對於個經濟個影響會係點樣咧？
0: 咁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去好去研究翻啦，咁第一樣嘢就係 QE 嗰陣咧，大家都可能即係太耐啦唔記得，咁但係 QE 嗰陣咧其實就專登將啲長期債息撳咗喺水底嘅，即係叫做撳低佢，即係買長債。咁而家咧，因為即係美國嘅聯儲局啦，都做咗好耐 QT 啦，咁亦都大家亦都唔會再去 QE 啊。咁所以個長債嘅息率咧就叫做上翻咧係合理嘅。咁如果你用翻一個長期嘅去睇咧，其實而家都係喺一個即係平均數嘅底部嘅嗰度咯，咁啊唔係話特別好高啦，咁啊所以其實嚟緊都仲有機會上升，再加埋其實每一個國家個負債都好嚴重啦，咁啊所以大家都某程度要搶錢嘅，再加埋 AI 亦都用咗好多錢啦，咁所以成個全球個即係錢嘅緊張程度係慢慢浮現緊咯，所以亦都會令到加息。
1: 但是如果美債息率上升的話咧，有冇機會係即係啲投資者轉向美金資產？啲資金喺即係亞洲啲新興市場離開咧？
0: 係啊，呢個係好有機會嘅，因為個原因係嚟緊咧，即係美國嗰個息口會繼續上升啦。咁啊，跟住例如亞洲嘅息口冇跟得咁快，甚至啲資金見得到，美國我就咁擺喺美債或者係存款嘅息口會上升嘅話咧，咁佢哋都有機會將啲資金轉翻去美金，咁所以你見到近排嘅美元都開始轉強緊嘅。
1: 嗯，明白。講開一啲息口啦，除咗日本嚟緊有機會繼續加息之外咧，聽日咧就澳洲央行會有個利率嘅決定公布嘅，而家市場睇咧都幾大機會會加息，你個睇法又係點咧？
0: 澳洲央行啦，咁啊加息機會市場都 pricing 緊嘅啦。咁啊，基本上如果我哋又用翻同一種方法啦，即係用3個月嘅 interbank rate 同埋而家嘅 overnight interbank rate 咧，咁其實係爭0.16嘅啫。咁即係話唔夠一次加息嘅幅度啦。咁啊，所以估計咧都係加一次息度啊。咁啊，所以咧是估計到這個澳洲央行是會加息的，但是你說即是好像日本央行那種的加息速度呢就應該就不是了。
1: 最主要原因會不會都是跟基本面相關呢？即是澳洲可能
0: 澳洲 的通脹都犀利的，是了，但是呢澳洲的經濟，即如果你用 debt to GDP ratio 呢，其實是這麼多個已發展經濟嚟講係最好嗰個，因為佢個税好高啊，咁啊，所以佢即係個負債反而冇咁嚴重，咁啊唔係咁擔心，因為個債嘅問題導致個 term premium 上升啦，咁所以佢反而對加息個壓力，即係叫做隨波逐流咧，就唔係需要好大幅去加息去吸引個資金翻去澳洲咁樣，再加埋。

0: 澳洲好多 commodity 啦，嚟緊都係 commodity 嘅一個牛市啦，咁啊對澳洲紙都係有利嘅。
1: 嗯，即係主要都係因為嗰個通脹環境係嘛？
0: 是啊，主要都是通脹環境啦，係啊。
1: 嗯，睇翻澳紙咧，就對美金咧，大約喺0.7呢啲水平啦。如果聽日加咗之後咧，短期同埋中期嚟睇啦，點樣睇個澳元個走勢啊？
0: 嗯，澳洲紙咧預期咧都仲係喺一個上落市啦。咁上面咧，你如果你當即係加息係利好，佢有機會大一彈去0.71、0.72啦。咁啊，但係下邊就即係有機會回落翻0.65啦，因為即係美金係強緊嘅，即係最緊要其實係睇美金有幾強，咁啊，所以澳洲紙都有機會會落翻去啦。咁啊，其中一個要好關心嘅就係澳紙日元啊，即係澳洲 yen， 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個 yen 個強勢，即係加息入同埋個 carry trade 有冇機會會反unwind咧，咁會導致個澳洲 yen 有機會會即係有多啲嘅水位去行。
1: 嗯，即系交叉盘嘅做法啊。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Bruce 嚟倾到呢度啦，多谢晒你先，唔该晒。
0: 好 ，thank you，
1: 拜拜。咁啊，多谢晒啦，资深外汇分析员任晓平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对于日元同埋澳元嘅睇法啦。咁佢觉得咧，日本央行同埋澳洲央行咧都会加息啦，似乎日本央行加息嗰个次数咧系会比较多少少噶。再同大家讲下。恒指中午系收市报24,666点，升156点，升幅咧系0.64%。今朝早节目时间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邊州段在國慶首日預約已經爆滿。有立法會議員說，近日有部分已預約人士臨時缺席，建議參考內地經驗，日後實施按金或收費制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必然會在北部都會區預留土地作黃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屬倉儲，又會研究鼓勵其他央行和黃金投資者將黃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陳茂波表示，按市場發展，如果業務有需要，相信人民銀行樂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的額度等。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和邻近三个府今明两日为政府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早上仍然被洪水淹浸，市政府说暴雨导致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日雨势逐渐减弱。市长猜察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水位稍后会下降。副市长说，大约1500名卧床人士已经从水浸的家中转移至医院，呼吁各界捐赠干粮和饮用水。总理办公室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救，又警告哄抬物价属刑事罪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强。

0: 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6点，跌4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40元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1元跌25.5，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3.2，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4.4，建滔积层板48.26。建滔积层板最新48.24跌4.01，阿里巴巴106.9跌1.5，智普616元跌17.5，中芯国际61元跌2.35，Minimax 249.2跌2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9，瑞士法郎9.456，澳元5.513，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9，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9点，跌24点。港金报39,27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美元，卖出4,19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小心了。另外葵涌和宜合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近住梨木道公园的来回方向，它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多车的。转到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三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7: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点样守住自己？
7: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好啦，好快咧，嚟到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嘅时间啦。今日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阿 Ann 嘅。Hello Ann，Hello
10: E。
1: 点啊？你嗰啲月饼系咪就已经食晒同埋消化咗啦？
10: 差唔多食晒啦，食咗好多双黄百莲蓉啊。
1: 咁啊，你要关注一下自己啦，睇下使唔使呢排咧做翻多少少运动，健康啲啦。不过咧，做运动咧，我哋有时都要小心喎，因为如果咧，尤其是一啲专业嘅运动员啦，佢哋经常咧要做一啲即系重复性。嘅動作啦，個頻率都高噶嘛，會唔會都導致呢一個膝關節有發炎，從而咧就可能會令到退化嘅情況都會出現咧？甚至乎可能年紀大啦，唉，退化都好似無可避免咁。今日我哋就會咧探討下呢方面嘅話題。
10: 唔單止年紀大，有時可能咧自己平時跑步咧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嘅膝關節啊。
1: 係啊，一陣間咧骨科專科醫生係會同我哋慢慢講解一下。兩點到兩點半啊，翻去一台直播室啦，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啊，今日講下咧壓力。呢方面啦，咁啊，好多人话压力咧，即系处理得好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变成咗一个咧推动力啦。咁但系正正咧，好多人就系唔知道我哋点样可以转化压力咧，促进呢个精神健康嘅。咁我哋转头咧会有卫生署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咧钟燕群女士同我哋倾下讲解噶。
10: 咁去到两点半嘅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关注乳房，尽早接受乳癌筛查。咁同埋咧嚟紧十月就系。是这个的乳癌关注月，所以大家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及早了解多一些这一方面的资讯。
1: 是的，对于这个关注乳房健康尽早检查，我们经常都说之前蕴仪都说哎呀死了，听很多人说会很痛的做这个乳房 X 光的造影，最近我真的去做了，一阵间会有一个很亲身的感受跟大家讲一下的。我们这个时候关注大家的膝关节先。好了，请来就骨科专科医生就是杨鼎基医生跟我们谈。Hello， 杨医生
11: Hello,
1: 你好。
11: 你好，
1: 系啦，咁啊，杨医生啊，头先我哋讲啦，就话其中可能导致膝关节退化嘅原因咧，应该就关年纪事。呢、這个系咪可以话系年纪大就无可避免嘅咧？
11: 呢个系其中一个造成嘅原因啦，因为始终你年纪大开始机器坏啦，咁佢会令到我哋关节磨蚀，咁呢个都系会令到膝关节会发炎啊、退化咁样。咁當然仲有另外啲其他原因嘅，有啲可能係啲叫繼發性嘅發炎啦，可能係啲病人本身有啲免疫系統嘅問題，例如類風濕性關節發炎，佢會自己去攻擊嗰個關節，令到佢有退化，呢個可以係其中。

0: 一个原因，咁当然另外就系睇你点用佢啦。如果有时我哋用得佢犀利嘅，可能有时系甚至有运动创伤嘅，可能伤咗啲韧带啊、半月板啊咁样，咁呢个都增加咗个膝关节退化嘅风险咯。
1: 嗯，除了年纪大啦，或者系可能职业嘅运动员啦，咁平时我哋日常生活中啦，会唔会系我哋做一啲动作咧，都系好容易系令我哋个膝关节退化嘅咧？
0: 其实我哋正常我哋每日行路，其实已经系俾咗个膝关节有压力嘅。咁你可以想象到跑步啊，或者你仲有啲行山啊，其实嗰个关节嘅负荷会再大啲。咁当然我哋唔系叫你啊乜都唔好做啦，即系唔通坐轮椅就最好咩？咁一定唔系嘅。咁另外就要即系保持翻個肌肉嗰個力度，咁尤其是個四頭肌肉啦，咁其實都可以保護住個膝關節嘅。
2: 咁頭先講到啦，我哋膝關節咧，即係個組成部分都有唔同噶嘛。咁會唔會話因為咧邊個部位受傷咗，咁出現咗即係成個退化嘅情況咧，可能係會更加即係要小心啲關注啲咧？
0: 通常我哋就係運動創傷完之後咧，有啲你可能都聽過有十字韌帶啦、前十字韌帶或者啲半月板嘅受傷。咁其實半月板嘅受傷咧，就係、是、半月板係我哋嘅膝頭嗰個避震器，即係好似咧，如果你揸車或者踩電單。踩單車有個避震係幫你保住嗰、那個嗰、那個車架噶嘛，咁其實如果個半月板受傷，我哋個膝關節個負荷就會大咗，咁就從而會令到嗰個軟骨磨蝕得比較犀利咯。咁所以如果有運動創傷而影響咗個半月板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會增加咗嗰、那個關節勞損嘅風險。咁另外啦，十字韌帶頭先講就係、是、其實十字韌帶咧，尤其是前十字咧，幫我哋控制個膝頭哥向前向後啦，同埋旋轉嘅穩定嘅。如果我哋傷咗十字韌帶又唔好好處理，尤其是後生會成日做運動嘅咧，佢下一個咧就會影響到個半月板啦。呢個就去翻半月板會影響到個關節個健康嘅情況啦。
2: 係頭先講到啦，半月板啦，同埋呢一個即係韌帶啦。咁我哋咧就翻去睇下成個咧呢一個關節咧嗰個結構同埋功能啦。除咗頭先講嗰兩個好重要嘅部分之外啦，哇！我見到幅圖咧側邊有好多打橫線咁樣指住好多唔同嘅部分嘅。咁啊，麻煩咧，即係阿楊醫生又同我哋再講講啦。
0: 好，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就係見到個大髀骨啦，或者個小腿骨啦，中間就係個菠蘿骨。或者叫髌骨啦，咁其實你見到咧側邊咧有兩條輔助叫副韌帶嘅，有內側嘅副韌帶，外側嘅副韌帶。咁其實佢保護住個膝關節咧向內向外嗰個穩定嘅，
2: 即係好似橡筋粗啲嘅橡筋咁樣咯。
0: 類似嘅，因為佢有個有個韌力，有個彈性嘅 tension 喺度嘅。咁通常如果正常嘅話，其實佢係一個好 balance 嘅好平衡嘅狀態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受傷，譬如有時可能甚至你磨蝕得好犀利，隻腳會變彎，變咗形嘅時候，嗰兩條韌帶、副韌帶嗰、那個拉力唔一樣，咁亦都會令到嗰個膝關節會繼續變形啦，或者佢會繼續去勞損啊咁樣咯。咁你見到個影喺個圖度咧，亦都有中間喺個大髀骨同小腿骨中間就係嗰條十字韌帶啦。咁當然有前有後啦，前十字同埋後十字韌帶。咁其實最主要我哋擔心咧，運動創傷都係前十字韌帶。咁而因為佢受咗傷之後咧，佢未必有足夠嘅拉力嘅。咁佢冇拉力，其實就等於條橡筋斷咗。我哋咧攞個膠紙去黐翻佢，其實都係冇任何拉力。咁佢都保護唔到個膝關節啦。系啦，咁你跟住見翻嗰幅圖咧，喺大髀骨同埋小腿骨中間咧就係個半月板啦。咁個半月板就啱啱好咧，其實就令到嗰個骨頭嗰個軟骨撞擊嘅時候咧，佢可以保護住個軟骨。咁咩係軟骨咧？我成日好中意用一個比喻，就係如果你去飲一個椰青，有咗啲飲咗啲椰水，咁有啲椰肉包住個椰殼嘅，咁其實就好似我哋人嘅軟骨一樣。咁如果你磨蝕咗，即係咁就係、是。硬骨碰硬骨啦，咁呢個就係退化性關節發炎啦，就好似你畢咗個椰青嗰啲椰肉咁樣，咁就係硬殼，咁同我哋嗰個構造好相似啦。
1: 咁冇曬嗰啲椰青會點啊？
0: 冇曬啲椰青，咁其實就係好似硬殼啦，咁我哋個硬骨就會碰硬骨，咁有陣時呢啲狀況咧，身體就會有痛啦，又會有發炎啦，會腫啦，另外就會一啲可能都聽過就係骨刺啦，咁其實。骨刺咧，坊間都覺得啊，咪佢刉到我噶。如果我拎走咗啲骨刺，咁咪唔痛咯。其實好多時候咧，骨刺個意思就唔係尖嘅，佢唔係刉到你痛嘅。其實反而係佢一個正式喺個骨質增生，其實佢生喺啲關節附近嘅，咁令到個關節喐動減少咗。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身體自我保護的功能，它可能有時伸就伸得不太直，屈又屈得不太埋，減低你的動的幅度，從而減低你的關節磨蝕。

0: 咁當然你話我整走咗啲骨刺嘅話，或者啲骨質增生嘅話，係個幅度會好咗嘅。咁但係佢都唔會令到你痛少咗，因為個痛唔係源自於骨刺，係源自於個軟骨磨蝕咗，個硬骨碰硬骨嘅狀況。
1: 係啦，嗱，講到個軟骨，即係頭先你嘅比喻嗰個椰肉咁樣啦，係啦。咁如果我哋平時如果一般嚟用嘅話咧，會唔會係嗱咁樣磨下磨下？哦，我嗰排唔磨佢，佢會自己啊生翻啲，又俾我下次再磨下磨下，少量地咁樣嘅時候就唔會有咁大嘅創傷㗎啦。
0: 咁就唔會嘅。
1: O、okay、K，
0: 其實我哋暫時我哋都冇一個即係叫軟骨重生嘅技術啊，或者修復嘅功能嘅。咁其實佢磨蝕咗就係、是。退化嚟噶啦，咁呢個就暫時未有。不過，但我哋都唔好諗住，唉，我哋今日聽完醫生講，我喐少啲，我就坐多啲，我唔好做運動。咁其實對個身體都唔健康。其實我哋講緊就係要保持翻個肌肉嗰個力量啦。因為如果其實你個膝關節幾靚都好，但如果你個大髀肌肉啊，或者周身啲肌肉唔好，甚至你喐少咗，心肺功能差咗，其實都本末倒置。
1: 咁但係嗱，有啲就無可避免地喐嘅話咧，就係我哋講緊嘅可能職業運動員咁樣啦，經常都會因為練習啊比賽有重複嘅動作咁樣噶嘛，會唔會話咧邊一類型嘅即係運動咧，對於膝關節退化個風險係會特別高啲嘅咧？
0: 咁啱啱就完成咗亞運啦，連我哋好多香港隊成員都好
1: 好好成績。
0: 咁其實好多時候咧，喺一啲大喐動或者重心轉移嘅運動就會高風險啲嘅，例如啲譬如可能球類嘅運動，因為你要突然間急停、轉彎、轉向，咁譬如羽毛球啊，或者啲籃球啊、足球啊，甚至而家新興嘅
1: pickleball
0: 都會容易啲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咁你話如果淨係我主要係跑步嘅，或者係一啲單車隊嘅成員，當然佢受訓 training 嘅時候會有唔同嘅受訓嘅練習啦。咁但如果你話呢啲比較係唔係突然間要轉向急停嘅運動，就比較少啲有勞損嘅情況。
1: 明白。但係咧，我哋頭先都聽到楊醫生講啦，譬如自身免疫系統就會自己打自己啊，咁亦都會影響咗件事啦。咁若果真係本身有即係自身免疫系統問題嘅朋友咧，喺成個覆診或者自己嗰個人生進程上面咧，其實都要關注埋膝關節會唔會因為個病情而影響咗某啲變化出現喎。
0: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應該我哋呢班病人咧都會有類風濕科嘅醫生去睇住啦。而家現今亦都有好多好嘅藥物可以控制到嗰、那個情況，咁亦都未至於會去到最尾要影響到關節嘅穩定。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就係、如果係有啲類風濕性關節發炎，或者啲免疫系統影響到嗰個發炎嘅，其實最緊要就係揾翻醫生去睇翻，同埋用翻適當嘅藥物咯。
2: 咁點樣及早發現自己個膝關節可能有啲問題呢？即係會唔會係我平時本身膝頭唔痛嘅，但係突然之間我 feel 到膝頭哥好似有啲痛喎，係咪已經要開始有個警號俾自己？
1: 係唔緊要，痛少少，頂住先
2: 咯，頂住先啦，
1: 好頂痛噶嘛。
0: 其實都係，其實就算痛都已經係一個身體俾我哋嘅第一個訊息啦，就係、是、你要去留意啦，你要注視呢個問題。咁當然仲有其他嘅，就係、是、可能你會隻腳覺得唔穩陣啊，即係頭先講緊運動創傷啦，可能好多時候除咗痛之外咧，就係、是、我突然間我跑我想追巴士或者追地鐵，整一隻腳好似唔係好聽使嘅咧，好似隻腳好似有啲鬆鬆地嘅，呢啲可能都係已經有一啲韌帶受傷嘅病徵。咁當然你話去到再年紀大啲嘅，可能佢要坐低起身嗰下，慢慢要我有都好多病人都會話。我唔可以咧，譬如巴士落車咯，我唔可以當一個站就先落車，因為我落唔切嘅，因為我要起身，可能要企十零秒，我先至可以落到行到嘅。咁呢啲都係一啲早期嘅病徵，就係、是我哋叫 starting pain 啦，即係起身嘅時候就會有痛症。咁另外就係、是、可能係會有啲僵硬嘅情況啦，即係可能係覺得只腳好似突然間好實好僵硬，我喐唔到喎。咁呢啲都係啲病徵咯。
1: 頭先我咪講咧，就話痛頂住啦咁樣。好多時咧，我都唔覺得呢、這、一個即係中國人嘅精神咧，就係好頂得痛，唔好少少嘢就去睇醫生啦。臨床上係咪見到好多病人其實都嚟到哇，而家我真係好痛，頂唔住去揾醫生嘅時候，其實問一問佢，我都痛咗即係成個月以上噶啦，起碼。
0: 其實都係㗎，因為我哋嗰陣時曾經去外國受訓啦，外國嘅病人咧的而且確係早年，即係年輕啲啦，同埋佢痛嘅時間係好短，就已經好快去睇醫生。咁亞洲人，尤其是香港人咧，其實通常都年紀大嗰啲咧都。

0: 都係去到最尾，即係頂唔順啦，真係可能先叫小朋友啲即係自己啲小朋友啊，即係喂我搞唔掂啊，你可唔可以帶我睇醫生啊？咁其實係佢哋都比較嚴重啲先去睇醫生嘅，係。
1: 咁膝關節退化其實會唔會有一個治療嘅黃金期㗎？
0: 其實就冇嘅，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膝關節退化或者痛症咧，最緊要係醫好咗嗰、那個功能性，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講緊佢係去唔到落街嘅，或者可能係痛到佢好影響嘅，咁所以我哋其實我哋主要膝關節治療，我哋圍繞住個痛啦，我哋幫到個病人止痛啦。第二就係恢復翻佢嘅功能啦，即係我哋講緊佢可能佢要湊孫嘅，可能佢人生嘅目標就係去旅行嘅，咁可能因為痛症佢去少咗啦。有時啲病人都會話：，我同啲屋企人去旅行咧，我坐喺度幫佢哋看手袋啦，你去哋行啦。咁因為佢其實問清楚，原來佢哋唔，你估佢好中意看手袋咩？其實就唔係嘅，因為佢見到可能要行100級樓梯，或者佢要行一段長嘅路，佢哋唔係好想行，因為會痛啊嘛。咁呢個都係個功能性嘅情況啦，咁所以都係圍繞住呢兩樣嘢啦，即係可能係痛症嘅控制同埋佢嘅日常生活，如果佢影響得佢好犀利嘅咧，就去要去治療嘅目標就係呢兩樣嘢啦。
2: 係，咁當然啦，咁考慮用啲乜嘢治療方法之前，梗係要確定咗佢而家到底個狀況係屬於乜嘢嘅程度咁樣啦。咁一般嚟講，要做啲乜嘢嘅檢查嚟確定呢件事嘅咧？
0: 咁首先一般見到醫生，我哋首先都會問症啦，睇下佢個情況啦。第二就做身體嘅檢查啦。咁睇下佢頭先所講啊，只腳會唔會因為有啲骨質增生而影響到個膝頭個幅個關節個幅度有冇變形嘅情況啦？兩邊側韌帶嗰個鬆緊嘅情況，咁之後就會有啲影像嘅幫助啦。通常 X 光都可以見得到噶啦。X 光我哋見到咧就係個大髀骨同小腿骨中間有個空間嘅。咁其實我哋就用呢個基礎咧去分別到佢係究竟係邊個階段嘅退化。早期啲嘅兩邊個空間其實因為 X 光個軟骨係見唔到出嚟嘅，因為佢就係見到骨嘅啫。咁中間個空間就代表個軟骨個厚度啦。咁如果佢係兩邊係相約嘅話，我哋就叫做第一個階段啦。跟住慢慢越去差嘅時候，去到骨貼骨啦。咁即係個軟骨完全冇曬啦。X 光見到個骨完全貼住大家嘅話咧，呢個就係最尾個階段啦。咁當然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俾到我哋一個參考價值嘅啫。頭先都所講骨科嘅手術啊，或者要做任何治療咧，都係要睇下佢有冇影響到個病人嘅福，即係嗰個生活嘅。如果有啲病人係話啊，其實我個關節 X 光好差，但係我都唔係好行嘅啫喎，我就係同啲街坊街里去飲下茶啊，
2: 都係樓下嘅活動範圍，
0: 佢又唔係好影響到喎。咁其實係咪真係需要治療？又未必嘅，所以就好要即係、要去睇
2: 好個人化，
0: 好個人化㗎，因為睇下佢嗰個日常生活嗰個情況啦，佢有幾影響到佢而去，每個人都唔同咯。
2: 但係咧，如果從 X 光裏邊見到嘅話咧，通常好多時會唔會都係兩隻腳都有呢個問題出現啦？定係人嘅機制好得意咁，一隻腳痛會用另外一邊就咗噶嘛？咁樣見到嘅現象會係點㗎？
0: 其實有一部分嘅病人咧，的而且確兩膝關節照 X 光係差不多嘅。有啲人咧可能係原來係以前真係受過傷嘅，所以一邊係特別差啲嘅。所以係唔定嘅，即係有一部分嘅病人可能就係其實有時啲兩隻腳 X 光都係咁差，但係淨係痛一隻嘅喎。咁有時佢做處理完一隻之後咧，隔咗一陣咧就原來第二隻腳又痛翻啦。咁好多時候，我覺得係佢哋諗，即係或者佢哋覺得邊隻腳痛啲，咁我哋就去處理嗰隻腳先咯。
1: 咁如果真係發現佢係其中一邊有事啦，但另一邊咧其實都唔算話退化得好犀利，咁會俾啲乜嘢嘅建議佢啊？即係叫佢就住啊，咁就翻行路嘅姿勢定係點樣啊？
0: 咁當然就唔好就嘅，因為如果就咧就會影響埋你會
1: 另外一邊
0: 啦。咁所以其實都係非手術性嘅治療方式最緊要咧，其實就係我哋知道減重。其實好多時候咧重量係會影響到嗰個膝關節嘅負荷嘅。咁我哋知道原來減輕個磅數咧，其實對個膝關節個痛症同埋個負荷都有幫助。咁第二樣嘢就係肌肉嘅訓練啦。其實呢兩個咧，即係減重同埋四頭肌肉嘅訓練咧，係最幫到膝關節痛嘅病人嘅。咁當然之後仲有啲非手術非侵入性嘅治療啦，例如口服藥啊，或者有一般嘅可能 supplement 即係啲補充劑啦。咁可能坊間都聽過有好多，例如葡萄糖胺啊，或者呢個骨膠原蛋白肽嘅補充品。咁其實呢啲都係補充品嚟嘅，佢唔能夠將佢 逆轉嗰個退化。

0: 所以其實就算佢食 supplement 好或者各樣好都，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減磅同埋練翻個肌肉咯。
1: 係頭先你講嘅話，哦簡單地，如果你話啊處理個痛嘅話，俾啲止痛藥啊，可能消炎止痛咁樣。咁若果病人話啊都 OK 啊，我食咗消炎止痛，係間唔中咧都會有痛嘅，咁但我食呢一個口服藥就已經可以處理到，咁其實都可以俾佢繼續安然咁樣用呢個方式去度過咗呢一個時期嘅喎，係咪咧？
0: 安然度過咗一個急性發作嘅時期，咁但係就都建議唔建議長期服用這個消炎止痛藥。其實因為佢個唔好處就長期食嘅話咧，會影響個腎啦，亦都會有機會影響到個胃嘅。咁當然我哋亦都會俾胃藥病人去食啦，即係如果有長期需要食消炎藥。咁但係始終呢個都唔係解決方法嚟嘅，這個可能你個病徵好咗。但你本身你個膝關節嘅病情，即係個退化係冇得以改善。咁如果借食藥又唔做運動又唔減重，其實咁就又係本末倒置啦。
1: 係，即係基本上都要睇翻個根源所在，係啦，處理個急性。頭先你講嘅服藥可能真係消炎止痛，咁但係仲要就係睇翻個源頭喺邊度啦。咁翻嚟咧一陣間，我哋繼續都會講下咧其他唔同嘅治療方式啦，咁樣。咁因為咧都有一啲可能真係注射類固醇啦、玻尿酸啦，或者係血小板嘅濃縮血漿啦，咁乜嘢時候會用到呢一啲嘅即係注射方法咧？甚至乎若果情況太差嘅時候啦，會唔會需要做呢個關節置換嘅手術啦？咁當然大家有睇我哋聽我哋精靈一點都知道有半膝關節置換同埋全膝關節置換啦。乜嘢情況選擇邊一樣呢？轉頭翻嚟繼續有楊醫生同我哋詳細講解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这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达的邮包，检查之后在包裹入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半症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个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9点，升149点，总成交1087亿几。

0: 7蚊，系跌咗一个四。智普611.5，跌咗21.5。中芯国际60.95，跌咗2.4。上证综合指数3814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12829点，跌4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幣6.713，英磅對美元1.3249，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70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日經平均指數66,229點，跌135點。港金報39,270蚊，比上日收市跌87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84.72美元。卖出4,18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咁就系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咧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畅顺。咁另外而家葵涌和宜合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跟住梨木道公園嘅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比較多車噶。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6: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7: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8: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审评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9: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2: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啊！今日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恒恩嘅阿 Ann 你好，
1: 阿 V。
0: 咁啊，我哋讲下呢个膝关节退化咧，有啲乜嘢嘅手术方面咧可以帮到手啦？咁啊，揾翻我哋嘅骨科专科医生咧，就系杨鼎基医生出嚟先。Hello， 杨医生。
2: Hello。
0: 系啦，头先都讲咗啦，如果真系一啲嘅即系唔系话太严重嘅问题，而哦嗰下有发炎啊、有痛嘅唔舒服啦，就用口服药去帮咗先啦。咁但系头先提到啦，有唔同嘅一啲嘅注射啦、透明质酸啊、有呢个血小板嘅浓缩血浆啊，甚至乎即系类固醇嘅注射啊，咁呢啲喺乜嘢时候我哋需要考虑，或者医生会建议病人去用嘅咧？
2: 通常我哋讲紧类固醇先啦，因为始终如果个病人系好急性、好痛、好肿嘅，咁我哋通常就会建议病人抽水，即系膝头嗰度我哋抽翻啲水出嚟，跟住如果佢系好兴嘅，我哋可以打翻啲类固醇落去啦，咁就减低个炎症。但系通常我哋都留意咧，类固醇本身唔可以成日用噶，因为类固醇。

0: 本身咧個本質就會令到個關節個頭先嗰個椰子肉啦，那個關節面會變薄嘅。咁所以我通常建議就一年唔好打多過兩次。咁跟住頭先所講啦，另外有啲注射嘅，例如啲透明質酸啊，或者即係叫高濃度血小板 PRP 啦。呢啲我哋都會建議係一個，即係如果佢有骨膝頭哥痛，但係食咗藥啊，做完物理治療練咗肌肉都冇好，我哋可以考慮使用。咁透明質酸就係一啲潤滑劑，我成日最中意就係用 WD-40 去比喻。咁其實即係令到嗰個窗門啊、窗教、連門教喐得順咗，但係個教仍然都係舊嘅，佢唔會因為噴咗啲 WD-40
1: 變咗新嘅，
0: 係啦。咁所以佢亦都有佢嘅壽命嘅。咁喺研究話到可以大概六個月至一年到啦，即係話佢個效用。咁唔代表你話我要記住一年再打一次。咁其實我哋都提病人就你冇病徵可以唔需要再打嘅。咁下一個就係講關於高濃度血小板啦。高濃度血小板其實我哋知道以前讀biology 生物學咧，我哋血液有三樣東西啦，有紅血球、有白血球、有血小板。咁我哋知道紅血球同白血球咧係引發發炎嘅，佢有啲發炎因子喺度。咁但係調翻轉高濃度血小板本身除咗我哋止血之外咧，其實佢係減低個炎症。咁我哋就會希望用翻佢嘅咁嘅特質，我哋打翻落膝頭哥度，令至到佢嗰個炎症減少。咁所以呢兩樣嘢文獻講其實兩個都係50-50啦，即係有啲可能係發覺係 work 嘅，有啲係唔 work 嘅。咁但係就算 work 咧，我哋都要提翻病人記住要減磅同埋做四頭肌肉嘅訓練。
1: 咁如果真係咧再嚴重啲啦，真係要做手術咧，其實有邊幾種嘅手術治療嘅咧？
0: 通常就係去到手術，我哋有一啲比較即係用啲微創啲嘅啦，或者一啲真係去講緊換臼嘅手術。微創手術通常喺退化性關節發炎係冇乜作用嘅。我哋知道，就算攞啲清創啊，或者刨走咗啲發炎嘅東西咧，其實喺文獻上都冇一個正式話係有幫助。咁所以如果真係去到咁差嘅情況，就應該要考慮做翻膝關節置換嘅手術。咁其實膝關節頭先講有好多唔同嘅關節面啦，有內側、外側，有菠蘿蓋嘅關節面。咁如果佢淨係影響咗一邊嘅，可能就係內側嘅關節面，我哋可以考慮做一啲叫半膝關節嘅置換，或者俗稱半臼啦。咁個好處係咩咧？就好處就係淨係處理咗有問題嘅地方，我哋可以保留翻靚嘅地方，例如啲韌帶啊、菠蘿蓋嘅關節面啊、外側嘅關節面。咁、那個我成日同啲病人講個臼雖然好靚，但係咧自己嘅嘢先係最靚嘅。咁即係如果我哋能夠係可以用到半膝關節置換嘅話咧，這個效果都唔錯嘅。咁但係當然，如果個膝關節影響到其他地方嘅，例如個外側關節面或者個菠蘿蓋關節面，咁可能就要用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啦。
1: 咁我諗好多病人下一個問題就係話啦，既然我而家真係即係都要做半膝關節置換嘅話咧，我明白嘅，醫生解釋得好清楚，就係最好保留翻自己原本嘅嘢，咁咪 very good 啦。咁但係我又驚，如果做完半膝關節置換之後，好快嗰啲原本 OK 嗰啲嘢，佢變成唔 OK 咁點算咧？倒不如咁啦，楊醫生，唔好諗咁多啦，一嚟就全膝關節置換啦，係咪都唔少人咁樣問你啦？
0: 都有㗎，因為始終橫掂都要做啦，我都係想做一次嘅，咁不如。一筆都換曬啦，咁其實所以去翻根本嗰個病人嘅選擇好緊要，唔係講緊佢選擇，係我哋選擇個病人邊個手術係適合呢個好緊要，因為半膝關節置換咧有條件嘅，佢咧主要係局限於內側嘅關節面，又或者咧嗰啲韌帶係健全嘅，尤其是條前十字韌帶係健全嘅話咧，係可以考慮做半膝關節置換。但係如果佢多過一個關節面，即係比如好似一間屋有三間房，你淨係得一間房係比較差啲嘅，其他好靚嘅喎，咁冇理由去打爛曬成間屋，鋪過曬電線去裝修啊，可能淨係處理一間咪得咯。但係如果你成間屋三間房都係比較融融爛爛嘅，咁可能就值得我哋做一個大維修啦，我哋真係去處理曬就係用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啦。
1: 咁用翻呢個換屋嘅比喻啦，咁換屋啦，會唔會有啲乜嘢嘅風險嘅咧？
0: 其實所有換關節都有機會有風險嘅，咁一般嘅流血啊、傷口發炎、細菌感染都會嘅。咁但係仲有啲咩風險咧？就係覺得係同女士多少少、男士少啲啲嘅。咁咧就係骨質疏鬆，因為如果你諗下佢擺咗落去嘅時候，有機會如果佢骨

0: 真係疏鬆嘅，他唔係話即日會骨折，係有時可能去到年紀再大啲啦，可能有時有意外跌親，咁就可以喺嗰啲位置度骨折，呢個都係有機會嘅風險啦。
1: 咁當然啦，做手術嘅時候咧，而家科技好咗好多啦，同以前咧我諗好唔同。以前聽到就話哇，好似一個非常大嘅手術，留院亦都要真係好多天，或者要瞓五六日床先至可以落得地。咁而家技術啊或者科技好咗嘅時候咧，無論半膝關節或者係全膝關節置換，係咪都可以用機械臂嚟到輔助，變咗成件事後續，即係我哋叫落得地嗰時間又會縮短咗好多咧？
0: 係嘅，我覺得除咗機械臂之外咧，其實我哋對於個術前術手術入邊同埋手術後嘅護理都好緊要。我哋手術前其實準備個病人，如果準備得足夠嘅話咧，其實我哋喺手術後咧嗰個復康都會快咗好多。我哋而家用咗好多方法令到止痛啦、止血啦，令到即係佢減少咗輸血嘅風險，減少咗痛症嘅風險。咁呢個都係有份令到成個手術變得安全同埋個復康快。咁至於機械臂啦，因為機械臂我哋知道咧，其實佢比較精準嘅，做啲切割面，亦都可以喺手術前同手術中咧，我哋去評估翻啲軟組織嘅啲筋腱啊嗰、那個拉力嘅情況，咁我哋就可以減少傷害咗附近嘅軟組織。我哋以前我哋可能要解開佢啊鬆，令到佢比較平均翻。而家我哋就唔需要做呢個步驟，咁因為你傷及少啲嘢，咁、那個痛又會進一步減少，那個康復都會變得快啲啦。
2: 咁機械臂呢一個手術咧，係咪適合所有嘅人㗎？
0: 都唔係嘅，因為其實咧機械臂第一就係佢本身個經濟都係要翻要翻個經濟嘅需要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嗰個即係要睇翻佢嗰個成個膝關節個構造係咪適合可以用到佢。但係絕大部分現在我哋其實可以透過 X 光啊，甚至有啲係可以用 CT 電腦掃描去預先已經見到成個骨個形狀，咁從而去計劃我哋可唔可以用到機械臂。咁但係而家開始隨住技術嘅進步，大部分我哋都可以做得到㗎啦。
1: 楊醫生啊，咁總有病人咧，可能兩隻腳嘅情況都比較差啲啦。會唔會有啲係一隻腳需要做全膝關節置換，另外一隻狀況好啲嘅，即係頭先你講嘅，只係一間房有問題啫。咁另外一隻腳就做半膝關節置換咁樣噶啦。
0: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哋嘅科技啊，或者我哋去對個膝關節嘅認識多咗咧，我哋真係可以去tailor make 即係可以俾唔同嘅病人有唔同嘅選擇。因為以往可能淨係得全膝關節嘅時候，咁可能即係好似得套餐 A、B、C 俾你揀，咁其實而家我哋就發覺，唔係喎，原來佢個膝關節個狀況唔一樣，我哋可以就用啲即係為咗佢度身訂造去做一個嘅置換啦。
1: 咁即係可以真係可以做到頭先我講嘅嗰個狀況啦。但係若果兩隻腳真係都需要去做膝關節置換嘅手術啦，同步做係咪都 OK 嘅咧？
0: 其實而家就好 OK 啊，係啊，其實都最緊要嗱，我哋手術都要安全嘅啫。咁其實如果我哋手術前 確保咗個病人個身體狀況係 OK 嘅，其實就基本上同步進行嘅兩膝置換手術都是 OK， 而那個康復其實亦都可能是會好一點，因為他以往的做了一隻做第二隻，其實他有另外一隻腳影響住他，即未做那隻腳呢有機會他會即有痛啊，有各樣的情況會影響到個復康。而家兩隻腳一起換的時候呢，有些病人是可以說啊，其實而家兩隻腳都不痛，行路還可能行得順暢了。
2: 咁這個膝關節置換手術呢，其實會不會有年齡限制，即會不會說年紀大到某一個歲數啦，就唔可以做噶。
0: 咁呢個都係去翻嗰個手術嘅風險啦。如果佢本身唔係淨係年紀嘅，如果佢本身有好多內科嘅問題，可能佢有心臟啊、腎臟嘅問題，咁亦都影響到個手術嘅風險。如果當然年紀都會啦。如果你去到比較年紀大啲嘅，年長啲嘅，可能佢90歲或者各樣以上，佢已經係即係本身個手術風險都極高啦。咁手術就未必係一個好嘅選擇咯。
1: 同埋真係要睇下啦，每個即係可能唔同嘅長者啦，佢哋身體總會有少少狀況，可能三高啊，以及頭先你提過嘅，可能真係或者腎臟啊、肝臟，甚至乎即係心肺功能啊，即係嗰啲心臟係咪都係都健全健康咧？呢個都好多條數要計啊，何醫生。
0: 係啊，因為始終我哋最緊要就係令到病人可以安全地做完個手術。咁所以就要真係評估翻每個病人佢本身自己嗰個狀況先去決定咯。
1: 係。咁半膝關節同全膝關節咧，佢換咗之後咧，用嘅年期係咪而家都真係比以前舊一 一代嗰啲係長咗㗎啦。
0: 其實喺醫學文獻見到啦，其實半膝關節大概可以

0: 维持到15至20年，超过90%嘅存活率嘅，即系每10个人做有9个人都可以维持到15至20年。咁、而呢一个嘅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咧，其实都系20至25年，大概90%嘅存活率啦。咁所以基本上比起我一开始吓、或者好多病人听到话只系换得维持到10年嘅时候，其实已经进步咗好多啦。
1: 咁平时如果系比较轻微啲嘅话咧，会唔会系可以用啲辅助工具系可以即系、就是、有效保护佢嗰个关节噶？
0: 我谂你意思系戴住嗰啲
1: 护膝啊
0: 啲，其实我哋知道护膝唔可以帮到个膝关节噶。好多时候咧，佢会令到你即系当然你急性整亲嘅，但系护膝就有帮助，可以帮你做一啲隔力嘅控制啊，减低肿啊。咁但系如果长期用咧，其实就会影响到嗰个肌肉添，咁令到你用唔到肌肉，仲会即系仲差啲噶。
2: 有样嘢咧，都想问一下杨医生啊。我谂你都留意咧，而家网上边咧，有时有好多一啲嘅即系叫新科技嘅物品啊，有啲咧就系嗰啲助行架咁样啦、你去行山又好啦，系后生都好嘅，咁你带咗就可以健步如飞咁样上山。对于你有啲可能老人家啦，膝关节嗰个活动能力唔系咁好啦，或者有初期膝关节嘅退化啦，其实呢一啲咁样嘅成个嘅助行器，我成日觉得好似几重下噶。要佢哋要用嘅话咧、我哋即系活动之余带上去就冇问题啫。其实对于病人嚟讲有几大帮助，有冇即系呢方面嘅即系数据啊或者测试啦？
0: 数据我谂暂时都未有，不过我都见到嗰啲片嘅。其实咧我最担心系老人家唔系好识使用，跟住咧仲跌。因為佢戴上去啊，其實佢好似你咁講，佢都要有翻咁上下重量。其實佢唔係好即係懂得點用嘅時候咧，個風險仲大過佢用。咁另外，其實我哋知道你用咗係舒服咗，但係咁一定係有啲嘢你行山你要用啲嘢去行噶。咁其實你唔用你自己肌肉，就用個機器去幫助嘅時候，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得不償失咯，即係你可能你做到你想做到嘅嘢，但係你個肌肉有冇得以訓練，其實都唔係太好。
1: 我想問一下咧，如果我係想預防啦，即係預防呢個膝關節退化啦，其實日常我可唔可以食啲補充品嘅咧？
0: 可以嘅。
1: 葡萄糖胺嗰啲得唔得㗎？
0: 嗱，葡萄糖胺係好傳統嘅，嗰時咧去。加拿大去睇到咧，佢俾寵物都有葡萄糖胺。咁其實葡萄糖胺係文獻亦都清楚記載，佢係唔能夠將個退化變為有任何修復嘅作用嘅。咁另外坊間亦都有啲叫做 collagen 啦，即係骨膠原蛋白肽啦。咁其實佢哋做過研究咧，就分咗兩批嘅病人，一批就飲骨膠原蛋白肽，一批咧就飲一啲叫安慰劑，即係冇料到嘅嘢啦。咁佢平衡做咗一個實驗啦，就係大家照咗一個磁力共振，半年又照一照，一年又照一照，佢哋發現咗喺飲呢個骨膠原蛋白肽嘅病人咧，喺個關節個磁力共振有啲改善，咁但係飲安慰劑咧冇改進，冇改善，不但止仲差咗添，咁所以似乎呢一個咧喺影像上係有好嘅文獻嘅見到。而反而葡萄糖胺就真係暫時都見到係冇乜太大作用。
2: 同埋咧，我相信咧就係、是、嗱，都話啦，即係嗰個要磨到嗰、那個椰肉嘅部分咧，有時候我哋正常去用個關節嘅時候都會有啦，逐漸。但係點樣去可以強化周邊啊？我哋叫做外圍嘅，譬如肌肉啊嗰樣嘢，都係靠頭先楊醫生提咗好多次嘅運動啦。咁係咪適量嗱？有人話咧，膝關節如果痛緊嘅時候咧，就唔好上落樓梯啊，唔好做啲負重運動。呢方面有冇啲小提醒可以俾我哋？朋友們呢
0: 其實都啱嘅，因為我哋如果膝頭哥痛，我哋就盡量避免負重嘅運動。但係避免負重運動唔等於唔做運動。其實好多時候咧，可以喺健身室或者就算喺 gym room 度踩健身單車啊，或者有時有啲蛙艇機啊，或者舉沙包啊，其實坐喺度嘅時候咧，你個膝頭哥冇承受咗你本身嘅身體嘅重量，咁亦都可以練到個四頭肌肉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訓練。
2: 係啊，同埋咧，其實好簡單喺屋企，即係當然要睇翻係啦，自己嗰、那個即係活動能力同埋安全為主啦。咁就算長者們咧，你可能扶住張凳咧，壓下腳啊，咁樣即係坐低起身呢啲咧，其實都對即係周邊嘅肌肉都有所幫助噶。咁所以大家記得啦，今日楊醫生都提過好多次啦，即係減重啦，同埋做適量嘅運動咧，都可以幫助咧成個人嘅身體咧同埋膝關節嘅。咁今日咧唔該曬骨科專科醫生咧，就係楊定基醫生同我哋講咗咁多，希望大家都關。多啲啦，唔好咧，成日覺得自己頂痛要死人，係啦，頂硬上咁啊，唔使頂㗎，咁啊有問題嘅時候咧，就交俾醫生去做翻一個全面嘅檢查啦。今日唔該曬楊醫生
0: ，thank you。
3: 有好多人話一日要飲8杯水，你有冇試過？如果飲得唔夠水，又會有啲咩後果呢？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

0: 庭医生。
1: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Donna Lea， 究竟一日系咪真系要饮八杯水噶？
0: 其实咧，以人而定嘅啫。看看你個人的體積有多大，你多高啊，多肥啊，多瘦矮。不過一般來說呢，八杯，但其實就不是只是水的、哦、你其他東西都要包埋的，譬如有喝咖啡啊、果汁啊那些，即是容量大約是八杯，我當你的杯是250，因為杯也有大有小
1: 的。那喝水的時間又應該怎樣分配呢？
0: 其實按需要的啫，就不是話一定要。不過我諗朝早一般瞓醒覺成晚咁長冇飲過咧，應該就點都會飲啲嘅。咁亦都睇下你嘅工作啦，你嘅環境嗰啲，譬如你係出汗多啊或者熱啊嗰啲咧，你可能就會到中午之前啊都已經想飲啲。所以我睇按人而定嘅呢樣嘢。
1: 飲水量男女老少係咪應該有啲唔同㗎？
0: 其實冇乜分別嘅，不過當然你話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咁淨係個差別，即係個體重啊、高度啲都會已經唔同啦，所以佢需要嘅唔同啦。但好多嘢要睇佢內臟功能，譬如個腎功能啊嗰啲唔好啊啲，就未必可以飲咁多水咯。咁亦都譬如後生年輕嘅好活躍嘅，做好多運動，佢可能需要都會多啲嘅。咁所以好難純粹話男女老幼啊去分辨嘅。
1: 咁臨瞓前飲水會唔會搞到水腫同埋眼腫㗎？
0: 間歇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就是、因為主要你夜晚喐動少，咁譬如你飲咗好多，血液循環一定係冇咁好，而積聚咗啲水分。但一般其實洗個面啊，喐下應該就已經退咗。但如果跟住尾都係咧，咁我就要擔憂，譬如腎功能嗰啲會唔會有咩問題？
1: 飲凍水抑或飲暖水會好啲咧？
0: 但一般嚟講咧，溫和嘅水其實最適合嘅，因為點解咧？第一，過凍嗰陣時咧，佢經過個喉部可能刺激，尤其是啲氣管敏感咧，會容易啲咳啊啲。咁但係亦都要考慮，譬如你啱啱做完運動好熱嗰陣時，你想散熱，咁啊變咗凍嘅好咯。咁熱嘅嚟講咧，飲得太急又驚可以受唔到，即係辣親。咁所以我諗和暖嘅水可能係最適合。
1: 飲清水、礦泉水、蒸餾水邊種好啲咧？
0: 冇話邊種好嘅，看你個需求咯。又係譬如，運動後失去啲電溶體啊嗰啲，就可能礦泉水嗰啲會裏面有多啲成分咯、啊、譬如個腎本身係有問題咧，更加要小心啲水分裏面會唔會鈉質、鈉質啊嗰啲過多咯。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慮到審訊尚未正式進入控方開案陳詞和舉證階段，決定否決這個方案。至於直接補選另一名陪審員，法官解釋法律上並不容許，所有陪審員必須由同一份候選名單中選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別是蔡天鳳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港的邮包，检查后在包裹里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商务部说，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关税框架积集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降低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产品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对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十二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

0: 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1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12871点，跌4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升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咗2.8元。腾讯控股440.6元。升4元，长飞光纤光缆156.7元，跌29.8元。恒生中国企业84.22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7.86元，跌4.39元。阿里巴巴107.3元，跌1元。智普614元，跌19.5元。中芯国际61.15元，跌2.2元。美元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4，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4，欧元8.92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2。日经平均指数66,179点，跌184点。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1,0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6.92美元，賣出4,1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杏花邨區啦有突發事故噶，現時影響到聖泰道通去東區走廊中環方向嘅支路啦，唯一行車線係封閉緊，受影響嘅朋友請你改道行駛啦。咁就係喺杏花邨區啦，由於有突發事故，聖泰道通去東區走廊中環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車線係封閉緊，受影響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現時聖泰道去小西灣方向啦，跟住救世军韦里夫人纪念中学呢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黑街系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黑街介乎湾仔道至到交加里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车辆禁止由活道或者系交加里转入黑街噶，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

0: 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的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瑜
6: ，IT 技术行业的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的帮助。
5: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7: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8: 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0: 家留意住天气啦吓，咁啊，哇，中秋过后呢啲秋老虎啊就走出嚟啦。室外气温咧高企系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嘅。Hello， 继续有廖恒恩同埋叶韵儿喺度噶 ，Ann 你好。哇，你知唔知有冇听过秋老虎呢件事啊？
1: 我冇听过
0: 秋天嘅老虎啊，即系讲紧咧，即系中秋过后咧呢啲情况咧，正常咧就会凉噶啦。咁但系咁啱咧，擲住呢啲时候咧，好多时都会有呢一啲咁热嘅气温出现咧，咁就叫佢做秋老虎啦。大家要留意呢一只秋老虎啊，唔好谂住，哎呀，真系可能就天气会凉咗啦，但系其实都系当头晒仲系好热噶吓。咁啊，职安方面啊，我哋都要留心下呢方面嘅资讯啦。职安精灵学堂咧，今个礼拜咧就讲下，如果你系职业司机咧，就要非常之留意啦。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呢方面咧，我哋都要留意下。今日咧系讲啲乜嘢话题咧吓？
1: 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职业司机嘅工作安全健康，就系关于驾驶安全啊，系第一集。
0: 咁咧即系听日有第二集啦。
1: 系啦，
0: 咁啊剧情今日就讲到咧，嗱阿全同阿明两兄弟咧就一齐咧都喺啊呢一个即系做的士司机嘅啦。咁啊个的士司机嘅爸爸系啦，咁佢爸爸做的士司机嘅，咁啊庆祝生日啦。咁提到最近咧新闻就话咧，喂有交通意外啊，咁佢话好担心阿爸咧成日喺路面嗰度即系做嘢啊嘛。咁啊想阿爸喂不如咁啦，早啲退休啦咁。不过咧爸爸就讲翻咧，嘿其实我平时揸的士嗰阵系一定会好注意安全嘅。咁啊叫两个阿仔就放心放心，唔使咁担心佢。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职业司机的工作安全健康，驾驶安全一。
4: 阿爸生日快乐啊！
5: 哈，你哋今日都好乖，特登翻嚟同我食饭啊！
6: 有咩紧要得过阿爸生日啊？
5: 知你哋有心噶啦，你哋唔入去厨房帮阿妈手，
4: 阿妈嫌我哋入去会搞乱档。
6: 系啦，老豆，我同阿哥依家都出嚟做嘢啦。你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啦，有冇谂过退休啊？
4: 系咯，老豆，我见久唔久就有啲交通意外嘅新闻，我哋啊成日担心你揸的士安唔安全，不如啊早啲退休享下福啦。
5: 你哋都有阿爸心啊，不过咧我中意做嘢啊嘛，日日坐喺屋企啊，好闷噶。你哋放心啦，我揸车咧就好安全噶。就好似每日开工之前，我都会检查架车嘅状况，包括车身外观啦、轮胎气压啦、水箱水、玻璃水、鼻沥油同机油等等。我哋车队啲车啊，会定期检查同埋维修，确保部车唔会因为机件故障而造成意外噶。如果发现有问题咧，都会同上头报告，再交俾专业维修人员跟进噶。
6: 咁都好啲，同埋老豆啊，你唔好咁心急啊！揸车嘅时候一定要睇清楚路面嘅状况，应该同马路上其他车保持至少2秒距离，先至有足够时间判断同安全咁刹车。如果天气差或者落雨，就要预留更大嘅刹车距离啊！
4: 仲有啊，如果唔舒服就记得要休息啦。食咗药或者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因为药物会令驾驶者视力模糊、感觉疲累或者神志不清，严重影响集中力同判断力噶。酒精咧，仲会严重影响司机判断速度同距离嘅能力，尤其系视力同反应都会减慢噶。
5: 你哋放心啦，老豆啊，不老都有遵守呢啲驾驶嘅安全守则嘅。不过咧，你哋唔好净系话我、啊，如果你哋要揸车啊，都要注意安全啊。
3: 职业司机每日开工驾驶前，应该检查车辆状况，仲要定期检查同维修。而开车嘅时候，亦要考虑路面状况，同马路上嘅其他车保持足够嘅刹车距离。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讲真阿 Ann、有冇压力先？
1: 有啦，点会冇啊？工作梗系有压力噶啦。
0: 系啦，我觉得咧，香港人咧点样都有啲压力嘅、家庭啊、自己生活啊、工作上边咧唔多唔少。喂，但系每度少少集合埋嘅时候咧，就变成多多噶啦嘛。
1: 再严重啲惊爆煲啊！
0: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我哋要快啲咧，讲下点样可以处理压力，促进精神健康先。我哋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请嚟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处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钟燕群钟小姐嘅。
2: Hello，Hello，
0: 好。Hello 啊，喂，我哋头先讲话压力梗系要吓嗱嗱声去即系拆解佢啦。咁、但系有时我哋话咧，有压力又未必系一件好坏嘅事，系咪即系都会有正反两面嘅影响噶啦吓？
2: 是啊，其实压力来讲呢就主要是我们身体感觉到一些威胁啊或者挑战啊，那个身体上面呢就出现一些反应，就给我们去应付这个挑战啊，定还是逃跑的啦。那如果在短期之内呢，压力其实呢有些正面的效果的，它可以加强我们警觉性啊，增加我们比如做事的动机啊动力啊，亦都可以提升我们面对挑战时的表现的。不过如果当那个压力呢成为一个长期或者持续的问题呢，那它就会可能很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咁点样我先知道自己系可能压力过大啊、或者系已经系好严重呢个压力。
2: 咁、其实呢、如果系压力大嘅时候呢，我哋或者系持续嘅压力呢，咁有啲常见嘅症状呢，咁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嘅。咁譬如话喺生理方面呢，咁好易出现譬如头痛啊、啲肌肉绷紧啊，或者成个心跳嘅力觉得跳得好快啊，又或者系肠胃不适啦、例如譬如肚泻啦、便秘啦，同埋个人觉得好似筋疲力竭咁，或者最常见呢即系、有啲系失眠啊或者睡眠嘅困扰嘅。咁而喺情绪方面呢，咁嗰个人呢就容易出现好似容易沮丧啦、烦躁易怒啊，或者系一啲不堪负重，即系或者负担咁，好似好

0: 辛苦咁啦，咁同埋可能会出现一啲持续嘅焦虑同埋一啲悲伤嘅。咁至于喺嗰个认知方面咧，咁就会出现可能都集中唔到精神啊，做唔到决定啊，同埋会变得健忘，即系好似好冇记性咁样样啦。咁至于喺行为方面咧，咁佢嗰个食欲会改变嘅。嗱，有啲人压力多咧，即系大咧，佢就会食好多嘢；有啲就系食唔落嘅。咁亦都会出现一啲拖延行为啊，社交退缩，即系话佢都唔愿意同人哋交往啊，又或者缺乏一啲动力，乜嘢都唔想做啊。咁有啲人咧会出现咧系饮酒啊、食烟啊，或者使用药物系增加嘅。咁如果另外都比较常见咧，可能会出现一啲抗课啊，或者缺勤咧，就会增加呢啲情况嘅。
1: 明白。若果咧，当然啦，可能单一事件出现令到有呢一啲压力症状，我哋都要去正视啦。如果你话件事系长期地出现，或者咧有长期过大嘅压力咧，对我哋嘅健康咧都会影响住噶，系咪免疫系统都会响警号噶啦吓？
0: 系啊，其实如果持续嘅受压咧，其实佢会妨碍我哋身体嘅运作，会影响我哋身心健康，就会增加啲风险嘅。咁譬如话喺嗰个身体健康方面最常见啦，就系如果持续嘅压力咧，其实好多时会影响我哋个免疫系统啦。咁即系话好容易染病啦，会令到我哋。咁另外就亦都会影响嗰个心血管系统嘅，譬如常见嘅就话令血压升高啦，咁就会增加啲心脏病啊或者中风嘅一啲风险。咁而喺嗰个譬如生殖系统方面嚟讲咧，如果长期受压嘅话咧，其实嗰个可能都会降低我哋一啲性欲，而诱发一啲性功能嘅障碍。咁而其他方面，而家都有即系唔少嘅文献指出咧，譬如持续嘅压力啦，或者长期嘅压力咧，都同一啲肥胖啊、糖尿病啊、进食失调嘅风险增加都有好大嘅关系嘅。
2: 除咗生理嘅状况之外啦，心理嘅状况啦，系咪都会有影响咧？我自己有时压力大嘅话咧，可能都会难瞓啲啊，系咪？系咯，都关事啊。
0: 是啊，其实呢，即是如果压力大呢，对我们的精神健康的影响呢都是很明显或者很重要的。常见的呢就是说它会影响我们那个脑部调节情绪的化学物质啦，就会增加了出现一些焦虑症啊或者抑郁的机会的。咁而好普遍咧，就係嗰個睡眠問題啦。壓力大嗰陣時咧，會干擾我哋嗰個睡眠啦，導致到咧，譬如可能失眠啦，或者嗰個睡眠嘅質素下降。即係咩睡眠質素下降？就成日醒啊，瞓唔冧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就係點咧？就係話壓力佢會影響嗰個瞓覺。咁但係個瞓覺質素如果差啦，佢又會令個壓力增加，咁就成為一個惡性嘅循環，會出現咗啦。
2: 咁除此之外，会唔会日常都系会好攰之类咧？
0: 有噶，其实如果持续嘅压力咧都大咧，咁可能有啲人会出现咧一个倦怠嘅情况出现。咩叫倦怠咧？佢喺个情绪啊、身体啊、精神上咧好虚竭，但其实可能乜都冇做嘅，但系佢成件事佢净系觉得好攰，乜都唔想做，冇晒精神咁，冇晒动力，咁所以咧佢嗰个工作效率会降低，同埋亦都会产生一啲疏离感嘅，人同人之间就会出现呢个情况。
2: 疏离感即系点啊？我唔想接触人。
0: 系啦，冇错啦，我唔想接触人，唔想同人讲嘢，觉得好烦咁样样，乜都唔想理咁样样咧。咁渐渐咧就变咗佢同即系其他人嗰个交往就会少咗，就孤立咗自己出嚟啦。
1: 同埋咧最担心就系咧佢用咗啲错误嘅方法啦，谂住咁样可以咧消减压力啊。常见嘅会有啲乜嘢错误嘅方法咧？
0: 嗱，比较常见咧，即系佢压力大，有啲人就会去饮酒啦、滥药啦，或者佢使用一啲唔健康嘅方式应对压力。比较常见咧，都系譬如包括一啲暴饮暴食啦，譬如食好高糖分嘅嘢咧，佢觉得系减压啦，甚至无疑有啲系一啲即系唔安全嘅性行为啦。咁久而久之咧，其实佢会进一步影响嗰个身心嗰个健康嘅咁。咁如果嗰个压力犀利嘅时候咧，有啲人甚至会出现一啲自我伤害或者自杀的念头添嘅，
1: 系好啦。讲到呢度，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多啲。如果真系发觉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啦，有呢、這、一个即系头先上述讲到嘅一啲嘅症状出现啦，咁样点样去减压？有啲咩好嘅方法呢？
0: 其实可以从譬如话建立一啲健康嘅生活方式开始啦，譬如维持一啲恒常嘅运动啊、充足嘅睡眠啊，同埋均衡嘅饮食咧，都能够促进我哋嘅身心健康嘅。 咁我哋都要如果過度使用一啲數碼媒體咧，其實好即係研究啲指向咧，就話比較會容易增加我哋嘅壓力同埋干擾嗰個睡眠，亦都會影響嗰個精神健康。所以咧，我哋即係適宜限制屏幕嘅使用嘅時間啦，亦都頭先提過啦，就盡量避免飲酒啊、食煙或者即係使用其他嘅物質咧，都係好緊要嘅。其實如果我哋擁有一啲健康嘅日常習慣咧，對預防。

0: 防同埋處理壓力咧都係非常緊要嘅。
1: 咁
0: 除此之外咧，我哋譬如話可以安排一啲休息啊，或者預留一啲緩衝時間咧，都能夠減壓嘅喎。咁即係咩意思咧？譬如話我哋唔好將啲工作咧排到密密麻麻啦。咁喺活動同活動之間咧，咁我哋加翻啲騰出一啲空間，預留一啲緩衝時間。又例如譬如我哋約咗人即係有啲約會，咁我哋可以提早啲出門，就唔好令到自己好急趕，咁就可以減低啲壓力。因為如果我哋個日常生活節奏咧就即系慢翻啲落嚟咧，咁我哋就会成个一个人就会松容啲啦。
1: 系啊，如果你话啊食完饭翻嚟，其实一点到两点系食饭时间，两点翻到嚟，但系即刻两点钟就开会，咁、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压力嘅来源嚟啊吓。咁有冇啲咧，即系轻松啲嘅练习咧？平时我哋可以多啲做，令到自己咧可以快啲进入一个放松嘅情况咧。
0: 啊，其實都有好多嘅，譬如話我哋可以練習一啲鬆弛技巧啦，例如其實譬如冥想啊、深呼吸練習啊、瑜伽啊、靜觀，咁大家就揀自己適合或者中意嗰個嚟去進行啦。咁呢啲都能夠舒緩我哋嘅壓力，改善嗰、那個。睡眠同埋調節嘅情緒嘅，如果簡單啲，譬如多啲做自己嘅一啲喜愛嘅活動，譬如有啲人出去睇書啊、聽柔和嘅音樂啊、散步，其實呢啲都能夠幫我哋放鬆嗰個心情咧，減低嗰個壓力嘅。
2: 咁除此之外咧，會唔會係有時都要了解自己多啲嘅，即係要接受可能自己有時真係做唔到某一個工作範圍嘅嘢啦，要可能勇敢啲講 no， 呢一個係咪都係其中一個辦法啦？
0: 是讲得啱，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即系都想譬如话其他朋友啊、亲人咧开心啦，咁于是咩都say yes 啦，就点样都话得啦。咁但系其实有时自己都顶唔顺啦，觉得好辛苦嘅，咁结果咧就会影响到自己好大压力。咁所以喺适当嘅时候咧，有需要嘅时候，我哋都要 say no， 即系唔好啦，避免咧过度承担一啲责任咧，等自己都有一定嘅时间去休息咧，先至能够即系令自己嘅身心系安好嘅。
1: 同埋我覺得都要學識調節嗰個期望同現實之間個落差，有時會覺得哎呀咁樣又好沮喪啊，令到自己又好大壓力嘅喎。
0: 是啊，其实好多时呢压力就唔系人哋俾我哋，好多时系我哋自己俾自己。尤其是自己真系觉得啊嗰、那个自己有个期望喺度啦，但现实又做唔好到喎。咁所以有时我哋调节自己嘅期望或者一啲想法呢都系能够好即系可以减低嗰个压力嘅。譬如有时候我哋要评估下自己嗰个时间有几多啊，几多资源啊，睇下呢啲情况系咪可行啊，反思下。咁定立唔好将个标准定得太高呢。咁嚟讲呢亦都接纳有啲事情呢唔系事事都能够盡善盡美，咁先至能夠減低嗰個精神壓力。除此之外咧，咁我哋個人都要保持一啲彈性，就即係都因應個情況變化咧，都要作出一啲調整，唔可以話誒呢啲係咁噶啦，唔變得咁你就會即係個壓力就好大啦。同埋有時我哋喺思想方面就唔好成日得我應該點做，我應該點做，咁好多時會令到係自己俾咗自己好大壓力。如果你可以將嗰啲説話就變啊，我想咁樣，我希望咁樣咧，咁、那個壓力咧亦都會係隨之而降低嘅。咁、我哋亦都可以試下避免同人比啦，因為成日比即係同人比嘅時候就會覺得唔開心，亦都覺得有壓力。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冇必要咁做，就自己盡量減少啲就會比較好啦。係，
1: 同埋我覺得啦 ，Anna， 如果揾人同自己傾偈咧，都要揾啱對象，因為我哋要揾啲正向能力強啲嘅朋友。如果唔係大家一齊坐喺度放負，咁啊大件事啦，係咪咧？即係阿鐘小姐。
0: 是啊，其实如果你话譬如你自己个情绪麻麻地啦，咁你想搵人呻下咧，咁就真系适宜咧拣一啲咧，譬如正面少少嘅朋友去分享啦。因为有时如果你负面，佢又负面，事实真系会咧令到大家就一路都比较沮丧。咁所以搵一啲相熟嘅朋友，信得过嘅，分享你自己嘅感受同想法，其实能够减低个压力咧，同埋都减低个孤独感咧，个抗逆能力系会高咗嘅。
2: 咁如果真係可能我嘅压力好严重啦，同咗好多朋友讲都好似都冇辦法舒缓到喎，咁係咪即係都应该考虑下搵专业人士去協助呢？
0: 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即是当你觉得个压力都自己难以承受了，或者是持续的枕住都是这样就解决不到了。那而他亦都可能有些就会影响个日常生活，譬如翻工又翻不到啊，或者又集中不到精神，那就适宜找一些专业人士協助。头先我讲过呢，如果压力太大嘅时候，有啲人会出现一啲自我伤害或者自杀嘅念头嘅，咁就应该呢寻求一啲紧急嘅服务呢，以确保自身嗰个安全啦。
1: 係，同埋呢其实政府都好啦，設立咗呢一个呢精神健康支援热线，仲要係24小时呢都提供呢、一个或者係 WhatsApp 啊或者係电话。咁钟姑娘又同我哋介绍下。
0: 係啦，咁如果譬如大家遇到一啲譬如情緒嘅困擾咧，可以致電或者 WhatsApp 去。

0: 情緒通1811111，精神健康支援熱線是支援12種語言的。
1: 嗯，或者咧，大家如果觉得嗯有啲唔开心啫，或者留意到身边嘅人唔开心，唔知点样帮佢嘅话，只系简单同佢倾下偈啊，有啲咩技巧咧，大家都可以上到去咧，即系陪我讲嘅网站咧、嗯，其实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资讯。我觉得平时即系你好似睇剧咁样睇睇埋埋啲资讯，可能真系有一日用得着咧，系咪？
2: 系啊，咁、那个网站又系乜嘢咧？
1: 系啦，咁啊，
2: 钟姑娘咁样讲一个网站，
0: 就系、是、www.shallwetalk.hk。就是可以去揾喺呢度去上去搜尋相關嘅資源嘅。
1: 係啦，總之咧，陪我講有人聽係嘛？打開自己嘅心咧，咁開心先至會可以入嚟噶嘛。記得啊，萬大事咧總會有呢個解決嘅方法嘅，因為咧辦法總比困難多啊嘛，係咪？今日咧多謝曬衛生署健康促進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鍾賢群鍾姑娘，唔該曬鍾姑娘，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訪港人次錄得明顯升幅，國慶期間酒店房預約接近爆滿，對整體消費氣氛感到樂觀。西貢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在國慶首日預約已經爆滿，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近日有部分已預約人士臨時缺席，建議參考內地經驗，日後實施按金或收費制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必然會在北部都會區預留土地作黃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屬倉儲，又會研究鼓勵其他央行和黃金投資者將黃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陳茂波說，按市場發展，如果業務有需要，相信人民銀行樂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的額度等。韓國總統府要求烏克蘭政府就公開朝鮮戰俘被移送韓國事件道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出席聯合國大會時表示，烏方近期將兩名朝軍俘虜送往韓國。韓國總統李在明其後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烏方違反保密協定，令人遺憾。但烏克蘭總統辦公室消息人士反駁說，雙方並未約定保密。青瓦台官員說，烏方曾經提出有關問題非常敏感，韓方認為烏方希望對事件保密，首爾綜合考慮戰俘及其家屬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員批評烏方未經協商和通報，單方面公開相關資訊，更發布雙方不存在保密協定的虛假資訊，嚴重損害兩國政府間的信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7点，升177点，成交金额13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跌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仙6，跌2.04，腾讯控股440.8升4。

0: 1105蚊，跌10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56美元，卖出417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即系启德隧道方向啦，跟住上乡道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就喺学园街，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即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乡道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至于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就跟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现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乃路臣街，受影响的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乃路臣街，要改道行驶啦。另外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慢车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噶。在港岛区方面，较早前在杏花村区盛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的支路，因为突发事故一度封闭了，现时唯一行车线已经是重开的了。盛泰道去小西湾方向，跟着救世军韦里夫人纪念学校这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即是近着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就近着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在九龙区方面，都是西九龙走廊，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跟住西九龙法院大楼一段都是挤塞的。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车多少少。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都是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南区嘅黄竹坑径有挖掘工程，直至下午5点，跟住寿神山15号呢一段啦系封闭咗，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好多人的疲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花了太多力气在控制别人身上。朋友没约你，你就开始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讲错了嘢。当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你又忍不住想解释、劝说，甚至是想办法让事情回到自己安心的状态。
5: 梅尔罗宾斯在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的《随他们去》就指出，我们之所以经常焦虑，是因为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法只有四个字，随他们去，亦即是广东话的由他啦。人家要去旅行就由他去，不复你信息就由他不复。对你有不同的看法，就由他们这样想。这样不是压抑情绪，亦都不是装作不在乎，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别人的选择、反应与评价本来就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个概念其实和很多古老思想相通。斯多葛哲学强调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佛教提醒人抗拒现实往往带来更多痛苦。心理学中的抽离概念亦都指出，适度拉开情绪距离可以减少压力，恢复头脑清晰。但是

0: 者将呢啲观念浓缩成一句日常中随时可以用嘅提醒，由佢啦。
1: 不过只做到呢一步仲系唔够嘅。如果由佢啦呢几个字最后变成一句算啦，我咩都唔理，咁就走歪咗啦。所以第二步同样重要，由佢啦，但系等我嚟。随他们想怎样做，但让我决定怎样回应，让我重新调整生活，让我主动联络值得珍惜的人，也都让我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之上。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好啦，嚟到咧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啦，继续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二啊，系啦，今日有二啊，点解咧？因为希望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好快啦，踏入十月嘅时候咧就系乳癌关注月啦。咁啊，作为妇女或者系关心妇女健康嘅男士们咧，都需要知多啲嘅话 ，N
1: 系啦，咁就可以透过我哋实践健康嘅生活模式啦，同埋咧及早去睇下个筛查，咁就可以预防啦，及早发现同埋治疗乳癌啦。
0: 系啦，咁我哋请嚟咧卫生署非传染病处嘅高级医生郑家俊医生同我哋倾下。Hello， 郑医生你好。
2: Hello， 你好。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啦，每年嘅十月咧都系乳癌关注月噃吓。
2: 系啊，冇错啊，咁每年嘅十月咧都系乳癌关注月啦。咁而呢一排咧，癌症其实都系城中一个热话啦。因为我哋啱啱上个礼拜咧就都举行咗世界癌症大会嘅。咁卫生署咧亦都趁住呢个时候啦，就嚟到十月，亦都想呼吁翻全香港嘅妇女咧，要实践健康嘅生活模式啦，同埋咧进行风险为本嘅筛查，咁就可以预防或者及早发现乳癌啦。
0: 咁都要俾大家知道啦，譬如一啲嘅数字啊，乳癌方面啊，喺香港嚟讲，譬如致命癌症系排第几位咧？每年新症有几多咧？
2: 乳癌其实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的，而在致命癌症方面亦都在女性是排在第三位的。我们看回2023年的数据，香港都有成5600宗的女性乳癌新症左右，而2024年就有大概850名的女性是死于乳癌的。
1: 其实乳癌的成因是怎样的呢？
2: 其实乳房本身就是由乳腺的组织、脂肪和一些结缔组织去构成的。如果乳腺的細胞一路譬如說隨著年月累積了一些基因的變化，當它們有些失控的分裂的時候，就有機會會形成惡性的腫瘤，亦都即是乳癌。
0: 生活因素会不会都有这个影响，或者一个遗传病史啊？样
2: 其实都会的，乳癌的风险因素其实都有很多的，不过就可以简单地分为几类啦。第一类就是跟其他癌症都很相似的，就是一些个人的生活习惯方面，譬如说缺乏一些体能的活动，或者是经常都吃烟啊、饮酒啊，或者是更年期之后肥胖等等，都会增加乳癌的风险的。另外一些就是譬如说屋企人或者是个人曾经患上过卵巢癌，一些其他乳房的疾病，或者是原位癌，又或者有些相关的家族病史等等，其实都会增加了乳癌的风险的。最后一类就是生理上面，譬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或者从来都未生过小朋友的，或者是第一次生小朋友的年纪比较迟，即是说可能30岁之后才有第一胎，又或者从来都没有喂哺过母乳的，又或者青春期的时候比较早出现月经，说的就是12岁之前，又或者是比较迟才收经，即是说的55岁之后，这些都有机会会增加乳癌的风险的。
1: 有没有说哪一个组别是比较高风险，即是会不会说可能以前家人有，可能自己又会容易一点有呢？
2: 是啊，没错的，其实也都有一小撮的妇女有机会那个风险是特别高的，譬如说已经确认带有一些即致病性的基因突变，又或者本身他家里真的有比较多位的即家里人是有乳癌或者卵巢癌的病史，又或者部分人因为其他的医疗情况，在10岁至30岁之间在胸部的范围有接受过放射的治疗，这些都会属于特别高风险的组别的。
0: 同埋如果有一啲即係可能真係屋企個家族病史已經知道啦，有呢、這個BRCA1 或者 BRCA2 嘅話咧，咁呢個係咪亦都要再推前啲，可能做一個即係檢查會比較好啲咧？
2: 是的，都没错，即其实这些情况，譬如说 BRCA1、BRCA2 这些就是比较即可能比较多人知道的一些乳癌的致病性基因，那这些呢都要更加早是去开始做一个筛查的。
1: 除了做筛查之外，其实自己平时又可以怎样去观察，或者看看自己会不会有乳癌的风险呢？
2: 咁其實咧，早期嘅乳癌咧都未必會有任何症狀嘅。咁婦女咧本身都應該要對自己乳房平時嗰個外觀啊，又或者係觸感咧係要保持熟悉啦。如果發現一啲異常嘅變化嘅，譬如話乳房或者隔底咧有一啲硬塊，或者個乳房咧見到一啲點狀嘅凹陷啦，又或者呈現一啲好似橙皮咁樣嘅紋路嘅話咧，又或者留意到佢嘅形狀同大細最近有明顯改變咧，咁亦都即係要去留意翻，要睇醫生同埋確定個性。 成因啦。另外咧，亦都有機會係留意到自己個乳頭附近，譬如話出疹啊、凹咗入去啊，又或者有啲異常嘅分泌物，或者成日都無啦啦流血嘅話咧，都應該要盡早去睇醫生。
0: 咁當然啦，我相信咧，有時婦女覺得好似就算好姊妹都未必會特別好同佢傾呢方面嘅嘢噶嘛。咁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坊間上面嘅乳癌風險評估工具，我哋可以用得到？先幫自己了解一下自己而家個狀況有幾高風險先咁樣啦。
2: 是的，因為其實呢乳房即係乳癌的風險呢，其實都會同不同的人種呢有些影響的。咁為了呢更加準確咁樣幫助香港的華裔女性呢去了解返自己的風險啦。咁政府呢幾年前已經委託港大呢做了個香港乳癌研究的。咁並且呢以此為基礎，就幫44至69歲的婦女呢就建立了一個乳癌的風險評估工具的。咁呢個評估工具呢亦都已經確認了呢係適用於香港的華裔女性啦。咁而完成佢嘅過程咧，都係只係需要三分鐘左右嘅啫。咁使用者咧，只係需要答翻自己嘅年齡啊，第一次生育嘅年齡啦、身高啊、體重呢啲個人因素咧，就已經可以了解到自己嘅風險有幾高啦，同埋亦都會獲得翻相應嘅預防啦，同埋篩查建議嘅。
1: 咁如果我係用完呢個工具啦，評估咗之後，咁就原來我都算係可能一般或者係中風險嘅女仔、婦女，咁又可以點樣做啊？
2: 咁其實一般風險婦女咧，之前我哋就有個第一階段嘅乳癌嘅篩查先導計劃嘅，咁嗰個已經完成咗，並且相關嘅服務咧已經係恆常化噶啦。咁如果以而家嚟講咧，其實就係喺啲地區康健中心啦，同埋地區康健站咧，就係可以去嗰度接受翻一啲婦女嘅健康服務嘅。咁當中咧就會包括呢個乳癌嘅風險評估啊、篩查等等嘅。咁如果想使用呢啲服務嘅婦女咧，其實就要先登記做康健中心嘅會員啦。咁另外亦都要有醫健通嘅，咁中心方面咧就會去做翻個評估同埋配對翻家庭醫生，咁如果發現有需要咧，就會轉介翻去一啲樂言站嗰度接受服務嘅。咁其實咩樂言站咧，就係而家基層醫療處咧就將呢啲服務點咧就叫做樂言站啦。咁而家有三間就分別位於係港九同新界咁樣嘅。咁其實自從上年嘅六月咧，已經係分階段投入咗服務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嚟緊十月頭開始咧，長者健康中心各方面嘅服務亦都會開始整合去地區康健嘅網絡入面啦。
0: 明白。但系咧，好多时咧，大家都会听到啦，啲女士们就，应该都唔会轮到我嘅，咁应该我嚟，屋企
1: 广告都系咁。
0: 高风险嘅群组，我应该唔系啦，我屋企人，尤其是近亲嘅女士都冇呢方面嘅问题，咁我可以咧就即系推迟啲先啦，或者推下，即系越推越迟噶啦。喺呢方面系咪都即系前线嘅同事都会有呢一个反应，话俾你哋听，佢哋都可能即系尽量都唔使做啦，或者未到我挂咁样嘅呢啲声音咧？
2: 其實都會㗎，即係有時候可能又覺得自己年紀仲係比較年輕啊，又或者係身邊冇乜相關經驗嘅屋企人啊，咁可能就好容易忽視咗自己需要做篩查嘅呢一個需要啊。咁其實政府咧，自從舊年六月開始咧，已經開始我哋第二階段嘅乳癌篩查先導計劃嘅。咁其實呢個計劃咧，就係針對翻一啲特別高風險組別嘅婦女啦。咁我哋就透過同三間非政府組織去合作啦，就俾一啲35至74歲，並且屬於高風險患乳癌的女性居民咧，就係去資助翻佢哋做篩查嘅。咁參加者嗰個資格方面咧，其實相對咧，當然話明高風險個門檻咧就會高少少嘅。簡單嚟講咧，就我哋會分成兩類啦。第一類咧，就好似頭先講過，譬如話 BRCA1 啊、BRCA2 啊，又或者啲其他基因突變咧，已經係有確認到自己有呢啲基因特別嘅婦女啦。咁另外一類咧，就係比較常見少少嘅，就話家族入面咧個乳癌或者卵巢癌嘅病史咧係特別強烈嘅，咁入邊一啲仔細嘅即係參加者資格咧，咁就比較難喺呢度列出嚟啦。但簡單嚟講咧，就話如果屋企咧發現有比較多位直系啊、旁系親屬都有呢啲癌症嘅，又或者佢哋當中有一啲確診嘅年齡係比較年輕嘅，甚至有啲親屬咧兩邊乳房都有乳癌，咁就值得去我哋網站嗰度睇一睇咧，會唔會其實已經符合咗我哋高風險嗰個計劃嘅參加者資格啦？
1: 咁如果會唔會可以提供一啲少少嘅預防癌症嘅小貼士俾大家咧？
2: 預防癌症方面呢，其實正如我哋衛生署不嬲呢都係推廣嘅，就係、是奉行返一個健康嘅生活模式呢，就係、是、永遠都係第一重嘅預防方法嚟嘅，即係包括係多做運動啦、健康飲食啦，保持返一個健康嘅體重，同埋唔食煙唔飲酒嘅。咁另一方面呢，篩查呢就係、是、第二重嘅預防方法啦，就係、是、為咗萬一有癌症嘅話呢，就可以及早捉到佢。因為須知道呢，雖然呢乳癌呢都算係眾多癌症入面、即係生還機會比較高的一種，但如果去到末期，即是第四期的話，其實五年的那個生存率已經是只有三成左右。相反，如果我們在第一期、第二期的時候就捉到它，是講緊九成幾的五年生還率的。所以做篩查也是非常重要。
0: 嗯，明白。咁大家好多时都会听过，我哋节目都经常讲啦，就係、是、可以做一个呢，即係 2D 或者 3D 嘅预防造影嗰个检查呢， X 光。咁大家话哎呀好痛㗎，啲姊妹话做完之后好痛㗎啦。允儿呢就最近真係真正自己试过去做。我发现呢真嘅，讲真
1: 好痛。
0: 喺整个过程里面我仲要系做 2D 嗰隻嘅。因为我医生评估之后呢，我属于一个低风险啦。咁所以呢就又冇任何嘅病征啊或者古怪嘢嘅，正所谓，咁所以佢就建议你可以做咗 2D 先啦，咁样，咁啦，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系我系好怕痛嘅一个人嚟嘅，但系我系完全觉得吓做完啦，唔痛啦，咁样，咁当然啦，成件事我谂大家医护人员会提醒你点样去放松配合啦，咁跟住咧即系好嘅手势咧，都会令到你咧成件事里边咧就稳妥，咁你照完发觉，咦，原来好简单咁样就完成，同埋我亦都同一时间做埋嗰个 DEXA 嗰个骨质密度嗰个检查啦，咁我觉得即系成件事咧唔知点解啦，自己疑惑咗，担心咗好耐，又惊痛又唔知点啦，咁结果咧好快就已经做完啦，咁样完全冇嗰种大家觉得惊到好紧要嗰啲痛感系冇咯。至于即系我自己话痛感我好强嘅人都冇啊，所以即系郑医生，我觉得大家真系唔需要喺度挂住哇好痛嗰个担心喺度先咯，嗬。
2: 嗯，是啊，咁其实你话做緊即係预防 X 光检查就有一啲不适呢都唔出奇嘅，但係呢个不适呢其实都係非常之短暂啦，同埋相对于佢带俾你嘅即係健康嘅益处呢，其实就係、是、可以话係微不足道嘅，咁所以其实最紧要亦都係即係定时去做返篩查啦，咁就可以防止到癌症即係一路推进到一个比较迟嘅时间先至发现啦。
0: 嗯，
1: 即係最紧要就唔好驚啦，即係应该係及早去接受呢一个篩查啦。
0: 是，剛才你都提过啦，有关计划的详情呢，咁大家都可以应该睇返计划里面一个网页啦，攞到相关嘅资讯啦。会唔会呢有啲朋友仔都係鍾意打电话去问多啲嘅，咁有冇电话可以查询到关于譬如今日我哋所讲嘅呢个话题相关乳癌篩查先导计划嘅资讯呢？
2: 可以啊，除咗喺网页嗰度之外呢，亦都可以打俾我哋嘅我哋嘅热线啦，就係3586-3088去做返查询嘅。
1: 嗯，咁除咗系电话号码之外，会唔会系有时可以文书上都有一个电邮地址可以向你哋查询噶？
2: 电邮都可以噶，咁就系breast screen 啦，即系breastscreen@dh.gov.hk 嘅。
0: 系，所以咧，妇女们，我哋嘅姊妹们啊，就唔好再
1: 唔好谂谂下，系啦，估估下去试下做篩查啦。
0: 头先郑医生都讲咗啦，咁到底咧边一啲系属于比较高危啦？譬如你头先讲到嘅一啲不良嘅。

0: 生活習慣啦，又或者一啲生理上面嘅即係因素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評估一下，估計一下啊，到底自己屬於高風險定係低風險，嗯、或者你唔知嘅話，唔緊要，交俾醫生咧去做一個詳細嘅檢查，咁就最穩妥啦、嗯。今日咧唔該曬啦，衞生署非傳染病處嘅高級醫生鄭家信醫生講咗咁多咧，我哋咧當然唔係淨係10月先至嚇乳癌關注先留意嘅，長時間都要留意一下，究竟自己身體上邊咧會唔會有頭先講到嘅一啲嘅問題出現啦？唔該曬鄭醫生，
1: 唔使客氣，
0: 好，拜拜。

0: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 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0: 朱曼子，
2: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俾剩低的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那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话，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修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都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是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至于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43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恒生。

0: 中国企业84.2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1跌3仙，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31.1，阿里巴巴107.8跌6毫，建滔积层板47.58跌4.67，智普620蚊跌13.5，中芯国际61蚊跌2.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47，澳元5.503，加元5.54，新西兰元4.443，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蚊，跌1,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9美元，卖出4,1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葵涌啦、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梨木道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同真工业大厦，咁亦都影响埋国瑞路来回方向，近住昌荣路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梨木道近住石荫商场，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电话机房噶。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就在碧街噶，咁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反方向去大角咀就慢车，龙尾在必加街。至于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的意外就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啊，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科达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顺和中心。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在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另外在新界区方面，就是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是车多，龙尾接近大埔仔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去金钟，近住中银大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上去花园台，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十八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喺印度版图嘅扩张，驻守喺印度嘅英国官兵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的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的航行，啤酒在抵达孟买或者加

尔各搭之前就已经变质。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和啤酒花具备天然的防腐和抑制细菌的特性，因此为了应付漫长的跨洋航行，他们在艾尔啤酒的基础上提升了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这种全新酒款被装入木桶，随着商船开展跨洋旅程。这场源于保鲜需求的尝试意外地带来了风味的转变，随后这种新的酿造工艺传回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 随着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的长途运输传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的指标性酒款。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了了解酿酒文化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喂，好滚啊！呢几日真系好滚啊！
3: 咁滾喺呢度就報下天氣先啦。室外温度攝氏32度，好滾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好在個濕度就唔係太高，相對濕度67%。不過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繼續生效噶。大家喺外面工作嘅朋友咧，即係室外嗰啲啊，
2: 要補水啊，
3: 係啦，冇錯，小心啲。
2: 喂，最滾就係我咁滾，點解你即係嘴角帶住微笑嘅咧？
3: 咁即係見到人辛苦，我哋呢啲啊最 happy 噶啦。
2: 我呢幾日真係除咗個天氣，真係明明过中秋都咁热，即系咁滚之外咧，咁啊，呢两个礼拜都俾浓浓嘅运动气氛包围住啦，亚运啦，咁啊，当然阿勤你有冇睇啊？
3: 有，我到今朝都有睇，唔怪之得你今日又着件新嘅 jacket 翻嚟啦。
2: 哦，其实我比较少着啫，呢件都一啲时间噶。
3: 系咩？几靓
2: 啊！系啊，
3: 阵间影低佢，我哋唔记得影相头先，啱啱。
2: 阵间大家留意翻啦。咁最滚系乜嘢咧？即系除咗个天气好滚之外咧，其实我。呢幾日都有睇住唔同嘅運動項目啦，咁特別我自己本行啦，羽毛球啦，我覺得嗰個安排本身我已經覺得今屆有少少麻麻地。
3: 點解呢？
2: 因為呢我哋好少而家好少比賽呢會一日打兩場波㗎啦，同一個項目，即係譬如男子單打、女子單打咁樣，因為羽毛球係一個好大付出同埋好大虛耗嘅一個項目啦，咁通常有時一啲比賽而家都打80-90分鐘一場㗎啦，咁你連埋熱身啊，連埋 cool down 三個鐘头到啦一次，咁所以我哋好少咧会打完一个之后，咁然之后个复赛咧即刻又打嘅。
3: 哦，即系唔会好似剑击咁样咧，就 keep住一日咧就会
2: 系啦，
3: 决出个奖牌咁样嘅。
2: 因为咁样就对个运动员好唔健同，好唔健康啊，同埋咧好容易令到我哋受伤。
3: 啊，即系如果譬如我又系单打，又系双打，又系混双嘅话咧，
2: 就有机会啦。
3: 系啦，你就自己攞嚟嘅啫。
2: 系，咁呢个系自己选择啦。咁但系。今次呢因为喺好短嘅时间里面呢又要顾及团体赛啦，又要顾及个人嘅单项啦，咁所以呢喺个人单项嘅第一日里面呢，赛会就要求一啲选手呢就同一日里面打两项，咁都算数。另外最滚嘅地方就係呢，咁我又睇到伍家朗就打韩国一个姓崔嘅选手嘅，咁我场比赛呢已经系当日夜晚嘅凌晨12点啦。
3: 哦，系啊，我都有听过呢、這个，即系搞到好夜啊。
2: 系啦，咁已经系当日佢哋嘅第二轮啦，咁样。咁另外最滚嘅地方就系、是，大家都好落力咁去打嗰场比赛啦。咁打到去第三局啦 ，which is 咧，我件事已经打咗去一个钟头噶啦，已经。然之后咧，韩国嘅选手咧抽晒筋两只脚，你见到佢面部扭曲，跟然之后跪晒地，跟然之后已经唔得。咁个球证咧，
3: 佢系咪都系之前已经打过？
2: 系啊，打咗一场。两位选手、包括伍家朗同埋姓崔嘅呢位韩国选手咧。各自都打咗一场㗎啦，咁所以呢个已经系当日嘅第二场嚟㗎。咁喺咁大虚耗里面呢，咁而姓崔嗰位选手呢，佢直情就喺第一圈淘汰咗一位有种子嘅中国嘅球手啦，咁都系激战嘅。咁然之后咁佢面部都抽搐晒，对脚都抽搐晒，然之后个球证呢仲系咁入佢，你快啲开波啦，快啲开波啦。跟住然之后咁、那个球员就即系好痛苦跪晒喺地下度，结果个球证俾咗张黄牌佢。
3: 哎哟，
2: 即系我觉得即系好唔体恤，而喺佢俾完黄牌嘅下一秒，个球员就同佢讲：我唔打啦。
3: 哦，系啊，
2: 系啊，
3: 我想问系咪我哋系有直播噶嘛？应该有伍家朗喺度嘅时候。
2: 冇直播，因为太夜啦，因为凌晨12点啦，冇直播。咁就
3: 电视台都收工，佢哋都未收工。
2: 系啦，咁即系我就觉得啊，点解作为球证，你冇啲同理心？系嘅，你可能觉得佢拖延时间，你可能觉得佢尽量揾办法令到自己打到场比赛咁样，你都系劝喻佢，但系都唔争我一分半秒啦。同埋你即系你有一个 common sense 去判断我个人到底系唔系扮嘢啊，定系点样？咁所以你咁冇同理心咁俾咗我张黄牌呢，当时我係哇睇住现场我係觉得好滚嘅。
3: 咁我想问其他嘅队伍，即係好多，即係唔係淨係韩国队啦，即係香港其实都係 suffer 緊呢件事㗎嘛，即係承受緊呢个痛楚㗎嘛。咁佢哋有冇向当局即係或者大会反映？
2: 我哋事后都睇到，因为都冇，因为 大会啊，或者各个嘅教练咧，通常都系好阿 Q 精神或者好正向啊。诶，个个都系一样嘅赛程噶啦，你系咁，你嘅对手都系咁。
3: 但系点解佢要咁样安排呢？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少有嘅安排嚟噶嘛？点解要咁做呢？
2: 可能佢哋要想喺最短嘅日子里边完成最多嘅项目，咁所以就将啲项目拍埋晒一齐咯。因为唔系好多大型嘅赛事咧。会将团体同埋个人项目摆埋一齐嚟嘅，起码奥运就唔会有团体项目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个大目标都系希望运动员有最好嘅表现啦，咁有适当嘅休息啦。即系譬如好似阿嘉朗咁样，佢嗰晚打到十二点几，虽然嚟退赛啊，咁佢都打咗两场，加上
3: 真系退咗赛，真系冇打，
2: 真系冇打退咗赛。但系第二日，嘉朗晏昼两点几又开波，即系其实佢嘅休息系好唔充足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咧，咁啊赛制都系咁嘅算数啦。但系啲球证都仲系啊咁冇同理心，即系喺我一刻咧，我就真系困咗啦。
3: 嗯，日本嘅安排就系差，
2: 系啊，所以真系少少嬲啊。
3: 系啊，诶唔好嬲啦，
2: 不如搵人出嚟氹翻我开心。
3: 哦，系系啊，佢翻到嚟我都好开心啊，真系唔好讲笑啊。
4: 我翻嚟啦。唔该晒，行队长帮我手。广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一句口号 slogan。阿王成日话一仔倾硬唔得嘢，但系苏姐中意话。搞掂食碗面，但你冇食面喎，唔知佢讲乜。
3: 突然间觉得唔系好开心，顶心惨啊！开始系嘛？
5: 好可爱啊，姐姐。
3: 系佢成日都问我点解，即系佢有好多疑问嘅，对于香港人啲口欠。
2: 系。
3: 咁佢就成日都问我系咪香港人好中意食面，所以就成日都会讲搞掂食碗面咁。咁我话咗俾佢听，其实系押韵，但佢又唔明白，咁可以点解释咧？
2: 你有冇抄翻呢句嘢嘅点
3: 来源？
2: 系咪虫虫姐姐喺一个劇集？
3: 唔系嘛，我细个即系你未出世嗰阵，我已经搞掂。系咪你未出世已经搞掂食碗面啦？我都唔记得。各位亲爱听众，如果你知嘅话咧，你可唔可以
2: 写低？我第一次听就系喺大台嘅电视劇集里边，应该系听到虫虫姐姐。
3: 虫虫姐姐系咪都系跟我哋坊间嘅？因为
2: 可能
3: 嗱，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流传开去嘅嘢咧，其实系唔知点解会出现嘅。即系譬如我围村，我突然间有一句唔知咩出现咗咧，突然间你可能。平时围村僆仔讲开嘅，跟住你会发觉喺住喺城市嘅表弟表妹，突然间有一日佢嚟到你屋企玩嘅时候，佢哋又喺度讲紧嘅，咁啊点解会漏咗出去嘅咧？真系唔系好明嘅。
2: 咁你细个或者到而家有冇俾呢啲咁嘅口钳或者呢啲咁嘅 slogan 一两句围绕住你咧？
3: 我觉得咧，即系呢啲 slogan 咧系喺人嘅生活里面咧。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
2: 唔多唔少有啲嘢，
3: 因为人类咧系中意咬住呢一啲嘢咧去显示自己嘅存在嘅，我觉得系喺唔同嘅季节，我会有啲唔同嘅嘢揸手嘅嗱，即系搞掂食碗面呢啲就
2: 即系春天要食柿咁样，
3: 唔系又或者夏天咧，我成日都会记住咧，认识登革热，齐来把蚊灭啦，
2: 哦，
3: 系啦，即系呢啲啊，即系政府有好多啲宣传噶嘛，咁至于啊。当我在当年我都不记得了是几年之前我加入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时候我一直 keep 住记得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新闻时事知识台嘛。是咯即是这个口号都是对我来说是相当之重要每日都是牢牢地记住在心底。但是呢仲有另外一样嘢，
2: 我以为你纯粹想住帮香港电台买嘢广告然之后就敷衍咗我就算数添，今日
3: 唔系，因为其实咧呢、這个即系港台嘅呢个口号咧，我相信所有即系一台嘅口号应该系话，一台嘅口号咧系所有一台嘅听众咧都系牢牢记住喺心底，所以要掟佢出嚟先，
2: 不得了啦，
3: 讲定先。咁但系咧，即系其实你讲到电台嘅口号咧，我觉得如果讲影响我最深嘅，真系电台口号。以前嘅嗰个年代咧，无论港台呢一边又好，对面街我个舞会都好啦，其实佢哋。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啲嘅口號掟出嚟噶嘛，即係唔知點解會做啲，譬如你而家隔離二台係咪仲仍然係有音樂有快樂咧？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就係有音樂有快樂啦。OK，我最 update 我自己嘅。
2: 你而家都係有音樂有快樂噶嘛？你盤住呢個宗旨噶嘛？
3: 冇錯啦，係啦。咁有陳浩源喺度就有港式生活館啦。
2: 有陳浩源就玩完啦，係咪咁樣？
3: 唔係咁，但係咧，另外有一次咧都印象好深刻嘅就係話説咧嗰陣 我唔记得咗系咪香港广播九十年。咁当时咧喺港台咧，我哋出面一号录音室，你知好大间噶啦。咁有阵时我哋嘅大型少少嘅活动咧，我哋会喺电台里面搞啦。咁嗰次咧就系一个我唔记得咗系咪九十周年定系再之前。whatever 啦，咁总之咧就系要求啊，唔系要求，系邀请咗咧有一啲嘅幸运嘅听众咧就可以嚟到电台啦。咁我哋就轮流唔同节目咧，咁都会有啲主持出嚟咧，就同大家咧即系开心地度过一个下午咁样嘅。咁、那个时间系几多点咧？嗰、那个活动嘅时间可能系咪两点定系三点至五点咁样啦？我唔记得咗，咁两点，总之系喺当时我。仲系晏昼嘅时间，当时仲喺二台就做紧手下流程。当时二台嘅手下流程系晏昼三点至五点，所以咧个活动开始嘅时候咧，我哋系做紧节目噶。咁到我哋做完节目咧，就有群拉裤甩咧，就去翻一号录音室，就去回嗰班嘅听众朋友嘅咁样啦。咁跟住好啦，咁去到嘅时候咧，好似系有少少游戏要暗，系咪游戏要玩咧？我都唔系好记得。总之咧喺台上面主持嘅咧就系李志刚。唔系空手道嗰个，系啦，隔篱咩健康哥。
2: 想知详情，听翻上个礼拜三节目
3: 啦。同埋 Albert O 系啦，同埋 Albert， 佢哋两位做主持，咁然之后就介绍啊，手下留情嘅主持，咁我啦，刘伟恒啦，同埋啊，好似系一个，好似系一定系唔记得咗边个啦。总之，我同刘恒一齐都喺度啦。
2: 系。
3: 咁然后咧就讲开十大中文金曲。
2: 嗯。
3: 咁当时咧就。大家讲得好开心啦，咁啊讲讲讲啦，咁然之后咧，突然间咧，我就话，我记得咧十大中文金曲喺我读书嗰个年代有一句口号嘅咁样，
2: 系咩咧？
3: 就系、是、领导乐坛齐步向前，跟住全世界哇咗出嚟，因为好多人都唔记得咗有呢一个口号，而我讲完出嚟之后咧，大家就系咁、哦、样，跟住我仲好记得咧，当时咧。就有啲喺席间啦，楼下都有啲同事坐咗喺度嘅，佢哋就喺度笑，指住我嚟笑。个笑系咩呢？就系、是、出自你真系上一代嘅人，
2: 冇翻咁上一辈份。
3: 因为连呢啲你都仲记得，我真系好记得当时嘅嗰啲，即系喺电台界发生嘅所有嘢咁样咯。系啊，
2: 嗱，你嘅 slogan 啊，就系嚟自。电台界啦，咁我连资上浅，但系咧我成日都觉得咧，电台或者电视台咧系好容易产生到口号，又好容易令人记得嘅。
3: 系收到收唔到嘅点？
2: 系啦，冇错。咦，我今朝先见过佢。咁咧，
3: 邓子峰师兄啊，你见到？
2: 系啦。咁咧，我细个咧就都会睇好多电视啦。当时嘅娱乐唔系好多，咁其中咧，我谂大家都会记得有个口号咧，就系、是、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啦。
3: 哦，即系落雨先嚟。
2: 系啦，但系咧，我哋咧，
3: 真系落雨 ，sorry。
2: 全部人咧都唔记得呢个口号嘅，讲真，冇人会记得。

0: 但我哋全部记得前传，就系、是、你头先讲嗰个啦。
1: 打波真系落雨。
0: 咁其实佢系有个故事嘅，咁一开始就系踢波啦，然之后踢波突然间落雨啦，咁然之后就有个细蚊仔出嚟，打波先嚟落雨。
1: 佢四眼仔嚟噶嘛，系啊。
0: 咁然之后嗰句就系、是，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系。
0: 冇人会记得，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好啦，个故事转眼间咧就去到佢哋继续咁落雨啦，冇得踢啦咁样，跟住之后就收咗雨咯。第二日咁啊，继续踢波啦。咁然之后嗰、那个短头发嘅好瘦嘅男仔咧就走出嚟，咁我四眼仔就同佢嗰四眼嘅小朋友咧就继续同佢一齐踢波。咦，
1: 你
0: 又
1: 知？
0: 今日
1: 会
0: 好天
1: 噶，
0: 希望在明天啊嘛。我哋就记晒啲。首先咧，细个嘅时候咧，因为系我中一嘅时候咧播嘅呢一个由社会福利署嘅青少年广告啊。咁咧，我啲同学个都话好似嗰、那个唔系四眼嗰、那个，希望在明天嗰个小朋友，因为我以前又系咁样 skin head， 又系成日踢波，跟住然之后又
1: 穿嘴咁样，
0: 又系好顽皮嘅，我唔会认你嗰、那个穿嘴嗰个嘅，系啦，又系咁样啦，一来。二来咧，我哋冇人会记得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而个 slogan 系变咗做咩咧？个 slogan 就系、是，总之咧，我哋遇到啲咩功课啊，遇到啲咩测验啊，遇到啲咩唔如意嘅事咧，就会同人讲，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然之后咧，隔篱就梗会有一个同学仔冲出嚟，希望在明天啊嘛。
1: 系系，
0: 大家咧就会即系咁样咧，变咗一个即系。对联啊，定还是系即系上联同下联咁样咧？每次都会咁样对咗嘅、哦。
1: 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变咗一个口钳啊、嗯。其实呢个系一个嗰啲叫咩啊？反射动作嚟噶嘛。只要你发现有一啲嘢系同你本身嗰个预期系有落差嘅时候咧，那个天就系等于唔中意你噶啦嘛。
0: 系啊，系啊，同埋咧，大家都真系会咧。对住你，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哋今日咧个成个题咧就系讲口号啊嘛，跟住我喺度谂呢个题嘅时候咧，其实口号系咪真系要一两句嘅咧？好似咧，其实我同梁礼勤咧平时讲嘅口号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嚟自周星驰嘅戏嘅。
1: 啊，系，咁有周星驰嘅戏，你边个口号你自己系觉得最劲啊？你记得最清楚啊？
0: 揽埋一齐做大流丸笨。
1: 哦，啊，呢个系，呢个
0: 系啊，总之好多时我哋揽埋
1: 沟埋一齐。我最记得嘅周星驰嘅对白系：你以为你匿喺呢度，我就揾你唔到咩？冇用噶，
0: 冇错。跟然之后咧，你就会开始讲侧边嘅，譬如我杯 dry martini 啦，
1: 系
0: 啊，同埋嗰个猪肉佬啦，我把刀等等啦，
1: 冇错。
0: 咁所以咧，讲好多口号性嘅嘢咧，好多时我哋细个都系俾啲广告啊、电台啊等等咧，浓浓咁样包围住。
1: 因为佢不停 loop 啊嘛，同埋我谂特别系嗱，而家咧后生嗰一辈佢收到嘅嗰啲 message 咧，其实就嚟自网络嘅、嗯。我觉得可能系嚟自网络嘅讨论区里面，因为佢哋系咪叫讨论区，又或者系啲社交媒体。里面啦，因为有好多嘢会传嚟传去，咁、嗯、变咗有啲嘢对于我哋呢一辈可能系接收主流嘅媒体啦，所谓即系譬如大气电波啊、电视啊、电台啊嗰啲咧，未必咁容易收到嘅咧，我哋好难跟嘅。例如系有啲四个字嘅英文字母嗰啲咧。outfit of the day
0: 出唔出得噶？你讲嗰啲谂清楚出得街先知。
1: 唔系，我而家系捞紧一啲出得街嘅嗰啲，系啦。又或者譬如我系咩啊 A 零啊，系咪啊？
0: 系，
1: 即系有啲叫嗰啲叫咩？嗰啲恋啊，唔系嗰啲唔系叫恋爱，嗰啲系叫咩啊？
0: 潮语啦，
1: 即系嗰啲A 零系 available。咩咁样嗰啲啦，系啦，第几次系啦，第几次有恋爱经验啊？我 ready 啊？咁嗰啲嘢，我有冇男朋友啊？咁之类嗰啲，佢哋全部都系好简体咁样。譬如聆倾咧，系我叫做比较近期学识嘅一个嚟嘅，即系唔同你倾偈啊嘛，类似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要收呢一啲嘢嘅话咧，其实你就真系要将自己嗰个活动空间咧移咗去网络上面咧，你先至有机会接触到，跟住先去 learn。但系啲后生一辈咧系唔需要嘅。
0: 系你知唔知我第一次接触到呢啲四字嘅英文口号系几时啊？
1: 系几时啊？
0: 就系2000年代头咧，当我哋要去申办2006年嘅亚运会主办权嘅时候咧，个口号就系 Hong Kong for sure。
1: 哦，即系 H。哦，唔系，
0: 但佢唔会咁样浓缩咗啦。但系第一次我有一个香港发起嘅一个英文嘅口号咧，你系好记得，当时全城都 Hong Kong for sure。
1: 哦，咁如果我哋要谂起我哋今日嘅嗰位嘉宾咧，我哋个口号会系啲咩咧？救人要紧啊，就系、是。
0: 救伤for sure，因为我哋今日嘅达人咧就系救伤达人啊，林玉义医生啊。
1: 系啦，咁啊，林医生咧，佢就系嚟自圣约翰救伤队嘅，咁都会一路咧喺呢三日里面咧，同我哋分享好多咧，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周嘉怡、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和周嘉怡会面的时候说，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期望双方合作扩展到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今日将会出席亚投行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大约29万，拉了一男一女。海关人员在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一件在日本抵港的邮包，经查验之后，在包裹内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拉了两个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个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个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说，乌方近期将两个朝军俘虏送到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青瓦台官员说，乌方曾经提出有关问题非常敏感，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事件保密，首以综合考虑战俘和他家属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员批评乌方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更加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协定的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5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南方恒生科技4.21.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8升5毫，腾讯控股440.4升3.8，长飞光纤光缆154.6跌31.9，阿里巴巴108元跌4毫，建滔积层板47元跌5.25，智普617元跌16.5，中芯国际61元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元，跌1,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47美元，卖出4,15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花园道天桥下行去金钟方向啦，近住中文大厦交。

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这个方向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反方向去大角咀就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较早前葵涌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梨木道的坏车都离开了，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邻近的梨木道去梨树路去青山公路方向就排到过去接近石荫商场的。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花园道的意外都是处理好的，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至于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红隧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都车多，龙尾在连翔道。弥敦道去尖沙咀就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旺角道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梁礼勤、
8: 陈浩源，
9: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救伤达人林玉仪医生。
10: 阿勤啊，前排咪同你一齐去睇波嘅，
7: 系
10: 当然啦，你同佢睇波，梗系会车翻你走啦。
7: 系
10: 我咁 nice， 咁啊喺车场除咗见到我部靓靓嘅车之外咧，有冇啲咩发现啊？
7: 哦，咁當然咧，就係有好多令到我哋好安心嘅朋友咧，就會駐場啦。咁如果萬一我哋有啲咩頭暈身興咧，揾佢哋咧就一定幫到手啦。
10: 今日嚟到我哋嘅救傷達人啊，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高級助理總監行動林玉義醫生。
7: 林醫生你好。
11: 喂，你哋好。
10: 林醫生而家真係好犀利喎！我哋去親咧唔同嘅地方，譬如演唱會啦、大型項目啦、運動會等等啦，經常都见到好多你嘅同事啦，或者见到你嘅同袍啊。以前我觉得冇咁多噶、哦，
11: 以前咧可能比较分散啲，大家冇咁留意。咁但系自从呢、这个启德体育园开咗之后咧、
10: 嗯，
11: 因为我哋同启德体育园咧有个协作计划、
10: 哦，
11: 基本上喺嗰度举办嘅活动咧。都是由聖約翰救傷隊提供急救服務的。
7: 其實不止啟德的、因為在、很多不同的活動裡面都會見到聖John的同事都在這裡。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他們永遠都笑容滿面的。對於一個無事無幹在旁邊走過的一個市民來說、我覺得有一份這樣的親切笑容呢，其實是很安心的。

0: 果萬一唔小心真係有啲頭暈身興嘅時候咧，佢哋又會好關懷，令到你冷靜。咁我覺得呢方面咧都相當之重要
1: 嘅
0: 喎。
1: 其實呢個係咪訓練嘅內容嚟嘅？親切嘅笑容令佢哋安心。
2: 即係親切嘅笑容咧，其實可以俾到市民信心啦，其實亦都俾到自己信心。因為我哋當值嘅時候咧，就係要令到市民好安心咁樣去參與呢一啲活動或者係比賽。其實喺我哋嘅日常訓練之中咧，關懷傷者啦，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
1: 嗱，當然制服團隊咧，佢哋就有好多好多嘢要訓練啦。但我知道林醫生，你作為醫生咧，你都好多嘢需要訓練，你先成為醫生。我想問下你細細個係咪已經立志我要成為醫生噶啦？
2: 其實好慚愧，我細個都係同一般小朋友一樣，中意跑嚟跑去啊，踢下波啊，都冇話真係好想好想去做醫生，亦都冇奢望過可以做到呢一個行業嘅。
0: 咁你最初你其實自己有冇諗住啊？我大個我要做啲咩咁？有冇呢一個咁樣嘅？
2: 其實咧，我就好中意砌模型啊，砌嘢啊，又好中意數學嘅。咁所以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梦想做一个工程师嘅。
1: 系咯，因为头先你讲完啊，你中意砌嘢，同埋中意计数，咁我就谂起阿贝聿铭啊，即系建筑师啊、工程师嗰啲啊。咁点解后屘冇向到呢个方向发展，反而而家变咗行医咧？
2: 呢个咧，其实真系因缘际会啦。亦都好多得我一位恩人啦。当年我中学会考的成绩平平啦，不是特别好。
1: 喂，先医生讲一讲平平先啦。嗱，14分就我哋叫平平啦，即系可以平稳中到中六。30分嗰啲唔系平平啊，医生解释下平平系。
2: 太耐啦，因为当时系中学会考啦，咁啊大部分都系攞 C 啊咁样样啊。
1: 我当你18分啦，六科 C 啦，系啦。
2: 咁因为有一位恩人就介绍咗我去一间好嘅中学去读预科。当时校长佢话你读拜科啦，唔好拣啦。嗰个神父，嗰个系一间天主教学嚟噶。
1: 系，
2: 我想读咩事？唔好谂啦，读拜科啦。咁，
0: 但系点解佢要你读拜科咧？佢睇得出你系拜科方面嘅一个可造之才。
2: 其实因为读 mass 嘅同学，中学会考成绩系叻好多嘅。我系争少少。
0: 但你就中意 mass。
2: 系啊，咁结果其实我都系自修 mass 噶嗰两年。其实我心我未死心嘅。
1: 你唔信我读到，我读俾你睇。
0: 但系我又觉得 OK， 咁我中意嘛，你唔好理我中意嘅，我就去咗先啦。年青人就系咁噶啦。
1: 系，即系我就当羽毛球系课外活动，林医生你就当数学 mass 系课外活动咁样。
2: 系啊，咁后来因为 A level 考又真系几好成绩。好啦，即管试下啦。因为当时呢我哋有两个科目要考，一个系牙科啦，就需要先考一个技能嘅测试㗎 ,aptitude test。咁我都考咗㗎啦，咁亦都 pass 咗㗎。呢个 A level 放榜嘅时候，我问我爸爸你想你个仔做医生啊定做牙医啊。咁我爸爸就你自己諗啦。我就拍拍心口就报咗医科。我觉得读医科嗰个范畴会比较阔啲。即一个医生可以睇晒。
0: 全科啊，内外全科。
1: 嗱，你最尾就有两个选择啦，一个系牙医，一个就系全科嘅医生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属于医生嘅种类啦。咁你系喺边一刻或者有边一个人触动到你？你觉得咦，我都系应该要向 medical 啦，我要向医呢方面进军啦，未来嘅路。
2: 当年都有一啲亲戚啦，系读紧医科嘅，咁大家接触咗来往咗，咦，又真系好似几有趣味喎呢个科目，咁当然知道难入啦，咁难入就点咧？俾心机读书咯，
0: 系讲到好简单，但系呢个真系最基本，系你想征服佢就要有呢一个心态先。
1: 嗱，我哋知道读亲医咧，一定系全部都系精英啦。最初要 pick up， 即系同一班精英一齐读同一科，吃唔吃力先？
2: 系好吃力，可以即系好老实同大家讲咧。入到医学院咧，系另外一个世界，同读中学真系好唔同。读大学咧，冇人话俾你听要读几多书，你要读几多嘢。我哋考过会考啦，有 syllabus 噶嘛，
1: 系啦，有范围喺度嘅。
2: 原来冇嘅，冇人话俾你听你要知几多嘢嘅，咁就好迷茫嘅。其实第一年。都唔怕讲俾大家听咧，当年咧我系有睇过心理医生嘅。
0: 哦，因为你即系适应，
2: 因为太紧张啦，其实自己唔知道自己有问题。
0: 系，
2: 咁啊睇喺学校睇校医，咁我就好好彩咧，嗰位医生系有心理学嘅文凭。咁佢解释完俾我听，佢话同学你冇病，你下次同我约个长啲啊。

0: 我咪我同你倾下偈啦，咁样。
1: 哦，
0: 咁啊，医生得啦，我知道咩事啦。
1: 哦，
0: 我唔使揾你啦，我搞掂。
1: 即系之后你冇同佢倾偈嘅，
0: 冇再需要同佢倾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哦、即系初初你嗱，所有医学生都系咁嘅，读下读下读下就自己发觉自己好多病嘅，
2: 嗯，
0: 自己怀疑自己好多病，咁、
2: 哦、
0: 但系即系当你认知咗啊，原来唔系身体嘅病，只系适应上嘅问题啫。
2: 啊、哦，
0: 咁、okay、都系翻翻转头啦，咪又勤力啲读书。多啲同同學請教下，多啲同師兄請教下，咁咪慢慢慢慢就過咗呢個階段啦。
1: 誒，咁係咪即係話林醫生，你初初入去大學嘅時候，你係冇乜其他朋友同你 share， 係咪咁樣？
0: 有嘅，但係自己可能唔係好識去同，
1: 即係未打開曬自己咁樣。

0: 醫科當年是要讀幾多年的？
1: 我那個年代是五年。
0: 五年，然之後是不是再要加一年
2: 實習？
0: 實習，
1: 冇錯，一年實習。
0: 咁我哋知道你讀完啦，當然你是成功咁畢業啦。如果唔係，今日就成為唔到醫生啦。但喺成個過程裏面，我哋知道讀全科啦，但係好多人咧會預先揀定全科裏面咧，我係眼啊，我係內外啊，我係乜嘢嘅咁樣。你當時讀緊書嘅時候有冇？我是要向呢个方面发展嘅，我要读多啲呢啲咁样。
1: 读书嘅时候，头先我讲过啦，我都系比较喜欢啲手作嘅嘢，
0: 系，
1: 所以我系中意一啲见到嘅用手做嘅科目啦。
0: 嗯，
1: 咁所以咧就慢慢就偏向去外科嗰一边比较有兴趣啲啦。
0: 外科有咩咁吸引到？嗱，我知道即系外科即系可能
2: 其实都有好多
0: 同听众讲，可能大家知道骨科啊，呢啲都系外科啦。嗰啲有啲乜嘢好吸引到你呢？
1: 簡單講，外科呢去治療病人主要都是開刀，
0: 嗯，
1: 這個即係最直接簡單啦。因為內科呢就內科醫生會做好多檢查，跟住開藥啊，去醫個病人。咁，我就鍾意比較見到摸到睇，
0: 哦，
1: 到，同埋我用對手去縫合佢啊，
2: 整返好
1: 係啦，醫返好佢啊。咁所以呢就偏向咗外科呢一邊，因為骨科呢以前其實是外科系的一個分支嚟嘅，後來才獨立咗出嚟變成獨立一個專科。
0: 嗯，我想問下林醫生咧，你細個中唔中意砌機械人噶？
1: 中意噶。
0: 所以你中意外科係咪？即
1: 係
0: 頭先咧，我聽林醫生咧形容到咧，即係摸到掂到個病人嘅基本嗰個痛處啊，或者佢有問題嘅地方，幫佢砌翻啊、冚翻，或者幫佢調校翻好。咁啊，同我哋男仔細個咧玩模型啊，玩砌機械人啦，
1: 啊，差唔多㗎，
0: 都係咁樣。
1: 不過咧，因為屋企其實環境就麻麻地，我哋就冇咩玩具嘅。
0: 嗯，
1: 我哋同啲同學咧喺啲山度執啲柴枝咧，可以搭一間屋嘅。
0: 哦，
1: 誒，搭樹屋咧呢樣嘢咧，
2: 係
1: 而家好多人只係想像到嘅啫嘛。
0: 係啊，
1: 喺我個年代，我真係做到㗎。
2: 但係你係住邊度嘅？點解你可以即係你住新界地方定係點樣？
1: 我喺長洲長大嘅。
2: 哦，喺長洲大
0: 嘅。而家最大間嘅樹屋，你整出嚟容納到幾多個你咧？
1: 两个到啦，啱啱够，
2: 好大
0: 个，因为可能各位听众而家望唔到啊，阿林医生喺我哋隔篱，佢系六尺高噶。
2: 其实林医生应该同你差唔多，
0: 系啊，差唔多系平头咯，
2: 系啊，
0: 系啊，不过林医生就即系苗条啲啊，
2: 系，
0: 所以我谂两个林医生就等于过半我啦，咁样。
2: 咁其实林医生嘅童年可以话系定咗一啲你将来嘅一啲路向。
1: 可以咁讲，喺性格上其实都有啲倾向。
2: 是
1: 喜欢做啲咩嘢，
2: 所以最后就揀咗骨科，就觉得最适合自己
1: 啦。
0: 所以问林医生，咁啊毕业咗之后啦，咁啊去咗做实习医生啦，咁样系咪都一帆风顺，系入到你想入嘅骨科或者外科里边，一路服务成为你第一份工作咧？
1: 我就真系又系好好彩，当年我嘅启蒙老师啊，周一牛医生。
0: 哦，
1: 佢系我老板
0: 阿旭，
1: 系啦，
0: 嗯，
1: 咁我做完 houseman 之后，我翻去佢office 敲门，我医生周医生，你可唔可以收翻我？好啊，咁就收翻我第一年，
2: 即系实习完之后就再去
1: 揾翻骨科啦。
0: 如果想问林医生，如果冇呢一下嘅无税自荐，你觉得会唔会咁顺畅？会定系要排队嘅咧？一般
1: 其实当年咧系要等呢、這个当年都是医务卫生署啊，中央派位。咁，如果你唔自己去见定工先呢，其实都几渺茫。
0: 咦，同而家派学校都差唔多喎。
2: 咁但係如果我真係冇自己主动去敲门见定工先嘅时候，万一佢派落嚟嗰个未必係我心仪嘅科啦。咁我都要照做㗎喇喎。一系就唔做㗎喇。
0: 或者等第二个 offer。
2: 同埋冇理由唔做㗎嘛，你读咗咁多年系咪？
1: 係冇得唔做。除非你做完实习，因为当年都仲系可以嘅，就即刻出嚟做家庭医生咯，
2: 或
1: 普通科医生咯。
2: 系，
1: 啊，咁我亦都有啲同学系即系好早就去咗私营市场，
2: 即系自己执业啦，
1: 自己执业嘅，系，
2: 哦，
1: 啦。始终我都系好希望去做一个专科医生。
0: 嗱，咁出咗嚟工作啦，我哋做嘢耐都知咧，幻想永远都系美丽嘅。嗱，咁你即系你读紧医嗰几年咁辛苦，你梗系希望自己哇
2: 大展拳脚啦，
0: 大展拳脚行医啦。咁，后屘好好啦，真系做到一个外科医生，系咪你想象中嘅一个医生咁样？
1: 其实就喺整个训练嘅过程啦，由医学生去到当年我哋做实习啦，都不断系个经验话俾你听， 這個工作是相當辛苦的。
2: 嗯，
1: 亦都當年工作環境，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40年前的伊麗莎白醫院，我一畢業就去了伊麗莎白醫院的了。
0: 哦，
1: 是沒有冷氣的。
0: 嗯，
1: 咁大家可能想象一间医院冇冷气噶啦，今时今日通地都系帆布床嘅。
2: 哦，
1: 我哋就系咁喺呢啲咁嘅环境之中咧打拼出嚟嘅。咁亦都因为咁嘅训练咧，其实我哋好 tough 嘅，我哋好捱得
2: 嘅。冇、冷气嘅医院，我唔系好想象到啊。
0: 系咯，因为
2: 其实啲病人都系好辛苦。
1: 其实系辛苦，夏天系好辛苦，同埋好多帆布床咯。
0: 嗯，
1: 因为就系
2: 帆布床即系加床啊，你
1: 系啊、哦，因为嗰阵时都未有医管局。咁慢慢有轉咗醫管局之後咧，其實衷心講一句，醫院嘅環境係逐漸改善咗好多。
0: 係，但林醫生，你頭先都提過不止一次咧，其實你哋係無論喺讀緊醫嘅時候、實習嘅過程，甚至出嚟即係開始行醫，即係開始執業啦咁樣，你都係困難重重而培育咗你一啲好 tough 嘅性格。你可唔可以講一啲其實做醫生有啲咩咁困難，或者有啲咩特質？你覺得一定要有呢？
1: 一定要捱得啦，同埋好多時大家都覺得哇，醫生行出嚟有個光環啊，
2: 嗯，有風咁樣嘅，係啊，係啊，吹過。
1: 咁但係其實往往好多時我哋做咗嘅嘢，第一又有時今日啦個環境啦，病人嘅要求高咗啦，
0: 係
1: 有時病人未必會完全理解你做嘅嘢，亦都未必話一定會好感激你。咁有時有啲嘢真係會自己活聲吞咗佢就算㗎啦。雖然你係用心用力去幫呢個病人，
0: 嗯、
1: 但係亦都調翻轉講，幫到個病人嗰份滿足感咧，係冇嘢可以代替嘅，冇嘢可以比喻得到嘅。咁、由我喺公立醫院工作啦，直至到後來我離開咗醫管局啦，咁又去咗私營市場啦。咁其實都有部分病人一路同我都有聯絡嘅，甚至會有病會翻嚟揾我啦，或者係有朋友會介紹翻嚟睇我啦、其實嗰份感情咧，大家真係好真摯地去建立出嚟嘅。
2: 作為醫護人員，你經常都會面對到好多可能我哋意想不到嘅一啲場面啦。即係我成日都聽嘅就係、醫護人員一定咧要 keep 你嗰個心理質素要好好。其實同運動員一樣，有好多嘢可能要處變不驚。又或者唔好過分投入自己嘅感情。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到頭來你幫唔到人之餘，你自己仲會 hurt 咗嘅。咁呢一個訓練對林醫生嚟講，你覺得困唔困難呢？
1: 我谂呢一点咧就对我嚟讲就唔系太困难，因为我都唔知点解有时做起嘢嘅时候我可以好抽离，咁呢个系好处，亦都系有啲弊处，因为可能有时系即系唔系咁人性化，咁但系当接触个病人嘅时候咧，我哋其实都系真系要交个

比平。咁遇到一啲唔理想嘅情况啊，或者系一啲我哋预期唔到嘅可能并发症啊，真系要保持镇定咯。咁呢个喺急症医院咁多年嘅经验咧，都俾我一个好好嘅基础，好好嘅训练，就系真系可以面对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嘅时候咧，可以比较上淡定。有时真系要停一停，谂一谂，补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系。

0: 税，其中各自大约九成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话，双方又同意中方在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今轮磋商中，双方亦都举行了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亦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到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升近4.9%。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俾剩低的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那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个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升458点。部分港股的是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南方恒生科技4.21仙6跌2仙4，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腾讯控股440.8升4.2，长飞光纤光缆154.9跌31.6，阿里巴巴107.9跌5毫，建滔积层板47.02元跌5.23元，中芯国际61元跌2.35元，智普615.5元跌18元。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1，瑞士法郎9.454，澳元5.509，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850蚊，跌1,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98美元，卖出4,15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荃湾体育馆。咁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龙尾排到过去荃湾体育馆。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场啦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有意外啦，挤塞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另外喺港岛方面啊，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过咗金钟噶啦。咁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上亚利北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明爱大厦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坚尼地道近住波老道。至于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亦都挤塞噶，龙尾去到聂哥逊山道。至于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梅旋处嘅车龙排到深水湾道。另外在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是挤塞的。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比较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荔枝角的琼林街和永康街去金泉街方向都是车多，龙尾都分别排到接近大南西街的。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车多，最后是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繁忙，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4: 政府會帶頭研究推動更加多合適的場景用到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5: 我們作為國家境外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建設，一直以來我們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個質的變化，只不過在我們現有已經收人民幣的情況之下，我們更加多的場景去使人民幣。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6: 等等等，等红绿灯。

0: 流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2: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
2: 主持黄超雄、
1: 李丽。
3: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星期一的动力四射，有我李丽 Lily， 还有我身边的拍档黄超雄 Jackie。
4: Hey, hello Lily， hello 大家好啊。
3: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亚运的最新消息啦。在这个名古屋亚运壁球方面的赛事，混双的决赛就由两队港队的组合内讧、
4: 啊、
3: Jackie。
4: 是啊，昨天进行的比赛来的，结果就由这个经验较为好的这个邓铭康和李嘉怡的组合以直落两局就击败了，都可以称之为这个师弟妹的击败了这个黎出蓝和谢依林，就拿到这个混双的金牌。当然两匹的我们港队的组合都是之前有好好的发挥才可以回师决赛的。
3: 是啊，没错啊。咁啊，其实咧，琴日咧，亦都系较早前咧，女单嘅铜牌咧，陈善玉咧，亦都系攞咗个铜牌啦。咁、另外咧，其实今日咧，壁球喺女团小组赛里边咧，啱啱我哋知道咧，港队咧就以3-0咧赢咗韩国。
4: 希望佢哋即系保持住咁好嘅势头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女团方面咧都可以即系继续去呢个竞逐奖牌啦。咁啊，讲完寻日嘅赛事之后咧，讲下今朝啊，咁有一场乒乓球嘅女子双打嘅四强阶段，有少少可惜啦，咁就系我哋嘅好朋友啦，杜海琴同埋吴咏琳呢个女双嘅组合，哎呀，输咗波啊！呢啲
3: 系啊，冇错啊，咁啊局数咧就以4-0咧就输咗俾日本嘅张本美和啦，同埋早田希娜，咁但系咧佢哋咧亦都系可以获得呢个铜牌噶。
4: 咁啊，当然对于即系乒乓球队嚟讲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接住落嚟咧，喺紧接住亚运会之后啊，佢哋都仲有一系列唔同嘅比赛啦，包括即将就会去到北京打呢个大满贯嘅赛事，咁所以乒乓球队嘅各位咧都会系非常之繁忙啦。咁最后亦都再讲埋咧，今朝另一项嘅项目咧，都系我哋喺呢个亚运会攞到一面嘅铜牌，就系嚟自电竞项目啊呢啲。
3: 冇错啊，咁啊代表港队出战咧呢个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嘅项目啦，分别有郭浩华啦、邓恒展、李家庆、江子健、徐心琪同埋谢家轩啊。咁佢哋咧其实一路咧都系过关斩将啦，分别咧喺分组赛里边咧击败咗上届铜牌得主嘅泰国啦，跟住咧就击败咗印尼，去到晋级八强。咁跟住咧，亦都系赢咗同组咧另一队嘅老窝。咁啊，连续咧赢咗两局之后咧，就入到去四强啦。
4: 不过四强就面对住上一届赛事嘅银牌得主马来西亚，咁所以就最终咧系以呢个场数0-2就告负。咁喺呢一个四强咧，佢哋打呢个 BO3 嘅，咁即系三局比赛入边咧，要攞两局先至为之赢。咁但系呢一个铜牌咧，都系计喺早前咧呢个叫做电竞入面嘅竞技武术团体赛，其实有三款唔同嘅格斗游戏啦，一个嘅组合团体赛攞到面铜牌之后咧，我哋港队喺电竞项目嘅第二面奖牌嚟嘅。
3: 咁呢一面奖牌咧，亦都好特别啦，因为咧电竞咧将会系咧亚运里边咧最后一次咧系亚运当中嘅项目啦，咁之后咧就会由呢个亚洲电竞与智力运动会咧接棒噶啦。
4: 咁啊，即将咧会喺2027年啦，咁到时咧应该就会喺科威特就上演第一届嘅赛事。咁讲完一啲亚运嘅相关消息咧，接住落嚟，我哋今日喺直播间都仲有两位嘅嘉宾都会带嚟一啲同亚运息息相关嘅资讯。
3: 系啊，冇错啊。咁啊，其实咧学校咧除咗着重学生嘅成绩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学校咧系非常之鼓励咧学生去追佢哋嘅运动员梦噶。我哋之后咧就会同两位嘉宾倾下偈啦。
2: 黄超雄，
1: 李丽。
2: 动力飞射，
3: 好开心啊！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咧嚟到现场嘅，分别系有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嘅黄家荣校长啦，你好，
5: 你好，
3: 以及咧系咧天水围循道卫理小学嘅老师张俊乐老师，
5: 好，你好。
3: 其实我们都知道两位都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人，也都是很鼓励学生去体育运动，追求自己的运动圆梦。知道你们也都是举办了一个关于亚运有关的展览，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的决定呢？
5: 哦，其实是这样的，我去到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出任校长之后，发觉学校 嘅老師啦，同埋學生咧都卧虎藏龍，甚至乎達到一啲世界級。嚇，唔單止喺體育方面，其實好多藝術啦，唔同嘅範疇亦都有好高嘅造詣。加上咧，教育局咧亦都有喺七個學習宗旨裏邊咧特別強調咧世界視野同埋國民身份認同啦。所以今年咧，我哋就創立咗呢個嘅天巡世界視野學院，而有六個範疇嘅，其中咧一個重要嘅範疇咧就係同今日呢個節目有關嘅咧就係奧林匹克與體育啦。咁我哋希望咧小朋友咧可以足不出户咧留喺天水圍咧，其實都可以接觸到一啲世界級嘅議題。今次嘅亞運展咧，正正就係頭先我提過嘅奧林匹克與體育呢個板塊嘅重點項目啦。
4: 咁喺個展覽入邊咧，其實就當然展覽就需要有展品啦，亦都即係會定咗唔同嘅主題啊。咁同學仔們即係或者其他嘅家長啊，甚至其他嘅朋友有機會去參觀嘅話，可以喺呢一個展覽入邊係會揾到一啲點樣嘅唔同嘅元素咧，校長。
5: 多謝 Jackie 先。咁其實咧，呢個展覽咧，主要嚟講個主題咧有兩部分嘅。喺亞運期間嘅咧，個主題叫做迎亞運撐港隊啦。喺亞運之後咧，這個展覽咧都未完結嘅。咁第二階段嗰個主題叫做亞運為經，學術為偉。咁啊，講翻呢排亞運會啦，啱啱頭先大家報道過亞運會嗰、那個港隊獲得好好成績啦。咁其實咧，我哋我啦，李副校長啦，同埋我哋嘅課活動主任咧，阿曹老師咧，都分別喺唔同嘅亞運會咧擔任過唔同嘅崗位啦。所以我哋都咧攞翻我哋當年嘅一啲制服出嚟咧，做一啲展覽啦，同埋有唔同屆嘅紀念品啦。咁呢個咧，亦都希望咧為香港隊嘅運動員打氣啦。咁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是。學亞運為經，學術為偉咧，其實亞運會裏邊咧有好多嘅學習嘅元素噶。咁譬如嗰個起跑器，其實咧同物理科有啲關係噶。咁我哋有啲跨科組嘅活動啦，咁亦都會俾啲學生咧作一啲作文嘅題目啊。我最喜歡嘅亞運會運動員啊，咁啊希望透過亞運會咧去作為一個平台咧，有一啲跨科嘅學習。咁譬如經濟科或者旅館科。咁其實咧，亞運會好多商機啊，選手村。不過今年個選手村就差啲啦。其實之前嗰啲選手村係房地產項目嚟噶嘛。其實亞運會好多學問喺入邊嘅。我哋透過呢啲活動咧，希望學多啲嘢，小朋友。
3: 是啊，没错。咁其实即系运动项目咧延伸出去都有好多唔同嘅经济或者文化效益喺度啦。咁啊，黄校长，我知道咧，你之前咧其实亦都系港队跆拳道教练啦，以呢个身份咧亦都系参加过亚运同埋奥运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当中其实大队期间有啲咩难忘嘅事啦？你今次咧喺个展览当中有冇拎到啲咩珍藏出嚟咧？
5: 哦，多謝 Lily 啊！咁其實咧，今次嘅亞運會呢個展覽咧，我覺得我最印象深刻，亦都同你嘅題目有關嘅咧，就係2010年廣州亞運會嗰啲紀念章。呢啲紀念章咧，其實我有一個廣州嘅朋友送俾我噶。不過嗰屆咧，其實我係未做港隊教練噶，嗰屆我係現場觀眾咧，睇到咧當屆嘅港隊教練阿蔡 Sir 咧個英姿咧，我覺得咧非常之迷人啊！咁我喺現場睇阿蔡 Sir 帶領贏咗第一場32强。去到16强咧，其實打和，跟住咧再加時，再判優勢之後至輸嘅啫，爭少少入到8强噶。咁所以咧，我都覺得香港嘅跆拳道咧可以更進一步噶。咁到咗2014年嗰屆咧，就係去爭取亞運資格嘅時候咧，要其實咧奧委會定個規則咧，就係要8强咧先至可以獲得亞運嘅參賽資格噶。但係我個現場觀眾睇到其實爭少少噶，咁我嘗試去寫信去俾奧委會啦。咁其實咧，我哋嘅運動員好出色嘅，不過爭個少少咧就做唔到啦。咁亦都提供咗其他嘅資訊俾佢，最後批咗我嘅運動員去參加。而我嗰屆帶領運動員咧，亦都過關斬將啦，去到爭銅牌嗰場咧，一路領先中華台北，去到最後3秒輸咗。咁但係我哋都冇氣餒啦，繼續加油。去到上屆巴黎奧運會咧，正式我哋有第一個嘅香港運動員咧去到奧運，所以第二樣最珍貴嘅展品咧，我覺得就係2014仁川亞運會我嗰套咧。港队嗰套制服啦，
4: 咁讲到去巴黎奥运，当然就系卢伟峰啦，亦都算系我哋即系香港跆拳道第一人啦。咁亦都即系近年见到品世队亦都有越嚟越好嘅成绩嘅，所以都戥跆拳道队嘅上下咧感到非常之开心。咁样问下张 Sir 啦，张 Sir 咁你系小学部嗰边嘅老师啊，咁其实即系 對於啲展品，應該即係中學生可能話啟文字啊，或者佢相關一啲即係其他唔同嘅資訊會了解得多啲啦。咁但係喺小學部即係真係更加小朋友啦。咁佢哋見到呢一啲相關嘅展品，佢哋嗰個反應又會係點樣為主啊？張 Sir，
6: 其實佢哋反應都好熱烈嘅，因為始終我哋都好似中學咁樣啦，好多隻中學借出咗一啲唔同嘅展品啦，同埋一啲相關嘅一啲嘅報導、一啲嘅資訊俾我哋去小學度去展出啦。亦都問中學借咗嘅起跑器啊、啲跨欄嘅欄啊，俾擺喺小學嗰邊俾小朋友去睇啦。佢都好有興趣咧，即係踩上去問你點樣用嘅。但係當然咧，我哋小學生就未去到即係唔同嘅學科物理嗰方面，我哋嘗試不斷體驗啊，多啲為主。所以我哋都好多唔同嘅一系列嘅活動，即係我哋會推出俾小朋友去參與。即可能我哋会邀请啲家长同小朋友朝头早嘅时候临

0: 上堂前啦，一齐做运动先。其实我哋最想就系继续去带动翻呢个运动嘅气氛，延续落去咁样咯。
1: 嗯，嗱，讲起张 Sir 咧，其实我同张 Sir 咧就好有缘分啦。我今日见到个嘉宾咧系张俊乐老师啊，因为咧我同张 Sir 其实系以前跟同一位嘅田径教练练跑啦，咁所以张 Sir 咧可以话系我师弟啦。咁啊，而家问一问张 Sir 啦，咁啊而家副校长啦，即系李少良教练咧，我哋以前嘅教练啦，而家就以田径队。港队嘅教练身份咧，就系参与呢个名古亚运啦。咁张 Sir 咧，你以前都系跟李 Sir 练习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佢嘅教导风格系点样嘅咧？你从佢身上学到啲乜嘢咧？
0: 其实讲起李 Sir， 都跟咗李 Sir 差唔多有十多年以上啦。咁其实李 Sir 系一个好有耐性嘅教练啦。我哋其实一路都知道咧，佢喺即系工作上面、学校咧嘅都好繁忙，但佢仍然去坚持咧，佢每一个夜晚，即系个星期，我哋可能大概会练阵时三四日啊，佢都会落到嚟啦，佢会睇住我哋啦，即系佢对我哋运动员系不离不弃啦，即系我哋有时无论喺运动方面有困难或者学业方面有困难，佢都会去主动去帮我哋啦。即系其实喺佢身上就会学到即系点样去坚持自己。做翻中意嗰樣嘢啦，其實都明白佢辛苦，而且喺佢身上都有學到點樣去將呢樣嘢延續到我自己身上，去幫我而家嘅小朋友咁樣咯。
1: 咁你覺得會唔會可能咧對於你嘅教學咧都有好大影響？即係因為其實我都知道每一位老師咧嗰個工作都好繁忙啦。咁但係其實你哋去帶田徑隊，亦都係用緊你哋課餘，其實係可以話係收咗工嘅時間，再去教一啲學生。
0: 其实我都觉得虽然是辛苦，但我觉得是值得，即是未必讲他的成绩是不是真的去到很标青，是可不可以去到即是达标啊，但是我都在他们身上其实见到他们的不同的成长，即是可能有些小朋友可能是背景可能有少少问题啦，即是可能比较内向少少啦，但其实他接触了运动之后，其实好像李 Sir 一路去教我们这样，其实相信运动是可以改变一个小朋友的，其实我们都仍然堅持依方面啦，所以其實我哋好多嘅師兄弟啊，其實都好都做咗全職教練啊，有啲會做咗老師咁樣去繼續將依一樣嘢去堅持傳承落去。
2: 咁兩位就係黃校長啦，同埋張 Sir， 當然即係都係有好深厚嘅運動背景嘅，咁而家亦都係投身喺呢個教育界別入邊啦。總有個感覺咧，即係我哋體育人啊，即係我都自稱為其中一份子啦。講嘢咧，有時會即係比較即係直來直往一啲啊，又有時就冇咁有啲修飾嘅字眼啊。其實大家喺即係兩位喺教學工作入邊，會唔會都即係唔介意用呢一種比較體育人嘅通去同啲學生去溝通啊？還是都需要即係拿捏翻個位置，拿捏翻個唔同嘅一啲修飾嘅方法，令到學生們會容易即係吸收一啲咁樣咧？
0: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是我哋即系可能要保持我哋嘅同理心，即系我哋要去明白各个小朋友都有唔同嘅，各个小朋友都各有需要，我哋点样去揾一啲嘅方法去帮佢哋。所以喺我哋有时沟通同啲小朋友，我哋都会去了解佢哋多啲，去明白佢哋多啲，咁样就唔会直接可能真系有时去到直接就去闹。我哋纯粹系同佢哋去有个建立一个好嘅关系，首先同佢哋沟通好先咯。
3: 反為我覺得我自己體育人的背景呢，去帶領學校呢還有優勢喎。咁譬如我將帶領奧運亞運嘅經驗呢放落去帶領學校喎。咁譬如上年嘅時候大家都要準備文憑試啦，咁我哋長假期呢就會搞一個叫溫習營咁樣，好其實好似呢香港隊喺度集訓咁樣啦，咁我哋一齊溫書一齊休息啦，咁另外中間亦都會請啲唔同學校嘅人嚟呢，好似打 friendly match 咁樣呢，一齊去練聯校嘅一啲阿魯嘅練習啊，咁亦都有時呢會請一啲嗰科攞五星星嘅導師嚟呢教下我哋啲學生，好似我哋請一啲外籍教練做一啲客籍教練去指導佢哋，咁其實啲學生呢會感受到我哋嗰個衝勁啦，其實佢都會搏盡啲去準備考試噶。
2: 咁即係令到大家即係感受到嗰份熱情同埋嗰份熱血嗰個投入感啊，應該都即係對於所有事情咧，都一定係有個正面嘅幫助嘅。我哋個話題又翻去個展覽本身先啦。咁頭先已經聽到啦，哇，有好多即係可能係即係以教練身份去出戰呢個亞運啊、奧運會嘅一啲服裝啊、一啲嘅配套等等啦。咁但係去到具體啲嘅，係咪有啲嘢可以俾學生去玩下嘅咧？令佢哋即係可以更加即係透過你個遊戲嘅方式啦，去吸引佢哋有個學習嘅動機咁样啊？
0: 其实我哋小学都参考咗中学啦，我哋都会有啲反应棒啊，即系我哋会用 一啲嘅反應燈啊，即係俾小朋友玩一下。因為其實有陣時可能啲反應燈係我哋運動員作為練習一啲可能反應嘅一個工具啦、媒介啦，俾小朋友去嘗試一下，係啦，都純粹係個體驗啦。而且我哋會有個嚇、我哋有個 AI 嘅翼站，就係俾一啲小朋友有陣時去做一啲嘅高抬腿嘅動作啊，立定跳遠啦，我哋可能透過 AI 嘅分析，即係可能睇翻啲動作啊，而且幫佢計算下佢哋嘅數量咁樣，即係吸引佢哋去做多啲咁樣咯，都係。
1: 都幾有趣。咁喺中學方面咧，即係除咗透過展覽之外咧，同學可以透過啲乜嘢活動咧，即係令到佢哋對運動更加濃厚咧嘅興趣。
3: 其實咧，我哋有兩樣嘢啦。第一個咧，我哋做一個報警咧，就係話朱婷咧，即係呢個嘅國家隊嘅排球隊隊員咧。跳高殺球的最高點3米幾的，我們做了一個位置在這裡，等下看看嘉賓來到可不可以跳到那三米幾的其實這個都挺有趣的。
1: 有沒有嘉賓成功挑戰到
3: 有男的排球隊的成員是做到的、是的，我們自己學校的那個成員。
1: 其實我很欣賞，就是因為王校長你是本身自己都很喜歡體育，也很支持運動的發展，所以呢、就是、看到李Sir有時可能要去帶隊，因為其實都要離開學校好一段日子，你都可以給到他這樣做。那其實校內啲同學仔對於體育個氣氛又係點嘅咧？因為我知道其實天翔都係一間好出名田徑同籃球好好嘅學校。
3: 其實同學好中意體育運動啦，同埋佢哋都會，我哋成強調一樣嘅個轉化呢個概念啦。佢哋喺運動裏邊嘅堅持咧，希望佢哋轉化到去讀書嗰個層面度、可能讀書有時悶，有時想放棄，我哋就出去咧跑個圈翻嚟咧，又精神翻，又再大家一齊拼過。我哋強調一個叫轉化呢個概念咯。
1: 咁如果有同學仔同你講啊，校長，我想成為一個運動員啊，你會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3: 其實同我哋今次個亞運展嘅主題第二部分好重要嘅咧，就係話亞運為經，學術為偉。其實依家嘅運動員咧，唔再係以往咁樣做一個波牛咁樣咧，淨係識運動嘅。咁譬如依家體育學院嘅所謂嘅全職運動員咧，練25小時之外咧，係容讓運動員咧係可以不多於10小時嘅去進修。去讀書嘅，其實讀書會令到個人聰明嘅，咁大家都見到咧，推行咗呢個政策之後咧，呢幾屆嘅奧運亞運咧個獎牌數字不斷飆升咧，即係我都唔能夠完全排除咧有呢個嘅幫助喺中間嘅。
2: 絕對都係嘅，即係運動員佢了解嘅即係相關嘅資訊啊、知識多咗，可能即係喺即係比賽嘅場上邊靈光一閃啊，可以引證到一啲以往學過嘅即係本身係一啲理論嘅知識啊，原來真係可以運用到喺場上邊，可能就係咁樣啊，令到個成績都越嚟越好啊。咁講到最後啦，如果學生們真係有個需要啦，話我可能要即係冇咁多時間翻學，可能我要提早放學就去例如去練習啊，去比賽啊等等。咁其實學校係咪喺呢方面都好歡迎咧？又會點樣去定一個即係有條界線啦？即係冇可能即係一年入邊你有大半年都完全唔喺香港嘅，咁好似又有啲困難。大概個即係定義會係點咧？
3: 其實我哋會 case by case 去處理嘅，按翻嗰啲佢哋嘅賽事嘅重要程度啦。譬如佢如果真係準備奧運、亞運嘅話咧，我哋會有一啲酌情嘅空間啦。但係如果譬如一啲可能只不過一啲簡單嘅浮制賽咧，其實我哋會盡量放學嘅時間咧，啲同學趕過去佢哋嘅訓練嗰度嘅。
1: 係，咁我見到咧，其實即係學校咧都係好願意去配合即係學生嗰個體育發展啦。咁但係同時其實咧都唔係叫大家忘記學業嘅，因為其實而家好多運動員咧退咗役之後咧，佢哋亦都好多好多嘅選項啦。可能有啲係做咗老師啦，有啲係做咗教練啦。咁我見到其實最好嘅例子咧就係阿王校長啦，同埋張 Sir 今日咧都分享咗好多俾我哋聽。咁都見到咧，其實即係學生透過呢個亞運展覽咧，可以培育到自己嘅運動興趣之外咧，亦都可以咧透過有其他學科咧。摆埋落去一齐融合，
2: 系啊，咁所以即系透过校园呢个平台咧，咁令到一众嘅即系年轻人对于运动产生咗个热情先，咁之后我哋即系香港体坛嘅人才咧，都一定系会越嚟越多。咁今日喺度再一次多谢天巡中学嘅王校长以及就系小学部嘅张 Sir， 多谢两位，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又说，中方愿意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说，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说，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仙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05跌2.3，智普622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7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跌1,3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9美元，卖出4,14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亦即系之前嘅富豪东方酒店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系车多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大河道。

东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咧，龙尾就麦当劳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近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怡安阁。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杨屋道，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另外啱啱亦都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的意外都清埋场噶啦，挤塞的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今日我哋请嚟冠中巴士执行董事黄卓添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智慧出行嘅睇法。你好，黄生。
3: 系你好。
2: 歡迎你啊！嗱，咁你哋之前咧就同呢一個嘅數碼港啦，仲有益航智能咧就合作喺數碼港海濱區域嗰度咧做咗個空中的士嗰、那個即係試飛啦。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呢？
3: 其實項目就基本上完成咗嘅。咁我哋之前八月底嘅時候咧，其實都做咗一個空載嘅飛行測試啦。咁其實早喺2024年咧，我哋就同數碼港同埋益航智能就係簽署咗好多一啲叫做合作備忘錄。咁2025年嘅11月咧，政府嘅監管沙盒 X 推出咗之後咧，咁我哋都申請啦。咁去到2026年4月嘅時候，其實都成功獲批嘅。咁就係啱啱八月底正式叫做首航啦，我哋叫首飛啦。而家呢一刻首飛嗰個部分已經完成咗噶啦。咁我哋喺香港嗰段時間咧，就飛咗差唔多100次嘅飛行測試，大概7小時嘅飛行時間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選用嘅嗰款機咧，就我哋叫 EH216S。咁其實呢款機都係好成熟嘅。咁我哋喺國內佢叫攞齊四證啦。佢喺全球唔同嘅國家都差唔多做咗90000次嘅飛行，咁有超過1000次嘅載人飛行啦。咁所以佢個技術成熟度啊，同埋安全記錄都係我相信數一數二嘅喺國內嚟講。咁我哋今次成個測試咧，主要都係當然同民航處嘅咁啊合作啦。咁其實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測試都可以主要收集翻香港啲獨特嘅地理環境啊、飛行資料啊，譬如温度啊、能見度啊、風速啊、降雨啊、濕度等等。咁同埋就住啱啱講嘅一啲情況，會唔會對架機有影響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就住呢個測試去希望成功睇到或者見到，亦都將翻呢啲咁嘅數據同翻民航處去分享翻啦。咁希望呢啲數據都幫到民航處喺未來嘅一啲叫所謂低空經濟嘅發展咧，都會有一啲參考咯。
2: 飛完之後初步嗰個結論啦，或者頭先提到即係會唔會對空中的士有咩影響？譬如濕度啊等等呢啲，初步有冇咩結論係點樣咧？
3: 暫時結論都係滿意嘅，同埋成功嘅。咁我哋同民航處都當然好多緊密聯繫啦。咁我哋就住今次嘅首飛，其實佢哋都係因為始終呢一個測試都係喺一個叫監管沙盒 X 嘅一個沙盒嘅一個步驟入面嘅。咁呢一個步驟其實都係為咗未來去準備啦。當日我哋喺現場都聽到副司長講，其實嚟緊都會有啲修例嘅情況出現嘅，即係就住呢啲低空飛行器喺未來嘅特別係載人同埋載重嘅情況下，我哋去點樣做應用啦，同埋落地嘅。咁所以長遠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我哋所謂沙盒 X 嘅呢一個項目咧，攞到嘅數據可以俾到多啲參考，俾到民航處去就住佢下年嘅修例嘅時候會有更加明確嘅方向咯。
2: 你哋咧就做開地面交通工具啦，咁啊巴士啊等等，同埋自動駕駛，即係之前都有啲嘅測試。點解即係會同內地嘅一間公司做呢方面個合作或者測試咧？
3: 應該咁樣講啦，其實智慧出行就大勢所趨嘅，講咗都好多年嘅。咁其實喺我哋個

0: 公司嘅定位，傳統嘅巴士業務同埋載客嘅業務其實就從來冇變過嘅。我哋都一路係做緊呢一方面嘅發展啦。咁、至於智慧出行，其實我哋由2020年、2021年其實都開始去積極去睇下參與下。其實智慧出行呢一個字咧好闊啊。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個公司嘅認知，其實就係希望可以將一啲國內又好或者係外國嘅先進技術，能夠帶到喺香港，係可以將呢啲先進嘅技術融入到傳統嘅交通行業咯。咁、其實正正我哋冠中巴士喺香港其實60年啦，已經咁都係一個好傳統家族式嘅營運嘅公司啦。咁我哋希望就係透過智慧出行一啲先進嘅技術，可以融入到我哋本身傳統嘅業務，提供一啲更加有效率、安全嘅出行服務俾我哋嘅乘客咯。咁啱啱講到其實國內嘅技術同埋國內公司，我哋會用得比較多啲，最主要係喺國內佢係真係有好多地方去做到參考，亦都好多數據。去令到我哋去睇到用到喺香港去融入到嘅睇国内嘅技术咧，我哋因为始终容易去到嗰啲地方，咁我哋可以更加亲自可以见到国内技术佢点样去做落地同埋部署，希望就系透过我哋本身喺香港营运嘅经验啦，我哋营运嘅网络啦，可以将呢啲唔同嘅技术可以喺香港做到应用同埋商业化。
1: 嗯，明白。嗱，先讲下头先嗰个空中的士先啦。嗱、真系落实个时间上或者一个条件配合上都仲有啲距离，同即真系要飞到。
0: 我相信系有一段，仲系一段距离嘅。咁但系我哋都好开心见到政府好积极就住建立呢个沙盒 X 咧，系俾到我哋特别我哋营运商啊，或者系技术提供方系有一个好明确嘅条件同埋好明确嘅思路去佢为未来而去做呢样嘢，因为始终。低空經濟是一個好新同埋係一個完全，我諗唔單止香港嘅，其實甚至乎國內又好或者外國，其實都係一個好新嘅領域。作為本地營運商嘅一部分啦，我哋都見到有個沙盒 X 可以俾我哋去參與去所謂投資，跟住去到之後見到其實政府都好積極去為咗呢一個低空經濟嘅領域去做一啲法例上嘅修改，或者係會問翻業界嘅意見啦。咁時間當然咁希望越短越好啦。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其實由一個完全未有低空空間嘅呢個法例嘅監管。政府要去做好多一啲修例，其实都系好复杂嘅事嚟嘅。当然，我哋为咗未来一啲所谓新嘅交通出行嘅模式，咁我哋都会做多啲准备啦。我谂我哋都系特别会同民航处都系紧密合作啦，因为佢哋俾到好多好宝贵嘅意见我哋嘅，特别喺商业落地同部署啊、安全啊等等航线啊、安全嘅管理啊呢啲等等，其实民航处都俾咗好多宝贵嘅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我谂我哋希望2027年都系继续同佢哋积极咁合作。
1: 即系如果真系法例成功修改，哪些地方先做一个空中的士，或者那个航线上会是怎样？
0: 我想地方和航线就真的好看回民航处想法啦，因为始终他都香港都会有一部分的禁飞区啊等等不同的。我这个就住个地方，其实我们都会跟民航处会有沟通的。我想简单讲，可能譬如香港的东边或者南边，就不是那么近机场，可能相对地会简单一点的。那你见我们今次的选址都数码港啦，目标当然真的做到点对点出行就是一个最理想的商业模式啦。咁但是即系我哋当时都有諗到一样嘢，其实一啲叫旅游观光或者一啲景区观光都系一个未来嘅趋势嚟嘅。咁所以我諗喺航线同埋地方做呢一个测试都会系同民航处会有多啲沟通，因为始终呢一个都系同佢哋本身个法例会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咁所以呢个都系等返同佢哋去讨论会好啲。
1: 明白。即系可能将来嘅方向就行同旅游相关嘅一啲嘅即系空中出行。
0: 系冇错，因为都系同返我哋嘅公司嘅理念同埋本身營運模式都係相近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做開一啲點對點嘅載客服務，咁所以都係做好多旅行嘅旅行團啊、旅行嘅一啲相關景點嘅服務，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呢一個喺我哋公司嘅部署嚟講，低空經濟去做旅遊相關同埋一啲點對點出行，都係會同我哋本身集團嘅營運係會相近啲咯。
1: 嗯，明白。而家系咪即系有唔同嘅地方都喺度做紧一啲自动驾驶相关嘅测试？
0: 系嘅，其实我哋最一开始喺2021年已经喺锦绣花园做过最第一个嘅项目。咁当时其实个项目系同政府一个智慧交通基金去配合啦。当时嘅项目其实就系一个测试嘅性质嘅项目嚟嘅，因为始终2021年讲翻都5年前，其实个技术等等都系一啲偏向旧少少嘅自动驾驶嘅公司又或者方案。咁去到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哋国内嘅合作伙伴啦，民源之行都。是一个非常之成熟，在国内甚至乎在外国不同的国家，没记错好像有9个国家 其實佢哋都已經做緊商業化全無人嘅營運服務嘅。咁所以喺我哋而家呢刻嚟講，我哋喺機場有唔同嘅項目啦，我哋喺西九文化區有個嘅都係有個示範項目啦。另外以我所知，民遠之行喺大學站都有一個開放道路嘅試驗項目。咁所以希望年底前呢四個項目都會真正見到會行到一個所謂全無人嘅營運嘅模式啦。咁而家呢刻佢哋都係我哋喺運輸署嘅框架入邊，我哋就叫做而家係開放道路嘅全無人測試。咁希望喺年底前就會完成曬呢啲步驟啦。
1: 完成咗之後，其實真係幾時會多啲聽到或者可以嘗試感受到呢啲即係自動駕駛咧？
0: 應該會係年底嘅時候會有多少少，我諗大家新聞會見到啦。咁另外真真正正可以俾到公眾可以上車嘅，我估計都係年底當，因為其實去到最尾完成曬所有測試，都係要同翻運輸署去做個所謂審批啦。咁呢、這個我哋同運輸署都係緊密聯絡啦。其實呢兩年我哋都睇到運輸署就住呢個自動駕駛進展啊，喺業界嚟講真係好大嘅 step， 因為佢哋首先2025年3月有一個我哋叫 COP 啦，一個自動駕駛申請嘅框架。其實這個框架係。正正是俾到我哋营运商去睇到一个申请线路申请嘅步骤，同埋点样真真正正每一步去做到全无人嘅方法嘅，咁其实系好清晰嘅。咁当然去到2027年年尾，我哋希望透过就系唔同嘅项目，更加可以俾到运输署或甚至乎公众有信心，就系其实呢啲嘅产品，即系呢啲嘅车辆系行自动驾驶嘅时候，系提供到一个安全嘅出行模式俾到市民。我希望2027年我哋会有多啲同运输署沟通啦，譬如就住 COP 会唔会有一啲叫做修改啊，或者系提升，令到自动驾驶嘅公司或者系我哋营运商会可以更加有效率去将我哋本身嘅路线改成自动驾驶咯，因为其实去到最后都系要讲翻点样商业化同规模化到呢件事。
1: 头先咧你提到即系市民嘅信心，好老实讲，譬如我哋而家对于嗰个自动驾驶嗰个体验咧，其实都好少嘅。而家香港发展一个自动驾驶嗰个技术个情况系点样，同埋即系有冇话有咩挑战啊、困难咁样咧？
0: 技术嚟讲就已经好成熟嘅。成熟个意思系因为经过咗咁多年推进呢件事，其实国内佢有好多地方已经行紧啦，即系佢有好多经验啊，同埋我哋嘅合作伙伴系用咗好多嘅资源去投资一啲 AI 大模型嘅分析啊、仿真嘅系统啊、模拟嘅系统啊。因为其实一路以往系自动驾驶要证明到佢系一个安全嘅出行模式咧，需要喺条路不停咁行。咁呢一样嘢当然系固然之重要啊，咁但系你冇可能同一时间有几百架车去测试噶嘛。咁所以呢间公司咧，佢哋都喺后边做咗好多一啲用 AI 嘅分析，同埋用 AI 建构个大模型。即系譬如佢用 AI 去构建咗同一条路线或者同一个区域，而系用好多一啲模拟仿真去不停去 train 嗰个大脑，即系嗰个自动驾驶嘅系统，变咗去透过呢一个 AI 嘅仿真咧，会有更加多嘅数据去证明个自动驾驶嘅系统系能够适应到香港嘅唔同嘅路况，甚至乎唔同嘅场景啦。即系譬如无啦啦有架车冲出嚟啊，有路口啊、意外啊等等，呢啲佢哋都可以摆到喺 AI 个仿真入，咁所以随住时间进程，你会见到其实自动驾驶嘅公司佢会放到好多资源同技术放落去，去令到佢安全个指数提升。因为始终我哋嘅目标都系全无人啦，全无人嘅容错率系好低，即系佢系99.99% 嘅，唔可以错噶嘛，因为佢冇司机喺度，同埋我哋唔会做一个遥距控制噶嘛，即系我哋遥距唔会控制架车。咁所以呢间民远智能对个安全嘅系数系极之高。
1: 即系譬如我上架车嘅时候，我先安唔安全咧？系咪即系可以顺利去到目的地咧？咁其实即系点样？去说服市民或者增加大家信心，
0: 咁呢个就好老实讲，就真系要有多啲车喺条街度俾大家试啦。国内又好或者香港，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下，就系譬如某啲区域去开放成个区域系做一啲叫自动驾驶嘅指定嘅区域啊，或者你唔使下下净系指定路线啦。其实有啲区域香港，我觉得系值得研究做呢样嘢。譬如而家我哋政府都成日讲到北都嘅发展啦，其实河套科技园虽然而家系好多 construction 咁，但系之后其实正正就系可以喺翻譬如河套区。呢一个科技园度做一啲自动驾驶片区嘅想法，跟住就可以放唔同嘅自动驾驶嘅车辆等市民去试啦，或者系河套区，我哋可以做一啲点对点嘅服务啊 ，serve 翻喺河套区嘅员工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值得去思考同埋去慢慢放开，点样去令到多啲嘅公司能够入到嚟。咁但系放开还放开，其实我觉得有样嘢都要必须要保障，就系、是、其实运输署都做得好好，就系即系佢入场个门槛其实好高嘅。咁呢个门槛高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 即係我哋呢一兩年都用咗好多資源去保障我哋嘅技術，同埋我哋啲車係能夠喺香港係做到呢一個自動駕駛功能。咁但係去到尾就係當個門檻我哋達到啦，但係又我哋想規模化咧，其實去到最後就係希望可以喺我哋落地部署嘅時候，有一啲初期嘅一啲叫做測試咧，可能就係因為我哋已經做咗或者達成過，希望就可以將初期測試嘅時間縮短。咁我哋如果可以直接進入到全無人嘅測試咧，其實會幫到我哋去更加大範圍去做一啲叫做落地部署咯。點解我哋會咁有興趣去想法去做呢樣嘢？就係因為我哋本身自己係營運商啦，交通網絡同埋交通工具都係比較多唔同種類嘅，即係我哋有巴士，我哋有小巴，有出租車，即係轎車。咁所以喺我哋去做應用嚟講，其實係會唔同啲咯。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自動駕駛呢一樣嘢去做一啲大型嘅規模化同埋商業化。
1: 但如果你话即系2027年开始就有比较好嘅进展嘅话咧，真系要落地或者商业化，市民真系比较容易达到，咁你觉得系要几耐？
0: 如果我去睇就希望係2027年年尾之前，我哋真係可以將到自動駕駛嘅車可以放到喺我哋所謂公共交通工具嘅層面入面，即係譬如我講緊係專利巴士嘅入面，我哋會放到入去啦。我哋可能會有啲非專利巴士，我哋會有啲叫廠巴或者係翻放工嘅路線啦，我哋都會考慮將一啲我哋現有行緊嘅都可能會轉成自動駕駛。因為其實本身自動駕駛都係好適合做一啲點對點嘅服務啊，或者係比較短途最後一公里嘅呢個模式。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睇翻本身自己集團入邊嘅路線去慢慢規劃咯，即係好坦白講，我哋而家呢一刻都會有幾條路線都已經規劃咗係會轉做自動駕駛嘅，咁但係呢一部分就當然我哋會同翻運輸署去討論咯。
1: 明白。除咗你哋咧，都有內地公司佢哋即係自己入嚟做自動駕駛啦。咁佢哋分享經驗咧，就係每一個地方咧嗰個法律體系啦，同埋交通規則都好唔同啊，變咗你每入一個新嘅城市咧，其實都要重新適應。你覺得香港喺呢方面嗰個最大挑戰
0: 是
1: 什麼呢？
0: 最大的挑戰其實就是看每一個公司最後你的目標是做什麼。即我想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可以商業化到。商業化的意思是真的再下取酬。好了，要再下取酬其實最簡單就是首先本身你那條路線或者是你本身是有一個政府認可容許你再下取酬的牌照去做這件事。那這個不用去爭論的，這個其實是很明確，政府都是給了條件和是有了這些牌照在這裡你去看的。那我覺得 在我們作為營運商來說，完全不會有這個的考慮。至於你說技術方來到香港，他們經常說水土不服，其實水土不服可能是就是因為本身技術公司在香港未必說有太多經驗，甚至乎大部分這些技術公司他們主要的那些工程師都是在國內，他們不是太熟悉有太的市場，或者不是太熟悉我們香港的一些規矩，甚至乎路牌都不同。但其實這些是用時間就會克服到。
1: 但我想問一下，香港其實很多路又很窄，做自動駕駛都幾難下嘅喎，應該係嘛？
0: 我明白你講呢個意思，但係我就唔係好覺得有呢個情況會出現啦。因為其實自動駕駛本身佢有好多一啲，佢用 AI 嘅模型去做，佢哋叫做 prediction， 佢會做預測。而呢個預測唔係講緊用人眼咁簡單，佢係用多個鏡頭，佢會用佢哋叫做雷達啦，佢會用感知嘅一啲嘅數據庫去俾到個自動駕駛系統有一個嘅決定，究竟嗰個位佢點入點樣出，佢得定係唔得。其實呢一個係經過咗好多好多嘅演練，好多嘅佢嘅數據嘅分析 ，train 到呢一個我哋所謂叫 AI 司機啦。呢個 AI 司機，所以其實佢背後有好多嘅數據，係令到佢喺唔同嘅路況、唔同嘅一啲地方去做到呢一個決定咯。即係因為我自己喺國內真係試咗好多次，坐過好多次。其實香港司機同埋香港嘅路況係好好嘅。國內其實佢哋一啲路可能佢會有好多啲我哋叫做電雞啊，細嘅電單車嗰啲摩托車，其實佢哋哇周圍飛嚟飛去又唔戴頭盔，咁反而調翻轉，反而香港我覺得整體司機都係容易啲估到佢點樣揸車咯，係啦，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國內去做測試比香港做測試更加困難。
1: 咁頭先你都提到希望最終嘅在下取酬商用化啦，但你哋譬如前期都應該即係投入唔少資源，見你話2021年已經開始做一啲智慧出行，點樣衡量嗰個回報同埋即係將來個票價競爭力咧？
0: 投資我哋說實在又唔係話好多，個原因係我哋唔係嗰間 去所謂燒錢去提升技術嘅一間公司，
1: 嗯，
0: 即係我哋都係去做落地營運啊，去部署啊，攞住佢嘅產品嚟到香港，我哋係做好多嘅測試，又會反饋翻俾技術方，等佢去做一啲叫提升啦。咁我哋反而最大嘅投資係去到而家啦，真真正正啊準備落地啦，我哋要提供安全員啦，我哋要有一個我哋叫做營運嘅控制中心啦，我哋要有好多嘅一啲可能 server 啊，或者係電腦啊，或者要請一啲我哋叫遙距嘅安全員啦，即係背後喺電腦睇住架車嗰啲啦。咁我哋嗰度反而投資係大咗嘅。咁不過好彩就係因為我哋有啲唔同嘅項目而家都係落緊地啦，咁我哋都有啲叫做資源或者收入去平衡翻嘅。所以長遠其實好坦白講，票價呢一刻我就冇乜點諗票唔票價，反而即係我哋而家面對一個最大嘅情況就係，香港嘅成本都係偏高啦。咁啊，譬如我哋去營運一架車輛，我哋最貴當然係個司機人工啦。咁另外而家嘅油價又咁高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調翻轉就係唔係話希望透過自動駕駛去提升收入，其實反而就係點樣去用自動駕駛去將一啲路線減嗰個成本啊。即係好簡單，就係可能我哋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路線其實係必須要開嘅。咁但係譬如夜晚，甚至乎可能晏晝，我哋有一啲地方或者一啲路線佢嘅乘客載客量都係好低嘅，咁但係又要開。咁我哋希望就可能用自動駕駛去取代嗰啲班次，理論上長遠就係如果能夠減到個司機，減到嗰個油咧，其實慳翻嚟嘅成本正正就係多咗收入啦。
1: 都真係好老實講，即係如果你將來全自動化或者真係大家更加多用 AI 啊等等，個人力方面其實都真係少咗啊嘛。譬如你哋而家喺度部署員工嘅培訓啊，或者將來請人嗰個情況又會即係點樣部署咧？
0: 咁樣講我唔會認為會完全取代曬所有嘅司機嘅，其實佢係多少少係輔助公司去為未來發展同埋會揾到更加多嘅機會咯。因為簡單講咧，自動駕駛就冇可能去做一啲好繁忙嘅路線，即係反而我哋目標就係希望透過自動駕駛去放棄一啲成本好高嘅，即係冇乜人坐、收入好低嘅路線，跟住而將即係我哋嘅司機會調去一啲真係多人坐嘅路線，將嗰度嘅可能班次甚至乎車會增加，舒緩到一啲人嘅壓力啦。咁另外透過呢一個自動駕駛嘅發展同埋進程，本身入邊都會有多咗一啲工種喺度，即係譬如啱啱講到測試員啦、安全員啦、維修啦，而家其實電車咁普及，越嚟越多我哋都會啲同事去成為一個能夠 qualify 嘅修理電車嘅同事啦。咁另外我哋背後我哋有好多監察啊、安全員啊、遙距安全員，其實慢慢我哋都會將某部分我哋嘅司機都可能轉型做翻一啲相關嘅工種。咁所以我又唔係好睇到，即係我自己呢一刻就覺得唔會係有個好大嘅所謂取代人類嘅諗法咯，反而即係喺我哋佢公司去諗，就係希望透過呢一個嘅自動駕駛嘅進程，去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機會去俾到啲司機去做唔同嘅工作咯。
1: 嗯，明白。AI 都非常盛行啦，即係你哋成個集團喺一啲 AI 相關去管理嗰個智慧出行方面，嗰個技術個情況係點樣？係咪都用好多 AI 系統而家？
0: 是的，咁都啱啱一开始讲到，其实智慧出行就一个好阔嘅一个嘅字，公司定位就好简单，就係将先进嘅技术融入喺我哋传统嘅一个交通网络，唔单止自动驾驶，我哋其实有 AI 嘅司机监察系统係放咗喺我哋嘅车入面，帮我哋去提前预知到有冇交通事故嘅出现啦，譬如可能黑眼瞓啊，或者我哋有啲最佳例子，最近就係可能有个司机个面容扭曲，即系好唔舒服，佢想晕想晕咁。其实嗰个系 AI， 佢系会即时通知翻我哋个后台，而我哋系立刻打俾个司机，就问个司机：，哇，你系咪唔舒服啊？不如停低架车，你快啲睇医生啦。咁我哋最近都遇过两次 ，actually， 都系一个比较成功嘅例子，就系我哋可以变咗事前预防咯，就唔系下下哦撞完车之后就睇 CCTV 再去分析点解会发生意外咁。
1: 嗯，明白晒嘛，多谢晒啦，冠中巴士嘅执行董事黄卓添啦，同我哋分享咗啦智慧出行啦，同埋觉得几时啦开始有一个无人驾驶嘅一啲车辆咧喺香港落地噶。咁啊，节目时间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落油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买两张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是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了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看两场，认为半价优惠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看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及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律政司宣布就仲裁条例的擬議法例修订展开为期一个月持份者咨询，到10月27日结束，计划明年年初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争取明年年内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有关条例建议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速度与便利性、保密性、适用范围和公平与公义。律政司发言人话，以法例修订是确保香港仲裁框架紧贴国际最新发展的重要一步，令仲裁更便利，用于解决各类争议，提升香港作为领先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此举将会吸引更多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劳工及福利局话，而家有超过38万个外籍家庭雇嘅佣工系喺香港工作，已经喺唔同渠道收集雇佣双方对规定最低工资同膳食津贴嘅意见，会充分考虑双方意见，以客观经济数据为基础，喺各项因素之间作出审慎、客观同平衡嘅决定，确保任何调整幅度切合实况，并喺短期内公布结果。局方在社交网页发文说，政府制定和检讨外佣政策的时候，一直致力在保障外佣合理权益、顾及雇主负担能力以及维持香港对外佣的吸引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以配合本港家庭照顾需要。一个旅客携带大约9000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个月和罚款2000元。关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个45岁在阿联酋迪拜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并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0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判刑，表示监禁判刑是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05跌2.3，智普622蚊跌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07，瑞士法郎9.439，澳元5.504，加元5.542，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蚊，跌1,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37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行车线重开翻，龙尾排到过去杨屋道。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坏车亦都离开咗啦，交通畅顺翻噶啦。在九龙那边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的坏车亦都是离开了，行车线开翻噶啦，龙尾啦系消散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至于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少少，后些少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银影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是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4，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丽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喎。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10: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1: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2: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不尽，风不息，
1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8: 自由风，自由风。
19: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20: 大家好，何巨业你好。
21: 大家好，梁家永你好。
20: 欢迎收听今日由何巨业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下一观塘海滨花园对开共享水域打算会扩阔。二、香港回收废纸实现全面本地制浆，不需要再依赖出口。何记者有种意见就话咧，而家香港好多嘅海滨用地咧，都爱咗嚟做货物起势区，同周边嘅商业同旅游用途就唔系好协调。譬如话油麻地避风塘咧，近住西九文化区同埋九龙站商业区噶，有成两公里嘅海岸线，但系就冇办法俾市民同游客使用。好啦，观塘避风塘就近住邮轮码头同九龙东商贸区。亦都未能发挥旅游经济嘅协同效应，同唔同意呢啲观察？
21: 我同意。好耐之前咧就真系完全断缆个，你叫做啊，两者系完全分离啊。不过近年咧已经有所改善，尤其是我哋呢个海滨，我哋又改善咗好多。我哋已经连接咗港岛，而家想连接埋九龙嗰边都连埋，连埋咁你就黐住海滨。就以前我哋拍油拍嗰啲货等啊嗰啲地方咧，上落起社区有机会就接触得更多啦。咁问题在于接触到啫。是不是用得好又是你的问题。
20: 是是。我同意你讲的必须要肯定了一些成绩先。
21: 是啊。
20: 那个我们的海滨的发展是现在普通市民都享受的。
21: 喂，好好的。现在很多
20: 游客。东朗那里已经是一个明显例子。
21: 东朗很吸引人。九龙那边现在都多了很多游客。夜晚在观赏。嚟紧打通埋九龙。跟住如果有个海底行人隧道行埋去香港仲好。
20: 係。嗱，咁为咗推动本港海洋经济，善用九龙东同观塘海滨水域资源呢，日前有立法会议员就联同好几个工商同海事专业团体呢，就搞咗一个研讨会，叫做游艇经济启航九龙东研讨会。咁有与会者呢就话避风塘观塘避风塘的上下岸的设施已经是非常完善，不用大量新建工程。政府亦都可以参考中环海滨引入非政府机构和商界合作的模式，用公司型合作的形式来管理，将避风塘交由市场去推动发展，既可以减省跨部门的压力，亦都可以尽快提供大量的泊位。咁与在这个同时呢，讲到观塘避风塘咧，海事处就话咧，政府打算将观塘海滨花园对开，海滨花园系个屋苑嚟啊，对开嘅共享水域咧扩阔一倍，去到200米乘1000米，即系220公顷啦。喺非台风期间咧，做水上体育活动空嘅用途，同时咧重整泊位嘅布局。期望咧今年底就落实安排咁。据讲咧，船只泊位咧会由现时处于避风塘嘅中心咧，改为靠近启德一边，而扩大嘅共享水域咧，出年亦都可以举办龙舟世锦赛咁。究竟点可以发挥观塘避风塘嘅潜力？可以办啲乜嘢国际大型水上体育活动，甚至推动游艇经济呢？咁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下意见，电话号码18723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2。
21: 嗱，梁家永啊，头先你提到嗰度咧，即系我哋扩阔个水道啊。 其實個意思咧，就可能大啲聽眾可能我哋就講多兩句啦、
20: 嗯。
21: 其實如果大家有去過咧，海濱道。海濱道咧，而家一條咧高架天橋咧就好緊要啊！嗰、那個東九龍嗰條咧，以前經過觀塘邊嗰條咧，就而家個天橋好緊要，好塞車嗰條。
20: 嗯、
21: 下邊咧就其實已經改造咗咧，俾一個公園嘅海濱公園。其實對出嚟嗰個咧就是、個避風塘啦、
20: 嗯。
21: 其實而家都好多人去嗰度遊噶，遊嬉戲噶，去放狗啊，去嗰度活動啊。對出嚟嗰個原本嘅避風塘咧，其實當年我哋呢個起動九龍東，係、
20: 嗯、
21: 啊，嗰陣咧我哋就規劃係做咩咧？最終一個方案就係水上活動中心，整個避風塘一個好重要嘅元素，水上活動中心。
20: 講咗好耐啦，
21: 講咗好耐，因為嗰度親水啊，而家嗰度成條海濱走廊咧就俾人玩，咁嗰啲就係海濱花園啦，就一路咧就可以連埋海濱又有花園咁解。咁所以嚟緊咧，對岸咧就係咩啊？就係嗰個郵輪碼頭。咁所以兩者中間夾住咧，嗰、那個水域點樣用好佢嘛？
20: 係，好值得研究㗎。咁聽下聽眾朋友咧，可以參加討論，電話號碼18723111，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嚟68911002。依、這個時候我哋請嚟香港遊艇協會會長何偉樂先生，何先生。
1: 系两位主持好，
21: 系啊。
20: 头先你讲嘅话就政府计划咧就将呢个观塘海滨花园对开嘅共享水域咧扩阔一倍到20公顷，咁另外咧就系嗰啲停泊位咧就有所调整，咁有关嘅安排、扩阔嘅安排同埋嗰啲停泊位嘅安排，你有咩睇法？你觉得应该点样做得好啲？
1: 哦，我哋觉得其实政府而家就都好好肯用呢个观塘避风塘啦，因为之前。嗰十年咧，其實都係就咁擺啲遊艇喺度啦，就好雜亂無章啦。咁佢而家再 reorganize 過咧，我哋覺得係好事嚟嘅。第一，咁、但係咧，我哋有少少意見咧，就係因為佢個共享水域咧，就頭先你就咁講啦，就會喺觀塘海濱嗰邊啦。咁嗰度係絕對一個好方便嘅地理位置啦，又方便用啦，又可以睇到白龍洲，係好好嘅。但係咧，佢對岸咧就舊啟德機場嗰度咧有個消防局嘅。咁、嗰度咧就做咗個 Water Sport Council， 就水上活動中心。咁、但係中間咧就會停泊遊艇嘅。咁會唔會佢哋可以將個水上活動中心會擺埋喺呢個海濱嗰邊會方便啲咧？因為第一，咁你揸船泊船嘅人咧就會知道，哦，淨係海邊嗰邊係海濱嗰邊咧係有共享水域嘅。咁、我哋會小心啲右手邊嘅 ，for example， 咁我哋揸船咧就唔好靠咁有啦。咁但係如果你喺中間嘅時候咧，你共享水域啲人咧，水上活動中心啲人玩水嘅時候，會唔會唔小心漂咗去中間啊？同啲遊艇去爭嗰個航道啊？或者佢唔係想有心過去嘅，但係佢哋會漂咗過去啊？或者爬咗過去啊？會唔會即係衍生一啲危險咧？呢個係我哋個協會係比較concern嘅。咁就算佢做咧，佢係咪應該做好少少嗰個分隔措施咯？我哋就會建議。
21: 喂，我想问一下何生，其实咧有样嘢咧就系、我哋回顾少少历史先，因为咧嗰度打对面嗰度咧就其实就喺一个邮轮码头侧边有一块好大嘅发展用地，而家预留咗咧，第时咧做一个旅游，一个好重要，上面有旅游购物，又有酒店嘅原有吓，不过嘅经济问题而家摆低啦，而家做咗个青年嘅即系役地啦、役站啦，咁嗰度其实原意咧，如果整体咁睇咧，嗰水上活动中心摆佢近启德嗰边，即系嗰块而家仲系待发展嗰块地嗰边，其实系咪即系可以更加仲整合咗第时个活动空间大啲？其实原意咧就可能系成个避风塘嗰度咧，可能活动水上活动中心为主，而泊游轮都可能部分。咁而家整体嚟讲，系咪你嘅意思就系话，可能而家要整体再调整成个布局咧？
1: 嗱，其实好简单，我谂一系你喺晒左边，一系喺晒，即系喺晒海滨嗰边啦，观塘海滨嗰边，一系喺晒启德嗰边，咁就唔会大家船同埋共享水上活动啲人去争咯，即系唔系去争嘅，去大家影响到大家咯。
21: 嗯，问题就系整体嚟讲，如果佢调整咗之后，会唔会其实嗰个扩展用到嘅地方会少？其实有冇办法都可以共用到咧？就算而家喺嗰边，再加埋泊游艇，咁游艇都有水道预留嘅，咁会唔会有阵时呢个管理上面可以处理得到嘅？
1: 嗱，咁就头先两位主持都讲过啦。如果佢政府可以俾呢个公营同俾私人去投标或者去私人去管理咧，咁私人去管理啲游艇或者私人去管理啲水上活动咧，咁佢哋会自己去安排咯。咁所以如果可以用公司形式或者私人去形式去营运咧，就会方便啲。因为 嗱，共享水上活動咧，應該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嗰邊去負責啦，咁泊船就海事處去負責啦，咁水上活動中心嗰邊咧，應該係文體旅負責啦。到时有咩协调系比较复杂咯？呢个系我哋担心嘅啫。
20: 嗯，咁大家都有时都系根据一啲共同遵守嘅规章制度去行事啊。咁、目前都有个叫做共享观塘避风塘指引噶啦。咁趁呢个机会，呢、這个指引有啲乜嘢地方可以修订，令到大家有所遵循呢？
1: 其实个指呢、這个系指引嚟嘅，大家都会尽量去配合啦。咁但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因为有时揸船嗰、那个，又或者系用紧个水体嗰、那个，即系船唔同车，车你可以揼个壁话停就停，
20: 系啊，
1: 船你冇得话停就停噶嘛，就算你停咗车，只船都会向前行噶嘛。
21: 嗯，
1: 咁你爬船嗰啲，你可能好受个风向去影响噶嘛。咁我系个跟个指引，跟个航道行，但系我飘咗过去。就怕影響到邊個都不好咯，即係呢個係抗爭咁解啫。
20: 係係，咁嗱，你哋係遊艇協進會啊，咁啊講翻即係自己嘅份內嘅嘢先。要發展呢個旅遊經濟嘅話，遊艇經濟嘅話咧，觀塘避風塘有冇咩特別嘅潛質可以即係盡量發揮，而而家未曾做到呢？
1: 有啊，其實。首先咁講啦，如果好即係好開心，政府而家去搞個觀塘避風塘啦。點解呢？因為我哋而家越艇南下啦，開始啦。咁好多遊艇佢好需要揾啲方便嘅地方去停泊噶嘛。咁如果你觀塘可以

0: 俾到啲外國遊艇，即係或者國內又好，外國遊艇停咗去咁方便嘅地方，咁佢會引即係會引入好多外來嘅遊艇啦。咁佢嚟到停喺度，佢咪就係停喺度噶嘛？佢要補給噶嘛？要消費噶嘛？要維修噶嘛？要保養噶嘛？
1: 啱啊！
0: 咁你帶動成立嗰個周邊經濟啦。第一，咁觀塘海濱就我諗即係大家都知道空置率比較高啦，嗰啲工業大廈、商業大廈嗰啲。咁如果你做旺咗嗰個地方咧？咁好多遊艇嘅相關嘅業務啦，譬如話出租船啦、啊、遊艇管理啊、遊艇維修啊，咁啲人都會喺度出翻個 office， 因為佢落去觀塘避風塘係方便噶嘛。
1: 嗯，
0: 咁呢個係遊艇嘅生意啦。咁、就算我哋啲外來遊客嚟到，咁附近有啲酒店啊，咁而家係啟德嗰邊有啦，咁觀塘就唔係咁多啦。咁、但係佢哋會補給，就係話超級市場啊、街市啊，咁啲船員落到嚟，咁佢哋都要搵嘢食啊，茶餐廳，即係老闆可能食啲貴餐廳嘅啫，喺尖沙咀中環啊。咁、但係啲船員佢嚟到，佢都會，佢唔會周圍走嘛，船員佢一定會喺翻附近去搵餐廳食嘢噶嘛。咁、都會帶動埋嗰邊周邊啲生意經濟咯。
2: 係嗱，而家我哋講緊觀塘避風塘。一方面就是怎样举办大型水上体育活动，另外我们又想发展这个游艇经济，大家都是用水，两者 是排斥还是是互相的促进呢？实际上你觉得大型的水上活动和游艇经济，
0: 其实我想两样都息息相关的，大家都是一个同一方向发展，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怎样规划得好。
1: 是我想都我都同意嘅。如果地方夠大咧，就大家可以互相兼容，絕對冇問題嘅。但我呢、這個我就睇到過，我哋成個觀塘嗰、那個以前個避風塘位置啊，話話大話細又唔細啊，其實
0: 33公尺
1: 係啦。但係問題有前前後後都唔係好擺到嘢噶嘛，係咪有啲水道位？咁正正頭先咁講，如果正為而家可以擺到嗰啲遊艇有幾多隻到咧？你覺得嗱，撇除咗嗰100米或者百幾米，中間有啲嘢緩衝區，其實可以有擺到幾多隻而？但而咧，當然有多隻都係多隻，但係問題夠唔夠一個所謂嘅集群效應咧，聚得埋先有你所以產生個產業效應噶嘛？如果唔係，其實係咪有第二啲地方個規模更大，會仲有意思啲咧？
0: 其實我諗地方就唔一定太大嘅，咁我唔一定下下需要有500個、600個泊位嘅，
1: 係
0: 因為你見譬如話新馬遊艇會咁，佢都係得個200幾個泊位啦，咁康湖居係300幾400個啦，咁樣即係佢哋。大部分香港遊艇會的規模都是300-200個位嘅啫。
1: 係係。
0: 咁你觀塘其實你而家我哋粗略估計大概有300幾個嘅。
1: 有300幾個可以擺曬，定係話預留曬頭先講嗰啲空間之後，仲有300幾個？
0: 預留曬所有空間之後再，再仲300幾個。
1: 咁就唔細喎，係嘛？
0: 唔細㗎。第一，咁當然你第一點規劃啦。第一，第二就係話你因為船都分大細㗎嘛，喺度車咁車有私家車定貨車定係拖頭先。咁你視乎翻你拍。乜嘢類型嘅船啦，就會好影響嗰個泊位啦。咁但係我哋會覺得就係話觀塘嗰、那個地區啦，咁佢擺中小型嗰、那個遊艇咧係絕對適合，所以300幾個位咧係冇問題嘅。咁你300幾個位嗱，你一隻船攞小極你都2個船員啦。咁你300個已經600個人啦，你翻工都600個人啦，仲未計維修保養其他嘢。咁你600個人你已經有個規模喺度，可以做到好多嘢咯。
1: 明白。所以如果真係有发展到呢啲嘅游艇中心啦吓，其实再黐埋即係轮贴啟德嗰边，第时会发展一个旅游即係核心基地㗎嘛，连再黐住即係我哋游轮码头咁样。咁嗱，往后嚟讲係咪一个好完整嘅生态链喺嗰边，就唔係喺观塘，反而并非观塘海滨道嗰边呢？
0: 其实係你成个啟德九龙湾观塘呢三边囉。
1: 因为第时
0: 都会有影响咯。
1: 因为第时都可能会有一条跨住嗰、那个避风塘可能有条桥噶，连得埋去观塘，咁就黐埋一齐噶啦，可以。
0: 就算你其实我哋都有做过 study， 你唔就算冇桥啊，即系有桥系最方便、最好、最快大旺。就算冇，你可以有啲细嘅船，即系好似国内咁，有啲河由一边岸去另外一边，而家系电动船嚟啫嘛，
1: 都一样上岸好方便啫，最紧要上岸
0: 方便啫嘛，系咪先？你唔又平靓正，讲真，有时唔使塞车添。
1: 明白。
2: 除咗呢、這个观塘。避风塘呢一个地方讲嘅发展游艇经济之外咧，阔啲嘅范围，对于香港发展游艇经济，你有啲乜嘢补充意见可以俾大家参考啊？
0: 咁我哋觉得其实我哋咁多年以嚟， 點解冇乜大型遊艇嚟香港呢？因為都係嗰個死結㗎啦，就係我哋唔夠遊艇泊位，即係尤其是係大型遊艇，因為啲大型遊艇咧，佢哋每年要做一個檢驗嘅。
1: 是
0: 如果佢驗唔到船咧，佢哋就個船級制驗唔到船咧，佢哋就出唔到牌嘅。
1: 嗯嗯嗯。
0: 咁但係我哋香港係唔夠船廠，
1: 係
0: 同埋唔夠地方去做呢啲嘢。
1: 我哋以前好多船廠，而家就即係結咗業好多。
0: 結咗業好多。第一，第二，我哋香港啲船廠咧都係比較係三米以下嘅船廠。
1: 哦，做唔到大船，處理唔到大船。
0: 係啦，香港而家就係得一間船廠喺青衣就做到大船嘅啫。
1: 係。
0: 咁其他都冇噶啦。咁啲外國船嚟到，喂。我要排隊，喂，我下個月先有位啊！咁人哋趕唔切噶嘛，做唔到個檢驗，咁所以人哋唔嚟啦。咁做咗大灣區遊艇自由行之後咧，咁我哋希望可以香港借助內地嗰、那個地方啦，同埋船廠啦，咁可以做到佢哋嗰啲做檢驗啊、做 check 嘢啊、簡單維修啊咁樣。咁啲船大船啲老闆通常都會留翻香港嘅，因為始終香港水體咧就好好玩嘅。第一，第二自由嘅。咁第三就係佢哋好多商業活動都係留翻喺香港嘅，就唔好少去珠山啊、珠海啊、中山啊嗰啲，你真係去做維修啫，你唔會去做嗰旅遊噶嘛。
2: 咁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遊艇嘅廠啊，或者嚇維修啊等等嗰啲工序都依然其實老實好難喺香港做，都係要靠大灣區其他地方噶啦，係咪咧？
0: 三十米以下嘅遊艇可以留喺香港咯。咁三十米以上嘅你都冇位擺嘅，咁你就。希望借助大湾区的船厂去做维修保养咯。
2: 嗯，可以或者打个譬如就是前铺就厂，厂就喺大湾区，我呢度就铺噶嘛。咁嘅贴接，咁嘅譬如啱唔啱啊？
0: 啱，绝对啱。
2: 吓，
0: 咁可以吸引多啲人嚟，因为你如果我哋冇船厂冇维修，咁啲外国船系嚟唔到噶嘛。
1: 明
0: 白，佢嚟我补给唔到噶。
1: 但系我哋同步又要推动咧，有冇人手？你就算有个硬件，有个空间，你有冇我哋足唔足够嗰啲技术人员啦、啊？甚至乎系做呢啲相关产品嘅销售嗰啲人士咧？
0: 坦白咁讲，我哋业界真系唔系好够我哋嘅精英喺度嘅，因为始终我游艇比较细啦，呢个行业。第一，第二就系话过去咁多年，我哋游艇都系冇乜点同政府去有一个部门去处理我哋游艇啲问题。咁冇一个由政府可以带动啊，有啲譬如话啲培训啊，我哋可以 VTC 会唔会帮到我哋啊？即係啲大学会唔会有啲课程帮到我哋呢？咁暂时係未有嘅。咁我哋都同头先我所讲嗰啲机构呢就搞緊啲课程啊，希望可以培育更加多嘅做游艇相关行业啲从业员咯。
2: 何伟乐，一个普通人嘅问题，可能唔少人都有个印象，玩游艇梗系富贵公子先玩得嘅，实情啱唔啱咧？
0: 唔啱。
2: 啊，点解？
0: 第一我唔系公子啦。咁第二就游艇，你由十几万一只快艇，你可以去滑水，可以去钓鱼，到你二十亿一只游艇都有嘅。
2: 系，唔听过你咁讲之后，或者大家都可以谂下。整翻只游艇，或者就算唔系整只游艇，都玩下游艇都得。
1: 可以嘅，
2: 多谢你何伟乐，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八幕。第一幕喜迎国庆仲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勾勒巍峨山脉和奔流江河，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金和红烟花好似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香港电台第四台将会同步直播音乐，公众可以收听，加强视听感受。警方汇演当日是在尖沙咀海旁一带实施人群管理措施，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五点休馆。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两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四强止步，为香港攞得一面铜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攞到今届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其中在女子一米板的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国家队选手黄宗元在男子一米板赛事拿到金牌，他的队友刘成赞获得铜牌，国家队在今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增至6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至于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都系慢车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龙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高尔夫御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车多少少，龙尾去到沥源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的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河橋面，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騎術學校。 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都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的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回忆相伴。
6: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很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

0: 套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 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3: 何巨业啊，我哋头先喺新闻报告之前咧，就讲到咧，就话我哋。这个观塘海滨花园对开的避风塘呢，就扩阔它的共享的水域。
4: 是
3: 其实呢，观塘海滨花园是一个很值得游览的地方。
4: 是
3: 啊，本地人固然真的在那处玩啊。
4: 中秋节很多人在那里玩灯笼
3: 即使是对游客来讲都很吸引。
4: 是啊，
3: 香港旅游发展的网页呢都有很详细介绍呢，观塘海滨花园的是一个好去处来的。
4: 没错。
3: 刚才我一时口快呢就噏错了。噏多咗句，其实再噏多咗句，嗰度一个屋苑，实情咧，我都系毒害咗，俾人毒害咗。
4: 香港我哋屋苑嘅名称咧，就到咗迷惑咗好多人。
3: 好多屋苑都叫乜乜花园，实情就其实都谂到都奇怪。
4: 佢个真花园嚟噶，
3: 香港好多花园，嗰啲屋苑嘅花园咧。一条草都冇噶嘛，其实
4: 冇错啦。
3: 就叫花园，
4: 佢系海滨侧边嘅花园。
3: 我都唔讲嘢，都自己误导咗自己。
4: 系，冇问题，大家明嘅。
3: 好啦，咁啊，讲到关于呢个避风塘，观塘避风塘嗰、那个出边嘅共享水域嘅扩阔问题咧，刚才我哋就同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倾过啦，咁啊嘅。重点会是讲游艇经济的发展。咁实情有啲乜嘢水上嘅大型活动可以喺嗰度搞呢？咁我哋而家呢就请嚟观塘区议员啊柯创盛议员嘅。柯议员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听众大家好，你好你好。
3: 先讲观塘避风塘现在有啲乜嘢水上活动会搞，你预期有啲乜嘢大型啲嘅活动其实可以值得喺嗰度搞呢？
5: 其实观塘避风塘咧系一个弥足珍贵嘅地方啊！我哋见到其实政府都对于善用水体，以至乎发展到游艇经济咧，其实都有好多好长远嘅谋略啦。咁观塘避风塘咧，其实我哋而家现时咧有好多唔同嘅水上活动嘅，包括我哋早轮搞一个嘅独木舟啦，以至乎到一啲嘅即系水上嘅同乐日，俾到市民咧，其实都一个咧假期或者平日咧可以亲亲水体或者即系落水去接触一啲水上運動嘅一個好嘅一個嘅機遇啦。咁再者就係話，其實避風塘過往咧，如果未做避風塘之前咧，基本上你會發覺到咧，其實成個海濱咧都係一啲叫貨物裝卸區嘅一啲設施嘅。咁啊，透過完善嗰個海濱發展之後咧，成個海濱亦都可以即係還俾市民咧一個叫消閒啊，或者喺一個唔同嘅緩跑嘅好地方咯。
3: 咁作為個貨物裝卸區咧，以往喺個經濟發展上面有佢。需要，但系随住时代嘅发展，呢啲作业可以唔一定喺呢啲地方搞啊，嗬。
5: 是啊，其实我哋会见到呢如果我哋要将观塘避风塘以至乎到成个海滨发展呢係能够配合即係社会嘅需要呢最重要係点样能够即係与市民呢係叫做连结嘅。货物装卸区呢其实过往俾市民嘅印象呢就係扭扭搞搞啦，污糟邋遢啦，以至乎到影响到嗰个嘅水体发展啦。咁所以其实当年呢我哋喺区议会或者唔同议会上面呢同政府部门都夹手夹脚呢就係将货物起卸区呢係迁移到一个叫做更加合适嘅地方啦。咁呢个做法呢反观今日嚟睇呢其实係一个叫做正確嘅做法嚟嘅。我哋会见到其实而家观塘避风塘嘅水体以至乎到海濱嘅發展咧，都能夠切合居民嘅需要啦。不過反而長遠咧，我哋諗下咧，即係我點樣能夠進一步即係善用呢個水體，令到遊艇嘅泊位以至乎到咧係避風塘附近嘅一啲硬件建設咧，可以係更加切合到用家嘅需要咯。
4: 呢個正正想探討嘅問題，就正正咧就係其實頭先我哋討論緊遊艇經濟，但係咧成個頭先嗰個。避风塘位置之前我哋即十多年前，我头先都提过，喺一个水上活动中心，即我哋一个市民嘅聚散地，喺度享用自然资源嘅地方嚟嘅，难得。你香港嗰边有维多利亚公园，九龙呢边咧以前嗰只体育园未有噶嘛，本来期望呢个一个水上中心咧，俾大家娱乐。嗱，再加埋个海滨花园，其实睇乜嚟讲，喺今时今日，你觉得个重点应该点样？点样平衡？

0: 你一個公民，即係社會，我哋喺九龍區嗰啲市民喺度做，即係享用自然，同埋個旅遊經濟，即係嗰個遊艇經濟，點樣平衡翻咧？
1: 其實我自己覺得可以從三方面去考慮或者思考嘅。第一方面就點樣能夠令到嗰個水體咧係可以再進一步咧係即係還水體於民啦。咁當中講緊就係話嗰個叫做嘅硬件建設，你會見到其實而家觀塘避風塘咧係冇乜硬件嘅建設嘅。當中包括譬如我哋搞舉辦活動，我哋面對緊一啲嘅朝航晚拆嘅情況啦，嗰啲嘅譬如水上嘅岸上拍岸設施啊，或者水上嗰啲工具咧，其實冇嘅。我覺得呢點我哋可以將佢優化啦、升級轉型啦。第二個咧就是、對於嗰個接駁嘅安排，你會見到其實而家我哋要由觀塘碼頭出到去避風塘嗰個位咧，係需要透過啲小艇接駁嘅。咁而呢個小艇接駁咧，目前嚟睇咧，其實都未成為一個常規化嘅。咁呢點我哋係咪可以透過即係政府所講善用水體，提供一啲水上工具，方便到去避風塘或者去遊艇嘅朋友可以善用咧？第三個咧，就是游艇嗰个泊位嘅硬件嘅完善，你会见到咧，其实我哋喺铜锣湾或者香港仔嘅游艇咧，其实个泊位系比较奇离，亦都系有晒规管嘅。咁我喺观塘避风塘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可以即系将呢个嘅避风塘嘅硬件一啲泊位啊做好咗，令到佢有系统易于管理咧，能够令到咧成个嘅避风塘咧都俾市民觉得。游艇經濟可以發揮到嘅同時咧，亦都係井井有條，易於管理。我覺得呢幾方面做好嘅同時咧，就會令到我哋成個海濱發展咧係起到一個長足嘅進步嘅。
2: 講翻嗰個共享水域發展一啲大型嘅水上活動，除咗話可能會搞呢個龍舟世錦賽之外，喺區議會嘅討論當中有冇構想過有啲乜嘢大型嘅水上活動實在可以喺嗰度搞啊？
0: 突破啲嘅咧，
1: 我哋系啦，其实我哋自己都有探讨过嘅。头先所讲，基本上个水体善用咧，系做一啲嘅大型嘅，譬如水上活动，咩龙舟赛嗰啲咧，系可以切合时代需要啦。但系实际上点样系能够令到呢个水体可以更加善用咧？我哋自己喺地区咧都收集咗唔同居民嘅意见嘅。其实街坊都从两方面睇嘅，第一就佢真系用得到。玩得到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嘅，咁呢個就頭先我所講嘅，即係還水體於民啦，可以提供啲親子互動啦。第二個就係話一啲嘅大型嘅一啲，譬如燈飾嘅裝置啊，以至乎到一啲叫節慶嘅一啲叫做展啲叫做展示咧，其實居民都想嘅，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咧，其實個海濱咧係好難得可以做得到係即係俾居民用到。再者咧，居民希望咧透過呢一個嘅善用水體擴大嗰、那個。安排咧，都能够将呢样嘢咧打通去到茶果岭，去到油塘。麗港城嘅一個叫做海濱長廊嘅發展，因為你會見到其實而家成個海濱咧都出現咗一個叫斷絕禾蟲嘅做法嘅，即係俗語所講，我哋由啟德過嚟啦，嚟到觀塘我哋可以接駁到啦，未來我哋可以接到去茶果嶺啦，咁但係點能夠令到沿線去到油塘鯉魚門呢？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地社區入邊咧居民嘅一個主流意見嚟嘅。
2: 另外咧，日前嗰個遊艇經濟啟航九龍東研討會，你有冇參加？
1: 我有啊，我有参加，我都是成员的一份子。
2: 是这个研讨会有什么重要的结论可以跟市民分享一下吗？
1: 这个研讨会呢，其实最终就集合了不同业界的朋友、议会同事，以至乎一些叫做地区的一些的领袖呢，去做一个交流。当中大家重点呢讲紧呢，就是希望政府呢就藉着首五年规划啦，以至乎到施政报告的重点方向呢，是发挥进一步呢我们海滨和游艇经济的功能。大家有一个共识呢，就是希望呢能够透过有规划有策略的做法呢，带动整个海滨呢是可以叫动起嚟，亦都透过啲唔同嘅经济活动啦，即係譬如举例，我哋一啲 F&B 餐饮啊，我哋一啲大型活动啊，喺海滨咧能够令到除咗平时係消闲跑步好地方之外咧，都可以发展到一啲叫本土经济，以至乎一啲唔同嘅项目啦。再者咧，就希望透过推动游艇经济咧，令到我哋观塘避风塘嗰个位置咧，就成为一个专属嘅或者一个叫做易于管理嘅游艇泊位。咁我觉得其实呢、這个亦都係帶動到咧，即係整個嘅即係水上活動或者水上嗰個經濟嘅發展咧，係一個叫做正面嘅作用咯。
0: 係，頭先你講咁多啦，其實區議會有冇短期一啲嘅建設項目可以體現你頭先想提出嗰啲嘅改善咧？
1: 區議會呢，我哋喺稍後呢都會諗下點樣透過唔同嘅事務委員會呢去作出跟進啦。咁當中我哋其實有一個就係促進經濟發展嘅小組嘅。咁呢個小組上面呢，我哋都即係值得去探討一下呢整個海濱嘅發展，同埋我哋未來嘅活動呢，我哋都係咪可以呢喺海濱度呢係多啲籌辦啦，以至乎令到海濱一帶或者我哋頭先所講嘅商貿區啊，以至乎到呢係個遊艇泊位或者遊艇嘅水體運用呢係做得更好嘅。
2: 好，多谢你，观塘区议会柯创盛议员。接住落嚟有 Uncle Seal。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跟住紧咧有网友叫萧叔叔咧讲一讲，作为一个陪审团嘅团员啦。讲个誓词咧，嗰、那个英文希望佢讲得好少少，因为咧总系都知道几难读嘅话，那个宣誓，如果你本身系有一个宗教背景或者 Christian background 嘅咧，我哋叫做一个 oath， 一个 juris oath， 我哋会话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A L M I G H T Y， 呢个有啲网友唔识读 Almighty 全能的上帝咁啊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might 系重音嚟嘅 ，so。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后面就没什么难处了。Give a true verdict. Verdict 呢是一个 V 字音来的。So, verdict, verdict, verdict. Make sure 呢它是一个 voice 的声音来的。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至於如果你係冇宗教背景或者唔係有個 Christian background 嘅咧，你咧就會讀一個叫做 Juris Affirmation， 咁啊呢個聲明啦。中間有啲字可能難少少，我哋下一集再講。
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血糖嘅控制同防癌咧都系好有关系噶。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8: 如果佢哋嘅血糖控制良好，佢哋嗰个肝癌风险就会减三成，肠癌风险咧就会减两成八，胰腺癌风险咧系会减五成七。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一把声音，
11: 一份力量，
12: 一八七二三一一，
13: 自由风，
14: 自由风，
15: 自由风，
16: 自由风。
2: 听过 Uncle Seal 之后咧，时间到咗5:50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5:20生效嘅。目前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3%。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系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系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到本周后期云量比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先前我哋讲咗好多关于观塘呢个避风塘嘅一啲嘅发展啦。接住嚟咧，我哋想讲下另一个项目咧，就系香港嘅废纸回收嘅发展啦。环保署就话咧，香港回收嘅废纸咧，会由星期四开始咧实现全面嘅本地制浆，唔使再依赖出口。嗱，呢个系咩重要性呢？就话咧，可回收废纸嘅种类亦都由传统嘅三纸，即系纸皮、报纸同埋办公室用纸，扩充到其他嘅杂纸，例如纸袋啊、包装盒啊、包装纸啊咁。形容为咧，标志住香港废纸回收升级转型到本地资源化，嚟符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实现废物资源化、减量化同埋无害化嘅目标。哇，好宏伟！
0: 哇，呢个系嗱，如果我哋讲香港制造嘅废纸，就香港 自己處理翻，咁就好啦，就唔好將啲廢物輸出去第二度。而家你好多翻去內地嘅，等內地再處理。
2: 諗落都幾衰嘅，
0: 其實好衰嘅，最好自己唔係我消化翻佢，又變翻個可用嘅資源啦。呢個就真係我哋環保嘅目標啊。咁但係我想問一句啫，而家第一個嘅紙張。製造廠咁又係咪即係食得曬呢？
2: 係啦，佢容量咁夠。
0: 係呀，即係問啦，
2: 有冇咁大個肚腩？
0: 唔知我個胃夠唔夠消化。唉，呢個真係要諗啦。
2: 嗱，呢個時候呢，我哋請嚟環保公司董事係阿黃永浩先生。黃先生，黃先生你好。
10: 主持你好。
0: 先生你好。
2: 實現呢一個全面嘅本地製漿，無需依賴出口，呢個係咪標誌性發展呢？你覺得？
10: 當然是啦，這個其實已經是計劃了即是好幾年的啦。因為我們過往香港呢沒有一個末端的工業的回收，全部都依靠出口。所以如果當出口的時候批文啊，或者是其他地區不收，甚至是其他地區因為市場的價格減低的時候呢，我們就處於一個很被動的情況。所以我是覺得現在我們有一個叫 close loop， 即是一個可以環保自己香港
0: 內循環
10: 產業的。是啦，內循環可以做，所以我認同這個方向嘅。
2: 嗱，好啦，咁另一方面就話一般市民嘅觀感去睇問題啦。個回收紙嘅從傳統嘅三紙，即係紙皮、報紙、辦公室用紙，就擴展到其他雜紙、紙袋啊、包裝紙、包裝盒啊、包裝紙啊咁。老老實實好多市民咧，將嗰啲廢紙交去回收咧，老老實實有幾多人淨係三紙啊？其他好多紙袋、包裝紙都掟埋落去嘅。實證呢個轉變又係咪一個好嘅標誌性發展
10: 呢？主持人你覺得好啱啊，即是以前呢我哋都係講三字嘅，亦都有啲市民可能唔記得啦，擺落去啦，咁但其實呢就做咗以往嘅雜質，因為呢喺以前出口嗰時候呢個海關標準只可以有三字嘅啫，但而家唔使囉，我哋香港呢自己有本地嗰個回收產業呢，就唔需要即係有個內地標準，亦都唔會話有一個即係質量嘅降低，就變相咧，即係頭先主持人都講啦，胃口大咗。咁究竟係咪真係值得曬咧？我俾個數據大家，我哋而家香港咧每年大概即係回收500,000噸廢紙，而呢一間環保園嘅紙廠咧，年產量可以達到700,000，即係話我哋仲可以回收到200,000一啲我哋平時唔回收抌落堆填區嘅廢紙，咁所以咧係有效解決到我哋過往咁多年嘅問題。
2: 好啦，另一個咧就係標誌性發展還發展啦，但係實際個操作業嘅操作係咪即係可行咧？呢、這個亦係大家關心嘅。當局就話咧，按照廣東省最優質亞通紙同紙板嘅收購價格走勢，定期檢視同調整指定採購價。目前嘅指定採購價咧，已經由今年7月9日嘅每公噸1,200港紙上調到而家每公噸1,295.1嘅港紙，但係有廢紙收集同回收服務嘅承辦商就話咧，呢、這個回收架構除咗下游回收商嘅運輸同打包等成本之後咧，其實難以做到所謂以指定最低價，即係每公斤6.5紙嚟採購廢紙嘅。嗱，先請你解釋下咩叫指定最低價先。
10: 哦，指定最低價咧就係而家環保署咧會俾咗一個指導價，咁因為咧呢間紙廠咧係進駐咗環保園，呢個係政府嘅物業，咁所以咧佢進駐咗之後咧，佢要遵守環保署嘅最低指定價，呢個係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嗰個以往係出口嘅，咁所以咧我哋90%+咧都係翻內地嘅廣東省啦。咁所以呢環保署亦都係參考返內地嘅指價去即係叫做 re-engineering 啊，返返如果香港嗰個價錢係幾多。咁當然我哋要靠返好多嘢㗎喎，因為呢我哋如果香港運返內地呢，又唔使海運費啦，嗱又唔使報關費啦，咁所以呢呢個某程度上嚟講呢係一個透明嘅價格嚟嘅。
0: 咁係咪即係加咗呢？意思嚟講，將嗰啲成本唔使啦，咁就變咗可以俾翻嗰啲嘅中間嗰啲嘅收集商啊，或者前線嗰啲嘅即係收廢紙嗰啲人士咧。
10: 係啊，主持人你覺得好啱，真係係啊，因為咧而家我哋就而家叫做垂直 vertical integration 啊，喺商業嚟講，咁即係以往我哋嗰、那個就係咧由街角鋪去收啲公公婆婆或者拾荒者嘅紙啦。跟住仲要交去一啲新界大嘅打包場，我哋打成一個磚，嗰、那個磚可能係講緊係1噸重啦，即係再運翻去碼頭俾出口商啊，因為又要申請嗰啲批文啊，又要海運費啊，一路運上去先至到最尾個紙廠，咁中間隔咗幾層嘅， 咁而家唔係咯，咁其實而家除咗打包場自己本身，甚至街角鋪自己本身，如果你有物流嘅話，你直接就可以直接去到終端嗰個打樽嘅紙廠。咁所以中間係即係少咗幾個關卡啦。咁當然嗰個毛利會增高，但係我亦都認同因為一個產業嘅改革啦，咁未必各個行家咧即時可以受。

0: 得到，因為佢可能以往係一個出口主導嘅模式，而家變咗係內銷嘅模式。咁我亦都係覺得行家係需要一個時間去調整咁樣咯。
1: 但是令人关心的就是前线那个回收有没有足够诱因令到人去回收一些纸回来，这个是重要的，你怎么看这个发展呢？
0: 这个分两方面的啦。第一呢，我是希望呢，即是我自己作为业界希望呢，就是香港有终端的回收纸厂能够提高个回收纸价，令到呢一啲前线的可以直接交到终端，咁中间呢佢嗰个毛利会提高呢，就可以直接間接咁提高個前線嘅收紙價，咁呢個需要時間嘅，因為唔係話即刻。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呢個紙廠啦，或者係商業模式咧，只係其中一個 puzzle， 即係其中一個拼圖。咁其實咧，你大家主持人都留意啦，即係環保署都係即係最近嘅五年計劃啦，無論喺綠在區區啊，甚至佢增加咗一啲嘅3000個智能回收點啊，未來。咁亦都係會有24/7啦，即係24小時嘅無人站嘅回收，咁希望呢增加多啲誘因呢俾市民更方便去回收紙嘅。咁加上啦，而家除咗三紙之外啦，其他雜紙都收到，就希望喺呢個種類上都增加到囉。
1: 好多謝你，環保公司董事黃永浩先生亦都結束咗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啦。接住落嚟交通消息，再見。
2: 再見。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咁同时咧，反方向去屯门亦都系车多慢驶噶，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绕道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慢车，龙尾就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黄珠路接近农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喺420,000个单位。又預計未來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是過去25年來的新高。陳茂波說必然會在北部都會區預留土地作黃金及大宗商品如稀有金屬倉儲，又會研究鼓勵其他央行和黃金投資者將黃金存放在香港。國慶煙花匯演10月1日晚上8点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警方當日下晝將會在多區分階段封路。詳細新聞內容，政府公布長遠房屋策略周年是最新周年報告，推算下一個十年期總房屋需求為419,300個單位，房屋供應目標維持在420,000個單位。當局表示已經覓得足夠土地滿足供應，又預計未來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是過去25年來的新高。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本港人口結構存在一增一減的抵消效應，房屋需求增幅輕微符合社會現況。盧志清報導。
2: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较去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6:4比為規劃基礎，在29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綠置居佔176,000個，11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3: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2: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3: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简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去4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翻3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2: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8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8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8个月累计上升近4.9%。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 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指出，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現場所見有選樓排序較前的申請者，亦都有特別心意大埔園區曉雅苑和欣雅苑項目的居民。他說次序先後會有不同揀樓策略，排到最後的居民仍然有2000多個單位可選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必然會在北部都會區預留土地作黃金及大宗商品與稀有金屬倉儲，又會研究鼓勵其他央行同

0: 黃金投資者將黃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陳茂波說，按市場發展，若果業務有需要，相信人民銀行樂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的額度等。黃貝文報導。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之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被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属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怡地质报道，破边洲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由立法會議員建議參考內地經驗，日後實施按金或者收費制度。陳曉君報導。
2: 入境处数字显示，啱啱过去的星期五中秋节，有近170,000内地旅客访港，按年上升近三成。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内地民众只要由今日起至到星期三，额外请多三日假，就可以享有一年十三日的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假期。适逢本港举行大坑舞火龙和国际中秋彩灯会等的盛事，吸引不少人选择提早在中秋节来港，访港人次录得明显的增幅，数字令人鼓舞。他又估计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五成几，即使今年酒店房加了价，10月1号至到3号很多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
3: 人民币汇率最有利于他们的消费，餐饮中高端的零售，譬如例如化妆品电子产品，酒店住宿他们都比较是肯去订，因为订房状况都几理想的。咁同埋文化体验啊，深水埗啊、油麻地啊、西贡，佢啲地方都应该消费应该有帮助嘅。我哋系乐观嘅。
2: 渔护署喺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期间，喺西贡万怡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系统显示国庆日已经爆满。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喺同一个节目话，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嘅人未有出席，建议渔护署参考内地同类地质公园嘅经验，研究实施收费或者按金制度。
4: 其实他们大概80蚊至到100蚊收费不等，粗略计咧，譬如在内地或者同我哋本地有十几日的假期，再加埋每52个礼拜里面又有礼拜六日，大概3000万左右一年咧，点都会有呢啲咁嘅基本收入，用翻喺啲地区去改善翻保育、okay. 教育、宣传呢啲资源系好应该嘅咯。
2: 方国山又话，上昼10点至到下昼2点属于人流高峰，建议探讨不同时段收费，例如上昼收费较高，下昼就收费平啲，以有效分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 警方

0: 预计当日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烟花，人数和往年相若。警方当日下午将会在多区分阶段封路。任浩峰报道。
1: 超过30000枚烟花，十一国庆当晚8点会由3艘等船发放至维港上空。市民可以到尖沙咀、红磡、中区、湾仔等维港两岸观赏。警方预计人流达到26万人，同往年差不多。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是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至于压轴的旭阳高照庆华年，会发放大量红色和金色烟花，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起分阶段封路。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5点休馆。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
2: 在陆路口岸方面，当日是不会延长开放的时间，亦即是香園圍口岸會在晚上的10点關閉，落馬洲口岸就會在晚上的10点30分關閉，而羅湖口岸亦都會在午夜的12点關閉。港鐵當日是不會延長服務時間的，市民請留意各個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的應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務資訊。
1: 警方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针对救生设备和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入境处打击非法劳工，寻日和今日共拘捕4名以访客身份来港的女子，介乎20至31岁，他们涉嫌提供化妆、拍摄和导游服务，将会被控违反逗留条件。入境处表示，被捕的其中一人是化妆师，声称单次收费700港元，其余3名被捕人士是摄影师兼导游，收费介乎400至600元不等。处方说，他们在社交平台经营个人账户，以廉价收费作招来，需要收取订金，声称提供到主题乐园等地方规划行程、租用摄影器材以至造型指导等一条龙服务。处方在行程之中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和道具等。调查人员早前乔装顾客预订服务，在他们来港提供服务时作拘捕行动，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近日被发现共有3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拘捕1名34岁本地男子，他被暂控1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沙田警区刑事调查组总督察吴玉佩表示，已经检取相关影片，会调查影片用作乜嘢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
3: 警方在2026年9月25日期间咧，就接过一名健身中心的职员报案，咁就话顾客咧喺更衣室内发现咗怀疑嘅针孔摄录机。咁呢个健身中心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啦，其实总共设置有2个女厕啦，1个男厕啦，同埋4间独立嘅，亦都系男女均可使用嘅更衣室。而喺呢4个更衣室入边咧，其实系分别有独立嘅淋浴空间啦，同埋一个更衣嘅位置嘅。咁喺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咧，系仔细搜查过上述嘅所有厕所啦，同埋更衣室。咁啊，最终咧喺3间独立嘅更衣室内就发现咗总共3支嘅针孔摄录机，亦都系检取咗3张嘅记忆卡嘅。咁我哋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啦，就喺嘅卡当中咧系检取咗相关嘅影片，亦都系从中迅速锁定咗疑犯。亦都系展开咗拘捕行动嘅。咁喺行动中，我哋成功拘捕咗一名34岁嘅本地男子，亦都喺佢屋企咧系检取咗一啲相信系与案有关嘅电子设备。咁啊，该名男子已经系被暂控咗一项嘅窥淫罪，案件会系听日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嘅。警方重申，窥淫系一宗严重罪案嚟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监5年。关于受害者啦，咁呢一个咧系我哋调查当中嘅其中一样嘢嚟嘅，因为我哋都需要时间去仔细检阅我哋检取到嘅影片。咁除此以外咧，就系刚才讲话影片嘅作用啦，这个都会是我们警方的调查方向之一，咁暂时就未见到在网上有相关的影片嘅。暂时根据警方的调查得知，其实这些针孔摄录机咧系透过一个内地都颇知名的网上购物平台购买的。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大约九成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许敬轩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日至23日在纽约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在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和贝森特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去到明年的1月10日，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双方有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降税安排，对香港经贸带来乜嘢影响呢？阵间嘅新闻特写环节会请嚟香港富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同大家分析一下。英国警方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报道说，这座基地长期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作战基地，曾经用于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拘捕行动是十分好，有关人士被长时间监视，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首相贝安德就呼吁民众在事实查清之前不要胡乱猜测。 體育方面，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再增添兩面銅牌，乒乓女子雙打項目，港隊杜海琴和吳詠琳四強止步，為香港奪得一面銅牌，港隊亦都在電競項目增添一面銅牌。而在跳水項目方面，國家隊再奪兩金，分別在男女子一米板賽事奪冠。李俊傑報導。
5: 亞運直擊，
6: 亚运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赛事的三号种子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头号种子对手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就先赢一局11-6，港队好快就再输两局5-11和4-11，落后紧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的，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一度追平5-5，但是气势未能够持续到最后，再输一局6-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取得今届赛事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谦、徐心琪、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就再攞到两金。先讲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话是两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在五跳当中有三跳的难度系数达到3.0或以上，其中他在第二跳就攞到65.1分的高分，但到第四跳向前翻腾3.5抱失就稍为失手，只是攞到33分。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以263.05分得冠军，龙艺平就以接近9分的差距得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三噶，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最后一跳金守志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245.05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得第七名。男子一米板赛事方面，国家队选手黄宗源就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黄宗源在六跳当中有五跳都排名第一，最终取得442.75分，接近70分的优势，力压韩国选手金荣南夺得金牌。另一名国家队选手刘成赞就得到铜牌。港队代表阮柏燕以第12名完成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谈达成8项成果共识，涉及双边关系定义、经贸等的议题，包括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香港副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表示，本港出入口商欢迎有关安排，认为属于正面信息，将会减低不明确因素。他认为今次共识并非中美贸易形势根本性改变，业界仍然会以谨慎的策略应对。记者陈乐谦访问了何立基，听下他的意见。
7: 香港的出入口商呢，当然是欢迎这个安排的，因为这个是会减低了一些不明抗的因素，而且包括的范围都几广的。香港这几个月呢，我们见到我们的最主要的升幅出口全部都是一些飞机货来的，那是那些比较高价值的那些晶片啊，高价值的那些通讯设备啊。咁依扎呢，其实喺嗰个今次嘅協议里面呢就未咁清楚地包括咗嘅。咁所以对香港嚟讲呢就我哋欢迎啦，亦都会有啲正面嘅影响啦，但亦都未必好大嘅会係帮到香港。香港而家最近呢几个月嘅升幅呢係因为国内好多啲港口。而家係擠塞啦，即係上海啊、寧波啊，甚至鹽田啊咁。咁有部分貨咧係分流翻咗嚟香港。
8: 咁譬如話香港嘅相關嘅業界方面啦，有冇為今次嘅達成共識之後咧，有冇話特別作出一啲調整啊，或者係作出一啲嘅準備啊咁樣咧？
7: 我諗短期內咧，即係如果你有單有訊問，這個肯定係。 香港的甚至在我們大灣區的生產商啦，我們的出口商啦，都是會樂意見到，亦都比較容易去接這單，因為預計那個困難會少一點，但是亦都不會說會是覺得這個一個整個貿易形勢的轉變，而仍然都會用一個比較謹慎的一個態度去接單。佢嗰個信息出嚟咧，都係話係中美係有意思係去改善翻啲關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出口商就會睇翻嚇，究竟一個短暫嘅，正話一個根本性嘅扭轉。咁好多時候我哋會採取一個更加保守嘅一個嘅策略啦，因為你中美嘅角力啊、糾紛啊，相信係唔會係因此有個根本性改變。依、这個咁樣嘅模式嘅改變咧，都已經係行咗幾年啦，唔會話變就會變翻去。咁但係好部分咧就會由國內直接出口啦，咁亦都可以有部分係香港去出口嘅。咁但係個百分比，我相信唔會十分大，因為嗰、那個頭先我講嘅模式咧已經成咗型。當然亦都會考慮到依個會唔會係特朗普考慮佢中期選舉。亦都係去減低佢個國內嗰個反對聲音，因為生活指數嘅上升啊，通貨膨脹嘅上升啊，對於即係去爭取選票一個嘅做法咧，咁會唔會喺中期選舉之後又會冷淡翻咧？咁我哋都依啲都係憂慮，但係無可否認咧，依啲都係一啲正面嘅信息啦。咁依個就會俾到即係而家中美國嘅盟友啊，其他中國嘅貿易夥伴咧，可能一個正面嘅信息，關係咧可能都會係有改善嘅。咁依度亦都希望係減低到其他嘅我哋貿易夥伴可能受到嘅限制啦。
8: 今次嘅八點共識之下咧，香港出口界咧點樣可以更好發揮到香港個作為超級聯繫人啊，同埋超級增值人嗰個角色，同埋譬如話你哋會唔會更加睇好香港內聯外通嗰個優勢咁樣咧？
7: 香港外聯內通嘅優勢咧係絕對嘅，有啲議題咧就會係未來咧，我哋會見到係越嚟越重要。我會覺得香港喺未來，你除非有好大嘅環境轉變，唔係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我哋當中去轉運，無論係依啲高增值嘅貨物啊，樣嘢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啦。如果唔係，香港亦都唔會喺過往嗰幾個月嘅出口增長咁理想啦。
0: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陈茂波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国庆烟花汇演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当日下午将会在多区分阶段封路。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20取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9: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0: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至24,767。

0: 点，升近260点。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超过 0.5%。内地股市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主板成交额增加至大约1775亿元。但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300点，收市报4296点，跌近 0.4%。不过内房、石油股、汽车和内需股都向好，润地、农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车都升近 3% 至近 4%。 AI 相关股份普遍受压，包括光通讯、晶片股、 AI 大模型。长飞光纤光缆急跌近17%，中制郁创跌超过12%， Minimax 跌9%，智普跌近2%，华虹宏力跌近50%，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个别医药和黄金相关股份都受压。贸发局将香港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最多47%，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强劲。贸发局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成果会为香港等的经济体贸易带来好处。由赵家俊报道。
1: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2: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雙方會將優戰延長呢樣嘢，其實商務部係有一個分析嘅，佢話會留俾雙方更加多嘅空間啊，進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長效機制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其實唔單止係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係一個我哋叫 mechanism 啊機制嘅呢個建立。我相信呢樣嘢係對包括香港在內啦，叫做全球主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
1: 本港今年头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庞铭话，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收报 6.7128 对1美元，较上个星期四收市升3点子，中间价就创2023年2月初以来的新高，报 6.7399 对1美元。市场人士说，中美元首峰会结束，关注焦点重返中美经济基本面，联储局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升温，中美利差倒挂的程度增加，人民币外部压力上升，加上国庆长假期临近，套息需求或者会拖累即期的汇价表现。本港8月份的楼价止跌回升，差估处的数据显示，8月楼价指数微升不够 0.1%，按年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有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趋势影响不大，但由于第三季是传统的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第四季的升幅将会放缓。由张思文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8个月累计上升近4.9%。 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4: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也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场仍然预计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即不是一个长期一个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几次，或者现在估计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出年可能都是会加一次的情况底下，其实香港要大幅加息的机会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的话，其实在市场上都未必是一个最重要决定到个楼价会转势的一个因素，估计平稳向上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3: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本港有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包括三只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的 ETF， 另外五

0: 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上市仪式致辞说，这批 ETF 上市将进一步推动股票、ETF 和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1: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 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0: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总监陈端致辞话 ，ETF 已经成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重要的投资工具，期待会有更多创新性的 ETF 来港上市。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日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发行商恒生银行表示，越来越多领先的内地 AI 企业选择来港上市，推出 AI 相关 ETF 是正合其时。广发国际就说，会同市场各方持续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0.5%，总成交金额有1,774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2元，跌5.23；中芯国际61.5元，跌2.3；智普622元，跌11.5；小米集团25.86，跌4仙。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利特米、皇庭智家、Republic HC、伟俊集团控股、恒越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海纳星空科技、纳森美控股、金海医疗科技、港深智能管理、长丰药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1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6，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报38,770元，比上日收市跌1,37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158.1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无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Gemma 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住蝴蝶谷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是有坏车，现时慢线是封闭，一带车多。咁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另外近住环宇海湾就曾经都有另一宗嘅意外，不过啱啱都亦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范围亦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 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龙尾喺观塘警署。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系慢车。观塘

0: 行到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系车多，龙尾喺培正道；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近住御港湾系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车多，龙尾喺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系车多，龙尾接近青山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系车多，龙尾分别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宠物的身体不舒服，没办法好像人类这样讲出来告诉你，宠物的主人就需要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发现一些早期病征，并且尽早带他们去求医的。市面上也有一些应用程式可以帮到手的。今集就请来手机 App Petter Life 创办人萧卓永谈一下。你好，Eugene。
5: Hello， 你好。
4: 是啊，睇翻咧，即系你公司咧研发出嚟嘅应用程式，透过啲拍摄宠物嘅排泄物嘅相啦，分析佢哋嘅健康嘅情况嘅。咁啊，当初咧做呢一个研发咧，有啲咩原因噶？
5: 最主要系因为我同我细佬以前细个养只狗啦，咁佢就喺大概六七岁嘅时候就过咗身啦。虽然佢最后过身个原因都系因为佢生 cancer， 但系就有少少都令到我哋觉得啊，如果我哋会早啲可以发现到，会唔会可以即系早啲知或者去减低佢嗰啲痛楚咧？咁于是就开始想去做一件产品系为宠物去做啦。咁点解系影排泄物咧？咁因为我哋即系参加咗啲孵化器计划啦，咁都认识咗啲兽医。咁当时候咧，佢哋即系就同佢哋一齐倾啊，开会就发现其实佢哋都好鼓励啲宠主去影低。可能他们每日便便啊，或者记录他们排泄的一些情况，所以就由这一样东西开始去慢慢做咯。
4: 由你当时呢参加一些孵化计划到现在发展了多久啊？
5: 今年就是我们踏入第三年咯。
4: 应用程式具体的操作的情况是怎样啦？还有根据哪些标准呢去到厘定呢那个排泄物健不健康呢？
5: 咁其實我哋個 app 咧就係好簡單，即係都係放翻啲寵主自己可以喺屋企都做到嘅一啲動作，例如係每次去放狗或者係貓貓去完廁所之後，咁就我哋個 app 啦，咁打開翻影相，咁就會用拍攝嗰個功能咧去睇翻嗰個便便嘅情況，做翻個記錄，咁 AI 又做翻個分析啦。咁我哋本身咧呢一個操作咧，其實都係同即係獸醫業界應用緊嘅一套佢哋嘅一套叫 Bristol Stool Scale 啦，咁去做一個 AI 嘅 training 同埋。去開始研發一啲我哋自己嘅數據庫啊，又或者去 train 成個 app 咁樣咯。
4: 咁其實係咪淨係貓狗先適用咧？
5: 暫時係嘅。
4: 會唔會話嚟緊咧都會考慮擴展去到其他嘅寵物都可以用到咧？
5: 我哋之前都有啲機構去聯絡我哋啦，去討論啊，會唔會可以應用到喺某一啲其他嘅品種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屋企居住嘅寵物最主要比較多嘅都係貓狗為主啦，其實我哋都仲有好多嘅空間同埋即係可以發展嘅地方，咁所以暫時可能都會 focus 咗喺貓狗為主先咯。
4: 研发的时候到而家为止大概是发展了三年左右，那阵时人工智能相对未咁好似而家咁普及嘅。做一些研发的时候，会唔会话个挑战比起而家更加大啊？
5: 我覺得而家同以前有唔同嘅挑戰啦。咁可能我會講以前咧比較上係因為咧AI 唔夠普及，咁所以當我同獸醫。

0: 或者 even 重主去講 AI 嘅時候，根本佢哋都未知究竟咩係 AI， 點樣去做啊咁樣。咁去到可能啲獸醫嘅合作，佢哋更加會啊唔知道你做緊咩，即係會覺得我哋有少少阻住佢哋做嘢咁樣啦。即係喺一開頭嘅時候，咁相對上呢幾年過去咗啦，見到嘅其實而家 AI 越嚟越普及啦，就因為佢太普及啦。咁其實又相對上會變咗我哋有啲可能係你當危機或者競爭，就係可能會多咗啲公司去做啦，亦都會有機會其實啲重主直接就問 AI， 其實咧佢哋可能都會覺得都解決到佢哋嘅問題，前後都有唔同嘅一啲即係挑戰咁樣咯。始終我哋本身個 AI 咧係我哋嘅數據庫啦，咁就係分咗一啲可能健康同有疾病嘅寵物咁去 train 我哋個數據庫，所以其實喺個準確率度咧，其實我哋相對上咧會比較，我哋會話高啲，係因為我哋一嚟啦，本身refer 嘅一啲數據一定係我哋揾咗獸醫去驗證㗎啦。二嚟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單單做一次性就咁 upload 張相就去答佢個問題，反而係我哋係有好似建立咗自己嘅一個寵物嘅 personalized 嘅一個 assistant 啦，嚟講佢好知道個寵物而家嘅一啲情況啦，佢知道佢有冇睇過病啦，佢知道佢平時有冇食開咩糧啦，近排個趨勢係點。咁所以相對上見到我哋嘅個 AI 嘅回覆，或者我哋可以帶俾重主嘅一啲 insight， 會比起一啲通用嘅 AI 會更加好同準確咯。
1: 既然咧而家人工智能咧，大家嗰个应用都多咗嘅时候啦，有冇话咧你哋喺进一步研发嘅时候咧，有一啲方便带嚟咗咧？
0: 都有嘅，我哋公司都会用好多唔同嘅 AI 啦，无论系做一啲 development 定系公司内部啦，咁其实都相对上令到我哋可能推一啲新嘅产品，或者我哋做研发上，其实都会即系帮轻咗啲同事咯。兩部分啦，第一 part 就係可能寫 app 方便啦，因為我哋本身另外一個 co-founder 佢亦都唔係一個即係電子工程嗰啲出身，佢都係自學去寫 app 啦。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可能有啲新嘅功能我想推，其實佢會快咗好多，係因為佢會利用 AI 一齊去幫佢寫啲 app 啦。咁同埋亦都比起以前係即係嗰啲 bug 嘅情況咧，其實 AI 而家都識自我修復。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好大程度上令到我哋推動去再發展新功能或者一啲。想做啲新嘅嘢嘅时候，佢会帮轻咗好多咯。
1: 咁嚟紧有冇啲咩嘅新功能咧，更加可以帮到啲宠物主人咧，去尽快咧意识到咧即系宠物嘅健康情况啊？
0: 我谂你其实而家啱啱就嚟紧会推一个系关于猫砂盘嘅一啲镜头摄像头啦，就系放喺个猫砂盘。因为而家我哋仲系个 app， 始终都要需要人手去打开只 app 去影低咁样。咁我哋嚟紧就希望连呢步咧都可以自动化啦，再帮啲主人更加轻松咁样去即系监察宠物嘅健康。咁呢个系我哋第一步咯。咁跟住九西嗰边咧，我哋都有啲宠主有讲话，佢哋想搵啲系可能影到佢哋关节啊或者步行啊，即系呢啲嘅即系监察啦。咁其实我哋本身已经有做咗呢一个嘅技术，只系因为我哋始终系 startup 啦，人手冇话去到大公司咁多，可以一次过做好多个 project， 咁所以可能就会去到下年年头就会再去将呢个产品或者呢个服务再去宣传或者再做更多嘅 expansion 咁样。
1: 咁你提到咧，即系猫猫嗰啲镜头啦，同埋狗狗嗰啲步行监测嗰啲咧，会唔会系一啲实体嘅一啲嘅量度嘅仪器嚟噶？
0: 猫猫嘅会系嘅，咁狗仔嘅话，暂时应该都系 app 度会可以做到。你當有個功能就是影佢可能行路，跟住可能行30秒咁睇翻佢而家嗰個步行嘅情況係正常啦，定係已經有啲夾腳咁樣？即係我哋係咯，即係都係一啲靠拍影片就可以做到嘅一個技術嚟嘅。
1: 經過 AI 初步嘅睇過之後咧，發現到原來咧有一啲嘅患病風險嘅時候咧，咁你哋嗰個 app 咧係可以點樣做啊？
0: 我哋其實而家咧就會係即係除咗我哋有機會叫佢，可能一次睇完之後，可能唔係一啲好嚴重嘅情況，咁可能叫佢，你觀察多一日，或者可以直接就攞我哋份 report 咧，去平時睇開嘅一啲家庭獸醫啦，或者我哋有自己 refer 一啲獸醫俾佢哋做跟進嘅。咁我哋之前 on and off 都有同啲唔同嘅品牌，可能係保健品啊、食品啊去合作，希望都可以推薦翻啲適合嗰只寵物嘅腸道健康嘅產品俾啲寵主。
1: 關於呢一份報告啦，點樣幫到啲寵物主人咧，去更快啦，去俾到個獸醫知道個寵物最新情況啊？
0: 哦，咁因為我哋個 report 咧，其實係揾獸醫去 draft， 即係 generate 出嚟嘅。咁因為我哋唔係獸醫啊嘛，咁所以都想揾翻獸醫去話俾我哋知，有啲咩數據係真係喺個診症度幫到佢哋咧，或者佢哋覺得有咩 format 適合佢哋去睇咧，或者係做啲 consultation 嘅時候，點樣嘅一個呈現嘅模式對於佢哋嚟講係最 user friendly 咧？咁就所以就有一個我哋叫做 pet friendly 嘅一個medical report 可以俾翻獸醫去做個 follow up 咁樣咯。
1: 嗯，因为其实咧，即系从一啲排泄物啦，咁啊，包括一啲粪便啦，或者啲呕吐物当中啦，咁系可以诊断到啲咩嘅病症咧？
0: 其实我哋而家都大概睇到有60几种唔同嘅一啲即系有机会有嘅一啲疾病或者系风险报告啦。咁可能一啲肠胃炎啊，可能有啲急性嘅 IBT 啊，或者可能有机会系某啲癌症佢。有啲初步同腸胃相關嘅病徵，我哋會見到，但係我哋因為始終唔係一個即係 medical 嘅 device， 咁我哋只會話我哋留意到佢有機會有呢啲疾病嘅一個風險咁樣去即係保障翻我哋咯都。
1: 唔係話就咁睇一張相或者睇一日嘅排泄物咧就可以診斷到，可能係一個比較長期少少嘅拍攝個照片嘅習慣咧，先至可以診斷到呢啲咁嘅情況。
0: 係啊係啊，我會話呢個先係即係一個啱嘅重主要做嘅一個 behavior 咯。
1: 即下載呢個程式咧，咁就不收費噶嘛。咁你哋個盈利模式係點樣呢？
0: 我哋而家有同啲唔同嘅寵物品牌啊，或者獸醫有啲合作啦。某部分會係一啲廣告嘅，或者commission fee 呢啲 program。咁但係我哋都會揀選一啲即係見到係可能有 scientific background 啦，或者係啲獸醫都會推介嘅品牌方去合作啦。嚟緊都會推一個新嘅產品。咁嚟緊呢啲可能就會開始會有啲premium 嘅 subscription 咁樣去俾翻啲寵主去用咯。
1: 即系做咗3年啦，咁其实咧相关嘅研发嗰个费用咧已经回出本未啦？
0: 因为我哋其实系 start up 咁样去认识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有去 join 一啲唔同嘅政府啊或者一啲私人机构嘅一啲 incubation program 啦，咁其实好大部分嘅即系营运费用或者好大部分嘅呢个开支，其实都系 through 呢啲 program 咁样去 support 住我哋公司咯。即係我唔會話佢好多錢咁樣啦，我會話可以俾到啲香港想創業或者啲年輕人，佢哋有啲 idea 佢想去 launch 嘅時候，可以攞一筆呢啲費用咁去做一個嘗試咯。咁我覺得即係去到最後啦，其實佢都係一個好短暫，可能 let's say 1年或者3年嘅一個 support。咁去到之後係咪可以成為一間即係真正嘅公司去自負盈虧咧？咁就好睇即係啲 startup 呢3年你做嘅即係試錯啊，或者你去試呢個產品可以做到幾遠。
1: 经过这几年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呢？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本身自己可能在个团队去想一些 idea， 会觉得哦这个挺好，这个不错，或者这个不够好，即是这三年里面发现究竟这个产品个市场即系 buy 唔 buy 或者中唔中意你，最好就系真系早啲拎出嚟去俾啲人去试，俾啲人去 comment， 好过我哋好似闭门造车咁成日自己谂完或者觉得要等到个产品好完美先拎出去。我觉得呢个系尤其是喺 AI 嘅世代啦，所有嘢都快咗好多啦，应该要快啲拎出嚟，整个市场话俾你知究竟你个产品适唔适合，或者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咯。
1: 嗯，咁啊，暂时嚟讲咧，你点样睇咧？应用程式去睇一啲宠物嘅健康情况嘅市场啦，嚟紧个发展系点睇咧？
0: 其实因为我哋都有参加好多，即系可能其他国家嘅一啲 program 啊，或者一啲 event 啊，见到咧，其实用手机或者用一啲即系比较 AI 呢啲去监测宠物系一个大趋势嚟嘅。点样可以即系增加个准确度啦？可能 AI 或者令到个主人嘅黏性高啲，呢个就系我觉得系咁多唔同国家嘅一啲做宠物科技嘅 startup， 大家都喺度研究或者喺度即系拆解紧嘅一个好大嘅议题咁样。最主要就是都是聆聽翻寵主的需求啦，因為其實即係大家都當啲寵物是小朋友啦、屋企人啦，咁但係因為唔係每一個小朋友都是一樣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就算是 launch 一啲貓啊或者狗嘅功能，我哋都會去想聆聽多啲，即係究竟寵主是怎樣看，或者可能有些是已經有患病的，他們需要的功能又會有些不同，那我們都盡量去即去一些不同的活動去接觸寵主，希望可以第一身這樣去知道他們究竟需要些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是我們覺得是對的，也都應該要花時間去做的事咯。
1: 患病的寵物和沒有患病的寵物的主人，他們的需求有什麼不一樣呢？
0: 有些呢患病那些呢，其實醫生本身都要他們可能要餵藥啦，跟住要拍攝他的一些 排泄情況，甚至乎是記錄翻佢可能一些活動啊，或者有啲咩異常。咁其實呢啲咧就同可能一些比較健康，佢哋就唔使啦，可能就咁好簡單，你一日叫佢影一張相，佢都其實已經覺得啊好多嘢做啦。咁所以呢啲就要去取捨，究竟有邊啲功能係我要再加上去，令到一啲患病嘅重主佢哋都用到，亦都係可以即係幫到佢，令到佢成個康復嘅過程唔好咁難受或者唔開心咧，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啱啱我覺得一個好大嘅例子，去睇到兩批唔同嘅重注需求咯。
1: 嗯，咁啊要即係滿足佢哋嘅需求啦。其實嚟緊一啲嘅新嘅數據咧，去收集咧都好緊要。咁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即係收集到更加多有用嘅數據咧？
0: 我哋其實最主要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咧，我哋自己本身都會同好多可能就醫嘅診所啊，或者學校嗰啲都會去做一啲唔同嘅 project 或者合作，因為始終都想去即係增強我哋個認受性啦，或者可能令到啲就醫都會認識我哋個品牌啦。第二部分咁，我哋其實以往都係會用啲可能event 啊、活動啊，去吸引啲重主嚟，咁呢個我哋都會繼續做嘅。咁但係而家始終嗰、那個social media 亦都係比較強啦，我哋都會 leverage 一啲新興嘅 social media 去睇下可唔可以喺網絡都可以收集到一啲更加快同更加多嘅數據咯。
1: 嗯，明白明白。唔该晒玉娟啦，讲翻咁多咧，关于咧点样透过呢个应用程式啦，即系从嗰啲宠物嘅排泄物嘅照片啦，能够分辨出啦一啲宠物健康嘅信息啊，咁啊，从而咧都帮到啊啲主人咧进行下一步嘅行动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嚟紧咧一啲嘅产品啊或者服务嘅新发展噶。好啊，今日咧唔该晒 Pet Life 创办人萧卓颖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
0: 好 ，thank you Connie。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指出，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选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及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揀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多个单位可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別和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周嘉怡和卡塔爾財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資和企業界人士會面。陳茂波與周嘉怡會面的時候說，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並且期望雙方合作擴展至巨災債券發行、綠色和轉型金融、科技創新以及人才培訓等的領域。陳茂波今日將會出席亞投行年會相關活動，深夜啟程回港。國慶煙花匯演10月1日晚上8:00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警方說，根據往年經驗，有大約26萬人在維港兩岸觀賞國慶煙花匯演，預計今年處理相約的人流。警方當日在九龍和港島將會分別在下午5:00和4:00分階段封路。警方說，當日的陸路口岸不會延長開放時間，其中落馬洲口岸晚上10:30關閉，羅湖口岸午夜12:00關閉，港鐵當日不會延長服務時間。警方說，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打擊海上超速和船隻超載，檢查有沒有足夠成人及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沒有船員和乘客名單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周4:00，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雪熱警告在傍晚6: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坏车都离咗场噶啦。咁现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呢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慢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区警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荃湾方向，龙尾就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接近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在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青沙公路转车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咁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10: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
11: 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4: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好星期一咧晚上嘅十八好时光啦，喺直播室里面咧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5: 大家好，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6: 当年笑得万分感激，李万分，大家好，
14: 大家好，过咗个周末咧见到两位咧好开心啊，亦都同听众咧我哋咧见面啦，咁啊不过咧有啲天气消息同大家讲下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不过咧今日咧行程紧密啊，咁我哋咧就即刻进入呢一个第一个行程啦，
16: 好。
17: 区区有睇头，
14: 好啦，我哋第一个行程咧系啲乜嘢咧？我哋要介绍一个咧艺术展览俾大家。咁呢一个咧艺术展览咧就系由香港耀能协会主办，残疾人士艺术发展基金赞助 ，Has Lab。策划嘅，咁呢个展览咧就叫做艺常啦，艺术个艺啦，日常生活个常啦，咁啊展示咧艺术家同残障人士咧喺当代艺术之中咧创作嘅潜力啊，咁佢哋咧会先一齐咧行美术馆啦，交流对作品嘅感受，咁再一齐咧翻去中心咧做唔同艺术媒介嘅创作噶。
15: 系啊，今次咧我哋亦都邀请咗咧就系咧展览主办当中嘅代表啦，就系咧香港耀能协会成人服务副总监文敏霞。亦都请埋咧，就系咧学院啦，提供咗咧请到咧就系学员们咧提供艺术培训嘅机构啊，代表啊，就系咧共同嘅创办人就系咧白双全咧嚟到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噶噃。
14: 系 Hus Lab 嘅共同创办人白双全啊，咁我哋先同咧 Summer 倾下先啦。
18: Hello， 你哋好。
15: 你好啊 ，Summer 你好啊，可唔可以你同我哋分享咧今次嘅展览嘅目的啦、理念啦同埋主题啊？
18: 好啊，冇问题。其实今次个展览咧个名叫做艺，跟住中间有一个斜洞，然后叫常。其实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日常就系等于艺术现场啦。因为咧艺同埋常中间嗰个斜洞其实系一个有旋转门嘅一个动态视觉效果嚟嘅，象征紧艺术同埋日常两者系有独立啦，有彼此又有关联。而其实个常咧唔单止系指紧日常生活啊，亦都系代表紧我哋中心嘅学员啦，系可以恒常自信咁样喺度表达佢自己嘅谂法同埋啲嘅感受嘅。咁而我哋成个展览咧，亦都系会将个常字调转咗去到处理嘅，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反思啦，亦都去到谂一谂啊，其实我哋身边嘅日常事物会唔会唔系就系局限于美术馆，而系可以走入去中心啊、社区唔同嘅一啲场景。所以成个展览嘅主题系用概念杂货店做一个主题，以譬如时光金曲隧道啊，以触感士多啊呢啲为副题啦，咁希望将学员嘅创作视作系日常嘅亲产，强调其实艺术唔远嘅，而系可以大家都可以参与，同埋可以好好。

0: 創作嘅。
1: 嗯，咁森麻啲作品咧，其實佢哋嚟自邊一啲朋友仔、邊啲群體㗎？嗱，呢一次展覽咧，一共展出幾多件嘅作品咧？當中咧又包括啲咩嘅類型咧？
0: 我哋嘅朋友仔其实系来自我哋香港摇篮协会下辖九间中心啦，咁就有包括系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同埋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嘅，咁总共都有大概超过200位嘅学员参与啊。成个艺术培训期系18个月啦，咁学员喺接受咗超过500个钟头嘅训练嘅，而作品嘅类型真系好多元化，有超过大概100件嘅陶泥公仔啦，有用歌曲做主题嘅啲手绘画作啊。有啲灯罩嘅艺术品啊，同埋好特别嘅就系仲加咗一啲有音响装置嘅陶瓷动物，总数系好玩嘅成件事，总数大概超过800件，而个作品嘅内容咧都系围绕住学员嘅生活点滴啦，同埋佢哋中意嘅一啲嘅事物咁样嘅。
2: 嗯，系咪咧？展览咧都有分为咧唔同嘅区域噶，咁啱啱你就介绍咗一啲作品啦，咁同埋呢一啲嘅区域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咧，有咩特色咧？
0: 我可以簡單地講話，其實我哋主要係分為四大區域啦。咁而呢四大區域咧，其實佢嘅展出嘅內容同埋個主題都好唔同嘅。成個主題咧係用概念雜貨店做成個定位啦。咁首先第一個區域咧係有時光金曲隧道，唔知道大家咧平日中唔中意，譬如聽下歌啊咁樣。咁我哋咧嘅藝術家好好啊，就揾咗一啲好受我哋學員歡迎嘅歌，譬如我哋有其中一個係有揀到以前啲古典舊少少嘅流行金曲啦，或者現代少少嘅歌曲咧，一邊播，然後一邊咧由學員去到畫翻嗰個 MV 嘅嗰個畫面出嚟，嗰度差唔多超過300张嘅作品，然后就拼凑成一张即系一首歌曲嘅手绘嘅 MV 咁样咯。咁然后另一个区域就系艺术生产进行中啦。咁其实系想讲紧嘅就系、是我哋嘅学员咧，其实佢喺我哋嘅中心度会有一啲艺术嘅训练啦。咁但系其实艺术同埋训练唔系分隔嘅，佢平日喺我哋中心都可以做呢啲嘅训练。咁所以譬如我哋嘅肢体伤残嘅学员会比较擅长可能系陶瓷啊。咁所以喺个区域里面咧，就系、是、呈现紧我哋学员平日做陶瓷嘅样貌啦，系点样啦？每一个陶瓷都代表紧唔同嘅象征咁样，咁而另外一个区域咧就系竹锦士多啦，竹锦士多就我啱提到咧就系加咗一啲音效装置嘅一啲陶瓷动物啊，因为我哋有啲中心咧喺天水围嗰边啦，咁学员咧有时候成日都会见到唔同嘅动物，咁就用咗陶瓷去到制作呢啲动物出嚟，然后就仲加咗一啲嘅音效落去，咁大家卖个关子，如果大家去呢个展览区域度睇咧，你可以揿一揿嗰个动物咧，咁你就会听到一啲好特别嘅声音嘅咁样，所以大家又可以系啦，除咗无论系视觉上面啦，我哋都希望可以喺听觉上面系可以俾到大家有多少少嘅呈现咁样嘅。
3: 嗯，真系好特别啦。好啦，不如亦都同阿白双全倾下偈啦。
4: Hello, 大家好啊！Hello,
3: 你好啊！其实当初咧，同埋呢一个嘅耀能协会啦，一起合作嘅契机系啲乜嘢咧？咁同埋咧，你哋嘅理念咧，又点样一起可以合作得到咧？
4: 最初嘅时候咧，系同耀能协会咧去有次去参佢哋工场，咁后来就安排咗我哋一起嚟去睇美术馆啦，咁样样。咁我哋去美术馆咧，就发现咧，工场里边嘅学员咧，其实佢哋咧都好有能力。即例如我哋去睇呢个 M 加美术馆嘅时候咧，其中一件作品咧系一块空白嘅一个水墨画咁样。咁我哋俾时间俾学员自己去睇嘅，即大概十分钟时间你自己睇啦，搵啲你中意睇就睇啦。有一个学员咧叫阿霞，佢对住件作品咧一睇咧睇咗成两三分钟，好投入。咁我哋就发现，其实原来学员咧，佢只要我哋俾啱嘅时间、啱嘅方法同好嘅空间俾佢咧，其实佢都可以好识欣赏艺术品。然之后甚至佢可以讲出嚟啦，甚至佢可以自己画出嚟。咁就由呢个开始，我哋就开始做一啲试试，有多啲唔同嘅 program 去俾佢哋去试去做咯。咁今次呢个 program 咧，系我哋做咗差唔多一年半嘅一啲嘅活动，我哋包括睇去睇咗唔同嘅展览唔同嘅展览啦，唔同嘅美术馆啦，跟住翻到中心咧，就做咗唔同嘅艺术媒介嚟到去做一啲尝试啦。跟住就我哋同唔同嘅艺术家咧一齐嚟到做一啲唔同类型嘅艺术创作咯。
1: 咁我想问阿双全啊 ，Hash Lab 咧为咗学员咧提供边啲嘅培训咧？咁佢哋又会点样去配合学员佢哋嘅情况去调整当中入边嘅内容噶？
4: 我哋个其实最大嘅理念系，我哋相信咧，我哋嘅学员本身咧，其实佢本身已经有 potential 咧嚟到去做创作嘅。
1: 嗯
4: 所以我哋冇额外要嚟到加好多嘢嚟到去训练佢。
1: 嗯。
4: 即系例如我哋带佢去美术馆咧，我哋基本上就系咧，首先做一啲肢体运动嘅啫，伸展自己啲手脚咁样，然之后我哋会做啲大叫练习嘅，嚟到佢哋对个空间本身咧冇咗一种好驚嗰種感覺，
3: 係
4: 咁跟住咧，佢去到個美術館裏邊咧，佢就會好個人咧，好似釋放咗咁樣樣咧，好自由去 explore 咯。我覺得呢一步係最重要嘅，即係令到佢哋覺得自己其實係有呢個能力咧嚟到去做呢啲觀察啦、繪畫啊，同埋呢個講解嘅。咁我哋俾一啲時間俾佢之後咧，其實佢慢慢無論講畫同埋睇咧，佢都做到嘅。
2: 啊，頭先咧你都有提過咧，佢哋一啲嘅長處啦，咁仲有冇其他嘅特質？又或者喺個過程裡面咧，你哋會唔會啊從佢哋嘅特質裡面咧，你哋都有嘢咧攞得到嚟咧？你哋都有啲嘢咧喺佢哋身上面學到噶嘛？
4: 哦，佢哋嘅特質好多嘅，即係例如咧，佢哋雖然做嘢做得好慢啦，咁但係咧同時間調翻轉，佢哋可以享受。在那個很慢的時間裏面咧，成個人很安定的咁。我哋嘅過程裏面就要觀察到底佢哋每一個人特質係邊度咯。咁例如有個婆婆啦，個婆婆個名叫做四嬌婆婆咁樣樣啦。我發覺好得意啊，佢就係咧，我哋做陶瓷啦，咁但係咧佢隻手其實比較弱啲嘅。要佢嚟到做一個好精緻嘅杯咧，其實比較難。
3: 係。
4: 咁但係咧，我哋要觀察到一樣嘢就係咧，當佢自己隻佢自己時間定落嚟嘅時候咧，佢隻手掂到少少水，然之後掂到啲泥嘅時候咧。佢人好舒服啊！佢基本上喺嗰掂住嘅時間裏面咧，佢人就好 focus 喺嗰個時間裏面嗰個感覺咯。
3: 係，
4: 咁我哋就發覺，咦？呢種存在嘅感覺其實係可以同觀眾去 share 嘅喎。咁呢個特質就係佢嘅特質咯。我展場裏面有其他件作品咧，就係咧阿四嬌婆婆咧，佢掂住嘅唔同嘅物件咧，嗰啲時間。咁佢就話俾我聽，哦，嗰個杯掂咗咧，大概3分鐘咁樣啦。嗰支筆掂咗咧2分45秒咁樣。嗱，呢啲就係我哋可以從呢啲作品裏面見到佢個人好舒服存在嘅狀態。
3: 哦，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你哋咧觀察得到啦，學員參加咗咧一個嘅藝術培訓之後咧，佢有咩轉變啊？阿心華講先啦。
0: 好啊，我觉得最主要有三部分嘅，如果去总结嘅话，第一部分一定系佢嗰个审美嘅判断力啊，系好大幅度嘅提升咗嘅。因为学员佢去美术馆啦，咁然后会睇啲作品啦，咁然后去到做一啲嘅讨论啦，咁所以佢成个嘅审美判断啦，佢可以分辨到自己点中意啲乜嘢啊，然后点睇个作品啊，呢部分系能力系提升咗嘅。而第二部分就一定系个自信心啊，因为其实以往我哋好习惯地学员好似系被动。接受訓練嘅，但係成件事，我哋今次依一個計劃，我哋嘗試咗唔係去被動接受，而係去主動去創作，唔受身體嘅限制，佢可以想畫啲乜嘢，佢可以想點做啲乜嘢都可以，能夠以自己嘅視覺，能夠以自己嘅嗰種美感獨特性去到表達，依一樣嘢係非常之珍貴，
1: 好容易就係，
0: 係啊，而最後就係啱啱阿雙全所講啦，嗰份專注力啊，因為我哋都有唔少學員係肢體傷殘啦，佢哋可能上肢即係可能手。真係喐動唔到，我哋有啲學員係用腳畫畫嘅，係啊，係真係好有才華。我啲學員佢用腳畫畫咧，你估唔到地，佢真係會畫得好
1: 細緻啊！
0: 仲係啊，嗰個山水嘅景色啦，佢可能腳震，但原來佢腳震正可能就係佢嗰個不足嘅嗰、那個佢嘅獨特之處咯。而成個過程裡面咧，係會好欣賞我嘅學員嘅嗰份專注力同埋個毅力，係我哋都覺得佢參加完嗰個藝術培訓之後，好正面嘅影響咯。
2: 商场咧，好快问埋商场。
4: 我哋其实成个 program 嗰个概念就系点嚟提升佢哋嘅审美自信。咁所以其实佢自信好紧要嘅。咁我哋见到佢哋去完美术馆翻嚟之后咧，对睇艺术品有自信啦，但系同时间翻翻日常嘅处境里边咧，佢都有相应嘅一种自信增加咗嘅。咁我对我嚟讲呢个系一个最大嘅收获。
2: 好啊，非常之好啊！今日咧多谢两位啊，心华啦，同埋咧双全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多谢你哋，
1: 多
3: 谢晒，
2: 唔该晒。
5: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2: 係啦，遇到好街坊，不如我哋呢一節咧講下貓貓啊，係啊，最中意咧動物噶啦。咁講起社區啊、街坊咧，可能大家咧都會只係諗起人啦、啊。咁、但係咧、譬如咧喺我哋附近咧，都會有一啲咧社區動物咧一齊喺社區裏面咧陪我哋成長。

0: 樣嘅喎，都係我哋嘅好街坊嚟㗎。
1: 係啊，冇錯，喺大埔咧就有大埔街坊陳偉彤咧就發起咗一個社區項目啦，就叫做大埔貓故事計劃啊。其實記錄咗咧大埔人同埋咧喺社區當中嘅貓咧一啲真實嘅日常生活啦，佢哋個課題㗎。
2: 係啊，團隊咧除咗會訪問社區入邊咧有養貓嘅家庭之外咧，亦都會咧落場考察社區貓嘅、哦，希望咧透過了解貓星人嘅生活啦、足跡啦同埋背後嘅小故事，咁啊更加可以咧切身切地咁樣去諗啊，為咗呢班貓貓街坊咧，締造一個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嘅生活空間啦。
1: 係啊，陳偉彤咧佢就提到啦。大埔本身是一个城乡共融的地区，居民很多时为了适应和亦都很欢迎社区当中的动物一起去共存和共活，令到他就想到不如透过这个猫猫的故事连接这个这么有爱的社区。
3: 我就是 Jeffrey 啦，咁我就系计划嘅小队长嘅，住喺大埔呢区都有廿几年啦。我三岁嘅时候就同长辈一起搬入嚟住啦，生活都系围绕呢区，我对呢区都好有归属感嘅。大埔猫故事呢个计划就系由城市日记主办嘅，上年嘅年尾啦，咁就系上咗一啲过程，今年嘅上半年咧就去实践呢个计划嘅。计划主轴咧就系我出版咗一本小志啦，另外都搞咗两场工作坊，系连埋导赏团嘅，咁都喺翻大埔社区入边发生嘅。所以我哋呢个计划就想透过唔同嘅故事喺城市同乡交，咁有铺头啦，有救猫嘅组织啦，同埋有喺屋企里边养猫啦呢啲嘅故仔，咁就可以更加全面咁样去呈现一个啊，原来养猫唔系得一种方式，而系有好多元化嘅，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同理心去了解彼此嗰个嘅做法啦，同埋一啲温馨嘅故仔咯。咁都想正能量啲，同埋系咯就。不是敢批判的。大埔的街坊大部分都是爱护动物的，有些是他自己有养，而猫也是很受欢迎的。譬如因为我们墟市啊或者一些铺头都经常会见到有猫出现，譬如在海滨公园啊或者吐露港一些海边也都有流浪猫，有人去喂它，也都有些街坊是啊经过见到有猫就会想跟它们玩啊或者去影相啊，所以其实都是友善的整体来讲。咁而大埔區咧都係一個比較多綠化嘅地方啦，公共空間又闊落啦，亦都有新舊交替啊、城鄉啊，咁多元化嘅環境啦，咁所以都可以為貓提供到一啲唔同嘅生活空間。相對於香港嘅其他好繁忙嘅市區啦，咁大埔係會比較一個悠閒啲嘅地方，咁所以啲人都會願意慢落嚟啊，同埋就可能交通方面都比較唔繁忙嘅街道、公園，咁嗰啲都適宜貓貓去生存啦。咁我哋大埔區就係街坊之間互相守望啦，譬如呢個墟市有貓係喺新年期間中咗呢個老鼠膠喎，咁新年啲鋪頭又閂門喎，咁有街坊就會去聯絡義工去救嗰只貓啦。咁呢啲都是靠街坊之间口耳相传啊，同埋嗰个喺网上边群组的一啲一呼百应咯。
2: 我哋交通同埋新闻环节之后咧，会继续同大家探索大埔猫猫嘅故事噶，系咪好想知道呢？记得切实我哋，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約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號，即是今個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約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會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有22萬、19萬和15萬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完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完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完工验收并且移交。名局亚运乒乓女双决赛，国家队组合黄曼玉、拐曼直落四局轻取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取得金牌。黄曼玉和拐曼在今场赛事未有受到太大考验，首局先以11-0为大胜揭开序幕。第二局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作出调整，但是都无法收复失地。黄曼玉和拐曼丢时再赢13-11，这对国家队

0: 组合之后再以11-4同11-9连取多两局锁定胜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都仲系繁忙噶，咁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现时观绕啦，去油塘同埋去将军澳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去儿童医院。咁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入口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车多繁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上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绕道车多，龙尾在考明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沙田街市至到沙田街市是慢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仲系慢车少少啊，不过后面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学英文是因为好喜欢这个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们一起学好英文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10: 十八好时光。

0: 嘅咧就係大埔居民咧同埋貓貓之間嗰種咧獨有嘅相處模式啊，因為咧貓貓總係可以喺呢一個社區裏邊咧好安全、好安心咁樣揾到自己嘅安身之所噶。
1: 譬如話林村養貓農場嗰度咧，佢啲貓咧係有啲神出鬼沒嘅，因為佢係比較怕生保啦，因為平時都好少有咁多訪客啦、外來人啦。咁而佢啲貓都係喺鄉郊嗰個環境度自由自在咁樣，咁佢哋翻嚟食嘢咧就會嚟噶啦。咁而我哋永遠都係神龍見首不見尾咁樣，慢慢咧佢哋都好奇嘅，都會有啲會行近啊。咁而佢哋呢兩夫婦都有分享啲貓之間相處啦，例如佢同其他唔認識嘅貓，我喂咗另一隻貓，我原本只貓呷醋啊，即係呢啲係一啲好細微，同埋嗰位先生咧本身係一個比較文靜啊、嚴肅少少。但佢一讲到猫咧，又讲啊，我只猫识扮牛蛙叫嘅，即系好似讲紧佢自己小朋友咁样，系直情系嗰个通都会转埋咯，即系讲嘢嗰个音调同埋好温柔啊咁样。譬如三货铺阿张老板都系啦，咁一个大男人嘅形象咁，但系一讲到话啊，中意猫嘅人系个心地都会善良嘅，同埋养猫系会改变一个人嘅性格嘅，即系啲受访者有好多金句啦，咁所以呢啲都系令到我好深刻嘅。另外個人層面咧，就係因為我透過呢個計劃啦，咁認識咗貓社，就成為咗佢哋嘅義工啦。暫時都有翻去幫佢哋清潔啊，或者係同啲貓貓去餵食啊嗰啲啦。咁喺呢個義工服務入邊咧，都認識咗其他嘅義工嘅。咁有啲係住大埔啦，有啲有養貓、養過貓、冇養貓，唔同年紀。咁喺佢哋身上都聽到好多故仔嘅。呢啲都係我一啲意外收穫嚟嘅。我會希望社區嘅人都多一份同理心啦，因為我哋都係愛護動物嘅，亦都係鍾意貓，而每個人養貓都有佢自己嘅想法啦。咁我哋唔係貓，我哋唔會知道每一隻貓最想點樣，但係都希望貓可以係有選擇嘅，找到一個他們適合他們生存的空間，無論他們是怎樣的性格，有些貓是會喜歡在家裡被主人去愛惜，有些貓是喜歡自由奔放的，我都希望他們可以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生存空間，繼續在大埔這個社區裡面享受他的貓生。
2: 喵，我哋听晚咧会继续啊听下大埔嘅猫故事噶，更加咧会邀请到啊喺社区当中一啲唔同爱猫嘅朋友们啦，点样可以喺社区动物共存共活噶？
3: 好啦，我哋咧跟住咧会去下一个咧嘅环节嘅，
2: 系啊，
3: 因为咧我哋嚟到呢一个区区有睇头啊，咁咧我哋咧区区有睇头咧，我哋今次咧，我哋就会讲下长衫同埋旗袍喎。大家有咩画面会浮起呢？
2: 哇！即刻谂起啲电影桥段啦，《花样年华》张曼玉好靓啊！
0: 我谂起六个字，我妈教我个黄蜂腰曱甴肚。
2: 唔该晒。
0: 我谂起我以前隔篱屋个姐姐咧，佢真系着旗袍翻学噶。
2: 哦，系喎，系喎，有啲学校都系噶。咁其实咧，长衫咧唔单止可以喺电影入面见到嘅艺术品啦，由以前咧女士们其实咧着住长衫啊，落街买餸咧呢啲基本嘅穿搭嚟噶啦。嗱，到咗今日咧已经变成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啦，都系咧好多香港人咧生活嘅记忆嚟噶。
0: 系啊，最近咧中西区有一个以长衫为主题嘅展览，中西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啊！华常雅韵香港中式长衫展览啊！
2: 冇错，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就系第13届中西区文化艺术节统筹委员会活动执行总监林振峰先生 Kevin 同我哋倾下偈个噃。
3: Hello Kevin 你好，
4: 欢迎你。
2: 你好啊，你好啊。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今次呢一个嘅华常雅韵啊，呢个长衫展啦当中啦，无论系策划咧或者目的咧系点样噶？
4: 其实咧今次嘅展览咧就系由中西区民政事务署、中西区区议会同埋第13届中西区文化艺术节统筹委员会合办嘅活动嚟嘅。咁个目的就系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咁亦都系我哋中西区文化艺术节嘅重点活动之一。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认为咧，喺呢个时候推广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嘅项目咧，就非常之合适啦。
2: 系，
4: 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拣咗咧，系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呢个项目咧，嚟作为今次展览嘅主题嘅。
0: 咁除咗静态嘅展品陈列之外啦，今次展览期间咧，会唔会有啲咧配合主题嘅？

0: 工作坊啊、導賞團啊或者講座咁，等市民咧可以咧體驗一下長衫工藝嘅魅力咧？
1: 嗱，呢個當然有啦。咁我哋其實喺成個展覽入邊咧，我哋都分開咗有三個唔同嘅部分係可以俾公眾市民參與嘅。咁第一樣咧就係一個體驗工作坊啦。咁咧當中入邊咧又會包括咗有一個叫做花樓嘅工作坊，同埋一啲長衫書籤嘅工作坊嘅，就係希望係俾大家咧係可以親手去嘗試一下點樣去製造一個花樓同埋一個長衫書籤嘅過程嘅。咁工作坊嘅日子咧會係喺10月1號國慶嘅大日子啦，咁同埋嚟緊嘅兩個星期六日嘅。咁咧參加嘅時候咧都需要進行呢個網上報名嘅。
2: 好，收到。
1: 第二個部分咧就會係我哋喺展覽期間咧，喺逢星期二同埋星期五嘅下晝1:15至1:45咧，都會有一個係藝術表演分享會嘅環節嘅。咁我哋亦都係請到咧嚟自區內嘅學校係嘅同學咧，係為我哋進行表演嘅。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係到場欣賞同埋支持同學們佢哋嘅演出嘅。咁而第三部分咧，就亦都會係有一個公眾導賞團嘅環節，咁就亦都會係喺逢星期二、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咧都會有嘅。咁啊，每場咧大概就20分鐘左右，咁咧就現場咧亦都會係播放咧紀錄短片《華常雅韻師傅說》。咁當中咧，我哋都訪問咗幾位資深嘅長衫同埋花樓師傅，好值得大家去細心欣賞嘅。
2: 好啊，
3: 嗱，今次咧嘅展出長衫咧都好多元化，即係好多元啦個款式。咁啊，當中咧都包括好多咧珍貴嘅私人珍藏啦，同埋師傅嘅手藝作品啦。咁喺籌備同埋搜集呢啲嘅展品過程裡面咧係點㗎？
1: 咁今次我哋嘅展覽入邊咧就分別包括有男裝、女裝同埋童裝嘅長衫嘅，咁啊亦都仲有傳統裁縫嘅工具啦，同埋一啲花樓嘅珍品嘅。咁而喺展覽嘅期寶當中咧，有四件長衫咧，就係由資深嘅師傅以傳統嘅工藝特意為今次嘅展覽咧係重新打造嘅。咁啊做工咧亦都十分精緻，所以欣賞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錯過呢四件特製嘅展品啦。
2: 好啊好啊，啱啱都提及過啦，會咧邀請學校喎，分別咧就有英華女學校啦、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啦，仲有咧就係聖保羅男女中學。其實點解會邀請佢哋一齊咧去參與今次呢個展覽嘅咧？
1: 其實咧，因為中西區入邊咧有三間學校咧都係用長衫嚟作為一個校服嘅，咁而三間咧都係百年傳統嘅學校嚟噶啦，咁啊歷史相當悠久，咁今次咧亦都好榮幸能夠邀請到佢哋咧係借出一啲長衫嘅校服啦，同埋一啲舊相，咁啊大家咧令到大家可以睇到咧喺校服嗰度咧係點樣一路去作出一個演變嘅，咁而其實咧好多年青人咧而家日日咧都仲係著緊長衫翻學。咁啊，同時咧，件長衫咧，亦都變成咗佢哋生活嘅一部分啦。
0: 中西區咧本身都係香港嘅華洋雜處啦，由傳統同埋現代交融嘅核心地方嚟嘅。今次咧，你哋揀中西區舉辦一個中式長衫展，背後其實係咪有啲特別嘅地區文化或者嘅歷史意義喺入邊咧？我哋可以揾下噶。
1: 冇錯啊 ，Fanny。咁其實咧喺香港嘅長衫入邊咧，有不變嘅一面，亦都有演變嘅一面。咁啊，呢個過程咧，亦都係一路見證住中西文化喺香港融合咗超過100年嘅時間㗎啦。咁啊，好似50年代咁啊，師傅就會將中式同埋西式嘅剪裁嚟結合，發展出香港經典嘅立體剪裁款式嘅。咁而中西區咧本身亦都係一個華洋交匯嘅地方啦。咁喺呢度作出一個長衫嘅展覽咧，亦都可以話係最適合不過啦。
0: 係。
3: 真係中式長衫咧嘅製作技藝咧，一早已經係列入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啦。咁喺今次嘅展覽裏面咧，你哋係點咧透過展品同埋互動元素咧，同公眾咧呈現咧呢一項嘅傳承100年嘅工藝細節啊？
1: 嗱，咁其實咧，我哋今次嘅展覽咧，透過公眾導賞團咧，會同各位參加嘅市民咧，去講解一下女裝嘅長衫點樣由大裁變成小裁，再發展到而家嘅立體剪裁嘅。咁當中咧，亦都會介紹咧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點樣一步步咧係列入非遺嘅名錄嘅。咁啊，個時間序就包括喺2014年，我哋就已經列入咗嗰個清單啦。咁啊，亦都喺2017年咧，系列入咗呢个代表名录嘅。咁啊，更加咧喺2021年咧，系列入咗呢个国家级嘅名录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各位市民想亲身感受一下咧，咁啊，大家可以嚟到现场去欣赏一啲传统师傅嘅手艺之余咧，亦都希望有机会参加到工作坊嘅时候，自己可以一尝去制作呢个花楼嘅技术嘅。
2: 好啊，
3: 系啊，最后咧都想咧问一问你啊，咁啊今次嘅展览举行嘅地点啊、日期啊，同我哋再讲多次啊。
1: 好啊，咁其实呢个展览我哋就由而家开始呢一直会去到10月11号嘅，咁每日嘅时间呢就会由朝早嘅9点去到夜晚9点。地点呢就会系喺金钟嘅太古广场 L1 层嘅 Parkcourt 位置嗰度嘅。咁入场同埋所有嘅活动呢都系免费嘅。
2: 哇，
1: 有兴趣嘅朋友呢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好
3: 啊，多谢呢 Kelvin 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多谢你 Kelvin，
2: 谢
3: 谢，见到呢度先，多谢 ，thank you，
0: 唔该晒。嗱，温馨提示大家，这个华常雅韵香港中式长衫展览咧，做到10月11号啊！展览期间咧，会设有好多唔同嘅艺术表演嘅分享会啦、花柳啦、长衫珠签嘅体验工作坊啦，亦都咧系有唔同时段嘅导赏团噶。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把握时间去睇下。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好啦，跟住咧就要介绍一个十年一届嘅吉澳安龙清照啊，就即将举行啦，犀利啊！咁啊，长春社咧会联同咧乡村啊，即将举办咧日月同乐吉澳打照艺术游噶，咁联同咧艺术家同历史学者啦，精心策划啊吉澳在地艺术历史导赏路线，咁同时咧有多个艺术啦文化工作坊咧俾大家参加噶。
2: 系啊，嗱，今次主办咧更加安排咗两团咧各有特色。而且咧好面向嘅导赏团，嗱，承上启下，无缝连接。届时咧，参加者咧就可以置身喺一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项目当中嘅，即系希鹏搭建嘅技艺当中啦。嗱，了解咧传统嘅建筑特色啦，又可以一气呵成去感受到咧中华文化艺术同埋咧历史嘅精致，务求咧令到大家可以享受到节庆同埋艺术城乡共乐啦。
0: 即刻揾嚟嘉宾同我哋倾偈啦！欢迎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 Desmond， 仲有非牟利组织乡村嘅创办人史嘉欣阿史。Hello， 两位。
2: Hello， 你哋好。
0: 哇，我哋嘅老朋友 Desmond，Hello， 哇，犀利啊！
5: Hello.
0: 我哋知道咧，你呢一次嘅艺术游咧好劲喎，系专啊吉澳安龙清照所打造嘅文化復育的活動嚟噶，噔噔噔噔嗱，不如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呢、這個吉澳安龍清照咧，有咩特色咧？點解要咁保育佢咧？
5: 哦，好啊，咁首先咧講下先啦，因為咧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即係新界都有好多地方會舉行太平清照嘅咁樣。咁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咧，就是、長洲太平清照啦，長洲嘅。咁但係其實咧，新界都有好多地方都有舉行嘅。咁而這個呢一個咧，安龍清照咧就比較特別啲嘅。咁主要咧就係、是、一啲嘅客家人同埋水上人咧主導嘅一啲嘅一個照會嚟嘅。咁而佢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咧佢哋會喺其中一日裏面咧會舉行一個叫安龍嘅儀式。咁喺傳統嚟講咧，佢哋咧就相信咧。即係每十年咧，佢哋又需要咧將佢個龍脈咧注入一啲嘅生氣啊，咁啊，所以咧就有一個嘅安龍嘅儀式。咁呢個咧亦係咧其他即係太平清照咧比較少見嘅一個儀式嚟嘅。咁啊，所以咧都係非常之特別嘅。
0: 好珍貴啊，十年一次啊！
2: 好啊好啊，跟住又同阿史傾下偈先。Hello， 阿史你好。
6: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2: 你好啊，其實咧今次咧藝術遊咧當中包括咗啲乜嘢活動㗎？另外咧就係咧喺個藝術遊裡面咧邀請咗啲乜嘢嘅參加嘅持份者咧？
6: 哦，我哋今次藝術遊咧其實係好多面向嘅，除咗有視覺藝術嘅裝置喺島上邊之外啦，咁我哋亦都有表演，咁表演咧有舞蹈啦、巡遊啦，同埋有音樂活動嘅。咁我哋今次特別在咧，我哋就係可以喺打照之後，咁就可以借用到呢一個大戲棚，咁戲棚裏面咧，咁我哋就可以舉行唔同嘅文化藝術活動。咁希望咧，我哋用藝術啦，去即係介入呢一個咁重要嘅歷史打造傳統活動裏面，咁可以做到一個傳承作用嘅。咁我哋今次嘅藝術遊活動咧，其實都有好多好正嘅藝術持份者嘅，係啦。咁例如有一位叫做林南嘅視覺藝術家啦，咁佢香港都一個好著名嘅一位女士一位藝術家嚟嘅，咁佢就利用咗一啲環保嘅物料，咁就喺吉澳村嗰度咧，就將一間過百年嘅一間廢棄咗嘅屋咧，注入咗一個新生命。咁另外咧，咁講音樂啦，因為我哋即係今次可以借用咗呢一個大戲棚去做唔同嘅表演活動，咁我哋今次咧其實成個計劃的。成個計劃咧都希望可以推動到呢一個深港嘅文化交流，咁同埋即係同內地嘅一啲藝術家有多啲嘅聯繫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我哋就邀請咗一位內地著名嘅民謠歌手叫做小河， 咁佢咧就會嚟到香港，咁佢就會咧喺吉澳同埋沙頭。

0: 國呢，首先去進行一個叫做尋遙計劃。咁呢個其實佢喺內地已經做咗好多年，亦都好成功嘅一個音樂嘅一個案例嚟嘅。咁係點樣呢？咁佢就會喺呢啲村落啦，去尋找一啲童謠，咁將啲童謠咧再轉化咗一啲好好聽嘅音樂。咁今次咧，我哋會聯同吉澳嘅林村長一齊咧，喺呢個戲棚裏邊將佢哋尋謠翻嚟嘅成果咧，就喺個戲棚裏邊用吉澳人嘅聲音咧去唱翻俾大家聽。
1: 嗯，阿師啊，我仲想問一下咧，我哋有呢個藝術導賞團噶嘛？咁我哋會欣賞到乜嘢嘅作品咧？又會係邊個去帶領呢個導賞團啊？
0: 首先咧，咁我哋咧喺吉澳村咧都有喺唔同嘅地方咧就設立咗一啲即係藝術裝置啦。咁首先頭先講嘅林南嘅嗰一個嗰件作品，咁我哋會欣賞到啦。咁另外仲有一位藝術家叫做李文生，咁佢咧都有一件作品咧喺呢一個吉澳上面，咁大家可以欣賞到。咁喺我哋嘅藝術導賞嘅時候都會欣賞到佢嘅作品嘅。咁另外咧，咁其實仲有一啲作品咧係喺我哋五月份呢一個沙頭角跳島遊嘅時候已經創作咗噶啦。譬如另一位香港嘅一位著名嘅藝術家啦，叫做黃仁葵先生。咁其實佢喺島上面咧就創作咗兩幅壁畫。系啦，咁亦都系好融合、好融入呢一个自然环境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就可以欣赏到呢几件咁有特色嘅一啲叫做在地艺术创作啦。系啦，咁即系希望大家可以用艺术呢一个切入面去欣赏到吉澳另一个风光。咁今次呢一个艺术导赏游咧，其实好特别嘅。咁我哋带领嘅朋友咧，就系我哋嘅社区艺术大使。
2: 系。
0: 系啦，咁呢啲社區藝術大使咧，其實就係我哋早前啦，咁我哋就係做咗一個藝術大使嘅訓練計劃，係啦，咁我哋就邀請咗哇都好多四十幾位嘅朋友，咁佢哋就成為咗我哋嘅藝術大使，咁今次咧就由佢哋咧將我哋即係喺今次藝術遊，即係邀請咗唔同嘅藝術家啦，或者一啲唔同嘅即係表演藝術嘅朋友創作咗嘅藝術品咧，就由佢哋嗰把口係啦，就帶領大家咧喺島上面行嚟行去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欣賞到唔同嘅創作啦。
2: 好喎、啊，係啦，咁當中咧仲有啲乜嘢嘅導賞部分啦，同埋咧有乜嘢嘅係自行探索部分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3: 當然可以啦。咁其實除咗有藝術嗰部分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一啲嘅。在吉澳裏面有很多重要的歷史古蹟的景點，包括呢就有那個吉澳的公立學校啦，其實呢這間學校呢其實都有很久的歷史的啦，建築呢起碼呢在50年代已經落成了，但因為呢即係喺千禧年左右嗰時候，因為收生不足咧，就停辦咗啦。咁但係喺依間學校咧，係孕育咗咧，即係吉澳裏邊咧，即係唔同。即係年齡嘅一啲嘅，即係吉澳人啦，咁所以大家對佢都好有回憶。咁啊，我哋希望趁住咧打電話嘅時候咧，都介紹到依一間學校咧，俾佢哋認識咁咯。
2: 好啊，
4: 系啊，Desmond 啊，都想咧问下啦，其实想透过咧今次嘅艺术游咧，点样喺活动里面咧，即系带出嗰个香蕉保育嘅信息啊？
3: 咁啊，今次咧其实都好难得啦，藉住咗喺嗰个打照嘅时间嘅前后里边咧，举行呢个嘅艺术游啦。咁我哋好希望咧，即系大众嚟讲，可能有大部分嘅人可能对艺术咧觉得好似好虚无、好难理解咁。咁但系咧，我哋透过结合埋当地在地嘅一啲历史文化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咧更容易咧去理解到呢啲艺术。品背後嘅一啲嘅文化嘅內涵啦，以至於咧佢可以理解到咧就係依個嘅吉澳裏邊嘅人情味啦，同埋一啲嘅故事咯。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藝術同歷史咧係一個好有機嘅結合，令到大眾咧可以更加認識到依個吉澳依個地方咯。
4: 好啊，多謝多謝阿史咧同埋 Desmond 咧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啊，
2: 多謝你哋，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了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的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话，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同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以实现口岸同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 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现时啦，去将军澳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另外，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一段亦都系稍为慢车。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柯士甸港铁站方向啦，跟住181个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跟住弥敦道。九龙是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嘅9点直至听朝6点。近住天主教圣弥厄尔坟场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噶，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系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9: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收音 ready，
11: 镜头 ready，
12: 演员 ready，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听礼物的声音，
16: 礼物有奖品啊！
17: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16: 未。
17: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四日快乐，
16: 精灵一点
17: 港式生活馆，
16: 手下留情
17: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6: 打电话来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7: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8: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
10: 1989年作品《吴千峰》。
11: 吴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10: 朱曼子，
18: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埋位埋位。好，又一个新嘅星期嘅开始啦。大家好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 大家好，我系阿一。
2: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0: 系啦，咁啊，即系正所谓啊，中秋过后啊。就冇艇搭啊！
1: 系，
0: 你年年都要讲一次。
1: 唔系，其实早两日除咗系中秋节之外，都仲有一个紧要日子嘅。
0: 咩事啊？
1: 小弟生日咯。
0: 哦，系咩？
1: 系啊，
0: 而家先讲啊，
1: 而家过咗先讲得嘅。
0: 我做啲月饼剩啊，你上个星期又送咗月饼俾我，我还翻俾你啦。反正都未食晒，唔系因为仲有啲即系剩翻嗰啲，大部分都系啲即系
1: 问津嗰啲
0: 啊，奶王啊嗰啲类似啦吓，咁啊有啲喺手嘅系啊。
1: 咦，我今年反而个月饼嘅嗰个销情比想象中惨淡。
0: 你讲你啊？
1: 哦，系啊，我屋企啊，
2: 即系滞销，
1: 唔系滞销啊，系冇来货，亦都冇去货啊，即系完全系屋企冇咩点出现过月饼，好似净系有位亲戚俾咗两件我咁样嘅啫。咁然后我自己又买咗两件俾老人家，系买两件啫，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咁咪。好似冰皮啊嗰啲啊，奶王都冇咩点出现过啊，今年唔知点解，好奇地啊，反而
0: 系好啦，咁啊，一哥，稍后补翻份礼物俾你，
1: 可以，
0: 俾30秒你讲下生日愿望啦，
1: 过咗啦，过咗就唔啦，
0: 减肥，减肥成功，
1: 希望出年有人记得咯，
0: 呢个节目好凉薄嘅。不嬲都好少讲节目主持人，這个咧就是你要怪就怪梁礼勤，
1: 系，
0: 因为梁礼勤咧就不嬲喺，即系佢成日都话，唔好讲呢啲啊，即系总之佢又我仲永远都唔知佢几多岁啦，又唔知佢几时生日啦，咁我哋好少咧
1: 维基
0: 冇噶，维基冇，
3: 冇啊，真系冇，真系
0: 冇嘅，真系冇嘅，系啊，咁我哋所以咧就向来咧我哋好少喺个节目度咧就即系高调地咧就为啲节目主持人啊庆祝生日咁样样嘅，咁所以你都唔例外噶，
1: 明白嘅，
0: 所以你都唔会记得佢，放心啦，系啦，咁我哋讲开呢一个关于生日嘅。我今日有少少嘢讲。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即系一哥嘅生日就可以唔记得啦，但系我老婆嘅生日就不能够不记得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每一年咧，就即系嚟到呢啲九月啊，吓，即系咁嘅时间咧，咁我都要谂下张罗下究竟搞啲咩，因为咧阿馒头妈咧就有一个特性嘅。佢不能够重复嘅，我记得我喺节目当中讲过啦，试过你有冇听我讲过呢个故仔啊？佢旧年食过一餐好好食嘅法国嘢，咁跟住咧，咁我出年啊谂住实冇死啦，但系佢食咗一间同一间都黑面，你旧年咪理咗咯，直嗰啲啦，系啦 ，OK， 咁啊。咁啊，一如以往，
1: 系我企翻馒头妈嗰边，咁生日大晒噶嘛，
3: 冇新意啊！
0: 你妈，我点知佢可以重复啫？唉，佢哋做啲嘢咪又重复。
1: 我号称广播道公道白，我最公道，你妈
0: 新嘅呢个系啦，咁啊。

0: 话说咧就早，其实都早十礼拜啦。咁啊，为阿万头妈咧就庆祝今年嘅生日啦。咁啊，通常我都系咁样啦，即系都要搞尽吓心思咁样嘅，又要老执咁样样啦。咁啊，安排咗一餐之后咧，咁啊，我哋事后咧就通常都会有啲检讨啊。即系觉得今晚好唔好食啊，或者佢呢间餐厅诶咩性价比高唔高啊，抵唔抵食啊咁样样啦。咁不约而同咧，大家都话啊，其实都唔错、啊，即系几抵食。咁啊，然之后咧，但系大家咧都不约而同讲咗一句啊，不过都唔系最好食。咁我哋就于是咧就喺嗰程车嗰度咧，我哋就讨论下究竟人生当中啊，你食过有一啲乜嘢嘅餐，你到而家都历历在目嘅咧啊。咁啊，于是咧我就同阿万头妈好开心，突然之间喺度咧就讨论翻啊，系啊，我人生我记得，譬如第一次去上海啦，好多年之前啊，咁嗰阵时代表对面街咧就去好似参加内地嘅一个颁奖典礼，咁当时咧就即系大家有一班朋友食饭啦，有个朋友就带咗我去食当时我人生第一次食嘅蟹。咁喺嗰个时候咧，即系而家你听到蟹粉小笼包，咁大家都觉得好正常啦，即系你肯俾钱嘅都有得食啦，简单一句。咁但系讲廿几三十年之前咧，其实蟹粉呢个 term 咧喺香港未系好盛行嘅。我仲记得当日食嗰个蟹宴咧，我而家讲个流口水，唔好意思啊，嗰啲蟹粉咧系。接近啊，无限量供应嘅，即系一兜兜上嘅。总之就其实因为蟹宴啊嘛，即系佢捞饭咧任不禁制嘅。咁啊呢个第一啦，咁啊佢仲有好多唔知咩蟹钳啊。总之佢将个蟹咧就每一道菜都系同蟹有关嘅。咁你问我咧，到而家咧我都好记得，因为我系第一次食，我仲第一次喺上海食。咁嗰阵时嗰个感觉系非常之记得嘅。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同阿万头妈各自数咯。咁又记得有一餐咧。就好多年之前就同成班朋友咧就去入去某啲地方啦，系啊食拉面嘅地方系啦，系一个冇钱啊，系嗰粒字 OK， 系啦我冇讲晒，咁总之就食拉面啦。咁啊听讲你知嗰个年代咧就仲又系讲廿几年之前啦，仲系睇旅游书嘅，
1: 系
0: 咁就有一啲话即系譬如话啊去嗰度必食嘅拉面，咁、不过咧就预咗你要排两粒钟嘅。咁我哋咧就大伙儿咧就唔知点解嗰阵时又咁有雅兴咧，就为咗要排一碗拉面咧，唔系香港开嗰间冇嘅，而家都冇嘅嗰间嘢。咁啊，然后大家就排嗰餐拉面啦，排咗两个钟啦，有阵时又换下队员排啊。咁总之我哋六七个人去咁样样嘅。咁啊排到之后咧，哇！嗰一口拉面咧，我又觉得好好食。到而家我都记得嗰阵时，哇！嗰下哇一电话都响埋，真系劲到，即系嗰下嗰、那个好味咧系。而家都好记得嘅、
1: 哦。我想问有冇即翻兜再去嗰个地方再食翻个拉面咧？
0: 一阵再讲啦。嗱，咁跟住咧，就喺架车程上面咧，我同阿万头妈就一路数咗好几餐，譬如第一次去台北嘅夜市，食、到盐酥鸡，
1: 哇，
0: 食到卤肉饭，第一次。系，跟住咧去买咩 X 小月咧，食嗰个担仔面，人生咧。系冇食过一啲咁嘅嘢咧，啊觉得好好食啊！于是咧，我哋就喺个车程当中数咗好多，大家都觉得哇，好好食啊，好好食嘅嘢。然后我哋发现有一个共通点嘅，包括咗就系已经系一啲好耐之前嘅事啦，
1: 全部都唔系喺香港啦。
0: 又唔系，包括咗我哋仲系比较穷嘅年代啦、
1: 哦，
0: 又包括咗可能系新尝试啦。未去过啦，眼界大开嘅嘢啦，同个钱未必有关系嘅，而嗰啲咧都纷纷成为咗我哋所谓人生中最好食嘅一餐啊。

0: 即係上文就講到咧，咁啊同阿饅頭媽就好似即係回顧翻人生食過嘅歷史一樣咁啊，講咗好多好多啦。正如頭先所講啦，發現咧原來喺我哋回憶當中嗰啲最好食啊，最記得嘅一餐咧，都係發生喺我哋年少無知或者所謂初出茅廬、天空海闊嘅年代啊。當我哋發現呢個世界原來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嗰陣，第一口咬落去嗰一下咧，你就會覺得好好食嘅。
1: 我想問呢個係咪只限於食物咧？即係其他嘢會唔會都有呢個嘅情況出現咧？
0: 咁當然可以咁講嘅。嗱，我又冇再即係深究落去啦。
1: 因為深究落去可以討論埋究竟係咪初戀永遠是最愛
0: 的。呢首歌最愛的你啊！呢啲我揾人男人再講啊。
2: 歌真係好中意放暗箭啊！
0: 我冇得，我哋兩個幫唔到你呢啲嘢嘅。反而我就係講引申到今日咧，就係頭先我咪講話啱啱同佢去即係慶祝食嘢生日嗰一餐，大家都覺得啊好食，不過又未去到十分好食喎。咁而家咧，即係人大咗，嗱，我唔知道係因為嗰個人到中年嗰個機制開始話俾我知，其實我哋已經不能夠好似以前咁食啦，即係唔可以嚇，即係暴飲暴食啊，亦都唔可以乜都擺落口啦，因為又驚痛風，又驚膽固醇。咁第二樣嘢就係
1: 味覺退化咗咧，有啲人話可能
0: 都有可能，因為等於我媽都咁講噶，
1: 因為啲小朋友咧，即係早排同啲同事都有討論啊，小朋友點解覺得啲嘢咁好食咧？因為佢味覺係新鮮啲啊嘛，
0: 係啊。
1: 咁去到人越大，點解會越食？越咸咧，就系你需要更多嘅调味去刺激咯，系啊，
0: 所以我哋有时候会夹硬摆啲好激烈嘅嘢落个口度，希望可以再突破到以前个盲肠啊。咁但系第三样嘢，亦都可能系呢个原因，就系因为嗱，即系唔系话自己好巴闭食尽天下美食，亦都唔系吓，实际上亦都唔系。但系因为人大咗咧，我哋可能已经都食过一次好好食嘅一笼小笼包，咁你再好难喺地球上再搵到一笼。爆超越哦，可能好食5%啦，好食10%啦，你好难再玩，好难再搵到一笼，或一倍啊！从来冇食过咁好食嘅小笼包，其实已经好难突破。再加埋你知香港啊，其实香港嘅嘢咧，你如果你游走世界各地之后，你会发现咧，香港嘅其实已经好好食，
1: 系系，
0: 即系你几难再搵到一嚿比香港好食嘅叉烧、烧鹅、餐蛋面咧，其实已经好难啊！咁所以你会永远就系停留喺几好食啊！好食啊！但系再有一个话，哇，实在系从来冇食过咁好食嘅嘢嘅几率咧，已经越嚟越低。
1: 因为嗰个同埋都关嗰个全球一体化事啊嘛，
0: 哦、
1: 即
0: 系
1: 越嚟越多过江龙会嚟香港投资嘛，
0: 哦、
1: 吸引人才啊，剩啊，咁佢嗰啲即咁以前例如我哋食开，例如好似拉面系香港版本嘅拉面，到你真系去到人哋个地方食嗰种传统拉面，你又会觉得有啲唔同噶嘛。大家就系个全球一体化，我哋又吸引咗好多外来嘅朋友过嚟投资啊、创业啊，咁咪令到我哋其实好多嘢都好正宗咯。
0: 系啊，
1: 即就算我啱啱去馬拉嗰度，佢問啊，同香港食馬拉有冇分別？我其實海南雞飯香港都做得好好喎，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咩分別喎。
0: 冇錯，咁所以呢樣嘢咧，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其實希望可以尋求喺食物啦，即係味覺上一個新突破嘅人嚟講咧，其實有少少失望嘅，就因為正如頭先講啦，我同阿饅頭媽喺嗰程車當中咧，其實咧我哋討論翻嗰程。即系以前食过好味嘅嘢咧，好似仲好食过头先，即系食嗰餐生日饭，即系嗰种嗰个回味咧，仲好味过嗰一餐。咁你问我系咪一个叫做可惜啊，定系点样咧？只能够讲哦，可能呢啲叫做最好味嘅嘢，只能够停留喺我哋嘅脑海当中咯。咁当然啦，我仍然系抱住呢份稀奇嘅啊。会唔会有一日食到一种好新鲜，从来冇食过，然后又系会同样大叫，哇，好好味啊！从来冇食过咁好食嘅嘢。

0: 好，今日咧小弟揀嚟嘅两首嘅作品啦，都系同个最字有关嘅，分别系校长嘅《最爱的你》啦，仲有泰杰嘅《一生最美一次》啊。咁啊，呢个最好味嘅嘢究竟系应该几时出现啊？同埋仲会唔会出现咧？我哋晏啲再讲啦。咁今日因为有嘉宾啊，呢位嘉宾
1: 紧
0: 要
1: 啊，呢、
0: 這个最
1: 高嘅，
0: 最系咪咧？都可能女仔嚟讲最高嘅，
2: 都系
0: 啊。咁亦都系可能系手下留情最出现得多嘅嘉宾，
1: 系
0: 有机会系。因为佢次次都遇我嘅，即系多谢佢、
1: 哦、
0: 啊！系啊，咁一阵间翻嚟咧就有梁咏琪，有 Gigi 啊！咁啊，今次咧就有好多嘢讲嘅，我哋亦都会有主持 music show 嘅时候，我哋有两首准备嘅时间嘅，系、
1: 哎、
0: 啊，好少可发生嘅呢件事啊！系、
1: 哦、
0: 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就有梁咏琪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比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比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签署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和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即是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的工作安排，推进落实两地游艇跨境互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正是密锣紧鼓进行最后阶段准备工作，稍后公布粤艇南下实施细节。发言人说，有关工作安排为港粤游艇跨境互访建立制度化基础，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重要里程碑，继港艇北上在6月推出之后，亦都即将落实粤艇南下，将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交流互访。尼泊尔北部默乱县一侧的希姆隆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说至少4个人遇难。默乱县等多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过去的星期五至日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说，星期日发生的雪崩直卷这一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说，超过10个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明仔，运送危险物品之前，记得要检查好车入面有冇带齐防护装备。
12: 嗱，手套、护眼罩呢啲搬运危险品需要用嘅装备我都带齐啦。
11: 仲要记得 行车嘅时候唔好食烟，以免引起化学反应啊！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唔经唔觉，我哋已经认识咗佢三十年，由爱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喺佢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
3: 尽情娱乐我吧，我这行为家没有眼泪。
2: 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支持梁咏。

0: 个星期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呢位好朋友，哇！未开麦之前有好多嘢讲啊，欢迎 Gigi。
1: Hello，Gigi
0: 你好嘛？我每日揸车过隧道就见到你啦，一个隧道口。嗰張
1: 演唱會
0: 大嘅海報啊，
1: 綠色啊，
0: 同埋地鐵站其實好多
1: 啊，係啊，我見到啊，係啊，好得意添，即係佢一邊係內容，一邊就係我個全身相咁樣。
0: 原來不經不覺三十年，我諗我都應該識咗你廿七八年嘅最少都。
1: 愛自己嘅專輯係咯，
0: 九六啦，
1: 第三十年咯，係啊，其實我係11月11日出嘅，當年出愛自己呢隻碟，
0: 係
1: 咁，所以我其實攞紅館期嘅時候都喺度諗緊啊，如果攞到11月就好啦。即係唔奢望 exactly 嗰日啦，但係起碼都係11月，咁我覺得真係好好彩，可以俾我揾到呢個期咯。
0: 係，當然唔係第一次開演唱會啦。咁一個三十年嘅演唱會，今次會有啲咩嘅嘢，同埋會係點樣嘅形式咧？
1: 其實今次三十年咧，我覺得真心地想真心咁喺台上有好多，譬如好多説話。好多畫面啊，想同呢啲即係大大話話跟咗我30年嘅
0: 我跟咗你廿七八啦，
1: 即係關注咗我或者支持咗我咁多年嘅歌迷啦，或者啲朋友，其實有好多朋友佢哋係叫做啊睇住呢個當年一個妹妹仔拍戲戰戰兢兢咁又唱歌去香港啊台灣。

0: 八成啊，跳舞嗰啲未排嘅，即係我仲有兩三月時間。咁啊，嗰啲 documentary 啊，嗰啲已經係密羅緊股啊，係啊，係啊，做緊。
1: 咁啊，嗱，我哋講咗新歌先咧。
0: 好啊，好啊。
1: 温柔的存在。咁我第一次聽，當然我即刻聽到有花火嘅底喺度啦。呢首歌點嚟嘅？
0: 你睇咗文案先，然之後先聽歌，定係乜都冇睇就直接聽？
1: 聽歌先。
0: 啊，你乜都冇
1: 聽歌之後，我再睇文案。
0: 哦，咁你聽嘅時候有冇覺得自己幻聽啊？定係覺得自己，咦？點解有花火咁嘅感覺嘅？咁有冇啊？
1: 我又冇覺得幻聽嘅，我覺得應該係一個叫做 crossover 定係傳承啊，即係延伸啦，或者係啦
0: 嚇。但係其實呢首歌咧個chord 咧係完全跟花火一樣嘅，
1: 係。
0: 所以咧兩首歌可以搭住唱，即係我可以播住花火唱《温柔的存在》
1: 哦，
0: 我可以播住《温柔的存在》再唱翻花火落去，
1: 係
0: 一首對唱咁咯。咁當其時作呢首歌，我就諗我點解要作呢首歌？
1: 你咩情況下寫呢首歌噶？
0: 首先我係有計劃出碟先嘅，然後我已經諗咗個碟名就係叫做《温柔的存在》。
1: 哦，
0: 然之後我都諗緊，我寫一首新歌名都係叫做《温柔的存在》。其實係我幾年前我冇同你分享過，我真係去潛修一啲，你知阿嘉怡好中意潛修，我有同佢講過，即係潛修嘅時候，我喺個大自然嗰度咧，咁我坐喺一花一草隔離，咁我坐喺度打坐，我見到天空上面嘅雲，佢會嚟，佢會走，佢個影子會落喺我身上，然後佢會走。突然之間即係明白咗一啲嘢咯。其實人同人之間都好似大自然咁樣，大家互相陪伴。互相滋養是一種温柔的存在，但是又互相不打擾，又互不踐踏。總之我們就是共存在這個世界上，跟大自然的關係是這麼微妙，但是其實人和人都是這樣的，就是我跟歌迷之間好像很遙遠，我又不知道你誰，你又可能只是經過屏幕幕前見到我，但好像認識了很久，好像一起共存了很久，生活了很久，就是這種陪伴都是一種温柔的力量，温柔的存在。所以我做這個碟的時候，我寫這首歌已經知道一定是叫做温柔的存在，而且是寫給歌迷。
1: 哦，寫給歌迷的，即是這個存在，即是這個關係。
0: 是啊。

0: 何谓温柔的存在？即系大家唔即系唔会互相打扰啊，唔激动啊，唔吵闹啊，
1: 系一种恬淡咯。嗯，譬如我新专辑里边咧，揾咗一位本地嘅书法家，佢叫做艾宁，咁佢就帮我喺影封面嘅 background 写咗一个淡字，系代表恬淡嘅意思。其实而家同我个人生个态度都几似咯，啲嘢简简单单，平常心，即系所有嘢系去睇翻事实嘅真相，即系呢一种淡系。你要學識放低執著啦，或者分別心，咁去追求內心，向內觀追求內心嘅清明同平靜咯，而唔係向外尋找快樂。呢一種心境就係你可以將外在好複雜嘅、好複雜嘅心境轉化為好純淨、好單一、好真善美，你可以好清楚咁樣睇得翻、
0: 嗯，
1: 有一種即係讓個心好安定嘅一個空間咯。
0: 哇！我消化紧你呢堆字啊，即系我谂淡字咧，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我谂去到某一个阶段咧、
1: 嗯，
0: 可能都好想追求嘅时候，尤其是你知香港啊，我哋好多嘢都好浓啊，
1: 好匆忙、啊，
0: 好激烈啊，好好、
1: 啊、
0: 剧烈啊，即系周嘉怡成日讲剧烈两个字，即系我哋要好快啊，好忙啊，好多嘢做啊，要扯啊，咁呢种状态就大家过惯咗啦，即系我谂去到某个人生嘅阶段就会觉得，喂，咦，我哋都食得啲味精啊，啲好浓嘅嘢都太多，嗯、但系说来就容易啊，呢个淡字。你覺得要去能夠達至呢個淡字，即係除咗即係譬如你嘅宗教可能會覺得要悟啊，要醒覺啊，但係好啦，你會點樣去追求呢個平淡呢個淡字咧？
1: 其實去翻即係真相嘅本質上面咯、嗯，所有嘅嘢都係，譬如即係我哋成日有時講就係話，我同你講公事，你同我講情緒，呢個係咩比喻呢？就係、是、事情係事情。情緒是情緒，即不應該混為一談。我們討論的這件事上面，如果你帶著一些情緒的話，它就不會是一個事實的本質的、
0: 嗯、
1: 即是一個稱上面，你稱緊一件事，你無情情走去壓壓它這樣，你加多了一些情緒上去，它的重量都不同了。我們應該要稱空一點，當你稱空一點，你的心清明一點，事實的真相會容易啲俾你睇得出，而唔係一堆霧喺度擋住咗你。嗰堆係咩咧？一啲雜念啦，一啲情緒啦，啲偏見啦，而影響你睇到事實嘅真相。
0: 嗯，
1: 咁呢樣嘢其實都係要，當然啦，要經驗啦。即係譬如《花火》嗰首歌講緊嘅都係一啲好奮不顧身嘅激情啊，或者奮不顧身嘅勇敢啦，叫做。但係其實都係一種執迷咯，係。但係到而家，你叫我再。即系写翻一首歌出嚟，而讲到自己嘅人生观啊，我嘅对生命睇法系淡咯，即系定咯淡。
0: 我即刻谂翻即系花火嘅歌词啊，即系就系嗰啲风雪使我坚强坚壮，然后我就要不顾一切去燃烧。
1: 即系虽然我觉得自己做得好蠢，但系我都相信自己做得对。即系喂，仲唔系执迷啊？呢啲。即系，但系喺执迷嘅时候，你要谂清楚个事实嘅真相系乜嘢咯。所以，唔系真系一个奋不顾身就系凄美就系好咯。
0: 喂，但系咧嗱，我哋特别喺呢个行业咧就好衰嘅，即系佢有一种好特别嘅魔力。有阵时咧，当你平平淡淡嗰阵咧，你又想揾一啲刺激嘅，譬如可能你做演员，你好想揾一啲好高难度、好大挑战嘅角色，或者喂有啲冇做过嘅歌，或者。有啲好大挑戰性嘅嘢，我即係又想奮不顧身去燒一次嘅。咁呢個會唔會同温柔的存在或者呢個淡字啊，就會有少少叫做究竟叫做抵觸啊，定係有啲唔

0: 红呢？吓，
1: 冇啊，都系工作啫嘛，并冇其他嘢噶。佢只不过系有一个工作嘅机会，呢、這个工作就要咁样啦。咁你都系完成嘅工作啫，冇其他嘢喺度噶。即系我唔掺杂自己嘅人生落去噶，唔需要噶。
0: 系，
1: 即系譬如我要拍一套，我要做坏人咁样一套电影咁，咁我咪喺戏入边做一个极致嘅坏人咯。咁唔代表我要加入自己嘅人生喺里边噶，或者我唔坏，我个人唔坏，我做唔到，系其实系演戏嘅技巧嚟嘅啫嘛。你唔好同我讲你嘅人格或者性格或者你人生咧唔关事嘅。咁呢样嘢自己要睇得清楚啲，睇事情咯，即系唔好加太多自己嘅偏见或者执着喺里边。其实事情就简单好多咯。

0: 呢、這个谂法系几时参透噶？定系
1: 咪就系、是、森林里边？
0: 即系之前唔系咁嘅。
1: 其实仲摸索紧，我相信即系可能有啲人早啲已经好明啦，有啲人已经一嚟到世故成熟啦，咁有啲人就要经过一下啲吓挫折啊、经历啊，咁啊或者有啲 mentor 同你吓倾偈。你又可能會得著多啲咯。
0: 係，哇！我都消化緊你頭先講嘅啊。我哋諗下，我哋係咪好多時都會，即係冇講我哋啦。我會唔會係好多時都將個人嘅情緒放咗落去
1: 事件
0: 工作啊、事件啊咁？
1: 好、容易㗎，其實好容易㗎，好容易會俾情緒帶偏啊！好容易啊！
0: 咁你點樣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唔好帶偏咧？即係某啲事情，你叻唔叻㗎？而家？
1: 其實要練習嘅，要練習。好似打坐，其實冥想打坐係冇分宗乜嘢宗教，係啊。冥想打坐係將我哋嘅專注力回到去呼吸上面，然之後每一個當下就係一個呼吸，上一個呼吸同下一個呼吸都唔係當下嘅呼吸。咁你練習得多嘅時候咧，我初初都覺得好難。你一坐唔夠十秒鐘，哇，好多雜念啊！即系何谓杂念？就系会有好多嘢谂噶嘛，谂下我仲未完成，喂呢个 project， 不如趁呢个钟头谂下，或者我啱啱同人唔知点嘅，或者我阵间我餐饭食咩，好多杂念咯，好难可以完全唔谂噶。但系完全唔谂咪唔系叫你发牛豆？喂，咁我系咪即系生命里面乜嘢都唔谂啊？其实唔系咯，其实冥想或者打坐系一个练习嚟嘅，即系打坐完之后，你可以继续忙翻你嗰啲好烦嘅事，但系你会发觉自己睇嘢系清晰啲嘅。譬如你讲情绪嗰度咧，唔系即刻做到嘅。我而家有時都做唔到，我又人嚟噶嘛，我梗係會有嬲啊，會有係啦，
0: 眼瞓啦。
1: 嗱，呢啲都係生理上嘅反應啫。咁但係情緒係講緊你覺得嬲，你覺得沮喪，你覺得絕望，即係呢啲感覺。
0: 委屈
1: 呢啲感覺，甚至乎好嘅嘢，你覺得興奮，你覺得驕傲，你覺得個人我而家哇好興奮啊點樣？其實呢啲都係情緒咯。咁我哋知㗎。嚟嘅时候我知道咗就要放低佢噶啦。我有时都系喺禅修打坐中学习，其实点样去学识做翻自己嘅主人，即系唔好讲话控制情绪呢件事咁技巧性，其实都系做翻自己嘅主人啫。喂，讲呢下唔开心，佢嚟咗，哇，搞到你咧乜都瞓唔安，食唔落，谂做唔到正经嘢，一路呢件事喺度缠绕住你。其实我要学习请佢走咯，即系请呢个情绪离开，呢、这个杂念要离开。然之后就问翻自己，我做紧啲乜嘢？哦，我做紧正经嘢。我而家喺边？我喺屋企。哦，我做紧我妈妈。我唔可以俾呢啲嘢缠住，我要佢翻我个小朋友嘅身上。佢叫我，我要听佢讲，而唔系谂紧自己嘢。然之后佢讲几时，你都听唔到佢讲咩？即系呢啲嘢系要 practice 咯。唔容易，我而家都学习紧。我有时都会迷失嘅。
0: 系，我谂呢个系。我哋成長嘅過程當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學習，第一你就要同自己誠實先啦。
1: Yeah，
0: 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唔誠實，誠實啊、我唔係嬲啊，我唔係小氣啊，我唔係俾你激親啊。
1: 呢個好難噶，
0: 好難噶，
1: 因為我哋有自尊心啊。
0: 係啊，
1: 好難向自己，好難向軟弱低頭。所以有時我首歌都有講咧，即係脆弱係一件咩回事？可能以前會覺得。我唔想打搞你啊，唔想打搞人啊，好似成日好似自怨自艾，无病呻吟。我冇嘢 ，OK 啊，咁样，哇，唔得啊，情绪病就系咁嚟。
0: 所以要揾人倾嘅，
1: 要，
0: 同埋最紧要对自己诚实。
1: 诚实要承认咯。
0: 系啊，呢个即系你如果唔对自己诚实咧，你过唔到嗰啲情绪。
1: 其实你都几诚实啦，我觉得你个人都
0: 一时时。
1: 我听你嗰啲，你喺教会嗰啲分享啊，成啊 ，OK 啊，
0: 一时时啦。
1: 所以你系一个，即系你系一个通透嘅人咯。
0: 是
1: 你系噶，
0: 系咩？我成日揾你倾偈噶，
1: 所以你系一个通透，你系一个通透。
0: 我会揾人求救咯。
1: 书场里会，你会承认你有问题，你会承认你处于个困境，就呢样嘢好紧要噶。
0: 系啊，系啊。咁我做咗咁多年人咧，有阵时都要第一样嘢，你对自己坦白先咯。呢、這个咁即系都系对自己嚟讲，都系一个温柔嘅存在嚟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唔承认啦，对自己唔温柔啦。
1: 你里面嗰种打交咧，打到伤晒咧，外面啲人仲系以为你冇事。
0: 系，
1: 但其实里面已经系哇，自己同自己打交打到好伤咁样。何必咧？内耗喺呢啲就
0: 系
1: 内耗。
0: 系啊，咁啊，对自己其实睇到嘅，即系睇到个样啊，睇到个状态啊，瞓唔着啊，呢啲好多时候都系咁样而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日至7日，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乐游卡的长者话，趁半价优惠买两场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看两场，认为半价优惠具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看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和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亚运乒乓 男单决赛，由两个国家队球手对垒，林思栋以局数4-0击败黄楚钦，收获他在今届亚运第3面金牌。争取卫冕的黄楚钦成场比赛处于下风，先后以5-11、8-11失守两局。第三局黄楚钦落后到7-10的时候，连取3分，追到10-10，吊时输11-13。局数领先到3-0的林思栋势如破竹，第四局再赢11-5，夺得冠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说，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的时候说，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为什么拒绝七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

0: 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8: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11: 咁依家出咗個報告啦 ，AI 嘅健康分析係85分，85分咧就好高分，你係外感風熱啦，脾氣兩虛嘅。
12: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4: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要跟最近有網友叫蕭叔叔講一講作為一個陪審團的團員講個誓詞那個英文怎麼可以講得好一點，因為總是有知道多難讀的話，個宣誓如果你本身是有一個宗教背景或者 Christian background 的呢，我們叫做一個 oath， 一個 juris oath， 我們會說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A-L-M-I-G-H-T-Y. 呢个有啲网友唔识读。Almighty, 全能的上帝咁啊。I swear by Almighty God. Almighty, might 系重音嚟嘅。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后面就冇乜难处啦。Give a true verdict. Verdict 咧系个 V 字音嚟嘅。So, verdict, verdict.Verdict, make sure that it's a voiced 的声音。 So,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give a true verdict in t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至于如果你是没有宗教背景或者不是有个 Christian background 的呢，你就会读一个叫做 Juris Affirmation, Affirmation。 那么这个声明了，中间有些字可能难一点，我们下集再讲。
1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好啦，咁啊，今次嘅同阿 Gigi 嘅呢个对谈咧，我哋亦都玩一啲新嘢咧，就系、是。

0: 好似我哋一齐做 music show 咁样啊，咁啊，你拣一首你嘅歌，我啊拣一首你嘅歌，咁我哋啊播下歌啊呢段时间，好啦，你先啦，第一首，
1: 第一首咧我拣荷花，你有冇拣？
0: 冇拣，点解拣呢首咧？荷花，
1: 荷花其实我好中意个曲咯。我觉得荷花是一首佢个词啊，林夕嘅词亦都好浪漫，好有诗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听呢啲好有诗意嘅歌。咁但系奈何咧，有时个市场咧未必会接受一啲咁慢啊，咁有诗意嘅情怀。所以我自己通常咧，你话我自己个人喜好啦，我通常都会拣一啲呢啲 side track 咯，
0: 系
1: 好有个人好有诗意嘅歌。
0: 出荷花嗰阵，大约系一个咩嘅状态嘅你嚟嘅？
1: 荷花嗰阵时，我记得系应该系G for Girl 嗰只唱片，
0: 系
1: 吓咁应该就系准备要开第二次演唱会嘅。
0: G for
1: 第一次啊，第一准备开演唱会
0: 呢一年啦，等先啦，荷花。
1: 荷花是2000几年啦，
0: 即系都系出咗道大约十年到，
1: 冇，
0: 即系几年嘅时间，
1: 出咗到6-7年啦，
0: 系仲系喺一个即系忙得不可开交，同埋没有私人时间嘅状态，
1: 系嗰排一路搭飞机瞓觉嘅。
0: 咁而家咧，你再听翻会觉得点噶？
1: 而家再听翻，仍然系一首我心目中嘅即系我自己最爱歌嘅头五位嚟噶。是啊，就算过了这么多年因为它是一首很简单一个钢琴，然后即是谢谢过去，令梦中荒野盖着荷花，哇，是很有画面的字，好像一幅画一样，
0: 嗯，
1: 我很喜欢这些歌的。

0: 咁今日我嘅第一首咧，好冷门嘅呢首歌，我有啲怀疑我喺呢个节目度播过未嘅呢首歌。呢首歌咧系喺你第二张嘅国语专辑入边嘅一首好 side track 嘅歌，但我唔记得有冇拍 MV 啊，叫做《戒指》。
1: 哦，
0: 我想讲呢首歌咧，对我嚟讲，哇，你有唱过噶喺现场？
1: 你有讲过俾我知。
0: 我好中意呢首歌。
1: 我 side track 现场我有唱过。
0: 呢首歌咧好特别嘅，喺我喺商台做嘅年代咧，我已经好中意呢首歌。第一次听觉得呢首歌好好听，但系嗰阵时未结婚，未有成家立室，任何嘢都未有，唔知道戒指嘅意义系咩，我就觉得呢首歌，哇，呢歌词真系写得好好，可以读几句俾大家听啊。即系手中的戒指圈不住爱情的流逝。第二句咧就係手中的戒指留不住時間的流逝。哇！我當時我覺得好有畫面呢首歌，咁我就以前咧我就做通宵節目嘅，我成日播呢首歌，咁我就專登咧每一晚咧我都會朗讀翻呢堆歌詞出嚟嘅。同埋咧，其實佢前面咧係一幅係一個古仔嚟噶嘛。佢話我仲記得嗰日咧就落住毛毛雨，你喺我手心嘅上邊咧就寫咗我愛你。雖然咧心係苦嘅，臉係濕嘅。但系我都盡量會笑一笑，將嘴角揚起。哇！我覺得直情係嗱，你諗下分咗鏡嘅，
1: 係啊，分鏡鏡頭係。
0: 即係我當時我仲未識你添嘅嗰首，因為你係第二張國語碟啊嘛，
1: 係
0: 即係洗練嗰只碟，我都未認識你。咁我記得好似我啱啱識你嗰陣，我就話俾你，我好中意戒指呢一首歌。
1: 你講過好多次，你講過好多次。你講好多次俾我聽，我有印象。呢首歌我都有印象，係你唔係第一個同我講中意呢一隻碟入邊呢一隻歌嘅人嚟嘅，而且都係男仔嚟嘅，
0: 係
1: 都係男仔，即係可能男仔啦，中意聽女仔就係好似輕輕咁樣淡淡然講一個故事啊，即係好脆弱咁樣講個故事俾你聽啊咁啊。
0: 係，我中意呢首歌，好中意。而家我哋大家手上都戴住一隻戒指，我冇咁細嘅，而家冇咁細嘅，但係我又覺得啊，佢入邊都寫咗一啲幾值得攆下嘅一個意境嘅，即係呢隻戒指究竟代表乜嘢咧？
1: 同埋其實喺歌詞嗰功力上面咧，你都睇到咧，係即係填詞係每一句都唔係空泛嘅，每一句都係有畫面嘅。學你話齋，係一個分鏡嚟嘅。
0: 咁啊，今日所以我就揀咗呢首戒指啊。
1: 好啊。

0: 好，唔该晒 Gigi 同埋刘伟恒嘅两首准备啊，分别揀咗荷花啦，同埋啊刘伟恒揀嘅呢一首
1: 戒指啊。
0: 戒指啊，好啦，轮到小弟啊，即系关于 Gigi 梁咏琪嘅一首准备啦，睇个时间。因为喺我同德国人嘅嗰个成长年代，你最早认识 Gigi 系
1: 我最早认识，应该真系我中学嘅时期。
0: 唔系我哋认识佢啊，即系我系啦，
1: 即系我嗰个年代。
0: 我哋识佢啫，佢唔识我嘅。
1: 系啦，冇错，我哋嗰个年代，哇！一听 Gigi 就哇正啊，好好听啊，因为就系 Today， 因为 Today 系我哋嘅神曲嚟嘅，真系每年嘅毕业，甚至睇到师兄师姐，甚至你师弟都系会播一首 Today。
0: 系去到我仔啱啱嘅嗰个幼稚园嘅毕业礼嗰啲。K3 嘅同學仔都係用呢首歌嘅，
1: 冇錯。
0: 咁小弟就即係當然嗰陣時認，即係知道梁咏琪呢位嘅歌手都已經係一個都頗高嘅一個地位啦，
1: 知名度
0: 好高啦。咁但係真正即係叫做我自己睇佢作品，其實好多時咧喺電影嗰度嚟嘅，即
1: 係
0: 絕世好賓啊，絕世好 bra 啊，又或者係呢咕呢咕新年財啊，甚至乎再早嘅百變星君，即係同阿星爺嘅合作咁樣啦。好啦，咁啊對啊呢個，因為我其實真係坦白地説嘅，我細個真係唔係好聽歌，咁電影都會間唔中喺大台啊，或者阿 K 佬嗰度會睇到，咁自不然會睇到阿 Gigi 嘅演出啦。咁睇咗咁耐都成日认住一样嘢嘅，即係我今日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就係短发。因为我成日认住呢，嗱点解话喺我印象中我认识嘅女孩子入面呢，我觉得冇咩边几个係比起 Gigi 更加适合短头发嘅。
1: 係
0: 嗱，坦白地说啦，我唔知佢有冇听到啦。我係曾经睇过一套电影，觉得咦入面个女主角长头发好靓喎，究竟佢係边个嚟㗎？我找了一找，那个是梁咏琪来的，因为我看不惯她长头发 的那个即角色造型、
1: 哦、
0: 那那套呢就
1: 应该
0: 就是少年赌神，即是她
1: 同黎明啦，
0: 黎明那套啦，还有振宇那套，就
1: 是
0: 原来那个梁咏琪来的，哦，她长头发又有另外一种味道，但是在我心目中她永远都是短头发的。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係我細個嘅一個叫做認知啦。我哋回歸翻好似阿 Gigi 同埋阿隊長咁樣，即係講下啲歌詞入面嘅即係啲感受，覺得好靚啦。其實我後去到後尾先發現有《短髮》呢一首歌啦。咁其實你問我咧，我最早都覺得哦，咁係一首短頭髮嘅歌，我講下即係變髮型啊，頭髮亂了嗰啲啦，係咪？但当我再细心去抡歌词嘅时候咧，其实第一下未触动到我嘅，即系我为咗男朋友去剪咗个
1: 短头发，
0: 长头发
1: 系啊，
0: 剪短头发啦、嗯。直至到真系试过有一次嘅有位女孩子，
1: 哎呀，又有故事啊！哎呀，
0: 咁嗰位女孩子咧，应该冇记错嘅话咧，就应该系啊，唔讲几时啦，系啦，费事透露太多。咁单方面嘅追求嘅，
1: 系
0: 佢追求我，
1: 哦，
0: 系啦，咁
1: 你窒喎，
0: 系啦，都有段时间嘅叫做即系纠缠啊，系啊，剩啊咁样啦，咁去到最尾我都话唔系，我真系对你冇太大嘅感觉，咁我记得咧去到我哋嘅嗰个叫做通讯软件嘅最尾一张嘅照片系咩咧？就是他拍了给我看他剪了那把的长头发，他说要离开香港去第二个地方生活了。
1: 哇，一锅真的。
0: 跟着之后我那晚这么啱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电脑的 playlist loop 了这一首歌出来。
1: 哇，你真是相尽天下少女的心。
0: 这么啱啫。
1: 好差好差啊，真的。
0: 跟着我就明白，哦，歌词入面讲的那种为了自己即爱过的人去剪头发啦，剪走那些牵挂的那种感觉。我是想起一首诗的，什么到死诗方尽，我噏不翻出来。你知道我讲哪首诗啊？是啦，
1: 我都噏不到。
0: 我觉得啊，这首歌有那种意境出来啊。

小弟真系冇 Google 嘅，但啱啱一熄咗麦之后，嗰句又出翻嚟啦。春蚕到死丝方尽，但后面嗰句都系唔记得得，我只记得好似系李商隐嘅啫。究竟成首诗系点呢？睇下会唔会一熄麦嘅时候，我又记得翻嚟。

0: 好，所以小弟今日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嚟自 Gigi 梁咏琪嘅《短发》啊，咁啊，今次就真系 Google 啦，
1: 系
0: 成句系春蚕到死丝方尽，嗱呢句记得，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嗰句系蜡炬成灰泪始干，哇，转头翻嚟，
1: 大好青年又俾你糟蹋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住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喺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喺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嘅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冇任何证据显示系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系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喺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四个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到欧洲，其中部分人在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到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02点，跌3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1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1，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41.64 美元，卖出 4,142.1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齐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收音 ready，
5: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好啦，咁啊，听晚就继续有 Gigi 啦。咁我哋头先咧上半场咧就讨论紧一个题目嘅，
13: 就系人越富贵啊，越觉得啲嘢食难食。
12: 冇错，系你话
14: 富贵咗，
12: 唔系系你话咩？嗰啲咩味蕾又开始迟钝咗啊？食啲味又要浓啲。唔系，我想问下两位后生仔先啦，即系你哋有冇呢种感觉系啊？即系嗰、那个。经即系 econ 咧，咪有一个 term 叫做 marginal 咩
14: benefit 咩，
12: 系啦，即系边际效益咩减慢咁样样噶嘛，即系话咧，你越食得多嗰样嘢，再令到你有嗰种嘅即系效益啊，
14: 开心啊，
12: 系啊，嗰啲咧就越嚟越低嘅，有冇你哋有冇呢种感觉先？定系你哋仲未食够咁样样噶？
14: 我真係有嘅喎，知道咩 marginal 店唔好啦，唔好
12: 再講啦。唔知咩嘢啦
14: ，pointing 唔知乜鬼啦。但係真係越食咧，就會發現啊，好似厭厭地啦，開始覺得好辛苦啦。因為我有一個經歷嘅，係 OCam 嘅時候啦，我諗係因為我以前大學嘅 OCam 咧係要走出去學校嘅，去到另外，因為我學校細啦，咁所以係。book 咗類似一啲西貢户外康樂營咁樣嘅，咁一大班人
13: 即係度假村嗰啲啊，
14: 度假村啦，係啦，跟住一大班人就喺度玩 OCam 啦。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哋玩 OCam 玩一個遊戲，就係、是、類似收賣佬咁啊。但係咧，這個收賣佬咧係一個網上直播嘅收賣佬，因為我哋嗰時好興網上直播啊，開 live 啊咁樣，望住個 cam 咧就喺度要求啊，或者想收到啲咩食物。或者今日咧，我個 mission 咧就係譬如收到阿麥嘅麥樂乜咁啊，就要
13: 嗰個雞塊
14: 係啦，嗰個雞塊十隻咁樣，咁跟住就喺個直播嘅 live 度就要求啦。喂，有冇人可以俾十隻我啊？
13: 但睇直播嗰啲咩人嚟噶？
14: 睇直播都係 OCam 入邊
12: 即係一個 private 嘅
14: 係啦
12: 嘅 live 嘅係啦。
14: 咁務求咧就即係好似收賣佬咁，我要抽鎖匙咁啊，有抽鎖匙送到你門口咁樣啦。咁嗰陣時咧，我就真係阿麥嘅一啲雞塊，咁我就要求十隻，咁我就喺網上邊要求十隻啦，即係個 live 度，咁真係一呼百應。
12: 正所谓咩一方有事咩八方支援，
14: 八方支援真系八方支援，每一个人咧都十只，跟住我哋队咧有十队啊嘛，有十队都支援我，十队乘十即系有100只，咁啊
12: 摆晒喺面前，
14: 即系送到去嗰、那个

0: 其实呢我想讲呢我而家喺好小心喺中秋前呢再披露小弟鍾意食月饼呢件事嘅、哦。因为呢以前呢真係试过嘅。咁因为我真係食鍾意食月饼呢件事真事嚟㗎嘛。咁而我以前喺即係全盛时期大家都听过无数次呢啲都市传说啦，就我成个食㗎嘛。咁由于呢讲得好开心啦，又好热烈啦，啲听众又好开心啦。咁所以呢以前啦，即係唔系讲呢度啊，呢度唔做呢啲嘢㗎我知道。咁啲听众呢佢会好热烈地呢係将月饼我鍾意食嘅双黄白莲蓉係送去办公室，即係送去。
1: 哎、
0: 我试过一年呢係收到六七盒啊。六
1: 一盒有四件嗰个仲
0: 系。冇错啦。咁你即係。
1: 唔系好似阿一嗰啲咁孤寒嘅，
0: 即
1: 係一罐得一件。
0: 系啦。一方有事。八盒月饼，咁结果咧就系堆积如山。咁你谂下，一个正常人啊，点可能喺一个中秋佳节嘅前后啊，食三十个双黄白莲蓉啊？我成日嗱，但系我心底里系觉得唔好意思，
1: 唔可以浪费啦，同埋
0: 唔可以浪费，同埋因为真系啲听众啊，或者爱戴我哋嘅人咧，送俾我哋，亦都分唔晒，即系阿老可已经即系搞唔掂啊，梁丽勤都搞唔掂。咁我屋企系冻咗好多喺度，最后咁梗系食唔晒啦。咁所以而家咧，我要好小心嘅，
1: 可以攞去捐。嗰时有冇呢啲噶？即
0: 系
1: 提早攞去捐，
0: 都嚟，因为咧你知咧，有阵时收嘢有分前后、
1: 哦，
0: 可能个中秋节嗰一两日先至一次过寄嚟，咁啊焗住系要嗌啲同事攞啊，咁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几好意思嘅，咁所以而家我净系同阿一哥讲，上个星期大家有听节目知道，我就一哥讲，一哥啊，公司有冇月饼剩
1: 啊？一件够啦，讲到清楚，
0: 八方八方有时一哥支援啊。
1: 但系因为咧，即系小弟系可以叫做，即系我对于饮食嗰个要求其实唔系好高嘅，即系我成日都话，我觉得好食嘅嘢
0: 嘛，
1: 系啦，我果腹为主，即系我觉得好食嘅嘢咧，通常都未必真系好好食嘅，而我觉得难食嘅嘢咧，就真系应该好难食噶啦。咁同埋我系可以，我系真系可以好似老夫子咁咧。即一年365日可以食，稍微夸张咗啲啦，可以连续两个礼拜食一样嘅嘢。其中一个最经典咧就系Covid 期间、
0: 哦，
1: 因为 lockdown 喺屋企两个礼拜咧，我记得我系每日嗰个就系嗰个印尼嗰个捞面啦，型多摩需要你嗰个啦，再加两只煎蛋同埋两条肠咧，我系食足两个礼拜咯，
0: 哦、
1: 我日日都可以食一样嘅嘢。咁所以喺我人生之中咧，
0: 仲未爆标咧，好嘢。
1: 所以喺我人生之中咧，我真系觉得好食嘅嘢咧，其实真系唔系叫做好多嘅。即系例如你话哦，去到外地食咗嗰碗拉面，喂，都有经验过嘅。但你问我，即系去到嗰种队长头半个钟嗰个比较话要好食一百倍咧，或者好食一倍啦，唔好话一百倍咁夸张啦。我其实人生谂下，好似真系冇咩几可系。因为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去令我觉得，或者例如今次带你去五星级酒店呢个嘅焗鸡出名好食嘅，咁我都系觉得同我屋企楼下嗰个餐厅嘅嗰个焗鸡有咩分别呢？咁样我系呢种人嚟嘅，咁但系我成日唯一觉得啲嘢好食嘅嗰几次经验咧，好多时都系自己去制造个画面出嚟嘅。
0: 系
1: 咩叫自己制造画面呢？我谂起呢个题目嘅时候咧，
2: 幻想。你一定是幻想多，
1: 我是想起一碗沙爹牛面，
0: 是
1: 嗱，即系沙爹牛面。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食沙爹牛面，我已经觉得哇，原来沙爹牛配面是咁好食嘅。即系个原因系咩？我屋企由细到大都唔俾食牛，咁我第一次食沙爹牛面，再加呢个嘅暗烈。饮杯茶餐厅嘅奶茶，应该系中一嘅时候，就系去呢个嘅屋企附近嘅一间叫泰安，唔系屋企系中学附近嘅泰安茶餐厅。咁先发现
0: 冇咗噶啦，而家
1: 冇咗噶，执咗粒噶啦，系执咗好耐噶啦。咁跟住之后先至发现，哇，原来常餐系呢样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你知常餐对于我哋嚟讲，每个香港人都一定有食过噶嘛。
0: 系啊，
1: 但我人生食过最好食嘅沙爹牛面，唔系啱啱提嘅嗰间餐厅，系喺西环。咁点解会无啦啦觉得西环嗰间茶嗰、那个喺一个嘅市政大厦，即系嗰啲熟食中心入边食嘅一个沙爹牛面，觉得咁好食呢？系要归咎于我前一晚做过啲咩？
0: 哦，
1: 我前一晚系踩咗
0: 撇，
1: 啊唔系，我
0: 被撇，
1: 唔系
2: 同边个一齐添？又系嗰啲喺西环有个女朋友，
1: 唔系，
0: 大家踏住拖鞋，讲垃圾啲后面特别好食。
1: 唔系，其实系因为前一晚做完好劲嘅运动啊，因为咧我记得又系夜晚12点开始踩单车，踩到第二朝六七点，终于由呢个嘅太古兜咗个圈。

0: 兜到去西环，咁啱啱好撞正佢哋就系熟食中心开六七点嘅时候，个 friend 就话：喂，听讲话呢间都几好食嘅，有冇兴趣上去试啊？跟住一试，你知就系做完运动，通常我觉得啲嘢好食嘅时候就系你做完运动，可能挨咗好耐肚饿，然后忽然嗰碗嘅沙爹牛面，同埋嗰间嘅铺头个沙爹牛面咧，个有趣地方系你可以无限添加嘅。
1: 吓吓咩面定系牛先？
2: 放
0: 牛唔系唔系，你都要加钱，哦、但你可以添加。
1: 咁呢个唔系叫无限添加，
3: 咁你以为你沙爹有放题啊？
0: 我知唔系，但你嗰个无限添加你要
1: 俾钱。有边一间茶餐厅唔系无限添加？你俾钱嘅话，
0: 你斋添加牛嘅，你唔系添加面、
1: 啊。你有钱嘅话，你咪嗌多碗正面同埋嗌多啲牛咯。
0: 唔得，唔系，但系佢可以加好多嘢，即系例如你可以加个鸡排又得，加个猪颈肉又得啦。咁你知通常做完运动之后狼死起上嚟，我记得我嗰日系加咗三份嘅沙爹牛，再加到个鸡排同埋猪颈肉。谂下嗰碗平时我哋茶餐厅嘅、那
1: 個、几万个卡路里，
0: 几万个卡路里
3: 成啊，直头
0: 系啦，就一夜逼晒喺嗰兜面嗰度。但系因为正就系因为踩完单车嘛，做完运动，哇！大满足啊！所以咧，即系嗰啲睇完日出啊，再行几万级落翻嚟大屿山啊，食佢嗰个早餐又系特别好食啊！以前喺中大踩单车出去食煲仔饭啊，又系嗰啲做完运动嗰啲嘢食先系最好食嘅。
4: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好，謝信嘅苦瓜。首先，我係非常之認同咧。如果有陣時你想即係營造一種咧，你係食得好開心啊，好快樂啊，或者提升嗰一餐嘅好味感嘅話咧，其實係要製造呢一個場面出嚟嘅。我記得我呢個節目當中我成日都講啊。第一咧，譬如我知道今晚係食大茶飯或者食鋪飛咧，其實我係之前嗰兩餐我唔食嘅。
1: 哦，
0: 即係譬如我早餐唔食。中午餐唔食，譬如舉個例，上個禮拜中秋節啦，咁通常每一年咧，我哋有啲屋企人咧都好好嘅，佢就會請我哋一齊去食飯，即係一家人大家團聚啦。咁通常都會有好嘢食嘅，咁啊我咧就嗰一日咧中午我唔食噶啦，咁啊盡量中間又唔會掂任何嘅零食，然後就懷住一種啊好飢餓、好飢緊嘅心情去食咧，嗱起碼加30%嘅嗰個好味道。咁啊另其中一次咧，即係呢件事嘅一个经典嘅例子，我唔知道有冇讲过啊。咁啊，话说咧，就小弟咧喺 N 年之前咧喺对面街咧就系、是、有参加呢个香港马拉松噶嘛。咁嗰阵时香港马拉松咧就不嬲都系啦，就火拍隔篱咧就成为一个即系所谓嘅嗰啲即系伙伴媒体咁样样啦。咁啊个好处就系咩咧？咁首先咧我哋即系一定有得参加啦。咁第二咧就系参加完之后咧，我哋系会得到啊去贵宾席嗰度食嘢噶。
1: 哇！
0: 好啦，咁当年咧。其实呢件事就係咁咁我就跑 10K, 应该人生头两三次跑 10K 嘅啫。咁跑跑下呢突然间觉得好肚饿。好奇怪㗎就係一种直情係即係开始慌㗎觉得个人好肚饿。咁呢就係、是、因为呢一种慌同埋好肚饿我就好似嗰啲电兔咁样。
2: 越跑越快。
0: 突然之间就为咗我要食嘢啊我要食嘢啊我哋跑晒佢。咁就喺呢个顺德嗰度呢突然间我加速就跑。咁我记得嗰时个终点呢就唔喺维园嘅。就喺呢个唔知金紫荆咁上紧嘅。总之就喺湾仔啦因为喺会展冲线。我跟住呢就即刻呢二话不说呢咩影相啊做访问乜都唔做就冲咗上去贵宾席嗰度食嘢。好啦咁当时呢其实呢就因为你知湾仔嗰度咪好多酒店嘅。是其中一间酒店 sponsor 咗一啲类似到会嘅物体。
2: 哇、
0: 哦！其实咧，
2: 即其实都系三文治啊、火腿肠仔啊、
0: 有点心食。
2: 哎呀，
0: 嗰餐点心咧，可能系我人生食过最好食，就因为我好肚饿，就好似咧 IQ 博士啊，佢见到所有嘢咧。即系开始变成啊，一个样已经系一嚿烧卖啊，啊得整个样系一个叉烧包啊，我成开始有呢种幻觉，即系我老婆都讲过佢行毅行者咧，开始有幻觉啊，我成觉得所有嘢都可以摆入口。咁咧其实咧嗰个场面咧系一个好优雅嘅场面嚟嘅，系一个即系酒店搭咗个 marquee 喺度，
2: 一个波波咁样。
0: 咁啊有啲咩田总主席啊，电台高层啊，跟住有啲嘉宾跑完之后就好优雅咁样，一个碟咧就攞两粒烧卖，一只叉咁食啊。但系咧，我直情系，我直系一盘咁样攞咁滞。但系嗰一餐嗰啲烧卖啊，其实佢得几款嘢喺度嘅，嗰啲三文治啊，嗰啲叉烧包啊，系可能系人生啊一次其中一次，我觉得最好食嘅一啲点心嚟嘅。
2: 所以你讲起呢样嘢咧，我讲到个快嘅。
1: 好啊，
2: 我试过有冇试过为咗一样食物而喊啊？
1: 哇！
2: 我啱啱上半年试过一次。
0: 系。
2: 上半年發生咗一件事喺小弟身上，
1: 系
2: 我咪去咗做手術嘅，
0: 系
2: 咁啊兩個禮拜多啲就理論，即系手術後兩個禮拜係唔可以即系飲用任何嘅酒精類嘅嘢啦。咁終於即系睇完醫生啊，又剩啊，又覺得嗰排好啲，即系隔咗兩三個禮拜嘅時候，禮拜五即系終於放工，咁咪即系一個即系合理嘅範圍啊，即系飲咗酒千祈唔好揸車啊，即系飲酒要適量啊嗰啲啦。咁我淨係嗌咗一杯嘅，咁你知道平時唔係呢個份量，我嗰日飲一杯，相隔咗大概差唔多一個月，
1: 哇！
2: 嘅嗰杯嚇、啊、凍飲，
1: 杯中物，
2: 嗰杯凍飲、啊，我記得我飲咗一半嘅時候咧，係眼濕濕嘅，
1: 自
2: 己一個坐喺酒吧入邊眼濕濕，哇、啊！就係、是、呢種感覺啊，所以有時適當嘅飢餓啊，同埋忍耐啊。系令到美食更加美味嘅，
1: 我冇错啦，我正正就系、是、即系好似阿一哥所讲啊，即系为食物咧添加上一啲感情、情感经历落去咧，跟住嗰个故事系更加动人嘅。点解咧？因为我好记得
2: 故事更动人，
1: 因为中又系中七啦，啱啱 A level 完咧，我唔知系考紧中化定唔知乜嘢，
2: 你仲系要食维他命 C？

0: 嗰阵时咩？
1: 我系咪我唔记得，类似啦，系中法，总之系唔系会考就系 A level 噶啦。嗰阵时系考完中法嗰时咧，突然之间好辛苦，成个人咧系作病啊，即系有少亚健康啊，总之系真系要病噶啦，个头又痛，跟住鼻水又猛咁流，跟住好辛苦。我好记得以前我系最憎系食橙嘅。突然之间嗰刻咧，唔知系咪反照啊？突然之间食个橙，即系食个橙添加维他命 C 啦，跟住啊，好似就系以前系维他命 C 啦，跟住就翻到屋企，阿妈咧就即刻剥咗个橙俾我啦。跟依个食个橙咧就系、是、系突然之间系最甜啦，亦都系最想食个橙啦，亦都系有维他命 C 添加咗落去啦，感觉非常健康啦。但系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呢？有埋个橙之后咧，最紧要阿妈突然之间，即系喺你最辛苦、最病嘅时候，摊喺张床，突然之间去端咗一碗餐蛋面俾你，即系餐蛋、哎、餐蛋面，看似系最普通，但系唔系咩珍馐百味，但系就系嗰份感情，亦都系你最病、最辛苦嘅时候。食嗰碗最有回忆嗰阵味，
2: 史提芬州食过最有回忆嘅食物系咩？施主
1: 叉烧饭，
2: 系五年烧云饭，
1: 就系真系你会系会真系有嗰个感觉，系食得出啊！阿妈呢个出钱乜乜系有过个冷河嘅。亦都系
3: 快餐肉，餐肉有冇煎过先？
1: 系啦，快餐肉系煎过两面嘅，跟住仲有系嗰张嗰条肠系特登烘咗少少先系再煎，
3: 即系脆皮嘅。
1: 你脆皮嘅，你系食得出妈妈精心挑选，你精心炮制嗰个食物俾你，嗰种情感系出晒嚟。咁所以系我食过最记得嘅餐蛋面。
3: 所以咧，即系呢个今日我哋呢个讨论咧，证实咗一样嘢，就系、是、人系犯贱啊，
2: 人唔可以太幸福啊，
3: 系啦，即系要去到病啊，冇嘢你食啊，
2: 跑咗十几个钟啊，
3: 咩跑十 K 之后啊，跟住个人好饿啊。你食嗰啲嘢就覺得好食
2: 哦，又真係，即係例如阿德仔講呢、這個，即係阿德國媽就係呢個嘅
3: 德國寶
2: 啊，就係呢個嘅餐蛋面啦。我屋企細個嘅時候，由老師係整呢個嘅兩款嘅，一係就甜粥，即係白粥。因为我唔中意食白粥噶嘛，我提过。咁但系咧，为咗氹小朋友食咧，就落好多砂糖落去煮嘅。
3: 哦，
2: 系啦，即係將嗰碗粥變到好甜，系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牛奶加鸡蛋，即系但系一路煮要一路搅匀，然后等啲蛋花起个鲜奶，再落少少糖咁样啦。咁细个觉得逢亲病咧都会有呢两样嘢食，系会觉得好开心嘅。咁我记得有一日又系无啦啦咧，唔系特登病，系有一日忽然谂，系个人系正常嘅吓，正常嘅系冇病嘅时候，忽然谂起呢两样嘢食。
3: 哦
2: 咁啊谂住自己整啦，即系好简单啫嘛，你白粥加砂糖，又或者牛奶加鸡蛋啫嘛，自己整咯，
1: 整唔出。
2: 哇！完全唔系嗰回事啊！即系你要病咧，你先会觉得呢啲嘢食好食噶。即系人冇事冇干，觉得呢啲哇咁难食嘅，即系冇咩味嘅，淡茂茂，真系人真系唔可以太幸福。
3: 系咁，你后来阿妈仲有冇炮制呢碗餐蛋面俾你食
1: 咧？哦，冇啦，好少啦，因为咧佢知道德仔咧，有时系会扮病咧，跟住整即系。特登话，哎，我病病地，可唔可以煎个
2: 餐蛋面？
1: 餐蛋面啊，或者煎只蛋俾我食啊？佢冇啊，然之后佢以后
3: 睇通咗你啦嘛？
1: 冇错，冇意思，国际上要自己嚟啦。同埋因为阿妈咧系即系其实麻麻地中意煮嘢嘅、哦，所以佢系想叫阿老豆煮多啲，或者德仔煮多啲，所以嗰一次落厨咧都系真系几感动嘅。
3: 系。好啦，我哋今日都饿得够耐啦，即系计上个星期同阿陈浩源倾咧，我哋其实咧，我一路倾嗰阵，我都有啲饿地嘅。咁今日我哋都饿得够耐啦，我哋应该可以去到嗰种即系见到啲嘢摆落口就会觉得好味嘅状态。
1: 系
3: 啦，我哋唯有系咁样咧去约束自己，压制自己。
2: 哦、所以回归翻即系头半个钟嘅题目，下次在馒头妈生日之前，你知点做啦？
3: 系点咧？
2: 饿翻两日先，
3: 佢唔肯噶嘛，我自己饿翻两日先就得，系咪？但系呢一招系有用嘅，即系饿到咁上紧，你嘅食欲大增，先至去食嗰餐饭咧，一定系好食啲嘅。唔信大家而家就去试下啦。好啦，今日差唔多啦，好，听日见啦，
2: 拜拜。

0: 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当局预计将会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嚟紧星期六同日，分别系陆路出境同入境高峰。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十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喺420000个单位。又预计未来五年供应房屋落成量系过去25年嚟嘅新高。启德医院下个星期一起首阶段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详细新闻内容，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当局预计将会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10月3日星期六同10月4日星期日，分别系陆路出境同入境高峰。至於國慶煙花匯演，10月1日晚上8点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預計當日有大約26万人在維港兩岸觀賞煙花，同往年相若。警方當日下午將會在多區分階段封路。任浩峰報導。
2: 为期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而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署方估计罗湖管制站每日平均有220000人次进出境。国庆期间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将会有超过30000枚烟花在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0000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唔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同埋港铁都唔会延长服务时间。
3: 喺陆路口岸方面咧，当日咧系唔会延长开放嘅时间，亦即系香园围口岸咧会喺晚上嘅10点关闭，落马洲口岸咧就会喺晚上嘅10点30分关闭，而罗湖口岸亦都会喺午夜嘅12点关闭。港鐵當日是不會延長服務時間的，市民請留意各個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的應用程式，去取得最新的服務資訊。
2: 警方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針對救生設備和打擊海上超速和船隻超載。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且移交。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当局说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供应，又预计未来五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卢子清报道。
0: 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推算，本港下一个十年期的总房屋需求

0: 楼为419,300个单位，较旧年微升200个，总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比，公营房屋占294,000个单位，私楼就占126,000个。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6:4為規劃基礎，在29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綠字居佔176,000個，11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1: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了。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一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0: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1: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简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4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3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0: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8个月累计上升近4.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与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表示，按市场发展，若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黄贝文报道。
3: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陈茂波说，目前政府在北都的规划中预留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保留弹性，即是可以两种用途同时进行或者互相转换用途。提到若果要做大宗商品的仓储，很多时会用船运，需要有泊位和水路，由于这些货物比较重，未必适合存放在多层建筑物之中。他提到一直检视预留土地被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政府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至于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另外，陈茂波说，希望争取更多港股未来能够纳入港元人民币双柜台。他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因应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业务需要，例如增加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会乐意提供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啟德醫院10月5號起首階段投入服務，預計開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約2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轉科門診大樓設有香港最大的藥劑部。醫管局表示，伊利沙伯醫院的醫療服務將會循序漸進轉移至啟德醫院。運輸署會分階段實施交通安排，包括有10條專營巴士和6條專線小巴路線行經啟德醫院。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增加接駁巴士，協助去錯覆診地方的病人。崔慧欣報導。
4: 啟德醫院下星期一起分階段啟用，首階段投入服務的包括專科門診大樓和腫瘤科大樓。伊利沙伯醫院的醫療服務將循序漸進轉移，伊利沙伯醫院內科、外科、神經外科和臨床腫瘤科的專科門診服務10月下旬起分批轉移至專科門診大樓。另外，專職醫療、診斷及介入放射科檢查服務、病理學部、藥劑部、臨床腫瘤科和婦產科日間服務、病人資源中心等配套服務10月起逐步開展。位於專科門診大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下星期一啟用，預計開院初期每日將提供大約2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偶發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日早上開始預約。大樓亦都設有香港最大藥劑部，每日最多可以處理3200份藥物處方。腫瘤科大樓有公立醫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馬刀設備。運輸署亦都公布分階段實施交通安排以作配合，其中啟德醫院區有10條專營巴士和6條專營小巴路線。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認為首階段交通安排覆蓋大致足夠，同時建議在伊利沙伯醫院增設接駁巴士。
5: 開設的初期呢仍然呢就不排除有部分的街坊呢就仍然去了伊利沙伯醫院，如果有一個接駁的巴士在 QE 能夠接駁前往啟德醫院咧，對一些去錯地方、記錯地方，對佢哋咧就前往去新嘅地方咧都係有幫助啦。即係就住呢啲去錯地方而錯過咗嘅覆診時間咧，係咪都可以有一個特別嘅快嘅排隊覆診嘅一個機制咧？咁我覺得呢個喺搬遷嘅初期咧係需要考慮嘅。
4: 佢期望未來啟德智慧綠色運輸系統可以進一步伸延至醫院附近。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消息話，警方下個月22號在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為警員朱振國舉行最高榮譽儀式喪禮，翌日安葬浩然，採用中式步操禮儀及道教儀式。朱振國2005年7月在長沙灣執勤期間遇食失血過多，成為植物人。他在2006年獲頒授金英勇勳章，今個月中離世。連鎖健身中心247Fitness 沙田瀝源分店有3間更衣室，近日被發現共有3個懷疑針孔攝錄鏡頭，警方拘捕一名34歲本地男子，他被暫控一項窺淫罪，案件聽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沙田警區刑事調查組總督察吳玉佩表示，已經檢取相關影片，會調查影片用作乜嘢用途，暫時未見網上有相關影片。
6: 警方在2026年9月25日期間就接過一名健身中心的職員報案，就說顧客在更衣室內發現了懷疑的針孔攝錄機。這個健身中心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其實總共設置有兩個女廁、一個男廁和4間獨立的亦都是男女均可使用的更衣室，而在這4個更衣室裡面其實是分別有獨立的淋浴空間和一個更衣的位置的。在人員接報到場之後是仔細搜查過上述的所有廁所和更衣室，最終在3間獨立的更衣室內就發現了總共3支的針孔攝錄機，亦都是檢取了3張記憶卡的。我們透過數碼法理鑑證就在卡當中檢取了相關的影片，亦都是從中迅速鎖定了疑犯，亦都是展開了拘捕行動的。在行動中我們成功拘捕了一名34歲的本地男子，亦都在他家檢取了一些相信是與案有關的 電子設備。該名男子已經被暫控了一項的窺淫罪，案件會是明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的。警方重申窺淫是一宗嚴重罪案，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監5年。關於受害者，這個是我們調查當中的其中一件事，因為我們都需要時間去仔細檢驗我們檢取到的影片。除此以外就是剛才說影片的作用， 個都會係我哋警方嘅調查方向之一。咁啊，暫時就未見到喺網上有相關嘅影片嘅。暫時根據警方嘅調查得知咧，其實呢一啲嘅針孔攝錄機咧，係透過一個內地都頗知名嘅購物網上購物平台購買嘅。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提出是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到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为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大约九成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话，李航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许敬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今个月20号至到23号在纽约同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就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话，呢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都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喺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嘅贸易合作。双方亦都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监管同市场准入等议题，计划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商务部美大使负责人又话，喺今轮磋商当中，何立峰同贝森特举行咗首次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同惠益。双方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嘅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出年嘅1月10号，为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同可预期嘅政策环境。相信双方透过年底前嘅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揾到积极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之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全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再增添两面嘅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同吴咏琳四强止步，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港队亦都喺电竞项目增添一面铜牌。而喺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分别喺男女子一米板赛事夺冠。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亚运乒乓女子双打项目四强赛事的三号种子港队的杜海琴和吴咏琳组合面对头号种子对手日本代表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一度领先对手四分，其后被反先，日本就先赢一局11-6，港队好快就再输两局5-11和4-11。落后紧三局的港队在关键的第四局初段一度领先两分的，被日本反先之后亦都一度追平5-5，但是气势未能够持续到最后，再输一局6-11，港队最终以直落四局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为港队夺得一面铜牌，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乒乓项目的首面奖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取得今届赛事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郑家谦、徐心琪、邓幸展、李家庆、江子健和郭浩华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就再攞到两金。先讲女子一米板赛事，金银牌可以话是两名国家队选手林珊和龙艺平之争。其中龙艺平在五跳当中有三跳的难度系数达到3.0或以上，其中他在第二跳就攞到65.1分的高分，但到第四跳向前翻腾3.5普失就稍为失手，只是攞到33分。最终发挥较稳定的林珊以263.05分得冠军，龙艺平就以接近9分的差距得第二名。至于港队代表陈子铭亦都有好表现，积分一度排第三噶，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最后一跳金守志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分数拉开，总分245.05分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另一名港队代表梁家善得第7名。男子一米板赛事方面，国家队选手黄宗源就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黄宗源在6跳当中有5跳都排名第一，最终取得442.75分，接近70分的优势，力压韩国选手金荣南夺得金牌。另一名国家队选手刘成赞就得到铜牌。港队代表阮柏燕以第12名完成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而在亚运乒乓球赛事方面，国家队组合王曼旭拐曼在女双决赛直落四局轻取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取得金牌。而男单决赛就由两名国家队球手对垒，林思栋以局数4-0击败黄楚钦，收获他在今届亚运第三面金牌。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当局预计将会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嚟紧星期六同日分别是陆路出境同入境高峰。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周年报告，下一个10年期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420000个单位，又预计未来5年公营房屋落成量是过去25年嚟嘅新高。启德医院下个星期一起首阶段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西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0: 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612点，跌216点，跌幅超过0.4%。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36点，跌幅近0.5%。港股就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至24767点，升近260点，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升幅超过0.5%。内地股市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主板成交额增加至大约1775亿元。科技指数未能够守住4300点，收报4296点，跌幅近0.4%。不过内房、石油股、汽车同埋内需股都做好，华润置地、农夫山泉、中海外、吉利汽车都升近3%，至到近4%。AI 相关股份普遍受压，包括光通讯、晶片股、AI 大模型。长飞光纤光缆急跌近17%，中制旭创跌超过12%，Minimax 跌9%，华虹宏力跌近50%，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个别医药和黄金相关股份亦都受压。贸发局将香港今年的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最多47%，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强劲。贸发局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会为香港等的经济体贸易带来好处。由赵家俊报道。
3: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4: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雙方會將優戰延長呢樣嘢，其實商務部係有一個分析嘅，佢話會留俾雙方更加多嘅空間啊，進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長效機制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其實不單止係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係一個我哋叫 mechanism 啊機制嘅呢個建立。我相信呢樣嘢係對包括香港在內啦，叫做全球主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
3: 本港今年头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庞铭话，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本港八月份的楼价止跌回升，差股处的数据显示，八月楼价指数微升不够0.1%，按年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有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趋势影响不大，但由于第三季是传统的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第四季的升幅将会放缓。由张思文报道。
5: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8个月累计上升近4.9%。 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6: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也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场仍然预计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即不是一个长期一个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几次，或者现在估计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出年可能都是会加一次的情况底下，其实香港你会要大幅加息的机会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两次的话，其实在市场上都未必是一个最重要决定到个楼价会转势的一个因素，估计平稳向上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5: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在本港上市，包括三只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的 ETF， 另外有五只的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和人工智能等的主题。港交所说正是推动各资产类别的生态发展，将会继续大力拓展指数业务。证监会说期待更多具创新性的 ETF 产品来香港上市，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由赵家俊报道。
3: 八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当中三只 ETF 追踪港交所跨市场指数，分别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及美国科技100指数、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大盘指数、香港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半导体指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上市仪式致辞说，这批 ETF 上市将进一步推动股票、ETF 和衍生产品生态圈的市场活力，拓宽投资者选择，又说交易所将大力拓展指数业务。
7: Hong Kong's market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enewed vibrancy for the past 2 years. Globally, investors are rethink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capital allocation.We are building the conditions for a rich ecosystem of products and tools to flourish across asset classes in our markets.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global investors to access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this region and beyond.
3: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总监陈端致辞说， ETF 已经成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重要的投资工具，期待会有更多创新性的 ETF 来港上市。除了港交所相关 ETF， 同日挂牌的五只 ETF 分别追踪机械人、战略资源、人工智能等的主题。发行商恒生银行表示，越来越多领先的内地 AI 企业选择来港上市，推出 AI 相关 ETF 是正合其时。广发国际就说会同市场各方持续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收报6.7128对一美元，较上个星期收市升3个点子，中间价就创2023年2月初以来的新高。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601点，跌2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1点，跌4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有1774亿8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2元，跌5.23；中芯国际61.5元，跌2.3；智谱622元，跌11.5；小米集团25.86，跌4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45， 日元 157.21，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1。

0: 六，人民幣6.711，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港金報38,770元，比上日收市跌1,370元。倫敦金每安士嘅賣出價4,136.82美元。港匯指數報100.7，冇升跌。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寶作為存款守護者，梗係要不斷提升自己，為大家提供更強保障。而家全力強化，將銀行存款保障額由港幣50萬提升到80萬，其他現有保障亦會繼續生效。有升級咗嘅港幣80萬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查詢熱線1831831。
4: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X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萧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双门。
8: 听清楚，不用错失。
9: 错失啲咩啊？
10: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9: 冇听过、啊。
10: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讲西吓。今晚咧，即系如果大家睇 Facebook 咧，个题目叫做《杜甫反战嘅诗词》。咁啊，其实咧，呢个唔系100%正确嘅，因为喺杜甫嘅时代咧，应该系仲有词嘅，但系好杜甫好似冇写过词呢、這个呢、這个。
1: 杜甫冇写过词，
0: 应该冇。我唔知啊，即系我所認識啦嚇，嗰啲杜甫專家啦，因為李白就寫過一兩句稱啊，寫過即係李白寫過一兩首詞嘅，咁但係咧，即係杜甫就應該好似冇寫過嘅，因為詞咧嗰陣時仲係好新生事物啊，啊，即係去到咁好啦，我啊講少少背景先啦，杜甫係人都知噶啦，其實佢咧就係709年出世，就768年咧就逝世，咁啊59歲啫。即係個掹都掹唔到60啊陰公，咁咧嗱，如果因為佢唐朝咧，其實就分開4個階，一般嚟講係3個階段啦，或者4個階段啦。咁唐朝就係618年啊就開國嘅，咁唐太宗大家都知㗎啦。咁喺佢在任嘅時候咧就好巴閉啦，貞觀之治，即係喺我哋歷史度都歌頌佢。
1: 津津樂道。
0: 係啊，咁嗱一死咗咧就俾武則天散咗佢個朝代啦，就係建立呢個周大周啊叫做。好啦，武則天死咗咧，咁翻嚟啦，咁亦都係即係李家嘅人咧，即、就、係、是、復興咗唐朝啦。咁咧呢、這個時候咧就通常我哋就分做初唐啊，初時嘅初。咁但係因為咧唐朝巴閉咧就係，所以又叫做盛唐啊。咁咧就去到呢、這個一般嚟講咧。

0: 即话佢一生咧就系上半生咧都算系呢个盛唐嘅末期啊。咁但系咧好不幸咧，就安史之乱就755年啦。咁嗰阵时佢咧就应该系大约佢系618年噶嘛，咁应该系30多40岁到噶啦。咁啊，适逢呢次咁嘅乱事咧，其实都好凄惨啊。即系因为佢官又冇乜做唔到咩大官啦，即系冇乜揾食嘅本领啊。咁啊，成日都周围去，都始终咧冇办法。找到一餐即係好嘅官職，咁啊，然之後咧，安史之
1: 亂，大部分嘅人都流離失所啦，嗰陣。
0: 咁啊，多數係啦，尤其是咧，長安啊，即係如果我哋講到咧，就係70多年，即係當長安大亂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長安係當時唐朝啊嘅聯合國嚟啊嘛，乜嘢人都有噶嘛，又有啲啊呢個波斯人啊，咩人都有。咁啊，安史之亂咧，直情成個城咧，好似而家加沙咁啊，打到咁啊。即系咁好啦，杜甫亦都系要走啦。咁啊，但系咧，
1: 苍夷咁样。
0: 系啊，满目苍夷，即系一个城。
1: 可能或者有可能似边个咧？似黎巴嫩啊？
0: 差唔多啦。
1: 因为黎巴嫩即系加沙，大家未见过城市，但系黎巴嫩以前系中东小巴黎嚟噶嘛？
0: 啱啱
1: 吃喝玩乐啊，一个西方嘅生活，突然间而家系荡然无存。
0: 系啊，即系长安嗰时差唔多啦。如果你去过。咁所以講到杜甫嘅反戰詩咧，可以講啊分兩個時期嘅。第一個時期咧，其實就由751年啊，即係751年咧，就係大約53歲啦，嚇。唔係喎，佢751係啦，40多歲啦。
1: 佢712出世嘅嘛，理論上。
0: 709啊。
1: 哦，709啊。
0: 即係42歲。咁咧嗰陣時咧，就唐玄宗咧，其實咧佢早期啊。就是一个比较上有能力的领袖来的，做了很多好事的，有很多改革的诸如此类。而且国势也是强盛。中国你知道历代的封建王朝国势一强盛就
1: 作妖。
0: 作业啊，就话我要出征，我要做大国，我要咧就于是咧就要揾人咧出兵打呢个吐蕃啊。咁有啲人其实嗰个凡有啲人读吐蕃啦，咁亦都可有啲咧就讲吐蕃嘅。咁嗰阵时候咧，但系至于呢、這个即系凡系皇帝出征啊要东征西讨有咩事大镬事发生咧，一阵间揾阿马丁圣格详细讲啦吓。咁啊杜甫咧就喺呢个时候写
1: 咗，即系冇乜原因啊，即系好似而家咁样突然间，我要打伊朗咁
0: 啊。系啊。
1: 冇原因嘅，
0: 冇原因啊！即系原因冇意义嘅，佢话你唔尊重佢啊，或者你啊侵扰嗰啲边疆啊，实有噶嘛，边疆实有一啲事件。
1: 跟住系咪都系好似伊朗而家咁啊？
0: 总之你想打佢咪打佢咯，一个大国想打个
1: 市。但系打到滑铁卢噶嘛？
0: 一阵间揾马鼎盛同你讲呢样嘢。咁嗰时咧就写咗呢个《兵居行》啊。咁跟住讲埋啦。咁我查过咧，就跟住落嚟咧就安史之乱啦。咁安史之乱咧。就杜甫咧就寫過6首呢一個反戰詩嘅，就分別叫三吏三別，吏咧就新安吏、石壕吏同埋呢個潼關吏，即係吏啊官吏嘅吏啊，官僚嘅吏。咁別咧就係新婚別、垂老別同埋無家別，即係話你戰亂咧，就係新婚都係好慘啊！你個老公可能去咗打仗，垂老咧老年遇著戰亂咧，亦都係好難過嘅。咁打起仗上嚟，即係無家別咧就更加淒涼啦，因為你自己屋企咧打到。荒土一片，冇地方好耕嘅。其中两句咧，我真系好中意嘅《无家别》。佢话：但对狐与狸啊，即系狐狸个狸啊。佢话咧，即系屋企咧已经因为战乱咧，哦冇晒啦，荒草一堆，啲屋又冧晒。咁咧，咁结果咧，你翻到自己嘅老家，见到咩咧？见到狐狸喎。佢但见狐与狸，树无路我啼啊！佢狐狸見到佢有人嚟咧，佢可能喺度揾緊食啊嘛，咁啊於是
1: 咩嚟噶？
0: 豎起啲毛咧，即係有一種即係想打咁啦嚇。咁
1: 即係嗰度已經變咗狐狸嘅屋企啦。
0: 係啦，咁呢兩句咧就出自《無家別》嘅。咁海林你啊點睇咧？
1: 我其實因為其實我細個係讀完小學，其實就冇讀。中文咁，所以我只系知道《兵居行》咧，即系其实喺外国都好出名嘅，即系会话啊，即系世界上你要想知道古代嘅反战诗咧，竟然就会提中国嘅呢一个诗人杜甫嘅。
0: 杜甫
1: 系啦，即系咁佢就会即系
0: 讲啊，
1: 讲佢会讲即系呢个即系一个古代几出名嘅反战诗嚟嘅。
0: 系
1: 咁，但系通常我哋其实当时杜甫讲嘅入边嗰一句嘅呢个武王，其实佢都系以古亦今噶啦嘛。
0: 系
1: 咁呢一句，而家我就突然间觉得，呢一句 可以倒翻转头，

0: 即係嗰陣嘅武王係講緊，即係講緊漢武帝啊，定係講緊依個嗰陣佢嘅皇帝啊？咁而家我哋睇翻嘅就係話，無端端打個仗嘅話，伊朗都好似喎，依家打到收唔到貨，係咪？啊，馬老師點睇啊？
1: 這個題目咧，其實係好現代化嘅，
2: 啱，
1: 即係老百姓對戰爭嚟講，因為佢係戰爭嘅主要承受者。啊，一个系要出钱打仗，系要即系花金山银山嘅，
2: 系
1: 啊，武器装备当然贵啦，
2: 系，
1: 同埋你打人，人会打翻你嘅，人哋会炸或者会烧或者会毁灭你最值钱嘅东西，
2: 系啊，你当你打人，人你都
1: 咁，但系啲钱边度嚟嘅咧？
2: 老百姓
1: 唔理敌我双方都系。国库啲钱就系老百姓交嘅税啦，咁呢度系一个钱，第二个就系人。
2: 嗯、
1: 打仗咧要死人嘅、嗯，要揾人去死嘅。咁、
2: 嗯、
1: 当然唔会系呢个总统嘅仔啦。有
2: 少啲、
1: 啊。英国嘅王子都去过，
2: 冇、打死到。
1: 唔系佢去嘅，唔系单人战斗人冇啊嘛。
0: 系啊，揸飞机啊嘛。
2: 英女王都去过。啊！揸死嘅，英女王都好似去過做後勤。
1: 佢唔會去第一線係步兵，攞住個炸藥包去炸堡壘噶嘛？
2: 唔會。
1: 咁啊，一個出錢出命，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戰後係毀滅咗好多東西，以後戰後重建、都係要壓喺老百姓身上面。
2: 係，
1: 所以。首先你都唔好讲呢个战争系正义定非正义、啊，总之战争对老百姓带嚟嘅咧就系灾害。
0: 遭税从何出啊？
1: 系啊，
2: 系你
1: 个私人本身佢系生活喺呢个战乱当中，佢系身受其害，所以佢对呢个战争咧系好讨厌嘅，好厌恶嘅。啊！佢甚至喺诗里面质问，即系点解要打咧？啊！
0: 你打有冇问过我咧？
1: 当然唔会问啦。就算你系一品大官，佢都唔会问你打唔打好啊。佢只系问你点样同我打赢啊？啊！打唔赢唔该个镬仔你嚟咩啊？就呢啲系皇帝嘅心态系咁样嘅，
2: 唔系镬仔。
1: 杜甫咧，佢嗰个石壕吏，我系最欣赏嘅。
2: 系嘛？
1: 点解咧？个石壕吏首先第一句就。无头石壕村，有利夜捉人。
2: 哇！
1: 喂，有利夜捉人，首先
2: 即系官吏，
1: 吏做乜嘢咧？佢呢个吏系好细、好细、好细，系冇品嘅。
2: 系
1: 啊，
2: 即系冇官禄嘅，冇品。
1: 佢如果稍为有啲等级，都唔会去敲门啦，系嘛？咁夜，我唔好即系
2: 瞓下觉，
1: 喺度饮紧酒、叹紧、睇紧歌舞。
2: 系
1: 啊，咁嗰个吏咧
2: 系。
1: 跟住就夜捉人，呢度嘅捉字又过瘾啦。
2: 系
1: 你如果嗰个石壕吏其实系入咗条村，入咗个石壕村咧，系成班吏，挨家挨户咁去拉人嘅。
2: 系
1: 佢呢个系非法嘅。如果系合法嘅话咧，应该官府系贴张告示，
2: 征兵帖。
1: 你哋屋企应该出兵，呢个系一个；你哋屋企应该出丁，
2: 系啦，
1: 有一个；你哋屋企应该出役，
2: 系
1: 服役，
2: 系
1: 又一个。呢个服役唔一定系打仗，
2: 或者做后勤。
1: 阿婆后尾唔走去煮饭啊，
2: 系
1: 急应河阳役又得被神吹啊，
2: 系
1: 啊，仲赶得切同你煮餐饭食啊。阿婆系咁讲噶，所以。杜甫佢喺
2: 咩？仲有第三句啊？呢度即系石壕吏咧，
1: 有好多句，
2: 唔系老翁
1: 倾
2: 长走，哇！即系已经老翁啊，即系古代老翁都四五廿岁啦，系嘛？仲要爬长走喎，即系老翁都要捉埋。
1: 佢知道咩事？佢知道咩事？因为唔系第一次噶啦，
2: 啊，一定啦。
1: 因为佢嗰个地方河阳系一个战地嚟嘅，系一个战区嚟嘅。
2: 系，
1: 总之系官府。嚟捉人又有知，
2: 系
1: 贼嚟捉人又有知，
2: 哦、
1: 即系如果贼打赢咗，佢入咗呢个地方，又系奸人冇样样都齐噶啦，系嘛？

0: 我而家敲門都知道唔係好事啦，
1: 咁咁都咁你咁老都唔怕啩，唔會拉我去啩？
2: 你點知啊？
0: 梗拉噶，
1: 都要拉。
0: 你翻到牆頭，證明你做到嘢喎，係嘛？雖然你即係已經到咗退休年齡，啊，你仲爬到牆咁你啊，
1: 即係都要當兵啊，都要入伍啊，
0: 服役啊，
1: 服役啊，做孤吏，
0: 抬下嘢啊，擔下嘢啊，啊，或者揼下石仔啊，挖下壕溝啊，呢啲啊，你都要做噶嘛，
1: 啱。
0: 所以阿公就要走，阿婆點解唔走咧？
1: 唔冇用，
0: 有个孙仲喺度，唯有乳下孙
1: 系
0: 仲食紧奶嘅孙，
1: 哎呀，
0: 个新抱咧仲喂紧奶嘅，恐怕仲系产妇，生咗冇几耐嘅，
1: 系
0: 佢如果走呢两个实死噶啦，死硬噶啦，冇得剩噶啦，吓咁阿婆咧系锡个孙，或者锡埋个新抱，同埋咧佢走系走唔甩嘅，知道吓。阿老爷识翻墙啫，阿婆翻唔到墙啊嘛，系嘛？咁总之佢就老虎出看门，佢就要开门啦。
1: 系
0: 啊，开咗门咧就阿支阿咗，又大嘈大吵，总之就
2: 拖住先。
0: 唔系老爷咧，首先话乜老爷咧？乜
1: 你一家之主
0: 家徒四壁，家徒四壁一眼望晒啦。
1: 系啊，
0: 老爷要跳墙走咗啦，追唔到啦。咁啊，一手执住阿婆，走啦，唔使讲咁多啦。所以道婆喺当其时睇到咧，佢都唔出声。因为佢系斯文人，啊，嗰个差佬就唔会捉佢嘅，系嘛？
2: 无揸鸡之力。
0: 啊，唔系，即系你系有身份咁，而且你唔系喺呢度噶嘛？我嘅任务系拉呢条村嘅啫嘛。
1: 系
0: 你老人家系过客嚟咁拉你做乜鬼啊？啊，
1: 你
0: 仲有可能咧？道普仲有仆人嘅，佢行条路出远门唔会隻身嘅，可能佢仲有只驴仔，驮住嗰啲书，佢啲藏煲被冚，系嘛？即系佢就作为一个第三者，同埋作为一个目击者，即系睇战争当中嗰啲惨剧。阿婆跟住去咧，冇得翻转头噶啦。同埋。个诗里面所写嘅好多嘢咧，应该唔系佢耳闻目睹嘅，而系阿婆
1: 讲翻俾佢啫。
0: 不分冇啊，不分青红皂白，俾个梨一插插走咗。佢去想象，就
1: 唔系，但佢写到好似阿婆讲咁噶喎，佢听父前致辞啊嘛，即系你嚟捉人啊，阿婆就系帮捉啊。点解咧？嗱，我个大仔咧。一男就父输字，二男就身战死，我已经俾咗啲仔你去打仗啦，打死咗啊！
0: 即系我睇呢首诗咧，我系咁理解嘅，
1: 系
0: 听父前致辞咧，呢个系诗人嘅文学创作，因为个利咧。喂，捉完你仲要捉埋隔篱喎，张三李四冚唪唥要捉嘅喎，听你讲咁多耶稣，唔好讲咁多啦，老嘢捉唔到，捉阿婆捉走。然后佢呢个前置词咧，一唔系听新抱讲嘅，一唔系咧就听老翁
1: 翻
0: 嚟讲嘅，即系啲事情咧，就佢要反映出喺诗里边，啲老百姓到底惨到咩地步？三个仔拉晒去，死嘅死嘅，
1: 系
0: 唔知
1: 去咗边啊？
0: 仲有唔系？仲有一个唔知去向啊，又唔知生死嘅。
1: 叶成树
0: 有一个仲叻，仲可以即系有封信，
1: 即系未死，即系未死咯。
0: 但呢封信又唔系寻日到嘅，都唔知几时到嘅。总之呢三个咧都系冇运行噶啦，
1: 即系死一个死梗啦。
0: 所以杜甫喺诗里面写得好清楚。你拉鬼晒，啲丁去
1: 系
0: 吓。咁啲田边个耕咧？
1: 系
0: 吓嗱，全民大炼钢铁，冚唪唥上咗山斩柴，系嘛？
1: 咁边个？
0: 咁你乜田冇噶咯？
1: 啊，
0: 田冇收成，但系一样要交噶噃。
1: 唉，
0: 即系呢班利咧嚟捉人嘅，第二班利啊嚟收钱嘅，
1: 嚟收税。
2: 人又冇，钱又冇。
0: 唐朝系有规定噶嘛？
1: 系
0: 一个人有100亩田俾你，一个丁啊。 嗰百亩田咧，八十亩唔系你嘅，系、俾你耕，耕完你要交呢八十亩上面嘅呢、這个租税。
1: 系
0: 啊，二十亩咧永业田系俾你嘅，但系你攞咗呢二十亩田咧，你仲要即系服劳役啊，乜乜乜物啊，冇白俾嘅。
1: 系，
0: 所以
1: 开田捉路，
0: 佢三个丁都冇晒啦，但系。永业田你唔理佢有几百亩啊，边个耕？老翁翻嚟，佢一个人点耕？
1: 耕唔掂，
0: 冇噶啦。跟住啲利，如果再嚟要租要税，咁冇嘢啊，卖田卖地，间屋你拆佢啦，吓、最多系咁嘅啫。
1: 喂，佢唔止喎，佢三个仔喎，连佢应该唔止得一百亩喎。
0: 咁咪就係咯，永業田如果係加埋老嘢四個
1: 四百
0: 亩，你行一轉都一日啦。
1: 咁你計下，如果八成係官田收税，都幾係嘢喎，即係三百幾亩税
0: 交唔到嘅，
1: 冇可能
0: 交唔到。就算係三個丁都喺屋企辛辛苦苦做咧，都係掹掹緊嘅啫。
1: 係
0: 即係整個封建王朝以農業為主嗰陣時咧，生產力係好低嘅。
1: 係
0: 啊。所以呢首詩咧，杜甫真係有好多深嘅嘢喺裏邊，
1: 同埋即係好少可，
0: 佢冇講明，
1: 我知好寫實嘅一種寫實主義嘢嘅。好啦，呢只歌咧就係 Beyond 唱嘅，叫做 Armani 啊。咁啊，聽完呢只歌之後，我哋繼續講杜甫嘅反戰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说，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夜晚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说，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和乘客名单等。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消息指，警方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第二日安葬在浩然，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和道教仪式。朱振国2005年7月在长沙湾执勤期间遇食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在加守纳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说，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个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纳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28点，跌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1.03美元，卖出4,121.54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今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安排了一架 B-2 的幽灵隐形轰炸机，带着4架 F-22 猛禽，又是隐形战斗机，低空飞越白宫。我看是超低空，哇，这么大架。

0: 咁啊，好犀利嘅，大家都知啦。呢、這个 B 二咧可以带18吨弹药，航程11000公里，加上空中加油咧，全球到达啊！喺美国本土起飞，可以诈骗全世界。佢可以带16枚好重嘅核导弹，同埋 B 2咧，佢因为隐形战机，佢雷达反射截面积咧，只有呢个0.1。平方米至呢个万分一平方米，即系等于一只雀，甚至等于一个乒乓球咁啦。啊，$24亿身价，呢个系2009年，家阵就唔止噶啦。咁呢个 F22咧，佢亦都系隐形嘅。啊，雷达反射面积咧仲细啲，啊，系1/1平方米到1/1平方米，即系手指甲咁上下大。咁啊，睇唔清楚佢啦，导弹想打佢都可能难以锁定咯。同埋呢个 F22咧，佢有一个靶炮嘅，就系叫超音速巡航啊。一般飞机超音速都能够做到，但系只能够好短时间啊。佢唔系，佢可以长时间咁样以1.5倍音速嚟飞。咁解放军啲专家咧睇到呢个新闻咧就会笑噶啦，话川普你啲旧嘢嚟，我哋一早知佢有咩把炮噶啦，但系我有隔呢、這个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我有啲新嘢可以对付你嘅，你又知道冇咧？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着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9: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70-80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冲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

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咧有马鼎盛、有海立同埋我马恩智嘅，咁啊想补充少少嘢先啫，因为头先咧阿马鼎盛讲到呢个石壕里啊，里边就讲到河阳，咁啊河阳咧系古代好即系已经有嘅地方嚟嘅，即系而家咧大约喺河南省啊孟州市嗰度附近嘅，咁咧由于佢喺黄河上一个好重要嘅海渡口啊，即系过黄河嘅地方，咁所以咧就系一个军事重地嚟嘅。即係話，如果你要打入長安咧，多數都要經過河陽，而且咧佢又近呢、這個東都呢個洛陽啊，所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啊。
1: 即係咁平安嘅時代就好啦，嗰、那個地方就交通方便啦，
0: 係啦，
1: 打仗就大鑊啦，
0: 土地又肥沃啦，因為黃河上游啊。咁但係所以石壕里咧呢個咧，即係點解佢要捉人呢？因為嗰度可能係戰事緊急啊。所以咧，即係，唉，唔好理啦，即係唔夠兵啊，老虎都周圍捉啊！你睇而家俄羅斯就係咁啦。好啦，咁啊，講完呢樣嘢就等阿馬鼎盛繼續講落去啦。
2: 咁嗰、那個兵車行咧，佢有好多金句，差唔多即係句句話都有骨頭嘅，
0: 係
2: 啊。佢嗰句講得非常之好嘅就話。爷娘妻子走相送，仲要牵衣顿足拦路哭，
0: 系
2: 啊，呢、這个讲明乜嘢咧？
0: 系
2: 佢本来呢个系朝廷出兵、啊，大佬啊，系奉天讨贼嘅，
0: 系
2: 你班友应该系十宋红军咁上下啦，吓、啊，即系叫做咩？父母送儿打东洋吓，呢、這个妻子送郎上战场，应该系咁先啱啊！呢、這个皇师嚟噶嘛，
0: 系嘛？
2: 点解你即系牵衣顿足难露哭咧？大吉利是过你吓、啊，我而家出兵吓、啊，你哭丧啊？
0: 系嘛？跟住就讲啊，哭声直上干云霄啊！哇，喊到咧，直情
2: 个场面啊，所以诗人。就係、是、詩人
0: 有視覺、
2: 啊，你睇咗詩以後咧、就身歷其境，
0: 係
2: 即係覺得呢場戰爭咧唔係人民要嘅，唔係老百姓要嘅，啊話知你去打邊個，打安禄山又好，打史思明又好，
0: 誒嗰時七五一年未查，我都係打吐蕃啫，
2: 佢仲
0: 即係更加無聊啊！你明唔明啊？
2: 最衰咧，呢個喺一陣先至講呢個話題。主要就係講老百姓咧，係知道抽咗我啲仔，抽咗我啲老公去咧，
0: 係
2: 空多吉少，空多吉少。我點解喊咧？其實等於係送喪咁，真係送喪咁，
0: 生離死
2: 別咁滯，
0: 係
1: 嚇。即係唔係好似呢個黃昌明話咩不破樓難啊，終不還啊？
2: 嗰啲係你想一將功成萬骨枯係你嗰啲事，
0: 唔關我事。
2: 因為佢後邊有好多即係有關嘅解釋。
0: 係
2: 啊，點解要呢個牽衣頓足難露哭咧？最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即系青海头嗰度打嗰啲咧，我唔知咩仗啊。你话真系可能打西藏嘅，打啲藏兵啊、土蕃嘅，
0: 系
2: 都未定嘅。
0: 佢话
2: 青海头啊嘛，
0: 系啊，佢史书系咁记载啊嘛。系
2: 佢话咩？古来白骨都冇人收啊！
0: 吓、
2: 即系我打仗嗰啲咁鬼英勇嘅，啊，你唔系话喺我个门口度贴一张咩光荣家属？
0: 系。

0: 君屬或者光榮烈屬嚇，即係我啲親人死咗啦，咁咧光榮烈屬唔係呢回事喎，係古來白骨無人收喎，
1: 死咗都冇嗰個墳墓嘅陰公。
2: 所以
0: 同埋呢度咧，你可以睇出嗰一仗咧
1: 係
0: 打敗仗。
2: 嗯、
0: 你打胜仗起码都收收马革裹尸还啊嘛，
1: 啱啊，应该国葬噶嘛，可以。
0: 哎，唔好话国葬啦，嗰啲系将军先享受嘅啫。
2: 起码有
0: 渣啦。啲兵仔都起码执骨啦，
1: 系啊，
0: 系嘛，即系翻嚟有个交代啊。啊，你仔已经牺牲噶，啊，佢死之前咧，诶，挥刀斩咗十几个人头噶，唔系梗系讲呢啲说话啦。
1: 啱、嗯、啊，
0: 但系佢。呢首詩就揭露喎，古來白骨無人收。佢呢個係一個好長嘅歷史嘅眼光。
1: 嗯，
0: 我話知你係咩仗，總之死嘅人都係老百姓。
1: 係啊，好話，
0: 即係打贏打輸都冇人收。
1: 同埋
0: 即係你死你賤。
1: 即係某個程度咧，其實打到我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即係由漢朝開始咧，不斷咁打，但次次咧其實就冇乜意思嘅。
0: 春秋無義戰啊，嗰度秦朝以前都係咁，你打我，我打你，點鬼知邊個係啱定係唔啱啊？
1: 啱
0: 係嘛？
1: 同埋冇用嘅，你唔係打完一次之後。
2: 你嘅啱同唔啱，我唔知道。但係你而家係令到我流離失所啊嘛，令到我屋企空曬啊嘛，
1: 係
2: 咪？
0: 佢仲有一句咧，直頭就指住皇帝嘅鼻哥鬧嘅，
1: 係
0: 邊庭流血成海水啊！武王开边而未已啊！
1: 系
0: 吓、啊，开边呢两个字咩意思啊？
1: 即系开
0: 侵略咯，
1: 边疆个边啊，唔系
0: 侵略咯，
1: 唔系话呢条边个边啊，边疆个边啊，为咗要开辟呢个
0: 开辟新疆，
1: 冇错啦，
0: 新嘅疆土，
1: 即系我要攞多啲，占领多啲地方，
2: 我要封咗中东，等你冇得用石油，
0: 即系仲未。仲未止，
1: 嗰度系即系开边嘅意思咧，就系嗰度系荒地，冇、
2: 哦、
1: 人冇物，乜都冇嘅、
2: 啊。
1: 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你要光荣，我要证明我自己盛唐大国。
0: 呢个系一种解释，
1: 系
0: 仲有一种解释，开边唔系话呢个边疆系冇人嘅，而系呢个边疆系人哋嘅地方。
1: 嗯、我有得
0: 吓，我去开边都话侵略咯，
1: 系
0: 都话系侵略啦，
1: 系掠人嘅掠人。
0: 你千祈唔好信啲历史书写话，喂，我哋即系大汉、大唐、啊、大宋、大明乜乜乜话，我哋
2: 去救人嘅，人哋系欢迎我哋入去嘅。
0: 我哋都系抵抗侵略嘅、
2: 哦啊，我哋从来唔打人嘅。
0: 系啦，你呢句讲得啱啦。
1: 你系干扰我哋中原，所以我哋要打翻你转头。
0: 但系杜甫就呢一句咧，就直头指皇帝。当然佢唔敢闹唐玄宗啦，吓、
1: 啊。于是
0: 就咪话武王咯，咪、嗯、话汉武帝咯。
1: 唔系嗰时都系嘅。嗱，下个礼拜我哋预告咗啦，就讲呢个长恨歌啦。嗯，长恨歌一开始都系噶，讲汉王啊嘛，佢唔系讲唐朝，其实系讲唐玄宗，但佢唔能够讲直讲唐玄宗啊嘛，
2: 一日
1: 叫汉王咯。咁杨贵妃关汉王咩事啊？
0: 喂，到后尾其实已经系
1: 讲咗俾你听，
0: 讲到明啦。
1: 马嵬坡系人都知，但你明，但不能够直讲。
2: 所以佢就搞到话信之生男胡生女由得嫁比率啦。唉，生仔
0: 呢句都系呃你嘅啫。
2: 哦，系咩？
0: 生男要当兵捉佢死，
1: 跟住嗰句
0: 生女你可以嫁男。喂，男嘅都捉晒，你嫁边个？
2: 嫁比率啊嘛，嫁对面
1: 唔系啊？你冇睇跟住嗰句？
0: 喂，你呢句咧就比较先进啦啊，即系。啲男丁就走去打仗死咗，你就嫁俾鬼佬，呢个先进啦，呢个
2: 理性应该叫系啦。
0: 嗱，佢仲有喎，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啊，千川万落
1: 生荆棘，
0: 即系成为荒野啦。即系你头先话只狐狸，
1: 系啊，
0: 喺你屋企度，
1: 系啊，
0: 系嘛？
1: 但对狐与狸啊，即系我翻到嚟个屋企，净系见到啲狐狸，仲要狐狸
0: 嘅野兽啊，野兽啊，
1: 仲要咧狐狸见到佢即刻竖起晒啲毛，跟住跟住吠佢啊，噬佢啊。
0: 即系你系，就算你打赢咗
1: 都冇用，
0: 你国内嗰山东二百州
1: 系
0: 啲人都死清啦。呢啲系历史记载嚟，唔系假嘅。
1: 系啊，
0: 汉武帝。啱啱登基嗰阵时，六千几万口，到佢打到李广利嗰阵时。

0: 得翻四千，又话
1: 海内空虚，人口减半。
0: 冇
1: 咗三千万去，冇原子弹嘅嗰阵时，就系大刀长矛，系咁吉，系咁斩嘅咋，冇咗三千万啦，大佬，即系而家十四亿，如果冇七亿，你话咩咩咩问题？
0: 唔系冇咗赤地天。
2: 即系其实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咁打到，其实冇立人噶
0: 咯。冇，英国未曾
1: 未英国未有咁惨。
0: 系。
1: 啊！俄罗斯死得人最多，
0: 唔系波兰都惨，
1: 都多。唉，波兰灭咗添啦，唔使讲。
0: 唔系啊，即系啲人口系减
2: 到。见到波兰
0: 散翻嚟都杀啊！德国佬嚟又杀轮。
2: 打完仗咧，波兰嗰、那个即系而家你去睇波兰同呢个首尔都系，即系成个城市系平噶嘛，即系冇即系得个废墟嘅啫嘛。
1: 你去德里斯顿睇下，特登佢留低，特登留低啲烂屋、烂楼，有个烂教堂炸咗一半，俾你睇下。我特登唔收，啊又唔拆，
0: 系又唔整，
1: 啊这就是战争。
0: 系
1: 啊，等你啲后生
0: 睇下啦，
1: 唔好话一话打咗，哎呀，好好好，好价位过，
2: 系见流难啊嘛，我唔怕你。
1: 呢首诗好好在乜嘢咧？佢。将个深层啊，即系战争嘅底层讲出嚟吓。佢话仲有见，纵然有见苦，把锄犁
0: 系
1: 吓，和生农某无东西，
0: 即系都开唔到。
1: 唔系你啲啲壮丁唔喺度，你嗌女人去耕田，唔系唔得，差好远啊嘛吓，体力同埋技术，系嘛？我去乡下咧，嗰度咧。从来唔见有女人揸犁嘅，
0: 系当然
1: 锄头实揸，
0: 系
1: 犁即系
2: 爬
1: 架牛啊！
0: 嗯，
1: 你要识得赶牛，识得指挥只牛快慢，
0: 系犁就系掘犁嗰个嘢啊嘛！即系一开你未插秧之前，一定要掘松啲泥啊，嗰后边嗰个
2: 嘛，
0: 系前边只牛啊或者驴仔啊，总之一只动物
2: 咁你要力扛住嗰个泥，
0: 系啦，
2: 插入去嗰个土翻个土噶嘛，
0: 同埋你要
1: 嗰个深浅系靠嗰个农夫把握嘅，
0: 系
1: 你而家耕呢块地系水田定系旱田？你呢块田嘅呢、這个？肥沃嘅程度如何？即系你嘅土层
0: 系，
1: 即系有肥嘅土层。你个泥系要啱啱翻嗰度，
2: 唔好掘太深。
1: 所以见苦打锄啊得，把泥系唔得嘅。啊，所以佢后边嗰句就话俾你听啊，和生农某无东西。你冇咗嗰个男人，即系嗰个主力
0: 系，
1: 佢嘅气力同埋技术，
0: 甚至牛都冇啊。你唔好要可能牛都冇
2: 食
0: 吓，
2: 系啦，
0: 牛都冇一只嘅，但系你都系要用。
1: 佢后面仲有，
0: 系啊，
1: 即系我啲农妇耕唔到田，出唔到粮，
0: 系，
1: 但系县官急索租，
0: 系，
1: 县官咧，佢唔系指呢个七品芝麻官嗰个县官，呢个县官咧喺古时咧有作朝廷嘅。解释嘅
0: 系，
1: 即系县官就系朝廷，甚至皇帝佢可以称呼你做县官嘅，啊，即系你系一个政府嘅代表，
0: 系，
1: 总之就系上级嚟啦，急索租，
0: 系，
1: 租税从何出？
0: 去边度搵钱俾啊？
1: 系，耕田耕唔到嘢出嚟，
0: 系，
2: 开饭都成问题啊！
1: 所以咧。前面嗰句役夫敢身恨，其实就系役夫唔敢身恨，佢嗰个问号嚟嘅，
0: 即系古代冇嘅，
1: 捉咗你去服役，你够胆话发牢骚咩？
0: 系
1: 去边度投诉咩？冇嘅，你系死硬嘅，
0: 系，
1: 所以呢个兵车行成个佢个反战嘅意味咧好浓，同埋佢将点解反战，
0: 讲得好清楚。
1: 系啊，交代晒啦。
0: 同埋有一样嘢嘅，其实嗱，阿海林你又清楚啦，即系西方嘅文学，你都有听。系啦，嗱，我就孤陋寡闻，真系我觉得西方系冇呢一种咁嘅诗嘅。嗱，钱钟书话中国最出名啊，即系最先啊，全世界最先有咧叫抒情诗啦，即系英文我哋叫 lyrical poem 啊。但系咧，杜甫呢啲咧，其实系 報，即係一個報館記者，即係報導呢一個實況。嚇，佢唔係要加自己好多好多形容詞去講，而係話究竟戰亂發生嘅時候發生啲咩事，對人民嘅影響係點？好似一個記者喺度報導緊實況咁樣嘅。
2: 係啊，
0: 就我就唔知啊，我覺得
2: 呢家最多咪你會講希臘嗰陣即係 Homer 嘅 Iliad。
0: 誒，嗰個就唔同，嗰、那個史詩唔同，佢係講嗰個戰爭嘅經過，都唔係講啲平民點慘喎。佢係講啲士兵打仗幾慘。
2: 你要翻翻去，你可能要好後期
0: 十七世至十八世紀啦，即係你差唔多去到悲慘世界嗰個時代，先至有呢啲所謂報告式嘅。好寫實嘅文學，
2: 但係其實依個都係當時法國都係受到中國嘅影響噶嘛。
0: 有中國係好早嘅，即係伏爾泰啊，即係嗰時
2: 就受到中國嘅影響。
0: 佢我所知咧，真係
1: 佢係一個思想家嚟嘅，唔單止係個詩人，係一個作家，係思想家。佢思想嘅思維高度去到邊一度咧？係去到佢呢篇文章咧，係夾敍夾義。
0: 系
1: 呢度犀利，
0: 唔系最紧要报道实况。
1: 佢嗰个序咧，本身已经有咗个议论喺度啦。
0: 冇错，呢个时候我哋听只歌先啦，九钟。咁啊，系新四军嘅军歌，十一点半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再讲杜甫嘅反战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十月一号至到七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十月三号，即是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約是587000，入境高峰期為十月四號，入境人次大約是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

0: 假期期間將會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有22萬、19萬和15萬人次出入境。植務司司長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有關方面會同內地部門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人流情況，有需要時採取適當分流疏導措施。國慶煙花匯演10月1日的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表示，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和乘客名单等。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将会是会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道瓊斯指數是報51450點，是跌3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9點，跌6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9，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19，加元1.4167，人民幣6.7106，英鎊對美元1.3257，歐元對美元1.1371，澳元對美元0.70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係4121.57美元，賣出412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看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一分钟阅读。
7: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8: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成，
9: 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10: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1: 商鞅决定诀别千脉，
6: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双门，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0: 好多人嘅疲累唔系因为事情太多，而系花咗太多嘅力气喺控制别人身上。朋友冇约你，你就开始反复回想自己系咪讲错咗嘢。当别人有唔同嘅想法，你又忍唔住想解释、劝说，甚至系想办法让事情翻返去自己安心嘅状态。
1: 梅尔罗宾斯喺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嘅《随他们去》就指出，我哋之所以经常焦虑，系因为将太多唔属于自己嘅事情当成自己嘅责任。佢提出嘅第一个方法只有4个字：随他们去，亦即系广东话嘅由佢啦。人哋要去旅行就由佢去，唔复你信息就由佢唔复，对你有唔同嘅睇法就由佢哋咁样谂。咁样唔系压抑情绪，亦都唔系装作唔在乎，而系承认一个事实：别人嘅选择、反应与评价本来就唔喺你嘅控制范围之内。呢、这个概念其实同好多古老思想相通。斯多葛哲学强调将注意力放喺自己能控制嘅事。佛教提醒人抗拒现实往往带嚟更多痛苦。心理学中的抽离概念亦都指出，适度拉开情绪距离可以减少压力，恢复头脑清晰。但是作者将这些观念浓缩成一句日常中随时可以用的提醒：由佢啦。
0: 不过只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如果由佢啦这几个字最后变成一句算了，我什么都不理，那就走歪了。所以第二步同样重要，由佢啦，但是等我来。随他们想怎样做，但让我决定怎样回应。让我重新调整生活，让我主动联络值得珍惜的人，也都让我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之上。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杜甫嘅反战诗啊。咁啊喺直播室咧有马鼎盛、有海林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咁啊，其实咧另外一首咧我都几中意嘅，即系虽然冇话写实得咁紧要，就嗰首《垂老别》啊。因为杜甫咧有三别三史啊嘛，就喺安史之乱嘅时候嘅。可能佢即係都係周圍去，因為呢個戰亂時間多啦，佢都要避戰禍啊，周圍去，所以咧見到好多嘢。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就係話咧，即係佢係好多時候咧係百用百描嘅方法，只不過咧即係話佢見到乜嘢佢就寫乜嘢，佢唔係話加鹽加醋好多咩文藝性嘅形容詞落去嘅。但係咧，你就通過呢啲事實，你就感受到即係嗰種戰爭對人嘅苦處啦。佢話咧，隨便詩開始就社交未寧靜啊。吓、啊，垂老就不得安啊！呢、這个最惨啊！即系而家年纪大就知啦，不得安咧，一个老人不得安咧，系好凄凉。
1: 安身日子过，
0: 点解咧？因为子孙阵亡尽啊！哇，唔单止啲仔打仗打死晒，仲要连啲孙都死埋。佢话焉用身独完啊！佢话哎呀，何必得翻我一个人呢？即系呢四句已经真系攞晒命，冚唪唥即系写出嗰种即系战乱啊！尤其是即系。結果咧，嗰啲壯丁咧，全部咧即係上陣死曬啦！唔單止死咗啲仔，連啲孫，你諗即係你話幾慘咧？即係譬如話你個仔有四十幾歲，咁你就要捉咗去當兵啦。咁、你啲孫啊，嗰陣時講都係十零廿歲噶嘛，
1: 都冇埋。
0: 係啦，你打仗都係噶，你而家見俄羅斯都係噶，啲兵永遠越打越後生噶嘛，因為嗰啲死咗第一陣之後咧，咪嗰啲後生都要捉去咯，再遲啲
1: 啊。
0: 系啊，十三四岁都要上战场噶啦，吓咁啊，所以即系你，但系咧，
1: 你见苏丹嗰啲已经打到系，即系苏丹嗰啲已经打到系乱七八糟啦，死啊几廿万。

0: 30,000咁死。
1: 唉，嗰啲內戰就已經係去到即係叫大家都唔肯停咁解嘅啫，都冇乜。
0: 同埋蘇丹係冇人報道噶嘛，即係幾十萬死都冇人報道。
1: 嗯，
0: 其實頭先我想講同期其實都有好似咪有白居易嘅呢個新豐節被翁，同埋呢個仲有我見佢又講話張籍嘅呢個征府院，都係講其實都係有講呢啲咁樣嘅反戰，即係戰爭嘅呢個慘嘅地方。
1: 嗯嗯，
0: 而呢、這個。

0: 後悔喎，佢覺得唉，真係好彩我咁做啫。咁我咧，雖然人啊殘咗，但係我避過一劫啦。咁即係其實即係完全冇嗰啲話國家有難，我應該上戰場嗰啲任何嘅感情。我寧願自殘，我都唔要去參與呢啲咁戇居嘅任務。
1: 係馬丁成
2: 杜甫佢啲詩咧，有一首。好似就同呢个战争军事冇乜关系，但系偏偏呢一首诗好短，得几句，从中就睇出咧，杜甫其实系一个军事学家
1: 啊，
2: 军事学
1: 军
2: 事学家
1: 系，
2: 同埋佢系一个战略家，
1: 咁厉害，
2: 战略学嘅呢个专家，
0: 何以见得咧？
2: 佢呢首得几句嘅咋、叫做前出塞九首其中嘅第六首，
1: 系挽弓当挽弓
2: 系啦，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久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佢呢度点解话佢系战略家呢？擒贼先擒王。呢句咧喺古代小说里边咧经常有，但系真正打仗就好少见。
1: 系
2: 嗰个先字
1: 系
2: 擒贼先擒王，
1: 边度你
2: 先擒？你边一仗能够
1: 系啊做到呢样？
2: 能够个王喺万军当中。佢梗係層層保護㗎啦，
1: 啱啊！
2: 啊，你點可以即係衝入去，
1: 係
2: 擒咗佢王咧？
1: 係，
2: 但係如果即係杜甫，佢唔係一個軍人，佢未上過戰場，
1: 係，
2: 但係佢嘅思想係到咗戰場，
1: 係。
2: 佢話：如果呢一仗，我首先就將個王拿下，
1: 係
2: 唔使打啦，
1: 係
2: 點解咧？因为前面我哋嗰啲讲得好清楚嘛，吓、武王开疆
1: 开边
2: 系
1: 意味矣。
2: 啲武王开边意味矣，即系开边系武王要开嘅啫嘛。为咗佢想俾佢个吓，俾佢个亲兵外将立功封侯
1: 系。
2: 佢去打仗啫嘛，
1: 自己又要留名后世
2: 咧。咁呢啲，如果冇咗汉武帝呢个好战之徒，
1: 系冇事
2: 仗打啦，系嘛？所以杜甫佢呢度睇嘢睇得好深，擒贼先擒王，但系而家就得啦，而家可以啊。你好似伊朗咁样，嘣一声将你个将你最高嘅领袖
1: 掹咗
2: 啊，
1: 嚼咗
2: 啊，跟住你个仔又整到花面猫，
1: 系。
2: 咁起碼你嗰啲即係進攻嗰啲意志就差好遠啦，即係等於你第二次呢個伊拉克戰爭咁樣，咪插聲咁就將你個首都拿下啦，跟住又將你個總司令你個總統喺個地窿度掹翻出嚟啦，使唔使打？即係呢。卡塔菲咪又系咁，
1: 系啊，
2: 即系呢样嘢咧，有现代战争技术可以做得到嘅，
1: 即系古代就
2: 当年有，但系好难好难。你话边一仗啊？呢个刘邦同项羽楚河汉界嗰阵时，插声就即系捉咗个头，话知你捉边个啊？捉只要捉一个冇噶啦，冇仗打噶啦，唔使打啦，擒贼先擒王。所以呢种战略思想咧，真系非常先进。我唔知欧洲有冇呢啲咁嘅仗，集一声个王捉咗佢。
0: 其实当时中国打仗咧，即系同外国嗰啲打仗咧，外国其实佢吹嘅啫嘛，佢咩几十万大军咧，其实佢可能几千人嘅啫。即系同中国相比嘅嗰、那个
2: 唔系你
0: 嗰、那个
2: 中国都吹嘅。中國都吹
0: 冇吹到，
1: 喂，你去邊
0: 啊？水平冇咁高，水平冇咁高。
1: 你邊度揾個地方可以擺10万兵喺度？有咁要好大嘅平原啊，大佬！
2: 即係我係好難相信兩次大屠殺 一次是召兵，
1: 是
2: 几十万进坑，
1: 哇
2: 点、啊、一个是秦兵，张咸嗰二十万、啊、实实在在真是二十万的，因为本来那些不是兵来的。
1: 那些煮饭、啊、
2: 不是 那些是筑城的、
1: 哦、
2: 是挖这个秦王陵的、
1: 哦、
2: 是筑这个。
1: 即是工兵来的。

0: 建築工人，
1: 係喺幫秦始皇築宮殿㗎，即係張邯佢嘅官職係叫少府嘛，少府係乜嘢咪？咪就係工程部部長咯，即係佢將呢啲都係壯丁，
0: 係啊，起源
1: 乜乜一人俾把刀你，俾支槍你，咁就照佢篤噶啦，佢、篤贏喎，開始項羽個叔俾佢篤死喎，係嘛？
0: 咁咪夠運嘅啫，呢啲正式嚟講。
1: 所以即係杜甫喺嗰陣時係冷兵器時代，即係試過有一次就係劉秀，刘秀攞八千精锐杀入百万重围里面，
0: 系
1: 真系将嗰个皇城掠咗，
0: 系咁就散晒啦。
1: 咁啊好嘢，即系嗰个大元帅嚟，我唔知嗰个皇城点解咁戆居啊？佢手攞住百万，我就唔信佢能够同时喺呢个战场指挥一百万人，
0: 冇可能，
1: 唔系起码都十万啩，
0: 十万
1: 有十万兵，使乜我冲锋啊？你傻咗？我条傻佬真系走去冲，咁啊对唔住啊！
0: 唔系你睇咩《三国演义》就系啦，永远走得最快嗰、那个，即系走得最紧要嗰、那个，一定系头，咁啊曹操咪咯。咁啊，只不过
1: 势头不对，梗系我走先啦。
2: 我留得青山在，先有柴烧。
1: 唔通我做主帅，我同你断后啊？
0: 系啊！
1: 喂，睇晒古今中外咁多战例，我未听讲过有个统帅系咁吓咁英勇嘅。
2: 咁有牺牲精神。
1: 唉，
0: 你睇刘备都系啦。
1: 更加唔使讲呢个，
0: 搞到要赵云咩发万军中曹，我斗佢仔都唔要啊，老婆仔都踢走啊，自己嗱嗱声行啊，即系留翻个赵云你去搞掂佢啊！
1: 我带住个女人，带住个 B B， 我点搞啊？
0: 唉，你唔好讲少啊！
1: 啊，
0: 系
1: 佢仲有一句叫做列国自有疆，
0: 系啊，
1: 佢呢个系反侵略嘅，虽然佢系唐朝人，
0: 系
1: 佢反对去打西南嘅，
0: 系
1: 啊。嗰陣時楊國忠有一仗啊，係打西南噶嘛，即係打而家唔知雲南定貴州定邊鬼度啊嘛，可能打越南未定啊。佢話列國自有疆，大家咪保住自己嘅疆土算咯，
0: 係
1: 嘛？所以咧，九能制侵陵，我唔理你係邊個，係漢家去侵陵人哋定人哋侵陵漢家，
0: 總之就唔好打。
1: 總之要制止呢個侵陵，
0: 係
1: 點樣制止呢？擒賊先擒王，
0: 起在多殺傷呢個好嘢。
1: 即係你唔使死咁多兵啊！
0: 係
1: 你雙方幾廿萬，死曬幾廿萬嘅兵先去死個王，咁啊浪費啲。係，所以杜甫呢喺呢度好明顯咁樣提出佢嗰個戰略思想咧。极其超前，
0: 系嘛？
1: 一千几年前，大佬，唐朝，
0: 系
1: 嗰阵时佢已经有咁样嘅想法啦。
0: 系，
1: 即系第一个系呢个想法先进，
0: 嗯。
1: 第二个系呢个想法民主，
0: 系。
1: 喂，打仗你皇帝嘅事，关我差事啊？点解要我去死啊？
0: 或者你有队职业军队就你嘅事啊？有嘅，有啲雇佣兵。
1: 你拉晒
0: 拉部我耕田嘅啫嘛，大佬。唔系你话真系最惨咧，就系话你拉啲壮丁咧去咗打仗，你个田都冇人耕，你几即系你几多个家庭因为呢样嘢？
1: 佢唔睬你啊，
0: 系啊，
1: 即系战后重建嗰啲，
0: 系啊，
1: 咪又系你哋去，
0: 又系你哋死噶嘛？
1: 就算你挥手断脚盲眼，你
0: 都要交税，
1: 都系你做嘅战后重建，梗系你做啦。
0: 嗯，
1: 你翻到屋企冚唪唥啲田荒晒，边个种啊？
0: 唉，
1: 所以翻到去。前头嗰度牵衣顿足难露哭，点解呢？就因为我唔理你呢场仗系为乜嘢，
0: 系
1: 总之我唔开心啊，我唔想打，
0: 系
1: 反战反得好彻底嘅。
0: 唔系前边嗰个景先犀利啊，我觉得即系你头先嗰度咧，夜凉妻子走相送啊嘛。尘埃不见咸阳桥你话多到几紧要咧？即系拉壮丁拉到咧，即系行过揭起嗰啲尘啊，遮住晒成条咸阳桥啊！
1: 我谂呢啲尘埃里边咧，
0: 啊，
1: 有人烧纸，
0: 哦，即系烧纸，
1: 系啊，我当送你啊，大佬，
0: 哇，唔系嘛，
1: 烧咗先，
0: 喂，好唔吉利啊呢样嘢，
1: 我哭，即系
2: 牵
1: 衣顿足哭已经唔吉利啦，
0: 系啊系啊，
1: 我何妨烧埋纸咧？
0: 系啊，
1: 系嘛，
0: 咪即系。即係你真係，你有時睇杜甫嘅詩咧，你從而家嘅睇法咧，即係話你直情拍電影都得嘅。 即係你以前一個個畫面俾你睇到啊！
1: 詩人係有想像力
2: 嘅，其實當時
0: 中國係中國詩係特別嘅，
1: 佢嗰種想像空間
0: 係
1: 嚇、啊，凡詩必有畫，
0: 係
1: 呢、啊、一首詩一定畫到一幅畫出嚟嘅，好嘅畫裏邊一定係一首詩，
0: 畫中有詩，詩中有
1: 係、嗯、啊！呢啲中國嘅文化
0: 中國詩特色嚟嘅
1: 啊，
0: 係啊，真係嘅，你西洋詩。唔係咁多啊！
1: 琴棋詩畫佢實識曬噶嘛？
2: 但我會話你要講到一種咁樣就可能係海明威嗰《To Whom the Bell Tolls》
0: 係
2: 即係
0: 戰地鐘聲，中文叫戰地鐘聲，
2: 因為佢係 based on 17係咪17世紀另外一個人講過依句咁樣嘅
0: ，John
2: Donne
0: 啊，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啊嘛，Tolls for Thee 啊嘛。
2: 咁其實即係我會話最接近嘅可能係依一類啊。
0: 唔係，但係呢個同呢、這個唔係嗰種畫面啊，即係頭先嗰種，哇！夜涼妻子酒相送，搞到咧，哇！又燒衣紙咧，馬鼎盛話有馬鼎盛去拍片咧，就有啦，
2: 一定有
0: 啊！
2: 佢當時白居易同張直啊，佢其實佢都有咁樣講，其實佢張直佢入邊就係講一個，即係佢老公死咗啊，之後佢話佢如彈竹嘅女人啊，即係我已經一無所有，我而家。老公走咗，我無依無靠，即係佢幾個都有寫依個戰爭嘅一個依個畫面嘅，我覺得
0: 係啊、
2: 嗯。
1: 中國仲有一種習慣叫生制，
0: 係、
1: 生制你未死，
0: 係
1: 我制你先、啊、即係知你此去實死㗎啦，我制咗你先
0: 係
1: 啊。咁你大家都知道，即係雍正王朝嗰陣時咧，有一個王子
0: 係。
1: 佢做过两次，
2: 系
0: 两次，
1: 系啊，第一次唔死得，佢未死，佢首先贴晒，
2: 唔系康熙咩？雍正啊，
0: 唔
2: 系，哦，雍正系啊，
1: 雍正啊，即系雍正几个仔里边个细仔系中意呢一味嘅啊，佢呢扮傻扮癫都好，总之佢啊啲。皇皇帝嚟召佢，
0: 系
1: 我都死咗你召我，啊！你唔睇而家制紧我，系嘛？
2: 唔
1: 系
2: 用呢招，唔
0: 系咪掠水啊？即系你要做白金噶嘛？
2: 系啊，投咗一劫啊！佢
1: 请人食饭添，啊！佢好有钱啊，
0: 系
1: 佢好有钱，
0: 唔系掠水嘅，
1: 因为
0: 即系唔系请饮掠水嘅。
1: 个皇帝知道佢接唔到位，
0: 系
1: 啊，咁你做富家翁咯，
0: 啊，
1: 大把钱俾你，
0: 系
1: 啊，咁。佢呢首诗里面仲有一个就话射人先射马呢、這个又系
0: 好嘢，
1: 又系超前嘅、哦。
0: 莫非咪学咗呢条桥啦？
1: 点解咧？因为你
0: 跌落
1: 即系军队里面啊，骑兵总系少数
0: 系
1: 啊，即系步兵多数。因为点咧？骑兵系好贵嘅，啊，
0: 养只马好贵嘅。
1: 步兵同乜嘢啊？去石壕捉一个嚟咪得咯。
0: 系
1: 啊，但系养嘅马仲系战马，
2: 同埋
0: 唔系，而且唔止一只嘅、啊、战马，唔可能一个人唔可能净系得一只马。
1: 所以十万大军里边，如果佢有一万骑兵咧，已经好唔错噶啦，
0: 已经有两三万只马。你淨係養呢集馬，養馬貴過養人嘅，你知唔知？
1: 問題我射人先射馬咧，有兩個好處。第一，馬嘅目標大，
0: 係易中。
1: 第二個咧，人會閃避噶嘛，
0: 馬冇咁快啊嘛。
1: 唔係，
0: 佢閃得冇快。
1: 人係著盔著甲噶嘛，馬咧好少，有重甲騎兵有，但係好少，因為
0: 佢走得
1: 更加貴啊，更加貴啊。
0: 係啊，
1: 你揾鐵包住一個人容易定係包住一隻馬容易
2: 咧？
0: 唔係，同埋正式嚟講咧，你一個人最多照料理得兩隻馬啫，你只馬會行，要餵佢食，
1: 料理唔到噶，好難服侍噶，
0: 仲要沖涼洗身啊，
2: 同埋聽話嘅馬更加少，你明唔明啊？可以同你上戰場嘅馬係另外一類嚟，
1: 梗係啦。
0: 唉，講到呢度時間差唔多啦，
1: 訓練
0: 啊，有興趣聽唐朝歷史咧，記得下個禮拜聽啦。繼續我哋會講《長恨歌》嘅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啊，基哥啦，头先见到佢啦，有一个钟头好歌贡献俾大家嘅。听晚咧就萧恩浩同埋梁家豪博士谭希贤啊，咁啊讲呢个澳门嘅葡国菜。
2: 嗯，
0: 我好耐冇过澳门啦，阿海林有冇啊？
2: 有一排，不过澳门嘅葡国菜，如果你识食咧，有葡国人带你去嘅，好正啊！
0: 系嘛，即系土生葡国人，
2: 土生葡国
1: 人，面包靓，面包靓，
0: 好啊！咁啊，最后一首歌，周杰伦唱嘅，叫做《止战之殇》啊！好啦，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嘅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30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00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于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新高。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

0: 至到七号，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同埋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日，即系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约系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约系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同埋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同埋15万人次出入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嘅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若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时候表示，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仲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方解释点解拒绝七日计划。不过佢话，如果战火重燃，伊朗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1476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82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4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66，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74美元，卖出4121.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嚟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晴朗，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 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一个星期开始嘅那些年，张伟基，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几晚天气咧都似好热咁啊嘛，出边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0%。

微风细雨呢只歌曲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去演绎过，为你带嚟有邓丽君嘅呢一个演绎。微风细雨嘅呢一啲情况之下，唔知道你会谂起边一个时段嘅自己啦？大部分嘅朋友咧，如果睇到

韶星的童年时，一个真是黑胶碟年代的版本。每一次咧，当 Jackie Summer 去演绎《童年时》嘅时候，虽然有唔同嘅版本、唔同嘅一个编曲，但系咧都感觉到佢喺歌词里边带到我哋去唔同年纪嘅童年，作出唔同嘅回忆。

个渔港，可能在你的童年时，在你的以往记忆，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出现在堤岸的两旁，为你带来有堤岸这个歌曲，也都是在那些年的时候，黄敏华依然在唱文歌的年代。

光嘅民歌嘅歌词咧，相当之贴切住咧，就系呢个都市啦，甚至乎一班喺学校里边成长，跟住踏入社会之后嘅一啲嘅体验。那一天，曾路德啊，听埋 Lam 嘅《莫再悲》之后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啊。

嚟紧咧就系国庆77周年啦。各界咧喺香港唔同嘅人士啦，或者组织咧，都直至咧就系举办一啲嘅庆祝活动啦，甚至乎一啲嘅酒会，就好似寻晚咁啦，香港影视。

假一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咧，一个嘅招待会，一个嘅酒会噶。里边咧亦都希望咧，我哋香港影视界啦，同中国嘅电影咧携手合作咧，一齐发展，迎嚟咧更璀璨嘅一个新生代嘅电影历史里程碑。希望我們在香港的不同的導演甚至乎拍攝一些短片的人士和內地一起合作，亦都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兩個這麼重要的平台。當然在一些不同的媒體裏面，我們都可以吸收到不同各界對香港的一些感受和一些感情上面我們曾經在香港裏面成長過的一些故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礼物的声音，
3: 礼物有奖品啊！
4: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3: 未、
4: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3: 精拎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0: 团，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3: 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2: 朱曼子，
4: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凭着爱，我哋有苏芮嘅呢一只嘅作品，但我哋要进入翻那些年张伟记。睇到面书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相当心水清，讲紧咧就系咧我今晚读嘅一封信啦。咁封信嘅封面咧就系真系各位朋友咧打嗰个地址嘅时候咧就少咗个零字啊，个三字咁啊，但系咧大家都赞咧邮差叔叔相当之聪明啊，咁啊都可以寄到喺我手上面。另外呢度讚一讚 Betty 咧，就係咧相當心水清，冇錯啊！9月29日，11年前，張偉基就係咧進入呢一個嘅即係一台嘅直播室。當其時，我記得應該就係、是、我哋嘅節目係1至2点嘅。咁嗰時候咧就係叫做啊那些年那些事啦，就係嗰時候咧開始到今日啦，睇睇嘅日曆9月29日11周年啦。多谢你心水清嘅提醒咗我啊，又或者提醒咗好多嘅听众朋友们啦、啊。仲记得咧，我喺第一晚进入呢一个直播室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战战兢兢嘅。虽然经验都唔少啊，不过每一次遇到一个新嘅挑战嘅时候咧，都总系会咧讲得啊，我应该第一晚要播啲咩歌，讲啲乜嘢俾大家听咧。我仲记得揀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咁啊心底里面呢都仲有几隻真係好想送俾大家听嘅当其时啊。其中一隻呢就係而家听緊嘅呢个戰底嘅音乐，再加少少嘅和音 Moon River。每次听一只歌手咧，总系对歌词里边嘅每一个字咧都相当之难忘之余，亦都有一种情感喺里边。感觉上咧喺呢一个大气电波里边，就系我哋相隔嘅一个无形嘅气体，但系咧穿越咗呢个气体之后，我哋就可以咧互相认识。咁眨下眼，我同你就认识咗11年啦 ，Moon River。

61年嘅一隻作品 Moon River， 柯德尼夏平喺呢11年里边，我谂相信你都认识我唔少，尤其是咧有好几只歌曲，我谂你数数手指咧，好多时候都会听到。

Sam 去许冠杰印象。好，聽到這歌回來，我就將這封信的內容跟大家講一下，到底是誰寄來，裡面又講了什麼呢？

郭小林嘅梦中见，跟住我哋喺信里边见面。Vivi 多谢晒你。咁啊，佢话咧，上一次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听到自己寄俾张伟基嘅来信咧，有一个回复啦。哇，真系有意外有惊喜嘅。咁啊，其实咧，当我收到你哋嘅信件啦，或者系呢一个嘅明信片啦，我都会咧作出回应啦。咁希望咧，我都赶得切咧喺预定嘅日期嘅时候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信里边嘅内容吓。当中咧 ，Vivi 咧亦都有提到咧，就系有时咧都好中意咧，我播一啲咧大家唔系好熟悉嘅沧海遗珠嘅歌曲啦，令到佢咧喺音乐嘅知识上面丰富咗。多谢你嘅夸奖先啦。亦都提到咧，佢话佢好中意伟基情呢一个环节，好中意咧我喺度讲故事嗰种形式。好啦，咁我就努力咁样样，等我今晚翻去咧，冻高个床板，谂下听晚伟基情咧讲啲咩俾你听先吓。Vivi 咧就系好中意咧打字俾我嘅，即系成封信都系打字嘅。佢话咧佢惊佢啲字太肉酸，太难睇嘅，唔紧要嘅，唔会嘅。我啲字其实都麻麻地啊。咁其实咧，我记得咧，我自己喺呢个十一年前啦，唔好十一年，十年前啦，或者九年前啦，有时咧，我记得我好似当年真系一到一啲即系譬如929啊呢日子咧，我会好似有寄明信片俾大家嘅。当年我真系有做呢个事情，点解我冇做咗咁多年咧？好似系 Covid 之后我就冇做啦，好似系嘛？好似系。当年我仲记得咧，我会特别咧每一年咧印制咗一啲嘅明信片卡咧送俾大家。啊，需唔需要我重新再做过呢样嘢？等大家等唔好讲太多添。一阵间咧，我又要应承咗大家啦，我一定要努力咁做咧。你知我一个好懒惰嘅人嚟噶嘛？嗱，真系成事实咧，我先问大家攞地址啊。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咁我哋嘅地址就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0: Out of Love Air Supply。 好啦，是时候要跟你讲一声晚安啦。出面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啊，气温29度。听日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啦，早上咧最低气温28度噶，依然咧都系持续住酷热嘅天气吓。好啦，咁听晚我哋再喺呢度见面啦，晚安，哥哥，迷惑我。
1: 迷惑我。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報道指，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上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和阿拉格齊透過調解方卡塔爾進行間接會談。美國傳媒報道，伊方提議如果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取消石油銷售制裁並且恢復地區停火，伊朗將會在七日之內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且重啟核談判。特朗普於過去的星期六向傳媒確認他已經拒絕伊朗的這項提議，不過翌日他說預計美國和伊朗將會在接下來的一星期重啟談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

0: 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过去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76点，跌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7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4，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5，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8.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是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故事，
3: 贾宝玉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呢一次省亲院嘅工程，多蒙各位相助，贾政极之感激。今日建造完成，专程请各位到里边参观下。
1: 贾翁言重啦，其实省亲院之能够赶建完成，令侄连二爷同甄二爷居功至伟嘅。
2: 林翁过奖啦，贾珍不才。即系遵照阿爹同叔父嘅意思去做啫，
3: 冇错啦。做晚辈嘅必须听命于长辈，

0: 且贵妃回府省亲，礼法所系，绝唔可以稍有疏忽嘅。
1: 呢次贵妃回府省亲，系当今皇上嘅恩典。皇上体贴民心，注重孝道，要入宫多年嘅宫女妃嫔放假回家去见父母，等佢哋嘅父母开心下。
2: 系啦，贾翁
1: 啊，
2: 呢座省亲院定咗名未呢？
1: 啊，名为大观园啊。
2: 哦，
1: 大观园系
2: 好啊，
3: 好啊，
2: 真系好啊！
4: 大观园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如今只等叔父睇过，如果有唔妥善嘅地方，先至再作修改。
1: 嗯，啊，系啦，你阿爹睇过未啊？
4: 阿爹已经睇过，一切都好满意。
1: 哦，
4: 唔知叔父嘅意思。
1: 哦，唔错唔错吓，两位侄儿的确花过不少心思。啊，
0: 应该尽力嘅。贾琏同熙凤一直得叔父婶婶过爱，既然太夫人垂爱，自当尽力为叔父效劳啦。
1: 嗯，
4: 如果叔父冇问题，就请提匾额同埋对联，以便赶及贵妃回府之前挂上。
1: 啊，原来咁多景物，小桥流水，绿柳成荫，各有特色。
2: 嗯，
1: 实在唔容易作出匾额同对联噶。
2: 冇错。嗯，贾翁啊，
1: 嗯，
2: 不如咁啦，睇过情景，提几款先，然后先再加选择。
0: 林翁讲得有道理。
3: 嗯
0: 啊，各位请入去啦。
2: 哦，嗯，
3: 好
2: 好好啊，好啊，好
3: 啊，设计唔错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真二爷的确有艺术眼光，佩服，佩服，
1: 设计得实在唔错。如果唔系有呢座山挡住，一行入嚟，原来嘅景色一眼就睇晒，咁就毫无情趣啦。
3: 冇错冇错。
4: 各位，请行呢条小径啊！小心啊！
2: 到处都系奇形怪状嘅白石，石上满布青苔，好似呢座山好古老啦。
1: 嗯，由呢条小径行过去，由另外一边出嚟，先至可以全部游览完噶。
2: 嗯，
1: 咦，宝儿，你
5: 阿爹啊，孩儿正在附近散心啊。
1: 哦，咁一齐到园内行啦吓。
5: 哦，
1: 各位，请留步吓。嗱，山上有一块白石，正好可以喺上边题字嘅。咁请各位谂下，呢树题咩好呢？
0: 啊，蝶趣啊，
4: 题名锦章啊，好唔好啊？
2: 提名菜香炉比较贴切啲，
1: 都唔系几好。宝儿啊，
5: 吓
1: 你呢？
5: 古人讲过一句说话：偏身不如述旧，刻骨忠胜雕金。况且呢度并非系主山正景，只不过系探景嘅第一步。
3: 嗯，
5: 不如直抒古人“曲径通幽”呢句，提喺白石之上，就顯得更大方啦。
3: 啊，曲徑通幽，
2: 妙妙絕。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勝過我哋讀壞書嘅，多多謝。
3: 係啊，
1: 各位唔好誇獎佢啦。各位，前面有一個石洞，請入去遊覽下啦。
3: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啊，
3: 好大啊，
2: 好大喎。
0: 沿住清溪水前行，冇几远就系平坦路噶啦。两边都系楼阁、白石栏杆，环绕住池塘四周。
3: 嗯，风景唔错啊。
2: 系啊，绿水白鹭，双养成趣，的确好景啊。
4: 各位，请到石桥上边个凉亭坐低休息，歇下脚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2: 啊，真系舒服
1: 啊！系啦，呢个凉亭提咩名好呢？
0: 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句有亭亦言，就提名亦言，相当贴切啊。
1: 嗯。 易然呢个名字虽然唔错，但系呢个梁挺系压水而成。依如见欧阳公有一句射于两峰之间，咁就用佢呢一个射字，唔知点呢？
4: 好啱啊，的确好啱，就用射玉两个字啊，咁真系太好啦。
1: 宝儿啊，你以一个啦。
5: 阿爹所讲好啱，不过当日欧阳公提让泉用一个射字好啱啊。
1: 嗯，
5: 今日呢个亭用个射字似乎唔妥啦。
4: 宝弟，你嘅意思系
5: 呢度系省亲别墅，用呢啲字似乎粗陋不雅，我认为应该用比较韵直啲、含蓄啲嘅。
1: 哦，各位觉得点啊？方才大家以偏身，你就话不如述古，咁如今大家述古，你又话粗陋不妥。好，宝儿，你姑且讲你嘅出嚟听下啦。
5: 系以为用个射玉两个字，不如就用甚方更为新雅啦。
3: 甚方
2: 啊，甚方
3: 啊，
2: 的确新雅，
3: 的确新雅。
2: 二世兄才情不凡，
3: 佩服佩服
2: 佩服。
1: 嗯，匾上两个字容易啦，吓阿宝儿啊，
5: 吓
1: 再做一副七言对联啦。要令各位长辈满意噶，
5: 有啦有啦，妖啼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墨香。
3: 好啊，
1: 唔错唔错，
2: 好
3: 好好好啊！
4: 各位，前面仲有好多景色嘅，请继续前去浏览啊！
3: 好，
1: 各位，请。

0: 太夫人，
1: 嗯，
0: 贵妃派下太监嚟，报告已经平安回宫，请太夫人放心。
1: 嗯，元春呢个乖孙女虽然已经贵为妃子，但系老身知道佢一直都挂念住啲家人嘅，只可惜翻嚟嘅日子咁短暂。
0: 嗯，
1: 唉，佢临走嘅时候，我睇得出佢实在难舍难离噶。
0: 当今皇上恩准，每个月可以回家省亲一次，好快又可以见面噶啦。
1: 咁就系、是。当今皇上的确开明好多，袁媳妇啊，
0: 太夫人，
1: 夏太监仲有啲咩讲啊？
0: 夏太监带咗130两嚟，叫人喺清虚观由初一到初三打3日平安照，演戏献供，
1: 嗯，
0: 祈求佛祖保佑一家大小平安。嗯，
1: 好主意啊！咁呢件事。就叫人立即去办妥佢啦。
0: 是，媳妇知道了。啊，还有端午节的礼物都由夏太监带了来照单分配。
1: 嗯，
0: 太夫人，这份是贵妃送给你的。
1: 是啊，啊，都是上等饰物噃。咁其他的人呢？
0: 哦，
1: 都是一样啊？
0: 不是一样啊，宝儿和宝钗姑娘只是少了一个香玉如意，其他的人只有一把扇和几粒珠。
1: 哦，那黛玉呢？
0: 黛玉姑娘和其他的人一样，并没有分别。
1: 嗯，那就不成问题了。你知道啦，黛玉比较小气一点，小小事都看不开的。
0: 太夫人请放心啦，迎春、探春和惜春都是一样啫。还有一件事要请太夫人定夺。
1: 哦，什么事啊？袁媳妇你请讲啦。
0: 贵妃回到宫中，想起大观园的景色这么优美，一定被老爷所喜，不敢叫人进去观赏。

0: 想的了。
1: 嗯，他一定会这样做的。那贵妃的意思是怎样呢？
0: 贵妃不想辜负了大观园的美景，打算叫家中几位姐妹入去住。
1: 嗯，是吧，的确是好主意吧。不过宝儿呢？
0: 贵妃早已经想到，宝儿自小和姐姐一起长大，不同一般的兄弟，如果不叫她入住大观园，只怕会冷落了宝儿。
1: 嗯，
0: 所以媳妇要请太夫人决定。
1: 唉，贵妃的意思任何人都不可以更改的。又难得他想得这么周到，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
0: 是，那就选个黄道吉日给他们搬进去。
1: 嗯，2月22日是个好日子，就那日啦。
0: 好啊。
1: 至于怎样分配，你有了主意没有？
0: 嗯，
1: 你最好首先就问宝儿先。
0: 哎呀，太夫人真是宠坏这个孙儿了。太夫人，媳妇打算叫她住怡红院，黛玉住潇湘馆，宝钗住行无院，其他的……
1: 哎呀，得了得了，老身无意见。嗱，你通知大家，准备5月初1那日，我要亲自去清虚观烧香啊！
0: 媳妇会通知所有的女眷都要随行，以示隆重。
1: 仲有啊，宝儿一定要去的，她是最欢喜看戏的了。到时叫宝儿啊、宝钗啊、同黛玉啊，佢哋点一出戏？
0: 嗯，
1: 我哋贾府要热闹下噶啦。
0: 系太夫人。

0: 林妹妹啊，你仲嬲啊？
1: 你由边度嚟噶？
0: 我喺宝姐姐嗰边嚟咯。
1: 哼，如果唔系佢缠住你，早就飞嚟潇湘馆啦，嗬？
0: 我一到第二个地方啫，你就讲埋啲咁嘅闲话啦。唔通只系准我同你玩，净系替你解闷啫咩？
1: 你走啊！你走啊！
0: 哈，本来讲得好好地，点解又嬲起上嚟啫？就算我讲错说话，你都应该俾我坐多一阵，唔好俾人讲笑话啊嘛！
1: 你唔管得我，
0: 我又点敢管你啊？宝哥哥只系怕嬲坏你嘅身体啫，
1: 唔使你咁好心啊！
0: 林妹妹啊，我昨日叫紫娟送俾你啲饰物，点解你全部都退翻翻嚟啊？
1: 宝哥哥，我冇咁好福气接受，比唔上宝姑娘金啊玉啊咁，我只不过系草造人啫。
0: 林妹妹，嗱，说话系你讲嘅咋，我心里边就冇分咩金乜嘢玉噶。如果我有咁嘅念头嘅，保佑我天诛地灭，永不超生。
1: 我嘅老毛病又发作啦，宝哥哥，你何必咁认真呢？坦白讲啊，边个理你咩金咩玉啊？
0: 林妹妹，其实你好多时系好小气噶，无谓因为少少嘅事令到大家咁唔开心啊！
1: 你系指睇戏嘅事？
0: 系咯，大家只系讲笑啫，你又何必咁认真呢？
1: 讲笑，我知道，我代玉原本就系俾你哋取笑噶咯，你明白噶？
0: 林妹妹，湘云姑娘心直口快，佢唔系有意噶。
1: 攞我嚟俾戏子，俾人取笑，冇错。那班戏子个个都是弱不禁风，楚楚可怜。但是
0: 林妹妹，我并没拎你来给戏子，我更加没取笑你。那你为什么生气我？真是冤枉了。
1: 宝哥哥，你没拿我来给戏子，没取笑我，比较人家取笑我还难受。

0: 走咯，我唔想再讲啦。总之我命苦，我咩都比唔上人，你走啦。
1: 梁妹妹，你唔好咁啦，咁又何必呢？你受咗委屈，你即管讲出嚟啦，千祈唔好闷喺个心里边啦。你讲啦，我好乐意听嘅，我会尽力帮你噶。讲啦，
0: 哥哥，我求你，你走啦，我想一个人静下。
1: 咁好啦，好啦，我走，我走。

0: 十人姐姐啊，唉，真系烦死人啊！
1: 宝二爷，你喜欢嘅玩意差不多都玩厌啦，啊，不如睇下书啊！老爷最喜欢你读书嘅。
0: 阿爹要我读书求上进，但系除咗啲咩明明德之外，就冇书可读啦，都系前人自己编出嚟嘅。
1: 就是因为你呢番说话令到老爷好嬲，所以难怪佢时时刻刻要打你噶。记住啦，以后千祈唔好再咁讲啊！
0: 习人姐姐啊，以前系我不知天高地厚，随口讲出嚟嘅啫，如今真系唔敢讲啦。
1: 嗯，咁我就放心啦。
0: 习人姐姐啊，自从搬入大观园住之后，哈，初时觉得好新鲜噶喎。嗱，日日同埋嗰班姐妹一齐读书啦、写字啦、弹琴啦、下棋啦，生活过得多姿多彩嘅。但系唔知点解好快又厌咗啦。而家只系觉得浑身唔自在，呢啲又唔好，嗰啲又唔好。唉，啲日子真系好难过。
1: 我睇见宝二爷闷闷不乐，本来我想揾啲新奇嘅玩意令你开心噶。只可惜每一样玩意你都玩过啦，咁
0: 啊，习人姐姐啊，
1: 点算呢？
0: 你叫我睇书啊！听讲话书坊里边嗰啲小说系好受人欢迎嘅，到底系唔系噶？
1: 我都听人讲过，话书坊古今小说都有，只不过万一俾老爷知道咗，习人真系担当唔起噶。
0: 哦，你放心啦，我会小心收藏好噶嘛。阿爹唔会知道嘅，就算知道咗，宝二爷自己去承担一切噶，至多大不了咪挨打。
1: 咁好啦，既然你咁好奇，想睇下古今小说，为咗要令你开心，我就帮下你啦。
0: 好啊，好啊，好啊，阿习人姐姐啊，咁你尽快去买咯。
1: 哎呀，我系个丫鬟，点可以去书坊买嘅呢？不过你放心啦，姐姐自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1: 系顶啦。
0: 咁有咩办法啊？
1: 我叫明烟去买咯。
0: 系噃，好主意噃。习人姐姐啊，咁你吩咐明烟小心啲，因为佢到底都年纪小啊。
1: 我会噶啦。啊，你同林姑娘点啊？
0: 咩点啊？
1: 发脾气拗颈咧。二爷啊，林姑娘孤苦伶仃，投靠舅家，自然系敏感善道嘅。你应该要特别体贴林姑娘至啱噶。
0: 我知道，我虽然系细佬哥脾气啲，但系我时时都劝解佢，开导佢噶。嗱，前两日嘅事系佢小气啫嘛，而家冇事咯。
1: 宝二爷啊，你要记住。太夫人最喜欢的人就是你和林姑娘，你们两个都是太夫人的心肝宝贝啊。
0: 知了，如果不是祖母维护住，我早就被阿爹打死了。
1: 宝二爷，你生性一点，你知吗？老爷和夫人只是得你一个仔，对你有好大期望的。
0: 我知道了。

0: 宝二爷啊。
1: 哦，原来是你啊，袭人姐。
0: 宝二爷啊，这几日你对着明烟买回来的小说《爱不释手》看到茶饭不思，那些小说真的这么吸引吗？
1: 是啊，袭人姐姐啊，讲你都不明白的了。总之明烟呢就最知我的心意，买了这么多来孝敬我啊。
0: 虽然我不清楚是什么小说，但是宝二爷啊，你一定要小心，千祈不要被老爷知道啊。
1: 我会的啦，你放心啦。
0: 你睇紧呢本，可唔可以俾我睇下？
1: 袭人姐姐啊，你
0: 算啦，我唔勉强你啦。横掂我都只系识好少字
1: 啊。袭人姐姐啊，我想出去行下啫，好唔好啊？
0: 好啊，你真系唔想我陪你啊嘛？
1: 不必啦，不必啦，你去陪下娘亲同埋祖母啦。
0: 咁宝二爷，你要去边啊？如果太夫人要见你，我怎可以通知你呢？
1: 哦，那你可以去沈芳集桥边去找我，我打算在集桥那里看书。
0: 哦，那好啦，你去啦。
1: 飞燕、合德、侧天、玉环等等外传我已经看过了，这本会真记一定同样很吸引的了。哈哈，明烟真是聪明的，桃花底下有块石，坐在石上看书另有一番情趣啊。哈，一阵风吹了很多花瓣下来，正如回真记里面所写，落红成阵，花瓣飘落水面浮出甚方集添。哈，地上还有很多添。
2: 啊，宝哥哥，
1: 吓、
2: 你做乜嘢啊？一个人匿埋喺树底下嘅。
1: 啊，林妹妹，你嚟得真系啱啦！用你手上边嘅花扫，将啲花瓣扫咗落去水啊！
2: 嗯，扫落去水度唔好啊。虽然水咁干净，但系一流咗出去有人家嘅地方，一样会糟蹋啲花瓣噶。
1: 系噃，啊，林妹妹啊，咁你打算点做啊？
2: 我那边有一个花丛，如今将花瓣扫入呢个绢袋里边，埋喺花丛度，日后随土化咗就干净得多啦。
1: 哈，果然好主意噃。好，等我摆低本书，帮你收拾一下。
2: 咩、书嚟噶？
1: 系《中庸》大学咯。
2: 嗯，你呃人嘅，快啲俾我睇下。俾我咯。
1: 林妹妹啊，俾你睇我就唔怕。不过你千万唔好讲俾人知道啊！啊，真系好文章，你睇咗啊，真系连饭都唔想食噶。
2: 真系咁好，宝哥哥啊！
1: 吓、
2: 你帮手扫花瓣，放入去呢个绢袋度啊！
1: 好啊，林妹妹啊，
2: 嗯，
1: 你认为好嘛？嗱，我就系个多愁多病嘅身子。你就是倾国倾城的样貌啊。
2: 你乱讲啊，讲埋啲咁嘅说话嚟欺负我。
1: 林妹妹啊，如果我有心欺负你嘅，咁我就听日跌咗落去池塘，俾隻大乌龟食咗，变咗隻大龟蛋。等你日后做咗一品夫人之后，病老归西，我去你嘅坟前咁替你。
2: 你再乱讲，我唔理你噶。
1: 唉，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唔讲啦我唔讲啦。林妹妹啊，呢本书
2: 你话你会过目成众，唔通我就唔可以一目十行咩？
1: 咁你又唔使咁心急，书你可以拎翻去房里边慢慢欣赏嘅。林妹妹啊，
2: 嗯，
1: 不如我哋先将啲花瓣埋咗入去花丛里边啦。
2: 好啊，落花片片。今日我撞花，明日边个嚟撞我？
1: 林妹妹，你

贾宝玉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陈婉红嘉宾统筹，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明。

0: 有些家长可能会发现，小朋友和人为什么没有眼神交流的？跟他聊天的时候好像听不到这样的，他们讲话又会比较慢，或者对某些生活习惯很执着。究竟这些表现是成长的差异，还是需要进一步了解呢？今集我们很高兴请到精神科医生丁石泉医生，跟大家一起去讲解一下自闭症究竟是什么呢？由及早发现到评估确诊的过程又是怎样呢？丁医生欢迎你。
1: 是，你好啊，爱明。
0: 丁医生你好啊，可不可以呢简单跟我们的听众讲解一下呢，什么是自闭症呢？
1: 是啊，自闭症其实都很多年了，咁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一些嘅脑神经嘅障碍啦，咁其实是啲基因出咗问题啊，咁令到嗰个小朋友要喺出世嘅时候咧，而家就发现咧佢哋唔知点解咧，就嗰个解读唔到人哋嗰个嘅想法，

0: 同埋嗰個心思，咁所以佢有好多嘅行為、情緒同埋社交溝通嗰個障礙啦。
1: 嗯，自閉症一般咧係有乜嘢嘅成因咧？係咪一出世就有，定係其實都會有後天嘅問題影響咧？
0: 嗱，其實咧就大部分咧都係一出世先天嘅就有呢個傾向嘅。
1: 嗯。
0: 咁當然就有啲小部分嘅，可能係腦嘅一啲嘅病變啦，或者可能有啲腦嘅疾病就影響佢個腦部對於嗰、那個、同理心嗰個理解。因為現時咧已經揾到啲嗰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哋咧嗰啲自閉症嘅嘅人士咧，佢由出世之後咧，佢發展唔到嗰個嘅心智解讀嗰個能力。
1: 嗯。
0: 或者而家我哋最新嘅發現咧，就係嗰個叫鏡像神經。鏡像神經即係話佢一出世嘅時候咧，佢會發展呢個鏡像神經，佢會認到媽媽，認到一啲嘅朋友，或者佢會咧有一啲嘅同理心，或者佢見到人哋喊，佢自己都會傷心。咁變咗發覺咧，可能咧喺呢一方面出咗問題，所以佢哋就會呢個缺乏咗呢個同理心，就導致到佢有呢個嘅自閉症啦。
1: 哦，明白。咁如果現時嘅醫學上邊咧，又點樣去界定究竟佢係咪真係自閉症咧？
0: 嗱，其實咧喺而家嚟講咧，我哋所需要嘅就係要及早去察覺。
1: 嗯。
0: 咁最近喺大概二三年嘅時候啦，咁就政府咧亦都發現有好多自閉症係遲咗確診啊。咁所以而家有一個幼稚園嘅到校服務，即係話喺幼稚園裏邊咧，就去到三歲嘅時候，就會一個全面嘅篩選，睇下喺幼稚園嘅小朋友裏面有幾多會有可能係患上自閉症，所以就再作進一步嘅評估同埋嗰個治療啦。
1: 咁係咪咧學童到咗適齡入學嘅時候咧 ，K1 三歲嘅時候咧，社署就會安排一啲到校嘅服務咧，去幫佢哋做一個初步評估咧？
0: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大家都好。好關心嗰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即係話會唔會有啊？佢哋有啲自閉症啊、智力嘅問題啊咁樣。咁因為過往咧，就其實係要啲家長去帶佢哋去體能及體育中心，或者去健康院，而去有懷疑嘅個案，先去再作轉介。咁發覺喺過往嘅時候咧，好多一啲漏網之魚係好多，所以而家咧有一個新嘅措施。就社會福利處就喺個到校服務邊，希望咧及早去識別出嚟，而俾佢哋有早啲嘅治療。
1: 嗯，即係以前可以話係靠照顧者啊，靠家長覺得佢可能咦需要做下評估，我就主動帶佢去。唔帶佢咧，就可能係頭先丁醫生所講嘅變咗流網之魚。
0: 係啊，最主要因為自閉症咧，其實最嗰個黃金嘅時間咧，其實就話喺兩歲至到五歲嗰個時間。因為嗰陣時其實佢嗰個語言發展開始嘅時候咧，如果你唔係有啲好專業嘅訓練俾佢咧，佢可能佢學講講下嘢，佢就會停咗喺度，佢就未唔能夠運用語言去同人溝通，咁變咗佢就出咗好多問題噶啦。
1: 嗯，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自閉症咧一般係有咩係咪分咗唔同嘅程度嘅咧？
0: 會而家咧，我諗大概咧喺簡單嚟講咧，分三個程度嘅。即係當然，以往我哋睇嘅自閉症，譬如話，如果大家有啲印象睇手足情未了呢套電影，嗰個主角德斯汀霍夫曼，佢所做嘅就係嗰啲嚴重嘅自閉症，即係嗰啲好自我為中心嘅，完全係嗰個社交或者佢同世界好似係隔絕咗，生活喺自己嘅世界嘅。咁呢啲係比較嚴重啲，但係而家發現咧，就開始嗰啲咧就唔係咁嚴重嘅。可能佢係比較怪怪啲，可能係用自己嘅方式去生活，或者佢同人社交，可能佢起動回應，或者佢嘅習慣係比較怪怪地，但係佢都可以同人相處嘅。咁變咗而家咧就好多呢啲輕微嘅自閉症，
1: 即係難睇少少，難發現啲。
0: 所以咧就好多流網之魚啦。咁呢個就係話咧，近年就係點解全世界各都會咧？好着重嗰個自閉症嗰個嘅及早嘅識別同埋及早個訓練啊。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唔同嘅小朋友啦，如果佢真係有自閉症，其實嗰個表現啊，或者嗰個差異咧，會唔會好大啊？好唔同嘅咧？
0: 嗱，而家我哋嗰個嘅教育家長咧，

0: 交流係嘛？過往其實係好多時咧，我哋都會覺得，小朋友唔緊要啦，大大可能會好啲啊咁樣。咁變咗咧，就錯過咗嗰個及早嘅治療啊。所以而家嚟講咧，就希望咧可以能夠做到嘅3歲前就能夠做到一啲初步嘅評估。而而家嗰個譬如我哋醫學界或者喺社署嗰、那個治療已經唔再係睇有冇病啦。而係睇佢有冇缺損，即係話社交有缺損，大小肌肉可能係論盡，語言發展係緩慢，或者咬字唔清晰，咁變咗咧，其實而家咧就唔係好着重睇佢有冇病，而係睇佢有邊方面成長裏邊嘅缺損，而俾翻一啲嘅訓練佢，咁就比較咧可以能夠全面去推行去做。
1: 我又想了解一下咧，自閉症其實係唔係包含咗你頭先所講，可能有言語困難，有社交障礙，有一個眼神接觸的交流，是不是一定要擁有曬呢啲咁樣嘅特質先叫做自閉症？定係唔係嘅？自閉症其實可能是當中某一樣嘢，你比較嚴重就可能已經是自閉症咧。
0: 嗱，係啦，所以個自閉症咧有一個困難就係、是、過往咧係佢有一個好嚴格嘅標準，就睇下佢有啲咩頭先你所講嘅特徵，係嘛？咁咧跟住做一個評估，計下分數。但而家嘅睇法就唔係啦，喺個臨床嘅睇法就係話你感覺嘅細路仔，佢會唔會係嗰個情感嘅交流，同埋佢語言嗰個溝通嘅能力，會唔會係佢係出咗問題，而佢個起動或者佢同人哋相處嘅時候係咪好自我呢？最重要而家個核心問題就係話，究竟個小朋友有冇呢個心智解讀嘅能力？即係而家就睇有冇。那個叫做 my blindness 啦，即係話佢會唔會明白人哋嘅要求呢？最簡單就係話一個小朋友，佢喺遊樂場玩，喺學校、喺餐廳、喺戲院、喺婚禮，甚至乎喺個喪禮，係咪佢都好似唔好理嗰個社交嘅場合，而佢嘅行為模式係唔會調整嘅咧？咁呢啲就係話，其實就係話睇到佢嗰個嘅嗰個心智解讀的能力，同埋佢唔能夠調整佢自己嗰個嘅行為，咁所以就可能就會懷疑佢有自閉症啦。
1: 即係頭先咁樣聽你講咧，其實都好視乎於父母同小朋友好早期嗰個交流，同從而咧就睇到佢哋嗰個起動力啦，同埋個回應嘅喎，係咪啊？
0: 冇錯啦，所以最困難咧就係喺臨床上咧，我哋就要睇下嗰個父母究竟照顧嗱邊個係照顧者咧？定會唔會係交俾工人照顧呢？或者係交俾長輩照顧，而平時係冇交流嘅，係冇一啲嘅情感，冇同佢喺個 B B 仔喺度玩，或者冇一啲嘅刺激佢講嘢，或者獎勵係佢一啲嘅同人哋傾偈啊，或者一啲眼神嘅接觸，或者各方面嘅獎勵。所以點解就話而家咧希望及早識別出嚟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專家咧，就會教佢哋點樣父母喺訓練裏面咧，點樣教佢哋開口講嘢，同埋點樣同人哋去嗰個基本嘅社交個嘅嗰個規矩同埋方法。
1: 假設嗰個小朋友社交真係好弱，或者語言能力好弱，我哋及早發覺咧，及早俾啲支援佢哋，其實係咪有機會扭轉到令到佢哋進步嘅咧？
0: 扭轉嗱，其實好睇究竟個小朋友佢嗰個能力。有啲咧，其實佢可以扭轉到嘅，因為佢有啲細路仔佢嗰個理解嘅能力嗱，譬如話有啲細路仔可能佢語言發展又有障礙，咁佢因為佢唔明白人哋講乜嘢，所以佢嘅溝通又有問題啦。咁嗰啲咧可能佢唔係好嚴重嘅自閉症，咁只不過因為佢唔識去表達。咁嗰啲佢經過訓練，佢語言嗰個訓練咧，佢其實係進步好快嘅。咁我哋見到有啲細路仔可能佢係。以為佢自閉症，哦，其實可能佢發展遲緩係語言嘅障礙啫。咁另外啲又唔係喎，佢可能好聰明喎，佢好叻嘅。但係硬係咧，佢好活喺自己嘅世界，咁佢變咗佢同人哋個社交就會出咗問題啦。咁當然，如果由細到大係有一啲嘅同佢有啲嘅小組啊，或者去教佢點樣去感同身受啊。或者學下點樣切身處地咁樣，其實佢有好大嘅改善嘅。但你話係咪可以完全扭轉咧？未必。但係起碼佢都可以 最重要我哋希望及早。

0: 大日就希望佢能夠去到主流小學啊嘛。咁嘅話，佢嘅學習同埋佢個成長就會比較就健康好多嘅。
1: 明白。咁好啦，譬如真係根據頭先丁醫生所講啦，我哋要及早發覺啦，多啲同佢互動啊、交流啊，睇下佢啲回應係點。咁如果當家長真係發現自己嘅小朋友咧，咦，佢好似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唔同喎，其實佢哋第一步應該點樣做咧？
0: 第一步，千祈就唔好掉以輕心先，即係話其實如果你發現個小朋友有一啲行為情緒啊，或者佢語言發展啊，係有啲唔係好，好似唔係好正常，即係嘅時候咧，就應該咧就係第一樣就健康院細路仔嘅時候咧，你可以咧就話俾健康院嘅姑娘聽，健康院裏邊咧係有位醫生嘅。佢有個兒科醫生，初步會做一個評估。第二就係頭先講就話，如果你真係發覺佢，咦，好似有啲唔好對路喎，喺幼稚園嘅時候，其實會有一個初步嘅一啲嘅評估，到話服務，你要話俾嗰啲嘅姑娘聽，而係俾佢做一個全面啲嘅評估。如果真係有懷疑嘅，其實最初步咧係要見個臨床心理學家同埋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最基本三方面嘅配合，而綜合去睇下究竟佢會唔會有啲其他嘅，即係唔單止淨係話自閉症，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嘅學習嘅困難咯？
1: 自閉症嘅小朋友咧，通常佢哋遇到嘅困难，譬如社交障碍啊、言语困难方面咧，其实佢哋系咪对所有人都系咁？定系唔系嘅？我信我爸爸妈妈多，我就净系对佢讲嘢嘅啫，对其他人咧我就唔理唔讲嘅。呢啲都会唔会系自闭症嘅其中一个 symptom 咧？
0: 嗱，我哋咧喺客觀去睇佢哋就會有咁樣做，但係如果我哋能夠深入去到嗰個小朋友嘅內心世界裏邊，即係佢哋有時我哋要用翻小朋友佢嘅諗法，好簡單，佢一見到你同你講車，係咪？咁你未必有興趣，咁佢咪覺得佢咪不斷講車，不斷講車，不斷同佢講佢自己中意嘅嘢咯。係嘛？咁咪變得冇咗嗰個交流咯，
1: 冇咗個互動，
0: 互動啦。但係唔係嘅，你明知道佢呢個小朋友，譬如話個老師知道佢，咦，佢好中意車喎咁樣，嘛，咁咧就會嗱，如果你乖咧，嗱，我哋有啲玩具車可以俾你去玩，但係你要聽話喎，你要上堂專心喎，嗱，咁又唔同喎，佢覺得你明白我喎，你知道我中意玩具車喎。
1: 佢打開心扉
0: 打開佢，咁你又話你又會俾我玩喎，嗱咁啊唔同嘅喎，即係話咧，其實咧喺同自閉症嘅小朋友溝通第一個條件就係第一步嘅 engagement。如果你能夠了解，譬如話好多時啲老師佢一見到知道有幾個係特殊嘅啲自閉症嘅特徵嘅話，佢哋就會我知道佢哋中意啲咩先，預早同佢講。讚下佢哋先，如果佢哋乖嘅話咧，我就有啲小禮物俾佢哋。咁佢哋就會同你個溝通同埋嗰個學習，佢就會有翻個動機啦。
1: 我曾經咧都聽過一啲嘅家長講過啦，我小朋友咧翻學咧，逢翻學就好中意咬嗰個陳大文噶啦，但係佢又唔咬阿陳小文噶喎，咁呢個會唔會都係自閉症啊，或者係自己嘅 concept 裏邊有一啲嘢，我永遠就係呢個係我個目標啦，我就要去做呢一啲嘢，因為嗰個媽媽都講到，究竟佢係咩問題咧？點解佢翻學咧好快就會咬呢一個人噶咯？
0: 系，
1: 係咪一個社交問題咧？
0: 唔系，呢个系理解嘅问题。因为根本成个过程里边，大家都冇谂过点解佢要咬啊陈大文，一定有过节。每一件事事出必有因，譬如话成日都有嘅，有啲争玩具，或者有时攞佢啲嘢，或者可能有啲嘅误解，有啲嘅误会，经常发生。其实好简单啫嘛，喺你遇到呢个情况。你真系唔知佢點解會一翻學就要咬嗰個同學，係嘛？個同學或者佢唔係要佢道歉喎，而係話哦嗱咁樣，如果你大家係好朋友啊嘛，係嘛？你如果同佢好好相處嘅，我咪可能送啲小禮物俾佢。其實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
1: 我丁醫生啊，想了解下咧，咁作為照顧者啦，作為父母啦，其實小朋友做完評估，收到醫生嘅消息啦，知道診斷報告，哎呀，我個小朋友真係有自閉症喎，我知道一定好難過嘅。你過往咧，丁醫生。

0: 要過往遇過呢？即係啲家長個情緒會唔會好牽動啊？或者我哋作為身邊嘅人或者家人，應該點樣可以支援到佢哋呢？
1: 嗱，普遍咧，啲家長一收到呢個報告咧，佢都有我諗大概有三種嘅心情啦。普遍有好多咧，收到咧係唔相信嘅。因為佢哋選擇唔相信，因為佢覺得個仔好生噶嘛，佢咁得意係嘛，點解會有自閉症啫？係嘛？或者佢大大會好啲咧？或者佢有，或者你哋錯咧？你哋見佢一個鐘、兩個鐘，最多三個鐘。未必一定是啱的，咁呢啲有時咧就會佢哋咧未必能夠一下子去接受。哇，另一啲咧就會覺得個天冧咗落嚟啊！
0: 哦，好大件事，
1: 好內疚。因為佢聽過好多自閉症，一諗就諗到好極端，諗到個小朋友大個點算咧？死啦，咁點算咧？唔通我一路要照顧佢咩？咁咧就會將嗰、那個情況咧就會向最壞嘅打算。咁當然。第三種就比較正面啲，即係佢知道，其實唔緊要，每個小朋友都有差異嘅，應該要諗下咩方法去幫佢，等於一個小朋友有啲聰明啲，有啲可能係冇咁聰明嘅，有啲可能運動叻啲，有啲可能運動唔叻，即係其實每個小朋友有啲差異。嗱，我諗好多例子啊，我哋好多嗰啲自閉症嘅例子，好叻嘅可以，Elon Musk 都話俾人聽，佢有亞視保家證添啊！即係訪問裏邊，即係其實有好多一啲好尖端一啲嘅科學上好叻嘅人，其實係佢多人有呢啲自閉症嘅一啲嘅病徵嘅。咁但係最重要係乜嘢？就係佢屋企父母老師其實好即係點樣去接受佢，同埋點樣去慢慢去幫佢去學習啊嘛。其實呢個世界上我哋唔需要好叻㗎。不是樣樣都要叻噶，你一樣嘢叻已經好叻噶。我哋好多嗰啲自閉症，佢哋大個咗，其實第一佢喺能夠去翻主流小學嘅時候，佢一樣有啲同學幫佢。好多而家嘅融入教育喺主流小學裏面好多同學好照顧嘅。即係如果個家長係合作或者老師亦都係好明白嘅時候，其實好多人幫佢哋嘅。就舒服我的朋友我的以前小學的同學一樣是會可以很多同學會幫他一樣很正常去相處的。
0: 好多謝丁醫生，我還有很多問題想請教你，不如這個時間我們去首歌先，之後我們還準備了一個袖珍心靈廣播劇場的，轉頭回來再跟丁醫生聊天。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会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人死亡，四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其中部分人从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至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日本冲绳县加守立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封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于加守立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月中旬之前是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立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家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尼泊尔北部默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表示至少四人遇难。当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日于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星期日发生的雪崩直卷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

0: 本营，为即将到嚟嘅登山季节展开勘测同埋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表示，超过十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跌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系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1，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315，加元1.417，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8，欧元对美元1.1378，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3美元，卖出系4136.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系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他们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明。
4: 就真心灵广播剧第一集，吓乜我个仔病咗咩？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3: 夜晚的客厅，四岁几的阿乐仲在屋企走嚟走去，手上拎住架玩具车，不停在度转紧个车辘。阿妈就坐在梳化边望住佢，妈咪个样又担心又心急。而阿爸就啱啱放工翻到屋企，一入门口就见到成地都是玩具。
5: 阿乐，你听唔听到妈咪叫你啊？
6: 一翻嚟见到佢走嚟走去，叫佢又唔应，
5: 我都唔知点算。佢都四岁几啦，到而家仲未识讲嘢。
6: 可能男仔迟啲讲嘢啫，你唔好成日自己吓自己啦。
5: 我唔系吓自己啊，我真系好担心。你冇发觉咩？佢好似冇。

0: 望人噶，叫佢个名都冇反应。
1: 感觉各位小朋友都唔同噶嘛？哎呀，唔好喐啲话佢有病先得噶。
0: 我唔系话佢有病啊，我想知道佢发生咩事啊？你知唔知我日日对住佢，见佢又唔识讲嘢，心里面几惊。
1: 咁你想我点啊？你搞到我好大压力啊！
0: 如果真系有问题，做啲嘢唔好咩？
1: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负面啊？
2: 呢一刻，两公婆吵嘅究竟系想对方认同自己，亦或系各自喺度掩饰紧对仔仔未来嘅担心同无助呢？几日之后，学校社工约咗阿爸阿妈见面，想同佢哋倾下阿乐喺学校嘅情况。
3: 你好，我系社工黎姑娘，好多谢你哋今日过嚟啊！其实我哋都观察咗阿乐一段时间，都想同你哋倾一倾嘅。
0: 系啊，一路我都有啲担心。
3: 明白嘅，我哋不如讲下学校嘅情况先啦。阿乐在学校比较少跟其他小朋友玩，但是他平时呢想跟都很难坐定的，叫他的名字又不是很大反应。那
1: 他可能怕坐一点，
3: 有可能的，但如果家里和学校都有这样的情况，我就建议你们带他见一见医生，做个正式的评估。
0: 评估即是要见医生？
3: 是，评估不等于帮他贴标签，而是想了解清楚究竟他在语言、社交、专注方面有什么需要，越早知道越早可以帮到他。
1: 如果是这样，我就去做。
0: 好啊好啊，
2: 一句去做啦，听落平静，但系对呢对父母嚟讲，其实系要鼓起勇气，正式面对心入面最惊嗰个答案。之后阿乐接受咗医生评估，医生详细问翻阿乐一路以嚟嘅发展情况。
4: 阿乐而家有冇主动讲单字或者短句？
0: 冇啊，到依家都未识讲过嘢，多数发下声或者拉住我手。
4: 明白。咁平时你哋叫佢个名，佢反应点啊？
1: 好多时叫佢都冇乜反应。我哋之前以为佢听唔到嘢，但系医生检查过佢系正常噶。
4: 咁佢会唔会望住你哋，或者指住佢想要嘅嘢，想同你哋分享？
0: 好少啊，佢多数自己玩自己嘢，最中意玩车辘、鞋列啲玩具。
4: 多谢你哋讲得咁详细啊！根据我哋头先观察同评估，阿乐喺语言发展、社交互动同埋重复行为方面都有比较明显嘅特征。阿乐嘅情况系患上自闭症谱系障碍嘅表现，
0: 即系有自闭症。
4: 我明白你哋好难受，不过我想讲，自闭症唔系你哋做错咗啲乜嘢。亦都唔系因为教得唔好，呢个系一种发展障碍。最重要嘅系，而家我哋知道方向点样，我哋可以早啲帮佢。
1: 咁即系仲有得帮？
4: 透过言语训练、行为训练、职业治疗，再加埋屋企配合，小朋友喺沟通、社交同日常生活方面都可以慢慢进步。最紧要系你哋唔好逼佢啊！
2: 见完医生之后，阿妈眼湿湿，阿爸都静咗落嚟。呢个消息好沉重，但同时亦都令佢哋明白阿乐唔系唔听话，佢只系需要多啲嘅理解，多啲嘅关怀。
0: 我一路都好惊，原来真系啊！
1: 对唔住啊，老婆，之前我成日话你太紧张，仲同你闹交。其实不是我不担心，我只是不敢面对。
0: 我明白啊，我都不相信，但现在起码我们知道阿乐不是特地不理人，他需要我们帮他。
1: 是，我们一起学，一起陪他，不要只是问， 我个仔系咪病？

0: 咗，
1: 我哋陪佢一齐行啦。
0: 一齐行啦。
2: 当孩子同其他小朋友唔一样，父母第一个感受到嘅，往往唔系答案，而系害怕。但当愿意踏出第一步，接受评估，寻求帮助，害怕就有机会变成理解。理解过后，就会慢慢变成接纳与同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位父母都值得被支持。刚才的广播剧，相信很多家长都很有共鸣。我们继续回来跟丁医生聊聊天。丁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呢，自闭症的小朋友呢，其实他们是不是一定要吃药的呢？
3: 哦，其实呢，这个是很多误解的。其实自闭症呢就不需要吃药的。因为很多时候自闭症都是因为他那个心智解读同埋佢哋係語言嘅障礙啊嘛，咁其實透過一啲嘅訓練啦，或者有小組啊，或者係啲社交嘅訓練咧，其實可以比較大大咁改善佢哋嘅行為情緒嘅。不過因為咧有一小部分咧，佢可能係有啲即係我哋講嗰啲專注力不足啊，因為佢淨係中意做自己嘅嘢，而對於啲佢唔中意嘅咧，佢又唔做。或者有啲咧可能佢比較係好中意講嘢。不停口或者上堂不斷在說或者搞其他人，他集中不到那個專注力，這些可能呢就有些專注的藥對他們有幫助的。所以有這些情況呢就有需要吃藥咯。有些行為情緒很激的，我見過一些很衝動的，很厲害的，那些呢可能呢就有一些可以有一些穩定情緒的藥幫他，他可以舒緩，這些小撮可能就需要吃藥。
2: 咁请问咧，自闭症系唔系就或者咁讲，专注力不足，有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系咪一定等于佢有自闭症啊？
3: 嗱，我咁调翻转讲啊，其实有专注力不足，其实佢正常嘅，咁佢大部分都冇，
2: 净系得专注力不足呢个问题嘅啫。咁佢叫唔叫做有自闭症咧？
3: 冇嘅，
2: 唔属于嘅，
3: 完全唔同嘅。
2: 系
3: 两个唔同嘅嘢嚟嘅。因为专注力不足系专注力不足，系咪？
2: 话
3: 自闭症就另一个嘅一啲嘅脑神经嘅障碍。
2: 系
3: 而当中咧有一啲系动态嘅，好中意讲啲无谓嘢。總之咧，乜嘢都啱，不斷又講恐龍，又講太空，總之咧不斷要講嘢嘅。咁呢啲我就將佢定為動態嘅自閉症。有啲咧就係唔講嘢嘅，中意做自己嘢嘅，唔出聲嘅，十問九唔應嘅，淨係專注自己做嘢嘅。呢啲係靜態嘅自閉症。咁其實會唔會佢哋都會有啲專注力不足嘅問題咧？會，因為佢哋。淨係中意做自己中意嘅嘢，而一啲佢哋唔中意嘅嘢，佢就唔專心去做。咁所以佢咪有呢個症狀。
2: 原來自閉症都分咗靜態同動態，成日都以為自閉症嗰啲人通常都係唔出聲噶啦，因為喺屋企凍埋一邊唔出聲就嘛，做咩啊自閉症啊咁樣，所以成日以為自閉症就會係唔出聲嗰啲，原來都有動態自閉症。
3: 係啊。
2: 咁我即係如果咁樣講法咧，自閉症。就其實是可以旗下佢裏邊分咗好多類，包括咗好多嘢，係咪啊？
3: 可以咁講，每個嗱，其實咁講，每個細路仔咧，其實咧自閉症同正常細路仔一樣係咁好奇嘅，
2: 係
3: 佢哋一樣好貪玩嘅，
2: 係
3: 咪？不過有時佢哋就做嘅時候咧，就好沉醉自己嗰個世界，或者佢哋睇嘢咧睇一部分，佢哋好得意嘅，佢哋見人咧。就唔係睇你整體喎，可能就係望住你啲頭髮，或者佢見到你個樣子，可能望住你個粒鼻屎，即係或者佢哋睇一架車，佢可能淨係玩個車碌，咁變咗咧呢個就係佢哋我哋成日就遇到嘅問題就係我哋講嘅 tunnel vision 啊，佢哋淨係睇一部分啊，咁變咗佢哋咪睇唔到個整體咯，咁變咗你同佢講嘅時候，佢咪講來講去講來講去，佢都係留意一部分，咁所以點解話要透過？要及早教他們一些的學習，或者怎樣去想後果，或者想想前因，還有做事的時候就想想別人的感受，有時他們要顧一下媽媽的感受的嘛，是吧？如果媽媽病了就沒飯吃了。

0: 咁所以你都要對媽媽好噶，即係呢啲其實係要透過一啲嘅遊戲，即係我哋其實喺譬如話自閉症嘅訓練，特別我喺我自閉症嘅中心，一定係咁噶啦，由細到大一定要教佢感同身受、設身處地同埋奉公守法。奉公守法就係家有家規，各有各法，係嘛？一定要喺學校要守規矩噶嘛。點解學校守規矩？因為如果你唔守規矩，老師唔守規矩，老師遲到，老師唔教書，老師咪俾老闆抄魚咯。
1: 即係都要灌輸好多嘢俾佢。
0: 佢哋如果明白，咦係喎，老師都要守時間，要
1: 即係要佢哋明白同理解。
0: 梗係啦，爸爸如果唔翻工，邊有錢食飯？即係其實呢啲都係要透過一啲好實質嘅嘢。因為咧有一樣嘢，自閉症佢有個缺損咧，就係抽象思維。
1: 哦，
0: 佢哋難啲嘅，即係你同佢計數係難啲嘅。
1: 哦，
0: 你俾啲錢佢，佢就計到啦。
1: 哦，係啊，我實物咁樣。
0: 梗係咯，嗱，我俾你，嗱你我俾10蚊零用錢你，你聽話，你唔聽話我就俾少啲你噶啦。咁呢啲佢就緊要啦。係，因為佢哋好實質嘅嘢嘅，佢哋要啲實質嘅嘢。係，即係譬如話。如果他們勤力的俾心機做功課的做得好的話有獎賞，獎賞不是物質，我們不是要鼓勵物質的獎賞，可能跟你下去踢球，可能打籃球，或者可以去公園玩，這些其實我們有時要運用一些，即不是只是物質的獎賞，不是玩具的獎賞，自閉症的小朋友不是喜歡玩具的，他是喜歡玩的，喜歡放電的，
1: 哦，
0: 或者中意咧，係踢波啊，滑滑梯啊，
1: 就刺激嗰啲嘢，
0: 刺激嘅嘢嘅，啊咁或者佢中意有啲新奇嘅嘢喎，中意玩折紙嘅，啊中意玩飛機嘅，
1: 就覺得好得意。我知道咧，自閉症咧呢個係源遠流長啦一種嘅稱呼，但我知道近年好似咧有另外一個 term 去形容自閉症小朋友係咪？
0: 係啊，因為我哋啲家長就覺得咧唔好聽。不要叫自閉症，因為成日叫自閉齋、自閉症，好，佢哋覺得好好唔中意聽到呢個字。
1: 嗯，好 negative， 一聽落去
0: 係啦。咁佢咧就我哋就諗到叫 A 仔。所以咧後來咧，我寫本書就叫做《我家有一個 A 仔》，就講一啲自閉症嘅個案，即係點樣啲媽媽點樣含辛茹苦，透過一啲嘅即係一啲好同埋唔好嘅經驗。去跟大家分享，所以變咗咧，而家就喺香港，大家我哋都叫 A 仔啦。咁所以之後咧，我哋咧都叫 A 仔啦。
1: 用 A 仔嚟取代自閉症，
0: 冇錯，
1: 係啦，明白。咁好啦，我又即係都知道啦，可能聽我哋呢個節目咧，有好多家長啦，或者都係經歷緊一啲面對自己小朋友可能會有，甚至確診有咗自閉症。咁我知道都承受好大嘅壓力，其實啲醫生會唔會有啲咩説話可以支援或者鼓勵下照顧者或者家長呢？
0: 其實咧就喺過往咧有好多家長佢哋有好多嘅努力嘅，即係話其實有一部分其實嗰啲家長佢雖然個小朋友係有啲自閉症，但係調翻轉頭佢慢慢去學識好好同個小朋友相處，譬如話估唔到就係話好多自閉症嘅小朋友，或者我叫 A 仔啦，係有啲音樂嘅才華嘅，唔知點解佢哋嘅音樂感非常好嘅，即係有啲係節奏啦，或者係佢哋唱歌啦咁樣，咁所以呢啲音樂佢哋係好好嘅，仲有佢哋好中意呢啲即係嗰啲記憶噶嘛，即係佢哋好奇怪噶嘛。你記啲無謂嘢啊，廣告歌佢就記到啊嘛，翻學嘅嘢佢記唔到啊嘛。咁佢哋超強嘅記憶，如果佢有時佢喺譬如話畫畫，佢哋或者佢哋背，佢哋學習有啲嘅A 仔咧好叻嘅喎，佢哋啲歷史好犀利嘅喎，有啲係數學好叻。咁其實有好多領域上邊咧，譬如話有好多特別有啲數學啦，有啲係即係讀數學啦，有啲我哋去咗以前有啲就讀地球科學啦，或者有啲係音樂啦咁樣，咁都係喺透過一啲嘅唔同領域咧，可能佢未必樣樣都好叻，但係有一小部分可能佢有啲好。

0: 好好嘅表現。特別我哋睇我哋香港嘅殘疾奧運會啊，我哋香港好多殘疾嘅運動員，好多都係 A 㗎，好。
1: 我哋中心曾經都有啲學員真係去
0: 係
1: 參加
0: 啊，
1: 過殘疾奧運會，而攞到好好嘅成
0: 好
1: 績，
0: 勁啊，
1: 金牌啊、銀
0: 冇錯
1: 牌嗰啲
0: 啊。
1: 都有
0: 其
1: 嘅。
0: 實所以咧，有時就係話係嘅，我哋唔能夠改變佢哋嗰個咁樣嘅呢啲咁樣嘅心智解讀，或者係佢哋嗰個嘅一啲嘅好自我為中心。但係我可以透過一啲嘅訓練，一樣可以融入喺我哋嘅社會噶嘛。同埋有時佢哋一樣可以好叻噶嘛。我哋好多嗰啲A 仔大個咗，佢哋做速遞好勁啊！佢哋揾一條最啱、最快捷、最平嘅路線，派晒所有嘢噶。咁呢啲都係佢哋嘅強項
1: 佢哋
0: 噶。
1: 嘅專長
0: 做麵包好叻噶，特
1: 係
0: 別好多啊，明愛天良啊、iBakery 啊、東華好多，其實佢哋都係好勁噶，佢哋。
1: 即只要揾到佢哋一個興趣點啦，就俾佢哋一個空間去發揮。其實可能成件事會變到好光好亮，睇到佢哋嘅專長，甚至乎比我哋更加強。
0: 其實我懷疑咧，好多我哋講嗰啲咩嗰啲匠人啊，或者日本好多啲，即係啲好精細嗰啲，我懷疑可能佢哋都有啲自閉症嘅傾向，即係嗰啲好
1: 因為
0: 即係
1: 佢好
0: 嗰啲
1: 專注去
0: 係啊，
1: 做
0: 好
1: 嗰
0: 專
1: 樣
0: 注，
1: 嘢，
0: 即係嗰啲整錶啊，整嗰啲木匠啊，整嗰啲特別嗰啲好精細嘅嘢，我懷疑可能佢哋都可能有啲 AA 地
1: 可能
0: 喎，
1: 係需要 A 先會做得
0: 都
1: 好。
0: 要喎，真 係
1: 你叫
0: 啲。
1: 我去做，我可能會分心，會一
0: 好
1: 頭霧水
0: 難
1: 咁
0: 喎，
1: 喎。
0: 天文學家都係喎，日日對住個天都幾悶嘅喎。其實星都係咁嘅咯，其實我就睇唔到星有咩興趣，即係我覺得可能係 AA 地。
1: 所以咧，自閉症嘅小朋友咧，即係未必係即係大家需要太擔心。其實佢哋都同我哋普通人一樣，佢哋有好多佢哋嘅專長嘅，只係需要俾一啲時間去了解佢哋啦、理解佢哋啦、協助佢哋、支援佢哋，俾佢哋去選擇佢哋有興趣做得好嘅嘢去發揮咯。咁我相信咧，頭先我哋都提及到啦，其實自閉症咧嘅支援並唔係單靠一種方法，係需要首先去了解個小朋友嘅需要啦，同埋配合翻一啲專業人士提供嘅專業訓練，甚至乎咧多啲同啲朋友啊、專業人士啊、社工、家長，甚至乎或者醫生咧去傾下。咁我諗咧，各方面俾多啲支援咧，我哋啲照顧者咧，咁我覺得會對小朋友咧都係一個益處嚟嘅，因為始終照顧者辛苦，佢哋得到支援嘅時候咧，小朋友嘅成長，我覺得會更加健康咯。最重要嘅就係家長唔需要覺得，我小朋友有自閉症，好似好難於啟齒或者好難面對。其實你唔需要覺得孤單嘅。我深信香港咧，其實好多人都會遇到呢啲問題，甚至乎可能我哋大人可能自己暗地裏都有自閉症，或者未必係發覺，其實都係常人一個咯。最緊要咧，如果小朋友你覺得佢真係好似有少少疑惑，覺得佢需要做啲評估咧，唔緊要嘅，我哋及早理解、及早支援，我覺得咁樣對小朋友啦，同埋對家庭都非常重要嘅。今日好多謝丁醫生咧嚟到接受我哋嘅訪問啊，令到我哋咧對 A 仔了解咗更加多咯，亦都我相信令到好多家長咧內心會得到一啲支援。記住你哋並唔係孤單嘅，有啲咩事咧可以揾專業人士啊、社工啊、學校老師嗰啲啦，我深信咧每一個你都可以做你一個好好嘅聆聽者嘅。丁醫生多謝晒你，希望咧不久嘅將來咧我哋可以再同你傾偈，令到我哋咧對 A 仔認識更加多嘅。
0: 好，多
1: 多
0: 謝
1: 謝
0: 安妮。
1: 晒。我哋每一集节目咧，都会喺节目嘅结尾嘅时候啦，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心灵嘅话语，希望大家中意。对所有父母嚟讲，孩子都系我哋嘅宝贝，希望作为父母能够接纳孩子唔同嘅特质，用心陪伴孩子去成长。接纳每个人嘅生命里面都不一样，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被看见，每一个家庭可以喺困难入面都得到支持。多谢大家收听今集嘅节目。我哋下集再见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第一集干细胞移植，主持车淑梅、周家欢医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今日是第一集，我是主持的其中一位，我是车淑梅。
2: 大家好，我就是另外一位主持周家欢医生。
1: 周医生，今次《移植新突破》是香港移植运动协会第三个器官移植的电台节目系列。
3: 是啊，今次我们介绍的呢绝大部分都是香港未做但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或者将会进行的移植。
1: 好多呢大家都未听过，想都未想过，包括我自己在内。譬如说呢面部移植、子宫移植、粪便移植等等。
3: 是不是很新奇呢？我们还会讨论一些怎样处理病人的情绪啦，还有市民对器官捐赠的种种迷思的。
1: 还有广播剧添啊，就由真实个案改编而成的广播剧《一人一故事》啊，还有最新的消息《创新移植快讯》。
3: 好啦，事不宜迟，我哋即刻进行第一集，题目系干细胞移植嘅。
1: 冇错啦，嗱，今晚上嚟同我哋一起探讨干细胞移植嘅嘉宾咧，就有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心脏科系主任啊，蒙文伟基金教授谢鸿发教授。
4: 你好，大家好，
1: 多谢你。
2: 还有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邝美云 JP， 同我哋探讨一下点样同病人更好咁沟通啦。
5: 大家好，
1: 多谢 Colly，
2: 多谢你。
1: Colly 亦都系港姐嚟噶，你香港嚟噶，
2: 又有智慧又有美貌。
1: 冇错冇错，好啦，嗱咁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咧，不如咁啦，我哋每一辑咧都会有呢一个环节嘅，就移植短剧啊吓，一人一故事。
6: 一人一故事，心脏移植之心心相印。
0: 周家欢饰演心脏移植专科医生欧医生，邝美云饰演心脏移植受赠者阿 May， 谢鸿发饰演心脏移植受赠者 Peter， 车淑梅饰演分享活动司仪 Candy， 黄家熙负责旁白。
7: 心脏移植受赠者 May 和 Peter 拖住手入诊症室。
5: 欧医生早晨，
4: 早晨。
2: 阿 May、Peter 同你哋复诊咧，真系最特别噶啦，两个一齐见，真系又甜蜜又温馨啊！
5: 我哋多谢你就真安排我哋同一个时间复诊，悭翻唔少时间嘅。
2: 嗱，今次咧有啲嘢想你哋两个帮手、啊。
5: 咩事啊？
2: 唔使紧张，有个活动咧，想邀请你哋去分享你哋换心嘅经历啫。
4: 点解揾我哋呢？
2: 因为你哋两个够特别咯，两个都系换心人，而家仲结埋婚，充分表现到有咗新嘅心脏，又有咗新嘅人生，俾个社会知道器官捐赠咁重大嘅意义啊嘛。
4: 我哋都好乐意参加噶，有咩嘢我哋可以做呢？
2: 我哋想帮你再举办一次婚礼。
5: 哇好啊，多谢。
7: 大门慢慢打开，场内播出花月佳期嘅音乐，May同埋 Peter 手拖手慢慢进场。
1: 各位，请以热烈嘅掌声嘅欢迎我哋两位心脏移植嘅朋友到台上。哇，其实咧，你哋两位啊都系换心之后认识嘅，而家仲结埋婚添。阿 May 啊，请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而家嘅心情啊！
5: 好多谢大会嘅安排，我而家嘅心情好激动，亦都好兴奋，因为我结婚嗰阵咧都冇咁多嘅嘉宾嚟观礼过，咁咪好特别啊！
1: 阿 Peter， 你咧新郎哥吓，你哋换心前后嘅情况到底系点嘅咧？
4: 系嗰阵时知道心脏衰竭嘅时候咧，真系万念俱灰啊！晚晚咧都坐喺度瞓，都唔知瞓下咧会唔会就咁冇咗？人又弱啦，又辛苦啦，翻唔到工，又照顾唔到屋企，最终婚姻失败。换咗心之后咧，身体健康恢复咗好多，意志都开始恢复翻，完全系一个新嘅人咁啊！
5: 我嗰阵时情况都差唔多，当时咧情况好恶劣嘅，呼吸好辛苦啊，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几耐嘅生命。 最擔心咧就係怕睇唔到個仔大啦，個心好痛嘅。換咗心之後咧，我而家對人生又充滿咗希望啦。
1: 嗯，咁點解你哋會相識嘅咧？
4: 我哋喺呢個換心病人小組嘅認識嘅，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哋嘅經歷都好似，所以特別傾得投契嘅。
1: 阿 May 咧，點解你答應同阿 Peter 結婚啊？
5: 我哋兩個都係死過翻生，咁好在就得到有心人嘅幫助啦。我哋各自都有仔女，當初咧我都有啲猶豫噶。到底我哋兩個都係病人，對前景咧都有啲忐忑嘅。但係既然有心人捐咗個心俾我，俾咗我第二次生命 ，Peter 咧又對我咁好，我最終都鼓起勇氣同佢組建家庭，重組我哋嘅婚姻，俾我哋嘅仔女咧有一個圓滿幸福嘅家。
1: 真好感动啊！你哋有咩想同捐赠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讲嘅咧？
5: 我好感激捐赠者同佢哋嘅家人，佢哋嘅大爱，佢救咗我，又救咗 Peter， 仲救埋我个家庭。我真系唔知讲啲咩嘅说话咧，先至能够表达到我内心嗰种感恩。我好多谢佢哋，
4: 佢哋永远都系我哋嘅恩人，冇咗佢哋咧就冇我哋。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1: 哇，真的好了，恭喜晒你哋啊！大家饮杯。
2: 嘿，淑梅姐啊，
1: 嘿，周医生，
2: 你仲记唔记得啊？十年前咧，我哋搞咗个器官捐赠嘅演唱会，为剧里边嘅男女主角补办咗个婚礼、啊。
1: 梗系记得啦！哇，眨下眼，原来十年噶啦。当时大家都好感动啊，两个心移植合成一个家，你话几唔容易咧？真系呢个系非一般嘅缘分咯、
2: 啊。冇错冇错，嗰阵时揾两个心啊，真系好难噶。不过而家流行讲干细胞、啊，系如果我哋如果用干细胞做个心脏出嚟。就唔使叫人捐咁麻烦啦。
1: 哇、哦，咁系、哦，所以咧今日我哋嘅专家咧就请咗咧就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心脏科系主任啊，就谢鸿发教授啦。谢教授你好，
4: 你好。
1: 喂，其实咩叫做干细胞移植咧？嗬？
4: 其实干细胞咧，其实我哋身体里边本身都好多干细胞嘅，即系最简单就系骨髓里边嘅细胞啦。咁有啲细胞我哋不停咁生出嚟咧，就系即系好似一个种子咁咧，就我哋叫干细胞。咁當然啦，除咗骨髓之外咧，好多其他器官咧都冇咁多幹細胞嘅，即係例如有啲器官損壞咗啊，咁啊心臟啊、肝啊、腎嗰啲咧，個幹細胞嘅數量好少，所以咧佢自己唔識修補。咁所以以前我哋成日都有個盼望就係、真係能夠做到啲萬能幹細胞咧，就樣樣器官都修補得到啦。咁以前好多年前咧，我哋用啲萬能幹細胞咧，就係喺啲胚胎度攞出嚟。咁但係嗰陣時就好多問題啦，用胚胎攞咗啲幹細胞出嚟，咁即係攞咗個人出嚟做，咁得唔得咧？咁好多倫理嘅問題，
2: 唔人道啊，嗬咁樣。
4: 咁啊，嗰陣時就唔人道啦。咁所以嗰陣時啲研究就停咗好多年嘅，又亦都好多有啲地方做，有啲地方唔准做。咁到差唔多十幾年前咧，就開始有個突破啦。有個日本嘅科學家咧，就能夠將人嘅皮膚細胞咧，就轉化翻轉頭咧。就將個程式倒轉行，就用一啲基因嘅辦法咧，變翻做啲萬能細胞。咁所以咧，以後我哋嘅科技咧就轉咗好多啦。即係我哋好多唔同嘅情況之下咧，用血啦，用皮膚細胞咧，都可以轉化翻呢啲萬能細胞。理論上咧，呢啲萬能細胞咧可以分化到唔同嘅組織嘅，即係而家講緊啊腦細胞啦、眼角膜細胞啦、血液細胞啦、心臟啦、肝啦。我哋諗到嘅應該都做得到嘅。
1: 係咁啊！以前嗰啲幹細胞點樣去提取嘅咧？
4: 以前嗰啲咧就要喺嗰、那個喺培植碟度啦，人哋做人工受孕嗰陣時咧，有啲唔用嘅細胞咧，我哋攞咗嗰啲胚胎嚟做，嗰啲就叫胚胎幹細胞。咁、但係嗰啲就係、第一就要人捐咗出嚟先啦，即係唔用啦。咁但係理論上咧，如果喺培植碟裏邊，佢哋其實都係一個人類嘅細胞嚟嘅。理論上擺翻落個媽媽度，可以成翻個胚胎。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好多倫理嘅問題啦。即係係咪仲應該人嚟嘅？咁你係咪攞咗出嚟啲細胞？攞咗佢啲器官咧，咁所以嗰陣時就停咗好多。但如果而家我哋攞翻自己嘅皮膚或者血液嚟做咧，就冇咗呢個問題啦。
1: 嗯，
2: 但係如果啲胚胎係唔成功嘅，可唔可以用啊？咁樣
4: 通常以前就係一啲多咗出嚟，即係例如有啲人做人工受孕，通常佢哋就預備三四個胚胎嘅，咁我哋放一兩個落去，即係唔會連續放三四個落去嘅。咁有時剩翻嗰啲咧，佢就愛嚟做呢啲嘢。
2: 嗰啲都係生嘅喎，其實
4: 理論上如果擺咗落人即係母體裏邊咧，可以生嘅。咁、所以點解就有啲倫理嘅問題？
1: 就停咗，即係中間係停咗㗎。
4: 都有做，但係就困難好多咯。即係個認受程度啊，或者好多地方都唔係好接受呢啲咁嘅治療咯。
1: 咁而家咧就係、可以喺即係人體個皮膚。 咁到底係我哋身體全部都係。

0: 耳仔入邊攞啲皮膚細胞嚟做，咁、
1: 嗯、
0: 亦都第一就方便啦，因為唔使瞓低個人去做啊嘛，咁坐喺度都做得到。
2: 但係又有一個問題嘅，譬如耳仔後邊咧，有啲人好中意。捽自己嘅耳仔，咁咧會唔會捽到
0: 嘅？個傷口好細嘅啫，傷口好細，
3: 直情係成塊皮咁割出嚟啊！
0: 或者有時有啲地方攞一啲咁嘅刀咧，一個圓氹啄咁咧，一咳咗落去咧，成塊肉攞咗出嚟。
3: 哦，
0: 咁好細嘅啫嚇。
3: 哦，會唔會受傷？
2: 好快復原嘅啦，
0: 係
2: 嘛？
0: 好快復原嘅，其實就唔、嗯、即係有時
3: 咁樣亂針。
0: 通常我哋有時連塊膠紙就得㗎啦。
3: 哦咁就可以啦。咁啊，拎咗出嚟嗰塊皮咁啊，點咧？
0: 咁我哋就入去我哋嘅培養室啦，即、
3: 嗯、
0: 係然後就將佢培植咗啲皮膚細胞，然後皮膚細胞咧再加上一啲基因嘅轉移，咁咧就可以變做啲萬能細胞噶啦。
3: 咩叫萬能細胞咧？佢真係可以做到你想佢做嘅嘢。
0: 係啊，咁同埋理論上咧，我哋嗰啲細胞咧可以我嚟做到，例如血液啊、心臟啦、啊，仲、嗯、可以見到啲細胞跳嘅啊，即係所有嘅細胞理論上我哋都可以做到，因為理論上我呢個胚胎。整個人都是個胚胎出來的嘛，咁所以所有器官都係個胚胎出嚟咧，理論上嗰啲細胞都可以做到曬所有我哋要嘅器官。
3: 係，譬如話我個腎有事啦，咁我呢一塊皮係咪可以幫到我？
0: 佢哋會可以做到一部分嘅腎嘅細胞，但係唔好難成一個，即係每一個流程咧做一類細胞。但我哋知道每一個器官可能唔多過一類細胞噶嘛，可能有三四類細胞，咁你就要分開嚟養啦。養完之後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整合
4: 砌
0: 翻埋佢啦？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所以如果比較複雜啲嘅器官咧，就而家都係一個難度啊。因為如果你話如心臟啦，咁心臟有大血管啦，有心瓣啦，有肌肉啦。而家我哋只可以做到心臟肌肉細胞，做翻塊肉出嚟，但又唔可以成個心去做出嚟，因為始終你有唔同細胞組合先做得到個心臟。
4: 就好似起間屋咁樣。咁可能淨係食多啲整啲磚，就整到條柱咁樣咯喎，係咪啊？
0: 所以就而家啲啊都係一個難度，所以有啲而家我哋做緊嘅治療咧係比較簡單啲嘅，例如即係最簡單就係眼啦，眼我哋需要眼角膜細胞，咁啊打咗落去眼地方細啦，細胞量少。另外就例如帕金遜病啦，帕金遜病亦都係一啲我哋好特別嘅細胞有問題，咁亦都好細嘅地方可以打到。
3: 打入去邊度咧？
0: 打入個腦裏邊咯。
3: 哦，
0: 係啊，係
4: 即係邊度受傷就打去邊度。
0: 係啦，即係我哋而家個目標都係少量嘅細胞注入去翻我哋損壞嘅地方，就希望修補翻。
3: 一定係用翻我自己嘅細胞。
0: 理論上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喺程式上面咧係困難啲嘅，因為咧每一次做呢個培植咧，可能需要幾個月嘅時間。咁、
3: 哦、
0: 如果你話每一次個個人有病，然後先再整，可能有時等唔到。咁所以而家亦都好多地方咧做一啲咁嘅細胞庫嘅。即係例如有啲日本嘅公司可能已經做多過100條細胞嘅，即係你咪配合咯，睇一個病人嗰啲自己嗰個身體嘅 HLA typing 啊，咁嗰啲免疫組織，咁然後咧就可以揀個適合嘅細胞俾人哋。
3: 哇！咁即係
4: 超級市場咁樣咯，即係好多100種俾你用，需要乜就揀邊
0: 嚟。係啦，所以而家呢個就係另外一個理論啦。咁亦都當然有啲外國有啲人咧就話不如做定先啦，即係好似人哋儲完磁打血咁咧，每個人就係自己做一個呢啲咁嘅細胞俾自己。
3: 得唔得㗎？
0: 理論上得嘅，不過就
3: 唔知儲幾耐要，
0: 唔知儲幾耐啦，
3: 又唔知快，
4: 又唔知儲啲乜嘢啊嘛，咁多種細胞。
3: 嚇唔係一個耳仔背脊就可以有所有細胞？
0: 佢做到個萬能細胞之後咧，但係你仲要分化嘅，即係你仲要例如再整心臟咧，仲要嘥啲時間去再做嘅。
3: 嗯，
0: 咁同埋而家科技咧就仲先進啲添。我哋有時除咗用皮膚啦，有啲人用血液細胞，我哋都試過咧用小便嘅細胞都做得到。
4: 小便細胞。
0: 係啊，係，因為小便我哋知道有啲皮質細胞流咗出嚟噶嘛，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做咗個研究，有啲細路仔啊、B B 仔好難問佢哋家長攞個皮膚，攞、啲血都好困難噶嘛，咁嗰陣時我哋諗咗個計劃就不如攞啲小便啦，咁然後我用小便一樣做得到嘅。
3: 哦，哇，
4: 咁小便好喎、大家有個小便
3: 都唔要咯，
4: 係咯，
3: 咁但係要咗佢咯。
0: 呢啲做科研就可以，但係即係話做真係做治療咧就困難啲，因為好難乾淨。即係越乾淨嘅咧，就用皮膚細胞同埋用血液細胞咧，就比較乾淨啲。做小便咧就都係污糟，即係難清潔同埋消毒咯。
3: 係咪世界各地嗰啲嘅幹細胞移植而家都喺度進行緊，同埋即係好前進咧，好激動咁樣啊，喺度研發緊咧？
0: 因為其實嗰個科學家係喺日本發明呢個萬能細胞，咁所以喺日本其實行得最多呢啲，即係例如做眼嘅細胞啦，同埋最近期咧佢哋開始亦都咧上市咗咧做心臟細胞
3: 上市，
0: 因為佢哋可以即係買得到，即係可以已經有得出售一個產品咁樣可以買得到，即係亦都佢哋嗰個局咧批咗佢哋我嚟做治療。
3: 係點㗎？其實
0: 其實嗰個原理就係咧，我哋揾一啲

0: 相識嘅病人啦，即係攞咗啲製造咗啲萬能細胞，跟住咧做咗心臟細胞。咁我哋知道，淨係一塊咁嘅心臟細胞咧，可能做唔到嘅。咁然後咧，佢就用個 3D 科技咧，將佢砌成一層層嘅細胞黐埋一齊，咁啊做多塊好似薄膜咁咧。當個病人真係心臟衰竭嗰度位置咧，佢就可以開刀做手術咧，就搭落個心嗰度，等個肌肉嘅咧能夠有翻功能，可以繼續運作。
1: 嗯，好似我想象中好似搭膏藥咁啊。
2: 咁成唔成功咧？
0: 所以他們即有病人 有即改善，所以他現在也都已經開始給他臨床應用了。當然了，即是不是只有一道地方呢？剛剛其實在德國也都做了20個病人，也都類似的辦法，他就用了 3D 打印，也都是做了一塊這樣深的薄膜出來，就是放在那些病人。多數這些情況之下呢，可能是一些病人需要做心臟手術，可能有些病人做搭橋。但是心臟遠遠有一個地方壞死了，我們搭橋就救回生的地方，壞死的那些救不了，就再帶一塊那些肌肉下去，
3: 就幫助它，
0: 再幫助心臟功能。大部分現在都是即可能病人需要做手術的時候用，除非真的很成熟，可能真的但是心臟有損壞，就算不需要搭橋都只是單做這個手術都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1: 其實我們人一路一路老化一路長大，我們的細胞都會老死的嘛。如果有些幹細胞，我們不停咁樣耐唔耐打一啲俾自己啊，一個禮拜打一次，兩個禮拜打一次，會唔會長期都保持住嗰個新陳代謝，即保持青春不老咧？
3: 係啦係啦，
0: 有啲人都係咁諗噶，所以即係你以前啲人打胎盤細胞啊，或者胎盤素都係咁嘅原理啦，即係一啲荷爾蒙啊，或者一啲幹細胞。咁但係而家亦都有啲人咧，都喺有啲地方咧當係保健咧，都有打呢啲幹細胞。咁係咪真係得呢？有時真係唔知道，因為唔係好多臨床嘅即係治療嘅數據，同埋呢用呢啲幹細胞嚟醫呢啲呢唔係一個病呢，其實就複雜好多嘅。即係你話抗衰老咁樣，我用咩指標嚟當係醫好個病人呢？
1: 咁你咪當補品嘛。
0: 咁所以最緊要即係你話最緊要就係係咪做安全啦。即係如果嗰個產品係安全乾淨嘅，又冇排斥嘅，又少啲副作用嘅，咁係其中一個即係有啲人會接受到嘅辦法咯。
3: 有冇啲醫美嘅即係效果咧？真係嚇，白髮可以變黑。
0: 我哋有啲病人係咁講噶，佢哋有啲真係自己試過咧喺第二度地方，即係香港暫時未有啦。咁因為我哋冇咁嘅平台去做。咁但係有啲我有啲病人識到話嚇喺唔同地方做一啲每年做一次，佢話真係個身體會好啲。咁但係呢啲真係冇乜科學根據，因為
3: 你見佢咧。有冇唔同？
0: 即系好难分得到嘅，好难分得到。但系即系佢个人觉得个身体好啲咯。
3: 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咗咁多有关呢个嘅干细胞移植之后咧，都可以轻松翻一下先。Collie 系啊，咁啊邝美云咧就是、歌手嚟噶嘛，哇！你好多歌都上晒榜啊，咁样大家都好中意听你嘅歌啊。咁你如果要打一首歌送俾大家嘅话咧，我唔知道你会点拣啊？
2: 淑梅姐，我咧就觉得我哋香港人其实系好幸福嘅。我每一次咧坐飞机啊，或者外地翻嚟，經即係降落啊，望下，哇！我哋香港係好美麗嘅城市。咁啊，頭先又聽咗我哋醫生啊，大家喺度傾偈咧，其實科研咧帶俾我哋好社會好大嘅進步。我哋香港係全世界最長壽嘅城市，其實係一個好細嘅城市裏邊嚇。香港只係1100多平方公里，但係我哋係能夠得到全球最長壽嘅，特別係女性係88.4歲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喺我哋點樣去共同經營好我們的家咧，係好重要。所以今日咧我覺得好感恩我哋有咁好嘅祖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我覺得香港我們的家咧，我哋要好好咁珍惜愛護佢。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说，中方愿意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等的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有之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展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展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根据公司方面的资料，星舰之前13次试飞都是亚轨道飞行，今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1526点，跌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4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2，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是1.326，欧元对美元1.1369，澳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79美元，卖出413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

0: 約係80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係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係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係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新界再高兩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三同埋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本週後期雲量較多，同埋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係8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業的老闆，為了保障員工，當員工因工受傷或者患上指定職業病，無論有沒有補償責任，老闆都要在員工受傷後的14日內或者死亡後的7日內告訴勞工處知。如果老闆沒有補，受傷員工都可以報給勞工處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問下啦。工商要情報，盡責老闆做得到。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一集干细胞移植，主持车淑梅、周家欢医生。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返返嚟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啊，移植新突破，而家係播出第一集。我係节目主持人车淑梅。
3: 大家好，我係另一个主持周家欢医生。
2: 今晚呢同我哋一起探讨干细胞移植嘅嘉宾呢有谢红发教授。
3: 同埋邝美云小姐。
2: 你好你好。不过而家首先呢我哋要听一听啊创新移植快讯先。
4: 创新移植快讯，干细胞捐赠突破完美匹配。
2: 造血干细胞移植正系出现重大嘅突破。以往治疗白血病等血液疾病，患者必须找到完美匹配嘅供体，唔少人因为咁样错失咗治疗嘅机会。近年随住免疫抑制技术嘅进步。非親緣不完全相合捐贈者 Mismatched Unrelated Donor 簡稱為 MMUD 為未能夠得到完美配對的患者帶來新希望。根據新加坡骨髓捐贈計劃最新的數據，臨床方案推出一年以來已經接獲了25宗的申請，成功配對了19宗，7名患者完成移植。医学界形容这个标志的技术正是有可能性迈向实质的临床应用。传统的骨髓移植依赖完全配对，但是随着技术和治疗策略的进步，即使基因未完全相符亦都能够安全进行移植，大大扩阔了供体的来源。美国近年在 MMUD 领域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患者存活率理想，并发症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系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减低。医生强调，现时仍会优先考虑亲属的供体，其次为半相合捐赠者。但是 MMUD 的出现，令到冇完美匹配的患者依然有机会接受移植，提升治疗的可及性。医学界期望随着技术成熟和经验的累积，

0: 其實咧，周醫生啊，肝細胞嘅發展真係好迅速啊，
1: 但係
0: 點都解決唔到我哋嘅心情啊、心理嘅問題啊，因為人人都需要人哋關心同埋支持噶嘛。
1: 你講得好啱啊！中國人咧真係好含蓄嘅，又特別咧會好體貼，唔想連累到屋企人，又唔想人哋擔心。好多嘢咧就屈喺个心里边就唔讲出嚟咯，
0: 系啊，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好多误会产生咗啦。
1: 系啊，
0: 喂，最近咧就有一个嘅个案咧，我想同大家都即系分享一下嘅，就系教授阿 Colly 吓。咁原来咧就话喺内地嗰度咧有一位80岁嘅长者，呢位婆婆啊，佢真系唔好彩啦，因为佢个仔仔咧遇上咗车祸，后嚟咧仲离世啦咁。咁但系屋企人咧就觉得哇婆婆咁年纪大啦，就唔想佢太担心啊，太伤感啊咁。于是乎咧就揾咗一间嘅初创公司咧，就用嗰个 AI 咧，就将呢位嘅即系儿子嘅一啲嘅口头禅啊、小动作啊，就完全咧就做咗一个情感科技嘅即系服务俾佢啊。咁啊用咗半个月嘅时间咧就已经完成咗啦。跟住咧婆婆真系同佢即係呢個 AI 嘅仔仔咧，就聯絡啦，就然之後咧就大家度即係傾偈啊、問好啊、日常嘅即係生活，大家喺度了解啊咁。直到而家一年啊，嗰個婆婆咧都唔知道原來個仔仔咧根本上已經不在人世。咁呢一件事咧就出咗嚟之後咧，有人知道啦，咁就有引嚟咧兩個好大嘅即係反響。一方面咧，有人咧就话吓、好事啊，唔好婆婆即系年老就真系咁惨啦，咁样啊，安慰住佢啦，咁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有啲人哇，你哋唔系啊嘛，竟然只系瞒住个婆婆成年咁耐。如果婆婆知道呢个系事实，佢可能咧又嚟到第二次嘅伤痛吓、你哋真系实在做得太唔啱啦，咁咁我好想问啊，谢教授同埋 Colly 啦，阿邝美云啦，你觉得即系点做先至最好咧吓？咁呢个 AI 嘅仔仔是否做错咧吓？如果用呢一个方法去帮婆婆，
2: 如果以医生角度嚟讲咧，即系我哋通常都觉得咧，屋企人同埋病人都有知情权。咁当然啦，都要睇下嗰个婆婆个身体状况啦。即系如果佢系清醒嘅，或者系好明白事理嘅，咁其实俾佢知道，可能佢自己有一啲嘢要想帮个仔做嘅。咁我哋即係剝奪咗佢個權利，咁所以喺醫生角度咧，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係應該要同屋企人講嘅。咁調翻轉頭啦，講完之後都唔代表唔可以用呢啲科技嚟慰藉呢個阿婆嘅，即係以醫生嘅角度啦。
0: 咁啊 ，Colly 咧，
3: 我覺得科技咧係可以幫到我哋好多嘅。咁人嗰個心情係好緊要噶嘛。咁如果佢承受唔到佢個兒子走咗啦，咁佢可能就會好大嘅創傷，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用一個 AI 嘅佢個仔咧嚟幫到佢，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0: 係係
3: 最緊要佢健康，老人家要健康。同埋佢一定幫到佢嘅，因為如果佢唔知道，我哋而家睇下嚟緊嗰個初心係咩咯？我哋嘅心就係希望婆婆開心嘅。因為佢要堅強咁活落去嘛。咁如果你俾佢知道嗰個悲劇咧，咁可能佢承受唔住咯，就唔好講到話第二次創傷啦，第一次創傷就唔知點係會係點啦。所以我就覺得感謝，即係有咁好嘅科技可以幫到我哋。
0: 我相信會唔會因為佢嘅屋企人都知道婆婆嗰個情況，可能知道佢都係比較弱一啲，即係唔係話啊，即係咁堅強嘅一位老人家。未必可以接受到呢一個嘅即係悲劇咁樣，所以佢哋先至要揾 AI 公司去幫手。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佢哋都講俾佢聽啦，會唔會咁咧嚇？
1: 咁不過淑梅姐你自己係點諗咧？如果係你咧，
0: 係要大吉利是。係啊，即係如果係當係即係有咁樣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可能如果我即係到咗我90歲咧，我都唔願意知道。即係我就唔願意知啦嚇，因為係好慘嘅一件事，好痛苦的一件事。不過就真係喺呢一個情況底下，我相信大家嗰個諗法都係好唔同，但係咧亦都係。

0: 同呢個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即係事前咧，你會唔會講到話嗰個嘅老人家，佢想唔想接受呢啲咁？即係你見到佢平日係唔係都係唔想知唔想知，冇所謂冇所謂，定係我一定要知，我一定要知。即係你一定要了解咯。即係如果佢已經係即係阿前者，我唔想知嘅，嗰啲嘢都唔關我事嘅，或者我都話，唉，真係日日過都冇所謂嘅。但係呢個咁慘嘅事咧，就我都唔想你話俾我聽。即係你知道佢係咁嘅性格嘅話，你咪跟隨佢咯，你咪去幫佢做好咯。如果佢係即係堅挺嘅咁啊，即係咁，我哋咪話俾佢聽咯，係咪咁啊？
1: 不過同樣即係可能唔同嘅情況啦，譬如話一個病人佢有一種病，咁佢需要醫啦。咁但係如果譬如家人裏邊咧有幾個唔同嘅意見，有啲話要醫咁樣醫，一句話咁樣醫嘅時候，咁點算咧？
0: 我就遇過一個家庭啦，因為咁樣咧而真係產生咗好大嘅矛盾啊！就係咧呢一個有幾姊妹啊，兄弟姊妹咁樣樣啦嚇。咁啊，媽媽有事啦，咁一路咧都係接受呢個西醫嘅治療嘅咁。咁但係咧，我大哥哥咧就話我認識得好多嗰啲好叻中醫術嘅朋友，可以幫到喎、咁樣。跟住咧就喺一啲嘅眾人反對底下咧，就係揾咗媽媽咧去試呢一個嘅即係方法啦。咁後嚟媽媽真係好咗好多、開心好多、又話唔好再咁痛咯、咁哥哥就覺得係好開心啦。咁但係過咗幾年之後咧，媽媽真係即係病而係醫唔到啦。咁好啦，咁當媽媽一過身之後咧，嗰啲嘅兄弟姊妹咧就已經出嚟咧就話係咪咧嗱真係醫死咗媽媽啦咁樣。咁啊變咗咧去到即係呢個嘅最後嗰個嘅儀式嘅時候咧，亦都唔想大哥哥出現，咁啊令到佢又相當之即係傷感啦，唔知道而家點。咁後嚟我都唔了解到佢哋兄弟姊妹之間如何去解決呢件事。但係咧就呢一個咁嘅情況，你哋做醫生嘅會唔會成日都會見到即係有呢啲咁樣拗撬啊？結果又即係大家好不愉快地去面對咧？
1: 常常見到，因為咧醫嘅方法當然好多種噶嘛，有啲咧就進取啲嘅，有啲咧就係保守啲嘅，有啲可能舒服啲嘅。譬如癌症先算啦，化療又辛苦噶嘛，電療又辛苦噶嘛，手術有危險噶嘛，樣樣都有風險，樣樣都有好處。咁點樣去選擇咧，就好睇嗰個病人點樣選擇。所以我就覺得咧，病人嗰個決定好緊要，唔係俾屋企人三唔識七嘅屋企人咧好多意見噶嘛。最緊要就係嗰個人自己點樣諗。
0: 唔係喎，病人佢都有決定權嘅，佢都話我都想試下喎咁樣。咁但係個結果出嚟，佢就嚇醫唔到，咁就嗰個責任就落喺
1: 咁啊，冇辦法噶啦，我一定係尊重個病人先。
0: 係，
2: 我諗最困難就係啲病人自己揸唔到主意嗰啲，即係例如可能已經病得好重啊，神志唔得啊，或者個病人年紀太大啦，分析唔到，自己作唔到決定嘅，咁呢個就係最困難咯。
0: 係，所以我哋之前咧都要即係盡量同一啲嘅老人家又或者病重嘅即係屋企人去傾下，了解下。其實 Connie 咧，你會唔會有啲咁樣嘅經驗咧？
3: 我哋因為我好細個嗰時候，我媽咪就走咗啦、我應該
0: 係
3: 十歲到14歲期間，我係經常進出醫院嘅。咁、我記得嗰時即係我媽咧，佢就係血癌同埋乳癌嘅。我細個就放學咧，我就要攞啲即係我翻屋企煮飯啦，然之後攞啲嘢去到即係啲食飯嘅嗰啲。
0: 飯菜
3: 咧就攞去醫院嘅，我記得嗰時我住喺旺角嘅，咁啊就攞到南朗醫院。
1: 哇，好遠喎、
3: 都，但係我而家諗翻起咧，我都唔，如果你而家叫我由旺角去南朗醫院，我可能我唔識去咯。但係細個嗰時，因為嗰個係我阿媽，所以我必須要識，所以好早熟。係。咁我記得我喂我媽食飯嗰陣咧，咁佢就啱啱想嘔啊，咁就噴落我一身都係。咁但係我係好細個嗰陣時，10歲、11歲，咁我就係好似冇嘢咁啊！即刻，因為其實我媽嗰陣時嘅狀態當然唔好啦。咁我媽本來係一個靚女嚟嘅，咁佢到佢有血癌啊嗰啲，又剃頭啊咁樣。咁我哋唔會俾佢，我哋冇俾佢照鏡嘅。咁但係佢整到我身都係咧，我係好似冇嘢咁，即刻幫佢抹嘴啊！哎呀，冇事冇事咁樣。我媽佢 我得啦，你而家你好靚啦，好乾淨啦，咁幫佢整翻，咁我就。

0: 先至安頓咗，先至去洗手間清理啦。咁我發覺照顧者，你照顧病人，你嗰種態度同埋心情係好緊要，你必須要自己都係好正面、好正能量。即嗰時其實我都係一個細路哥，但係我會知道唔好令到我媽驚，或者令到佢覺得自己被厭棄啊，或者即如果我嚇嚇佢唔得噶。其實我平時如果第二啲人嘔落我度，我諗我都驚嘅。但係嗰個係我媽，咁我唔會即話我驚佢，冇可能嘅，一定要係照顧佢。所以我覺得我哋喺人生每一階段咧，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情況，或者有兄弟姊妹啊，大家嘅交流溝通，我哋點樣去令到呢個家庭和諧？我首先我覺得係應該自己以一個為人著想嘅心先，唔好
1: 擺對方
0: 唔好咁我，因為譬如講翻頭先嘅兄弟姊妹，佢哥哥咁嗰個哥哥都係佢一家人嚟噶嘛，即我哋係一家人。即當然媽媽走咗，你係好傷心。咁但係呢個已經係一個事實，
1: 哥哥都傷心，係
0: 啦，哥哥都傷心，咁就唔好再喺執著落去嗰件事，令到大家都咁痛苦。我覺得人係要有一個尊重、一個包容，同埋唔好咩都係淨係諗自己，你都要諗下其他嘅人。即係諗人哋嘅感受係好緊要嘅，因為人生就好似一面鏡子，互相尊重。咁你想喺一個和諧嘅環境裏面生活，一個社區又好，一個家庭又好，你必須要自己先付出，你先至可以有更多嘅朋友，同埋你會感受到周圍嘅人都愛你，呢個係好緊要嘅。
2: 講得好好啊 ，Connie 你。
1: 係啊。
2: 咁我有一個 point 咧，又想同你討論一下咧。有陣時咧，過分體會體諒咧，有時都有少少壓力嘅。譬如話，我辛苦，我又唔話俾你聽，你咧就唔知我辛苦，又要我做一啲嘢。咁嗰時候咧，我就要就你，我驚你失望啊嘛。你要想我做一啲，咁所以個溝通都要好坦白。我有啲嘢真係唔想做啊，咁要話俾人聽。
0: 可以溝通，但我覺得人咧就要不以苦為苦咯，即係你唔好成日覺得好苦，因為其實咩叫苦呢？譬如你牙痛嗰陣時，你覺得牙痛；你手痛嗰陣時，覺得手痛啊，網球手啊，頭痛啊，頭痛。當你好多嘢都痛嘅時候，你或者好辛苦一個病人喺個牀嗰度唔喐得嚇，好辛苦。但係你仲識得感恩，譬如我而家哇，我攰得滯，我喉嚨有啲發炎，有啲喉嚨痛。咁我都感恩，我喉嚨痛啫，我冇頭痛，我又冇腳痛，即係你永遠都係
1: 安慰自己，
0: 係啊。但係如果有啲人咩都哎呀呢樣又覺得唔好，咩都諗自己係最悲嘅，咁你嘅人生就會係悲咯。
1: 希望每一個家庭都係和睦相處啦，多啲傾偈啦，同埋用嘅語氣。
0: 係啊，語氣
1: 一句説話嚇，你試下定係你試下？
0: 係啊，同埋有時有啲嘢唔一定要爭論咯。我覺得譬如兄弟姊妹又好，朋友又好，你有時唔爭論，你一個好諒解佢嘅眼神，或者你攬一攬佢，拖一拖佢，其實勝過你千言萬語啦。我同我婆婆住噶嘛，佢對我好好，好錫我，由細湊大我嘅。咁到佢有病老咗嗰時，有病唔舒服啊，梗係猛疹噶啦，係咪先？所以你去照顧佢嘅時候，你就要懂得體諒佢啊。咁所以我就會用我嘅方法咯，當自己都係有一啲童真會好啲。你當自己係 BB 女啦。係咪？即係你當翻你係 BB， 你又用翻一個同 BB 傾偈嘅一種態度，好多人都會心軟嘅，即係會能夠接受。如果大家都硬鬥硬咧，咁又搞唔掂。
1: 係啊，即係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啦。咁如果你有一日真係要被照顧嘅時候咧，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咧，都希望你能夠講聲多謝你啊，唔該曬，辛苦曬。
0: 要經常要講讚歎，多謝人嘅。
1: 係啊，咁可能即係大家嗰個溝通就更加好啦。
0: 係啦，
1: 屋企個温暖道咧就更加熱啦，咁所以我哋咧愛在心裏，有陣就話口難開，其實愛在心裏口要開，同佢哋講我好愛你，多謝你。
2: 頭先咧都講到話，即係對於個病人需要照顧啊，點樣醫化有啲分歧啦咁樣。但我哋而家面對嗰啲咧，其實好多時話，哦，請人哋過身啊，想同屋企人傾下，可唔可以捐器官出嚟救翻其他人啊咁樣。咁都係有好多矛盾嘅，唔同嘅屋企人呢可能都有唔同嘅意見嘅。有啲人呢就話啊捐啊，有啲人就話啊我唔捐啊咁樣。咁呢個點樣去處理會好啲呢？
0: 我覺得係應該嗰個當事人 在我们重

0: 生存的時候，我們自己的意向，我們不是有些器官捐贈卡的，即譬如我都登記了，我覺得是不是他走了之後家人決定，是應該是他再生的時候自己去決定。
1: 我經常都是鼓勵家人和整個家人有個溝通在這裡，大家知道大家的意願，其實過了身的人他不懂說啦，但是家人如果知道他的意願是這樣的話，一定會幫他完成他的遺願的。
0: 這個都是要未雨綢繆，
2: 所以即有這樣的意願的話，家人就要去完成他這個意願
1: 了。沒錯，上網登記，就算不上網登記都好，告诉家人是最重要的。
2: 好啦，咁啊，唔该晒啦。今晚咧，我哋真系好多谢咧，就系谢鸿发教授同埋 Connie 啦，
0: 多谢宋梅姐，
2: 即系做咗咁多嘅即系个案嘅分享啊，咁样俾大家都好知道咧，咩叫做干细胞移植啊，同埋同屋企人嘅关系啊，个沟通啊等等啊咁样。
1: 仲要多谢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器官捐赠推广大使王郑俊仁，将佢嘅新歌《爱上平凡的我》作为移植新突破的开场曲。
2: 好啦，咁啊呢一集完成之后咧，我哋等下个星期咯。
1: 冇错啦，我哋下一集咧就系讲膀胱移植嘅，仲有咧常林法师咧同我哋讨论下点样先可以坦然面对疾病咧。
2: 哇，咁新嘅资讯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移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专业留言，写低你嘅意见同埋你嘅感想嘅。好，最后啦，谢鸿发教授，你都带咗首歌嚟俾我哋听，系咩歌啊？
3: 系 DJ 嘅《终点的拥抱》。
1: 点解咧？
3: 其实呢首歌咧就系当我嗰阵时，我妈咪喺深切治疗部咧重病嗰阵时，就喺车度听到嘅。咁嗰阵时咧就即系都搞咗好多个月。咁做醫生好多時候都唔係即係覺得啊，即係一定救得翻自己媽咪啦。咁啊，成日都唔肯放手。咁但係聽一首歌之後咧，覺得有少少啟悟，即係可能都係一個階段都係要放手。咁其實都配合今日講啦，即係例如你捐贈器官都要考慮，即係真係點樣喺咩階段放手啊，能夠將啲器官捐贈俾需要嘅人咯。
2: 好，下星期我哋繼續見面啊！有我哋嘅移植新突破，
1: 拜拜！
2: 多謝曬，
1: 多謝曬，
2: 謝醫生，多謝曬 Connie，
0: 多謝。
3: 多謝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野外生活的动物都有因为觅食和自我保护而发展出一系列的生物特征和技能。有些动物有攻击性，甚至会令人闻风丧胆。不如今次钟杰良为大家介绍一下，对人类来讲，在世界上面十大最危险的生物。第十位就是过去曾经提及过的箭毒蛙。少少毒素已经能够杀死十个成年人了。至于第九位就是今次的主角了，南非水牛。成年的南非水牛体重大约是1500磅，而且体型非常壮硕，加上头上面长有尖锐的水牛角，所以在一对一的情况呢，几乎能够击败任何生物。狮子被称为非洲草原之王，但是若然他们单独的情况底下遇见南非水牛呢，亦都不敢发动攻击，甚至乎会逃走的。曾经有游客在国家公园目击一只南非水牛撞向落了单的狮子，水牛将对方撞上空中旋转几个圈添。

南非水牛能够登上世界上十大最危险的生物的第九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有庞大的体型以及头上的尖角，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南非水牛天生臭脾气，非常容易被人激怒，攻击性亦都很强，因而成为每年非洲伤人最多的动物之一。除此之外，南非水牛是群居动物，只有年老或者受了伤的时候才会单独生活，所以一群南非水牛的杀伤力当然是比一只强。

群雄之间必须要有一只领袖，而入面最强嘅雄性先至会当选嘅，有权利食最好嘅草粮。南非水牛嘅族群可以有超过1000只，成员之间会守望相助，特别系雌性，佢哋会非常合作。当有成员被猎食者攻击嘅时候，其余嘅成员好快就会建立起防御嘅姿态，冲向对方。即使狮子群啊，亦只好无奈退却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比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达成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復修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是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6美元，卖出4122.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强台风舒力基以减弱为台风。
在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华南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立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是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名列世界十大危险生物第八位嘅，系小时候相当可爱，长大之后咧体型就变得非常庞大嘅北极熊。北极熊喺出生之后嘅一段日子都可以享受到父母照顾嘅，但系慢慢开始就要学习点样应付北极非常严酷嘅气候。喺十个月到十八个月左右就能够喺北极生存嘅。

年之后的北极熊是陆上最庞大的肉食动物，亦是在北极当地食物链最顶层，能够狩猎大部分生物，包括体型同样庞大的海象。它们能够用尖锐又庞大的双爪轻易地撕开猎物的身体的。它们虽然看似笨重，但是其实全力奔跑的速度呢都非常快的，可以达到时速40公里，即使在水入面亦都能够游泳，速度亦不慢的。它们可以说是天生的猎食机器，不过再能够适应恶劣环境的它们始终可能都不敌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大家如果不想见到这些动物这么快绝

世上十大危险生物的第七位，原来是大笨象。虽然它们是泰国的国宝，又是一种草食性动物，自古以来都被人类驯养，但其实它们的杀伤力非常大。在历史上面，大象一直是各国打仗的武器，只要它们披上战甲，就能够成为无坚不摧的坦克车咁嘅样。虽然大象在现代已经不再需要上战场杀敌了，而且不时亦都有啲新闻指出，各地动物园的大象都是被人虐待之中。但是其实大笨象一啲都唔好虾，特别是野外的大象，佢哋嘅攻击性好强，每年都有近500人被大象杀死的，其中以践踏致死是一个主因。事实上，日常我们见到温驯的大象，或多或少都是被人类的残忍训练逼出来的，所以不时会发生动物园大象不受控制而攻击。

相信好多人都会认为鳄鱼是世界上面最危险的生物头几位，但是实情，即使当中攻击性最强的澳洲咸水鳄，亦都只能排第六啫。澳洲的咸水鳄又叫做澳洲湾鳄、河口鳄，甚至是食人鳄。它们不单止是唯一一种颈背部没有大鳞片的鳄鱼，更加是现时世界上体型最庞大的爬行类动物。成年之后，雄性的咸水鳄可以重达1000公斤。它们在澳洲的湿地生物链之中是最高的猎食者，不单能够适应盐度高的水质，亦都可以在淡水区域活动。各种大型的生物，好似水牛和野猪，都是它们的食物。由于澳洲咸水鳄有极强的地盘意识，一旦有人进入它们的领土范围，它们就马上发动攻击了。所以澳洲每年都会有鳄鱼袭击船只，甚至乎食人的案件。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我会同大家讲下你不知道关于竖琴的事。首先我想呢，好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买一个竖琴究竟要几多钱啊？这个问题就等于你去买一部手机或者一架车，价钱其实都要看下你想买的型号和功能是二手啊，还是一手，产地在哪里等等。如果一个小小的竖琴是12至20弦的话，可能3000去到几千都能够买到一个新的。而一般手制式竖琴26弦以上，大约呢全新的话呢都要10000元起。你哋唔好以为越细嘅琴一定就越平，其实都要睇品质噶。好似手机咁，越细亦都唔代表佢一定系越平啦，都要视乎翻款式、功能、产地同埋品质嚟到去决定佢嘅价钱。而另外一种嘅竖琴就系脚踏式嘅竖琴，即系大家喺交响乐团见到好大座嗰啲竖琴。因为结构比较复杂，入面用的原材料和零件都会比较多，所以其实呢都一定是会比较昂贵一些。一般来讲最便宜都要10多万起。所以如果你想去学竖琴，价钱都一定会是一个考虑因素，去决定你去学哪一款的竖琴。但是讲到这里，你都不要误会，就是一定越贵的竖琴才是越好听的。其实揀竖琴都要揀比较适合你的竖琴。有些竖琴的声音很好听，但是未必跟你产生到共鸣。所以最好的话呢，就是你能够亲身去试一下这些竖琴。如果真的不能够亲身去试，就唯有靠听一些 sample， 看看这个的录音合不合你。不过当然啦，真实地来到去见到的竖琴，坐低来到去弹，感受一下才是最真实的。那你们又知不知道全世界最贵最贵最贵的竖琴是几多钱呢？不如你们估下几多钱啦。这个最贵最贵的竖琴呢，暂时来说呢是由 Lyon & Healy 这个的工厂来到出品的。这个的琴呢叫做路易14特别版。听个名都好皇室贵族的感觉。那究竟几多钱呢？不赶住，我形容埋呢个竖琴先。这个竖琴呢，成个竖琴都会布满晒好丰富的雕刻。而且呢，它是用 23K 的金箔在个音板上面呢，用手来到去手绘一些很漂亮的花卉图案设计。大家你们可以呢上网去看一下它的样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贵了。那究竟你们估到是几多钱未呢？我开估了，是150万港元。大约啦，可能现在加了价都未定的。在这个时候呢，我弹一段的音乐给大家去听吧。

竖琴最多会有47条嘅弦线，咁你哋知唔知道弦线究竟系用啲乜嘢材质嚟到去制造嘅呢？其实主要咧可以分为四类。首先第一类咧就系人造纤维或者尼龙线，这个嘅价格咧系会比较平啲，而且咧个质地咧会比较坚韧，冇咁容易断，所以新需要咧去换嘅次数咧亦都会比较少啲。不过弹出嚟的声音呢可能就会比较响亮一些，有些人呢就觉得未必喜欢。其次呢就是羊肠线，羊肠线其实就是用动物的肠纤维来去做的。

類啦。第三類嘅鹽線嘅材質咧，就係而家比較新興嘅碳氟化合物鹽線 （fluorocarbon）。佢同尼龍線嘅質地咧係好接近嘅，但係佢嘅音色會更加嘅明亮，而且佢嘅壽命同埋佢嘅韌力都會比較高一啲，冇咁容易受到温度嘅影響而斷。而最后一种呢，就是金属鹽線，可能会是用铜线或者是用钢线。很多时低音呢，我们都会用金属鹽線，因为金属线是比较坚硬，但是它们的延展性就不高了。所以我们换金属鹽的时候，最好呢就要佩戴好一些防护眼镜，如果不是一断的时候呢，也有机会呢会刮亲只眼。啊，忘记了，原来呢还有最后一类，就是通常呢用在低音的音域时候我们会用的琴弦。我们呢统称那些琴弦呢叫做 wound strings。简单来讲，就是在一条的弦线外边包多一层的材质。例如尼龙线，我们出面再包多一阵的尼龙线。又或者用尼龙线去包住一些金属弦。这样就会令到这条线更加坚固，可以承受多些的压力，所以呢通常就会用在一些比较低音的音域上。大家要知道，原来弦线的种类真的很多，而每一个琴的型号，它们用的弦线都会有不同的。每一个琴出产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琴弦表格，我们去换线的时候呢，就需要去根据这个表格的延线来去换，千万不能够随便去换，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破坏到琴的结构，又或者弹出来的声音不好听。我们之前都讲过了，一个懂弹竖琴的人一开始就应该需要去学怎样换线先。因为很多时候，一般转天气或者转换环境的时候，琴的弦线都很容易会断，湿度和温度都会直接影响弦线的状态。好像我琴晚刚刚在听做的时候，我就听到啪一声，我一听到啪一声我就知道，哎呀，断弦了。然后我入房看看，真的琴断了。弹竖琴的人耳仔对于断线那一下啪一声都真的挺敏感的。在这个时候，我又再弹一些音乐给大家听听。

大家今日都听咗两个有关竖琴嘅小知识，而家呢个时候喺呢个美好嘅清晨，我都好希望喺呢个节目入边同大家咧经历一段小小嘅静观内省嘅时间。我会弹一段疗愈嘅竖琴音乐，喺音乐当中，你可以揾一个舒服嘅位置，留意一下你而家身心嘅状态，感觉一下呢个美好嘅清晨带俾你有乜嘢嘅感觉。好希望呢喺依家一段短短嘅安静时间入边，能够俾你自己嘅身心灵系慢慢嘅变得平衡，然之后呢我哋可以去迎接新嘅一日。大家准备好未呢？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咯，祝大家有一个充实美好嘅星期二，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

0: 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气象厅表示，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且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特朗普于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第二日，他就话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嚟紧的1个星期重启谈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且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个钟头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且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道琼斯指数系报51,481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4，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3.06美元，賣出4,114.2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5時，颱風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約是7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和國慶日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喂，雨水。

0: 我哋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0: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橙黄色嘅晚霞，张开温柔嘅翅膀，抚平一日嘅疲累。凉风轻轻吹来，系一年当中最迷人嘅时光。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旋律同你感受秋天嘅清爽。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擘大眼啦，望一望窗外边都系仲系黑掹掹嘅，不过就快天光噶啦，因为你听到我嘅声音，我嘅声音就系清晨时分出现啊！清晨时间5:08。今日是9月29日，农历的日子是8月19日，现在温度29度。

开始我哋节目有关正杰包围山嘅这个秋天啊，包围山咧就一路系都唔知佢系咩人啊嘅背景，咁耐以嚟咧就只系同关正杰合唱过呢一首歌，为人都非常低调，亦都冇乜人报道过，所以其实我都好想知佢系边个啊。咁佢同关正杰一样，都系比较神秘啦。关正杰而家都系好多时咧都会喺啲社交平台啊。或者啲報道啊嗰啲平台咧，都偶爾會講翻起關正傑啊，又攞佢嘅相出嚟，係話佢啊最新嘅相啊，而家77歲啦，點點點啊咁。咁但係咧，嗰啲相其實都好似都見咗好耐，最新嘅我諗都真係未必啦。但係佢個人都真係極之有原則，咁耐都唔會出嚟啊，同大家係。當然去街都會有，但係冇特別去主動聯絡翻呢個圈中人啦。咁佢過緊佢自己悠遊嘅、又開心嘅退休生活啊。好啦，時間嚟到5:13啦。星期二嘅天氣睇睇先，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嘅大致良好。喺上晝5:00，颱風舒力基集結喺大阪之西南偏南。約7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為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莫33度，新界會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及國慶日大致係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Don McLean 嘅呢一首歌吓，开头 Starry Starry Night 系好熟悉啦，一听呢个开头咧就知道系边一首歌，仿佛好似都将呢首歌嘅歌名就系叫做 Starry Starry Night， 其实咧系 Vincent 咁啊写曲嘅呢位即系民谣歌手啦，佢系睇完梵高嘅画，睇完佢嘅传记之后咧，深受感动而写咗头先嗰首歌嘅。咁所以咧，好似睇梵高嘅画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谂起头先嗰首 Vincent 嘅歌啦。听 Vincent 嘅歌咧，亦都会可能出现咗一啲系星夜嘅画面，就系、是、梵高嘅作品啊。佢当时就系话生前不受呢个世人嘅理解，好孤独同埋痛苦。嘅呢一種嘅感覺，去寫去好多嘅靚嘅畫，日後都成為好多人收藏嘅名作。當然，所謂嘅好多人係有錢去拍賣買到佢啲畫嗰啲人啦。清晨时间5:20，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赏梨节目。今早天文台都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因为今日最高会有33度啊。

是1989年的一套电影叫做《老兵花》的歌曲，原唱者是曾淑勤。歌曲的意思

背景大概是指象征着母爱以及乡土茶园中化作春泥滋养大地的老冰花的植物，寓意母亲无私的爱和逝去的童年。故事就说一个有天分的但是又贫穷的小朋友，是乡村的小男孩，他思念妈妈的情感。而这首歌在91年的时候，恩尼要将它再唱，唱到家喻户晓，成为了歌颂母亲和怀念童年的一个时代经典。歌颂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除了播这个 Beyond 的《真的爱你》之外，其实老冰花都是很好的选择。一套乡土电影，头先讲话就嗰个有天分，但系因为贫穷同体制被埋没咗嘅乡村小男孩，咁所以基本上佢个童年都系等于好似系逝去嘅童年啦。清晨时间5:27。

呢首耳熟能详嘅歌曲《每一个晚上》，写词嘅林振强。咁啊，呢首都系充满咗怀念，系好记挂自己啲亲友嘅歌。嗰、那个写歌嘅来源就系话嗰阵时可能会好多啦，面对啲亲友要离别啊，或者移民去远方嘅时候，虽然科技嘅文明，即係咫尺天涯，但係始終都唔係喺身邊成日見住咧，都有呢個記掛嘅。咁當你記掛嘅時候，望上去天空星空呢個夜晚嘅時候，會諗起你啲朋友，咁啊將呢個祝福送俾呢個遠方嘅朋友。林振強寫一隻詞，而林子祥亦都係用佢一唱出嚟就感情豐富嘅聲音，去同你細數剛剛嘅每一个晚上。虽然中秋节过了，这首歌仍然是很动听。你要

0: 呢首歌其实几时都啱听，唔一定系中秋节话谂起月亮先好听啊，系动听又啱听嘅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早晨啊，而家系清晨嘅时间，5:35啊。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830。

0: 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佢 very good 噶，
2: 佢都 good 噶。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好辛苦啊，做乜鬼咁热啊？咁样咁其实咧，太阳如果你话冇咗个太阳点算啊？太阳系照耀大地，我哋日光日白出去嘅时候咧，吓、啊、就系有呢个自然嘅光睇到好多嘢啦。咁亦都对于我哋嘅身体啊有好处，大家都会知噶啦。咁就系呢个维他命 D 啊，维生素 D 啊，人体嘅皮肤经过呢个紫外线去照射之后，就会制造呢个维生素 D， 有助呢个钙质嘅吸收，可以强健骨骼同埋我哋嘅牙齿，咁而佢亦都系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缓解呢个压力，亦都系预防季节后呢个季节性嘅情绪嘅失调啊。当然，如果过分嘅都系唔好啦。大家知道，当你过分去晒太阳嘅时候咧，就会都伤到我哋嘅皮肤啊。会皮肤会真系比较老化啲，系容易就好多皱纹啦，咁啊有啲严重嘅有皮肤癌啊等等，所以咩都系嘅，凡事都系中庸之道，任何嘢都系你嘅食啊，同埋你嗰、那个每一日嗰个运作啊，做嘢还做嘢啊，即系休息还休息。样样都系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咧就最好啦。咁而家呢个朝早嘅时候啦，晨早起身咧，个个都系会赶忙开始忙嘅呢个一天系突然间咁巧口咁噶。朝早起身咧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样样啦。咁每一日咧起身，你翻工翻学，专注于你所做嘅嘢。当你休息落嚟嘅时候，要尽情享受你嗰个可以令你在休息过后恢复体力嗰个情况。咁啊，今日天气情况望望都系热嘅噃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嗱，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五点钟，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今日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系天晴，日间酷热啊。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

壮志骄阳啊！咁啊喺呢个晨早嘅时分，你系咪一路咧就系跑住步，一路都系可以听住呢个手提啊吓，去听呢个节目咧？呢一首歌咧就系壮志骄阳啊！咁啊嗱，啱啱完咗嘅谭咏麟嘅演唱会啦，佢分咗两 part 啦。我睇嘅后边个 part 啦，系呢个即系情不变。咁啊，爱情陷阱，我谂佢两个唔同嘅主题都一定会必然唱嘅，因为呢首歌实在太劲啦。咁啊，喺爱情陷阱当年呢张唱片里边，仲有一首歌。嗰陣時都行過一時，但係今屆即今年嚇，聽阿倫嘅演唱會似乎冇唱到喎。愛情陷阱嘅碟係啊，呢首呢張唱片係非常之賣得啦，唔知會唔會風頭蓋過呢首歌啦？火美人啊！

在爱情陷阱的碟里面就有这一首鬼马的歌词，林振强呢都是很好形象化，又好卡通，有啲即系题材咧，都系佢先谂得到啊！佢写嘅呢一首歌咧，系充满动感同埋热情啊！就讲呢个主角喺某夜咧，就系半醉嘅时候咧，就邂逅咗位即系母

之熱辣的代號火美人的這個神秘的女子，說好像火一般的耀眼，主動靠近，在黑暗中用熾熱的吻和眼神就偷走了這個男主角的心了。這段的情況激情極其短暫，迅速也消失了在 夜空之中。而激情過後，主角就是陷入了这个无法自拔的思念，火美人。火美人之后，我想起梅艳芳的这首歌。

0: 远方嘅呢首《烈焰红唇》系潘伟源所写嘅词，表达咗一啲都市女性喺深夜面对孤独同情欲嘅时候嗰种心理挣扎，最后都能够自我克制啊！咁啊，呢个就系其实系激情过后咧会系好冷却嘅一啲心，或又或者其实系呢一个女主角所演绎嘅，佢系想啫，最终都系心爱嘅人，佢要忠于佢心爱嘅人，将呢啲激情冷却啊！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
2: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0: 同學國慶，普世歡騰。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2: 长伴有你天天见。
1: 仲有两分零钟，接近六点钟啦。六点后，今日又吹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的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当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共识。卡拉斯表示，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作出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视的过去时光已经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跟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力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酷热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481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1，欧元对美元1.1376。

0: 澳元兑美元0.70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4.27美元，賣出係4,116.2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6: 如阳光照亮人生，
5: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7: 自闭症唔系你哋做错咗啲乜嘢，亦都唔系因为教得唔好，呢个系一种发展障碍，我哋可以早啲帮佢。最紧要系你哋唔好逼佢啊！
6: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哇，等仔记又嚟啦！
14: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3: 等我开档先吓、啊。
15: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3: 好嘢，翻寻认真系嘢赞。
14: 经典至今流传。
15: 10月3日星期六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14: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3: 最得人地赞。
1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好啦，听到主题歌曲咧，又系我哋嘅节目开始咗一个钟头啦，由五点到而家，现时时间六点接近十一分，继续我哋嘅清晨所理节目到六点半。今日咧系9月29号，农历系8月19日，星期二。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系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嘅。现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0%。

0: 四，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眨下眼就九月尾声了哈。
1: 冇错啦。
0: 好快一个月咁样啊。
1: 是啊是啊。
0: 是啦，仲系大概三个月到又迎接新嘅一年啊。咁希望大家每一日都生活得好充实、开心、健康啦哈。嗱咁啊，继续我哋嘅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早两集咧就讲过云元啦，或者元云啦。咁今集你话都会再继续讲呢个话题吓。
1: 是啊，我哋用咗两集嚟讲噶啦，本来应该就讲完咗呢个话题，就转系一个新嘅话题。不过我又谂起临床上咧，时时遇到一啲个案，系咩情况呢？就感冒嘅过程入边，譬如感冒话好咗啦，又或者食咗西药之后咧，仲有少少手尾，大部分嘅症状其实就已经消除咗噶啦，譬如喉咙痛啊、鼻塞啊、咳啊嗰啲咧，已经冇噶啦。但系仲系时时觉得好似晕晕地、虚虚浮浮嘅。
0: 点解会咁嘅咧？即系嗰个晕法系点嘅咧？
1: 可以有輕重的，輕那些呢就行路的時候不踏實，踏落地下的時候虛虛浮浮，這樣好像地下不實正那樣。重那些呢真是天旋地轉，看見的東西在這裡轉在這裡轉，連眼都不敢抹開的。如果嚴重到呢，有時會想嘔，甚至會嘔吐這種感覺，耐了呢個聽力也都會受到影響，有耳鳴啊。咁呢啲情況同耳水唔平衡啊，所謂美尼耳氏症係好相似嘅。
0: 係。
1: 咁所以我就諗啊，不如整多一集嚟講下呢種咧，可能因為感冒未清而引生嘅頭暈啦。
0: 咁嗰個詳細情況係點嘅咧？
1: 嗱，我哋以前提過啦，引起元暈嘅原因好多嘅，有60%-80%都可能同耳水唔平衡有關嘅。個特點就係咧，陣發性嘅頭暈，唔係持續性嘅，暈下又停下，暈下又停下。企又企唔稳啦，同时想呕，好啦，发作咗一轮之后咧，可能有耳鸣，听力亦都减退。嗱，发病咧可以持续几小时或者两三日嘅。而我临床所见唔少个案系感冒之后咧，拖咗一段时间都未清嘅表现之一嚟嘅。
0: 咁有冇引经据典嘅例子啊？
1: 嗱，我哋中医嘅经典著作叫《金匮要略》，就系由东汉嘅名医张仲景所著嘅。喺呢本书入边就有相关嘅论述。在一条条文叫做知饮无缘，知就分支的知，就是这样讲过的。
0: 心下有知饮，其人苦无缘，择泻汤煮之。
1: 知饮就是有些水气，有些水停在我们的心下面，在个胸口那个地方。在那里就是压住我们的心阳，因为有些水在那里嘛。令到我哋咧嗰啲阳气嘅升降，特别是脾胃嗰啲阳气升降受到阻滞啦，有嘢挡住。咁呢啲叫清阳，即好嘅阳气升唔到上我哋嘅头目，而头目上边咧有一啲浊阴啊，即系嗰啲病理产物啊，嗰啲分泌物又唔可以落翻嚟啊，去小便嗰度排走。个情况就系咧，嗰啲水饮就一路向上浮啦，而产生呢种叫做苦无缘啦。无缘即系咩咧？就系头晕眼花啦。
0: 咁苦无缘发病有啲咩症状噶？
1: 嗱，发病嘅时候咧，个头会好重啦，个眼聚聚。梗系晕嘅，两只眼要眯埋，唔想睇嘢。因为你个人喐一喐咧，就好容易想呕，而且一呕亲就啲清水出嚟噶啦。嗱，如果话有啲外邪啊，我哋叫浊阴，就理解为咧有病毒，有嗰啲感染性病毒嗰啲体液啊，或者类过性病毒上到我哋嘅头目，影响咗我哋咧嗰啲清窍啦，即系眼耳口鼻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仲会见到头痛啊、鼻塞啊、耳鸣啊。个面咧会黑黑地咁样噶。
0: 嗱，头先读嗰个知饮无缘咧，有提到择泻汤，又系咩嚟嘅咧？
1: 呢个择泻汤就系广泛应用于美尼耳氏症啊，即系耳水平衡啦，或者突发性嘅耳聋等等，系因为啲水饮啊升咗上去所引起嘅问题嘅。有两只药嘅啫，就系择泻，佢可以利水除饮，将啲水引下。

0: 行去到小便嗰度，
1: 系
0: 白术系健脾燥湿嘅，佢就令到啲水气咧，嗰啲水邪就唔会咧向上咧去到头目嗰度，导致到个结果系点咧？清阳系升到上去啦，但系嗰啲浊阴就落咗嚟，咁呢个元云咪自然好翻咯。
1: 嗯，
0: 嗱，我喺临床上遇到呢一类咁嘅相关个案嘅时候咧，一般我就用和解感冒嘅方药啦，譬如有啲所谓小柴胡汤啦，
1: 嗯，
0: 再结合咧一啲解感冒嘅。咁有啲叫辛温解表，有啲辛凉解表，视乎佢寒热情况啦。再配合呢个泽泻汤啦，同埋其他健脾去湿嘅药，譬如话云宁啦，云宁就有助减轻我哋内耳迷路嘅水肿。
1: 嗯，
0: 石菖蒲啦，呢个通窍药，对于我哋耳部啊闷胀，觉得胀住胀住唔舒服，又有耳鸣、听力下降咧，又有功效噶噃。
1: 嗯，
0: 呢啲咁嘅方药加埋。多数起到预期有效果嘅，
1: 系咁啊！有关呢个元云有冇啲咩古仔啊？
0: 有古仔，不过讲古仔之前，我想介绍一个个案先。
1: 好啊，
0: 嗱，我遇过一个个案，呢、這个病人嘅头晕咧，好可能同佢嘅生活习惯有关嘅。
1: 嗯，
0: 十多年前公司就请咗一位文职嘅女同事，接近中年噶啦。
1: 嗯，
0: 个人好文静，少出声嘅，翻工初期啊，好怪，几乎日日咧做嘢做到中午左右啦，
1: 嗯，
0: 就开始唔舒服。
1: 系。
0: 坐喺张椅度咧，定定唔喐，眯埋对眼，
1: 系
0: 唔系喐都唔喐噶，真系。嗱，遇事者咧，咁佢坐定咗一段时间，去到下午先至开始勉强又继续做嘢。
1: 嗯，
0: 咁最初以为佢系因为睇电脑睇到眼都攰啦，要闭目养神。但系后来见佢日日都如是，一段时间就坐喺度咧，僵直不动啊。咁啊，面色又苍白。
1: 咦，咁你呢个老板兼仲系医师啊？医者父母心，你一定要去了解啦，系嘛？
0: 咁当然啦。咁一问之下，原来咧知道佢头晕唔舒服，日日都系咁。咁最初梗系，喂，你睇下医生啦。
1: 嗯。
0: 咁啊，如果你唔介意，我开啲中药俾你添啊，调理一下啦。
1: 系。
0: 咁佢都话好，但系效果唔明显。
1: 嗯。
0: 啊，有时都唔知点解啊，有中有西都未搞得掂。
1: 系。
0: 啊！不過佢有一個特徵嘅，就係咧佢啲頭髮好長，黑黑嘅長髮。咁我循例問下佢，咁呢啲頭髮係咪日日都洗噶？咁、
1: 嗯、
0: 啊，原來咧佢真係日日洗頭，不過係夜晚臨瞓前洗。
1: 嗯，
0: 洗完頭咧，佢自己話好多時候咧都未乾曬就瞓覺噶啦。
1: 哦，
0: 幾乎晚晚都係咁。
1: 咦？會唔會係同未乾曬瞓覺有關啊？
0: 嚇！你講得啱啦，我自己都靈機一觸，就懷疑佢每日嘅頭暈。好可能同呢个习惯有关，
1: 嗯，
0: 咁就劝佢，你一定要改咗呢个习惯。就算你系要夜晚洗头，都确定吹到干晒先好瞓觉，
1: 嗯，
0: 啊，最好系朝头早洗啦，系咪？啊，果然佢改咗呢个习惯之后，头晕就不约而遇啊！
1: 咦，咁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如果都有呢一个习惯咧，就要改一改啦。即系如果有晕嘅话，吓、
0: 啊，系啊，真嘅。
1: 啊、嗯，咁其实实际即系未吹干头发就瞓，嗰、那个原因系点解咧？
0: 如果你未吹乾頭髮就上床瞓覺，好容易咧俾啲細菌啊、毛菌嗰啲滋生啦，破壞你啲髮質、毛囊、頭皮同埋你皮膚嘅環境，會多咗頭油，產生一種油垢味啊，有啲頭味啊，頭髮又容易斷啦，增加脫髮嘅風險之外啊，
1: 嗯、
0: 我哋從中醫角度認為咁樣就會導致風寒濕三種邪啊，係、入侵頭部。唔单止话头风，咁好容易引发偏头痛啊、头晕呢啲问题噶啦。
1: 哦，咁所以有时咧，以前听阿妈讲就话唔好啊，一定要吹干啊，会入风啊，咪就
0: 系、
1: 是、咁样。
0: 系啦，系啦。嗱，个原因就是水分喺头皮蒸发嗰阵时咧，就带走大量嘅热量嘅，就令到头皮嘅血管收缩，
1: 嗯，
0: 就影响咗你喺睡眠中体温调节嘅能力啦，同埋血液循环，脑部嘅血氧供应亦都相对减少。咁你瞓醒咧，觉得攰啦，容易头痛头晕。或者頭皮會好似麻痹咁噶，咁啊仲有，咁都會增加你患感冒嘅風險，同埋有啲人中意開住冷氣吹埋風扇嚟瞓噶嘛，咁好容易誘發嗰種叫面神經麻痹，即係面癱啦。
1: 係，咁所以記住一定要吹到乾先瞓。不過有啲人又話咧，驚住吹得太乾啲頭髮烘啊嘛，啊吹大半就好啦，咁樣唔緊要，總之你 make sure 你個頭髮乾曬你先好瞓啦，
0: 或者朝頭早洗啦。
1: 係啦，咁啊嗱，有關呢個雲源，仲有冇啲咩真係古仔你揾得到咧？
0: 有啊，有隻真係古仔嚟噶啦。嗱，我哋知道咧，耳水唔平衡嘅核心啊，就在于大脑接收咗错误嘅平衡信号啊嘛，导致到个体嘅自我感知同埋外在世界出现咗一种唔协调嘅状态。
1: 嗯。

0: 我哋睇过一个古代嘅寓言故事，就好形象化咁将呢种失衡嘅状态表露无遗嘅。
1: 系
0: 嗱，有出处噶，出自《列子·周穆王篇》。个故事嘅题目就叫做《华子病亡》。
1: 华子调转啊，黄子华个忘啦，呢个忘就忘记个忘啊吓。
0: 华子一个人啦，我哋叫华仔啦吓。
1: 好啊，好啊，咁个古仔系点咧？
0: 嗱，话说宋国有一个叫华仔嘅人啦。到咗中年，突然间患上好严重嘅健忘症，唔记得嘢。
1: 系咁点样样咧？
0: 嗱，佢朝头早接触嘅嘢，夜晚就唔记得噶啦。夜晚攞俾人嘅嘢，交啲咩俾老婆啊？第二朝亦都唔记得咗。
1: 系
0: 到佢出门口去边度，佢又唔知道，唔记得咗啦。翻到入屋，甚至点样坐低，佢都唔记得噶。
1: 吓，唔系话
0: 几严重呢？话
1: 夸张吓。
0: 啊，咁过去发生嘅事啊，完全咧谂唔翻嘅。亦都唔清楚自己而家目前嘅处境系点嘅。
1: 呢啲情况似唔似即系认知障碍嗰种啦？嗬，
0: 有啲似，不过认知障碍嘅人好耐之前会记得噶嘛啲嘢。
1: 系。
0: 嗱，咁全家人对呢种情况就梗系哇好困扰啦。曾经请过啲占卜师嚟同佢占下卦，请啲巫师嚟念咒啊，甚至咧连大夫咧请嚟医佢都冇用嘅。
1: 系
0: 咁啊，后来遇到鲁国一位儒生。通过呢个余生同佢倾偈，做咗啲心理辅导，就系运用道家思想嚟启发佢嘅。
1: 系，
0: 竟然医好咗佢嘅病。
1: 哦，
0: 咁本来好事啦，系咪？点知咧病好咗呢个华仔，佢恢复咗记忆，反而好嬲，大发雷霆，
1: 系
0: 赶老婆同仔走啊！而且咧拎起武器去追打嗰个余生。
1: 吓
0: 啊！咁啲人就追问佢嘅原因啦，佢就咁讲。
1: 以前我忘记一切嘅时候，天空海阔，心无杂念。而家恢复咗记忆，令我谂起以往人世间嘅利害得失、是非烦恼，以及种种嘅束缚，一下子全部都涌入我嘅脑袋，令到我头晕目眩、五情爽滑。我真系后悔被医好啊！
0: 嗱，呢个五情爽滑咧，即系话佢内心嘅情绪系完全失控嘅。佢咁讲，啲家人真系好无可奈何啦，又再求救于医好佢嗰个余生。余生就笑笑口咁讲啦：，
1: 心死乃大，心死无法再活。这个情况冇人能够改变噶。
0: 阿华仔咧就系心死啦，要靠佢自己。你外边嘅人咧，冇人可以帮到佢噶啦。
1: 即系。做人清醒咧，其实可能系苦啊，
0: 有可能，
1: 所以佢喺度后悔啊。
0: 系咯，咪就系咯。嗱，呢则寓言好精妙咁咧，展述咗平衡系相对嘅，以水唔平衡就系我哋内耳淋巴液嘅平衡状态受到干扰，打破咗原来嗰个宁静嗰种平衡。阿华仔嘅经历就好似咧，当原本平衡嘅状态突然间俾外来因素冲击。接收咗太多资讯嘅时候，个人就陷入难以预计嘅怨云同埋混乱之中噶啦。
1: 嗱，呢个城市人咧，好多都会咁啊，日日面对一大堆嘢咧，都真系几烦嘅吓。
0: 冇错。
1: 咁有咩歌你又配合到咧吓，崔博士？
0: 嗱，我哋话人生如梦，梦境咧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故事中华仔患咗健忘症啊嘛，就好似咧发咗一场大梦咁。佢喺梦境中天空海阔，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几开心。但系当佢嘅健忘症一旦医好咗，唔再失忆嘅时候，人生嘅烦恼事一下子咧浮现晒出嚟啦。其实人皆寻梦，梦里咧都系错综复杂嘅情节嚟嘅。但系咧喺梦醒时分，咁叫阿华仔佢点样能够坦然接受呢个残酷嘅现实呢？
1: 所以都系继续发梦。
0: 系啊，所以系咪？所以就请大家欣赏下许冠杰嘅《天才白痴梦》啊。
1: 人皆寻梦，我谂啊，稍后听下。可能我哋讲完呢个云缘嘅话题啦，又有啲咩汤水去帮补下咧？
0: 介绍一条叫做欧藤玫瑰茶，一人量嘅。
1: 欧藤啊？
0: 系啦，材料有欧藤30克、玫瑰花5克，系厚下嘅。制法就是用300毫升的水煲它10分钟，最后先加玫瑰花10分钟左右焗它，早晚各饮一次的。
1: 这个就非常简单。那个功效是包括了什么呢？
0: 欧藤是微寒性的，可以清热平肝、降血压、释风止痉，还有镇静抗惊厥的作用。玫瑰花是温性的，可以平衡到欧藤的寒性，亦都疏肝解郁。这个茶夹夹埋埋可以清热平肝、疏肝解郁，同埋舒缓情绪的功效。 有助舒缓因为血压高引起的眩晕嘅。
1: 嗯，好嘅，咁啊，唔该晒吓呢个欧。

0: 藤玫瑰茶。咁啊，唔该，崔博士，下个礼拜会开一个新话题啦，嗬？
1: 讲攰啊，慢性疲劳综合症。
0: 哦，哇！呢个都系香港人好多嘅通病啊。
1: 系啊。
0: 咁下个礼拜记住听啦。咁啊，而家咧听阿 Sam 嘅《天才白痴梦》，拜拜。
1: 拜拜。人家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啊吓，咁啊新界会再高2-3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过咗中秋咁仲咁热咯。啊，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有雷洪德博士啊，咁啊讲嘅题目咧就系运动后的恢复，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话，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翌日他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是$8,780 billion，至$63,000 billion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 billion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可能獲得最高$30的回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9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医管局咧系公布启德医院下个月咧系5日开始咧分阶段投入服务，咁当中专科门诊大楼同肿瘤科大楼咧系会率先咧投入服务噶。为咗配合啊便利使用启德医院嘅人士咧，运输署系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包括就会有10条专营巴士同埋咧6条嘅专线小巴路线噶。陣間會帶大家了解詳情。
2: 貿發局咧係將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長預測大幅上調去到42%至47%。主要咧係因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需求咧比起預期強勁，而中美元首會晤之後啊，亦都係取得積極同埋正面嘅磋商成果，都係有利於咧係未來香港嘅貿易表現。一陣間咧會係請嚟相關嘅負責人同大家講解詳情。
3: 一連7日嘅內地十一黃金。 金州假期即将展开，入境处预计大约会有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进出香港。有本港旅游业界都指出，早在中秋节假期就已经有大量的内地旅客来到香港。对于接下来黄金周是怎样带动到本港市道，他们有什么期待，稍后我们会听听。
2: 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常见的癌症，现时一般来说要做治疗的方法是其中之一，是可以透过机械臂去辅助切除手术，不过病人就要在下腹开5至6个切口。玛丽医院近年就是引入了新的技术，透过只是透过一个切口就可以完成手术，大大地减低相关造成的创伤。稍后会请来专家讲解。
3: 中国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是送抵美国的亚特兰大，将会在当地的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作为中美两国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之一，美国都有舆论形容新阶段的熊猫外交一定程度舒缓了中美关系的紧张氛围。环看天下，阵间都会带大家了解一下一对在美国生活的国宝。
2: 今时今日很多人有疑难的话，可能都会先找 AI 人工智能去帮忙解决。年轻一代要找人倾心事，可能都会找 AI 聊天机械人的。不过有美国的研究就警告了，越是喜欢跟 AI 做朋友的青少年，心理上反而是会越觉得孤单。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跌大约1%，受到油价和美债孳息率上升拖累，市场忧虑通胀持续高企，可能迫使联储局更频繁加息。

0: 道瓊斯指數最多係跌近420點，全日嘅跌幅收窄去到347點，收報51481點，跌幅係大約0.7%。標普500指數收報7683點，跌59點，跌幅係大約0.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跌咗248点，跌幅超过0.9%。多只大型科技股下挫 ，Meta、英特尔同埋高通跌近半成，至到超过7%。Nvidia 就逆市升近2%。集团批准1500亿美元嘅股份回购计划，系历嚟最大规模。波音就跌了大約7%，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將會推遲波音737 MAX 10的認證，直至到軟件問題解決。歐洲股市方面，英國富時100指數大多數時間做好，最多曾經升大約0.6%，高見10758點，但是美市轉跌，收市是報10684點，全日跌了10點，跌幅是0.1%。德國 DAX 指數表現反覆，收市是報25374點，跌了0.13%。法國 CAC 指數收報8078點，升了不夠1點。美債孳息率攀升，聯儲局加息預期升溫，一般同利率預期同步波動的兩年期債息逼近五厘關口，高見4.9555厘，升了超過9個基點，創近兩年半新高。十年期債息就升到去5.274厘以上，升超過9個基點，創了超過19年高位。三十年期債息係上市5.6厘，曾經係觸及5.5829厘，創近22年半新高。美元指數較早時就徘徊喺101.1以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4，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幣6.7106。英镑兑美元1.3258，欧元兑美元1.1375，澳元兑美元0.70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8。油价显著向上，市场忧虑供应持续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之后，油价一度是急升超过4%，其后的升幅收窄。投资者预期卡塔尔斡船将会分别与美伊举行会谈。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高见每桶108.83美元，创咗大约2星期高位，收市系报105.28美元，升幅收窄去到0.9%。纽约期油11月合约曾经升到去每桶96.5美元以上，收市就报92.6美元，升0.2%。金价就跌到去近8星期低位，现货金低见每安士4110美元附近，跌咗超过4%，最新系报4122.91美元。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平保同埋工行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近1%，以港元计分别系折合报53蚊同埋7.8。腾讯、小米同埋友邦 ADR 亦都靠稳，阿里巴巴 ADR 就跌大约1%，折合系报106.7。建行、中行 ADR 都偏软。港股寻日回升，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升到去24767点，升近260点，收市系报24642点，升咗132点，升幅超过0.5%。内地股市在中秋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港股的主板成交额就增加去到大约1775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296点，跌了大约0.4%。贸发局将香港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最多47%，主要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强劲。贸发局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会为香港等经济体的贸易带来好处。赵家俊报道。
1: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

0: 8.00共識。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话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1: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雙方會將優先延長呢樣嘢，其實商務部係有一個分析嘅，佢話會留俾雙方更加多嘅空間啊，進一步去磋商啊，建立長效機制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其實單止係 delivery 一啲 outcome， 更多係一個我哋叫 mechanism 啊機制嘅呢個建立。我相信呢樣嘢係對包括香港在內啦，叫做全球主要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0: 本港今年頭8個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42.5%，貿發局將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長預測大幅上調到42%至47%。龐銘話：香港今年錄得強勁嘅出口增長，主要受全球對 AI 相關產品同基礎設施嘅需求急速上升帶動，部分傳統出口行業亦錄得唔錯嘅增長。但佢提醒，大宗商品價格較為波動，地緣政治局勢仍存在不確定性，可能會影響到實際增長情況。對於美國 AI 巨頭呼籲減慢發展步伐，貿發局話短期內記憶體等零部件供應仍較緊絀，隨住未來生產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價格回落或會影響出口貨值，但同時亦將刺激出貨量，相信中長期需求依然暢旺。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香港八月份楼价止跌回升，差估署数据显示，八月份楼价指数微升唔够0.1%，按年就升近1.1%，租金指数就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分析预期美国温和加息对香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趋势影响唔大，但系由于第三季系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租金指数喺第四季嘅升幅将会放缓。张思文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按单位面积划分，八月份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持平，按年升1.1%；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4%，按年升9.5%。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8个月累计上升近4.9%。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本港楼市受到多项因素支持，包括经济表现向好、新股上市数量增加、一手交投较之前活跃、租金向上推升回报率，预计将会带动第四季楼价好过第三季。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岑仲谦认为香港银行会不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仍需要观察，但是相信即使加息一两次，都无碍本港楼市平稳向上的走势。
4: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香港比现在的息口高1%，那时候楼价也都已经开始一个反弹的走势。相信只要美国的加息，今次市場仍然預計可能只是一個短期的，即不是一個長期一個大型的加息周期，可能是加息幾次，或者現在估計可能是今年加多一次，明年可能都是會加一次。其實香港要大幅加息的機會不高，如果只是加可能是一次或者兩次的話，其實在市場上都未必是一個最重要決定到個樓價會轉勢的一個因素，估計平穩向上的機會是比較大一點。
3: 他又指第三季属传统租务旺季，预计第四季租金升幅将按季放缓，但是估计租金指数按月下跌机会不大，因为需求仍然强劲。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

0: 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噶。上昼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咧会较多，同埋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会出席并且主礼香港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会主持葵涌社区客厅开幕典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一同主礼。
1: 贸发局会举行记者会，简介下个月举行的4项电子及灯饰业旗舰展览，以及人工智能 AI 如何加速产业升级。
0: 旅发局下个月会推出香港万圣月活动，今日会举行记者会，简介详情。
1: 11黄金周将至，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零售及餐饮市道。

0: 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唔知有冇试过啦？咁如果遇到有心事或者疑难嘅时候啊，会唔会咧系第一时间去揾 AI 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咧嚟到同你哋倾偈？嗱，不过啦，美国有一项研究咧就警告话，越中意同 AI 做朋友嘅青少年咧，心理上反而会越觉得孤独噶。一阵讲下。
1: 另一个有关健康嘅话题啊，印度政府计划推出措施。在他们全国的学校周围50米范围内要求禁止售卖垃圾食物，希望帮到小朋友摆脱零食的诱惑。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喜欢吃零食的学生，如果学校附近很容易就买到零食，相信不少人都会趁午膳或者放学买来吃。在印度，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儿童肥胖问题，政府就推出新措施，将全国学校周围50米内全部列为零食禁区，学生想买汽水、薯片、薄饼等等不会再那么方便。路透社报道，印度近年的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世界肥胖联合会数据显示，当地过重或者肥胖的儿童人口已经突破4100万，预计到2040年更会达到5600万。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越来越普及的高盐、高糖和高脂肪零食。当地不少小朋友甚至会将妈妈准备的爱心饭盒摆在一边，转而走去学校附近的小店买薯片和汽水当正餐。为了扭转这种不良习惯，印度食品安全部门最近计划落实新规例，打算在全国学校的50米范围之内禁止向学生销售和推广高脂、高糖和高盐的垃圾食物。新例一旦全面实行，学校附近的杂货店、食肆和跨国零食企业都不可以再向学生卖汽水、薯片和油炸食物。这个措施引起当地不少小店业主忧虑，担心生意会大跌30%以上，而一些食品大厂也都面临压力，要改配方去减少零食里面的糖分和脂肪。不过监管机构就强调，措施目的是要从小培养小朋友健康的饮食习惯，并推动厂商转型。据报，全球已经有5个国家提出或者实施针对学校周边食品销售的限制措施，另外亦有多国限制在校园内的垃圾食品销售。参考自

0: 利的經驗，實施類似限制之後，確實成功降低了兒童的肥胖率。要保護下一代的健康，適當的政策手段或者真的會更有效。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普及，不少青少年甚至会将 AI 聊天机械人当成倾诉心事的对象。不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最新一项针对2300几名中学生的研究发现，越频繁向 AI 寻求情感陪伴的学生，社交焦虑和孤独感反而越强烈。研究指出，每五个学生里面就有一个会利用 AI 寻求情感陪伴。每间课室有两至四个学生甚至表示，比起同同龄朋友互动，他们更喜欢同 AI 倾偈。专家警告，当青少年用 AI 取代真人社交，就会错失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学习机会。调查入面有一位12岁的女仔，甚至会拒绝朋友的视讯通话邀请，将每日仅有的半个钟头电子产品时间全数拿来同 AI 倾偈，因为她觉得 AI 最明白她，亦赞同她的观点。妈妈发现之后觉得非常惊讶，说没有意识到原来个女儿那么孤独，认为她这样做是寻求认同感。妈妈后来停止给个女儿上网，并设法安排她多些同朋友面对面聚会，希望令她的空闲时间过得充实些。
1: 嚟到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两三度。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信报报道，房屋局寻日公布最新嘅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喺一个十年期，公私营住宅单位总供应目标系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系占126,000伙，连续两年维持喺2014年公布长策以嚟供应目标嘅新低。而報告指出，未來十年房屋需求將會係有輕微增加，主要來自非本地學生。未來十年呢一類單位嘅需求係會達到23,100個，比起去年嘅估算大幅增加45.3%。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留意到，住宅总需求的基础已经由传统人口和住户增长转为来港人才和非本地学生等因素。在当局推进留学香港品牌和多项人才计划的背景下，凸显校内宿舍供应、私营学生公寓和大专院校规划等议题之间跨政策协调需要。信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是发现在政府努力之下，青年置业阶梯渐渐建成，过去十年30岁以下青年单身公屋的申请是大跌60%，取而代之的是买入资助出售房屋的人数是上升。资助出售房屋的买家之中，40岁以下的青年一直占比较大的比例，包括大约有80%是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的买家，都是40岁以下人士，显示政府从供应政策和资源流转等等多管齐下，就已经是为青年创造更加有利的置业环境。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应邀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业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点，政府应该借鉴内地经验，在北都推出人才房的政策，让科研人员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揽科技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力。滕锦光又说，2022年已经向政府提出兴建大学城的概念，北都部分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推动，将大学的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

0: 报道作为国庆日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警方是预计当日维港两岸大约有26万人观赏烟花汇演的。从事游艇旅游服务的银禧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经理李荣之说，近年入境旅客回升，外籍游客出海欣赏烟花都变得常见。今年国庆包船销情是比起去年上升 8% 至 15%， 目前就已经有10至20艘游艇是预订出海。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商务部是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以对等方式提供是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关税安排纳入美国自华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品等等，以及是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同埋煤炭等等。呢个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星岛新闻集团进行了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显示67%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五年规划，66%的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高。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啦，都系大致畅顺，除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少少；而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创未来，亦难以有未来。在北京和王毅会面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就说，协会会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的时候，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切实以史为鉴，才能够真正开辟未来。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作出正确选择。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又说，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国贸促是日本对华贸易与经济交流的窗口。日本共同社亦有报道岩屋毅访华和与王毅会谈的消息。报道指，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出关于台湾的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界人士一直未能实现与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两国经济交流亦都陷入停滞。岩屋毅此行是要探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访华团由日本企业高层等大约50人组成，原本计划今年6月访华，但当时担任会长的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不久离世，行程被推迟，岩屋毅在7月担任新会长。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伊朗有通讯社都报道，外长阿拉格齐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特朗普又说，美国很快会打赢对伊朗的战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又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齐率领伊方代表团美国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对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路透社之前已经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伊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城市的话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富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特朗普在過去的星期六向傳媒確認他拒絕伊朗這項提議，不過到第二日就說預計美伊會在接住下來的一個星期重啟談判。另外，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在黎巴嫩真主黨前領導人納斯努拉去世兩週年之際發表書面致辭。穆傑塔巴比較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初期以及當今的處境，指出伊朗過去只有有限自衛手段，但現在已經具備對抗敵人的能力，在進步、獨立以至伊斯蘭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發展。穆傑塔巴強調伊朗已經變得獨立和強大，那些曾經企圖主宰伊朗的勢力如今不得不正視伊朗的軍事實力，敵人企圖恢復那個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欧盟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烏戰事方面，部分成員國呼籲提前向烏克蘭撥付歐盟提供的援助貸款中，原本計劃在2027年撥付的部分，以應對烏克蘭目前的資金短缺。另外，報道指今次會議對於從成員國庫存轉移愛國者導彈到烏克蘭未能夠達成協議。卡拉斯說，成員國未有就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導彈作出任何決定。俄羅斯早前說，歐洲國家若果主張和平解決俄烏戰事，就應該停止軍事支持烏克蘭。回來本港，政府公布長遠房屋策略最新週年報告，推算下一個十年總房屋需求是419,300個單位，房屋供應目標維持在420,000個單位。當局表示已經覓得足夠的土地滿足供應，又預計未來五年公營房屋落成量是過去25年來的新高。盧子清報導。
4: 最新的長遠房屋策略週年報告推算，本港下一個十年期的總房屋需求為419,300個單位，較去年微升200個，總供應目標維持在420,000個單位，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維持73比，公營房屋佔294,000個單位，私樓就佔126,000個。在公營房屋比例方面，繼續以逐步邁向6:4為規劃基礎，在294,000個單位當中，出租公屋和綠置居佔176,000個，118,000個是其他資助出售單位。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说，本港人口结构存在一增一减的抵消效应，房屋需求增幅轻微，符合社会现况。
5: 减的部分其实例如是在我们的人口估算里面，我们的住户的增长率其实是没有增长，甚至有一个轻微下降，特别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比较低，有老龄化，单身小家庭的基数其实都见了顶的。但是增长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非本地学生啦，可能专才嚟香港，佢哋会有对于房屋系会有一个一定嘅需求，咁所以呢个一加一减嘅抵消之下咧，就形成我哋而家嗰个增长系好轻微。
4: 咁至于公营房屋当中出租同出售嘅比例系咪可以逐渐调整至6:4比？梁文广认为中短期内难以落实，
5: 未来仍然有好多挑战要处理嘅，包括简朴房嘅规管啦，基层嘅住屋需求上升啦。我哋仍有另外一个目标嘅，就系我哋综合公屋嘅轮候时间，我哋希望喺2030-31年度缩短到去4年，甚至长远我哋应该要翻翻3年上楼嗰个位。咁所以要达到呢啲嘅目标咧，理论上我哋嘅公营房屋嘅数量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规模嘅比例上面缩减。
4: 当局话已经觅得足够土地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目标，预计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初期时相应嘅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创25年嚟嘅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4，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321，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 英镑对美元 1.3256， 欧元对美元 1.1374， 澳元对美元 0.70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1.08 美元，卖出 4122.2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5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欧国联 A 一组，意大利作客4-1大破土耳其，取得文先尼回归领军之后首场胜仗。同组法国一球击败比利时。首场分组赛不敌比利时嘅意大利，喺9分钟靠一个角球攻势先开纪录，入波嘅系巴斯东尼，法迪斯22分钟门前补射，意大利扩大比数到2-0。5分钟之后，效力宾福特嘅基奥迪建功，首次替国家队披甲就取得入波，意大利遥遥领先到3-0完半场。换边之后，巴利斯尤马斯在47分钟替主队破蛋，取得个人在国家队的第6个入波，但皮奥艾斯普涉图

分钟之后还以颜色将比分再次拉开到4-1，直至完场。而法国就凭奥拉斯88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比利时。法国两战两胜6分在小组排榜首，比利时和意大利同得3分，土耳其0分包尾。B 四组方面，瑞典主场3-1击败波兰，波克作客4-2击败罗马尼亚。瑞典两战全胜，6分排第一，波克1胜1和，4分排次席，波兰1分排第3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全球啊，都好多人咧中意我哋嘅国宝啊，大熊猫。中国嘅一对大熊猫平平同埋咧福商，已经咧系送抵美国嘅亚特兰大，咁将会喺咧当地嘅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嘅旅居生活。中方嘅兽医同饲养员咧系会住园3个月，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咁园方咧系都期待啊，两只大熊猫完成咗个几月嘅适应期之后，可以同游客见面。
1: 中方最新咧系将一对大熊猫租借俾美国动物园，作为中美两国达成嘅8点成果共识之一。嗱，美国咧有舆论就形容熊猫外交喺一定程度咧系舒缓咗两国关系嘅紧张氛围，亦都为中美关系开启相互尊重、有序共存嘅新篇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日前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都是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世。平平是雄性，6岁半，2020年3月17日出世。新华社的报道说，他眼圈大而浓黑，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雌性的福商就世平平7个月，同年10月18日出世，头顶有一细执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好懂得搵嘢食，好快就搵到饲养员刻意收得好埋嘅食物。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去年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合作研究协议，平平和福商会旅居在美国10年。央视日前引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说，送出去开展合作的大熊猫一般会揀4到6岁，最适合开枝散叶。中方人员今次会住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早前园方熊猫馆就进行过翻新，积极采纳了中方专家意见，改造后的室内展区活动空间更大，新增了栖息架、石台和水池等设施，监察镜头亦都能够更全面掌握场馆室内外实时情况。受惠于同成都气候条件相似，动物园可以就近采集多种食用竹，为两只大熊猫提供新鲜食材。中方同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至今已经有20多年。最早进驻的是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合作计划到2024年结束，期间他们就一共生了5胎，合共诞下7只大熊猫，当中包括2对双胞胎，是中国和欧美地区展开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他们1家9只已经回到去成都的大熊猫基地。2024年中美再进行新一轮大熊猫研究合作，云川和欣宝去了圣迭戈动物园，保力和青宝就去到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中美大熊猫合作至今已经超越了半个世纪。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同年4月，大熊猫玲玲和庆庆抵达美国，单单在和公众见面的第一个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1994年中方和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签署合作协议，30多年来两国的合作围绕大熊猫行为学、营养学、兽医学、繁殖生物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展开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新华社的报道形容，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国为期最长、合作机构最多、

影響廣泛深遠的野生動物保護國際合作項目之一。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結束對美國國事訪問，作為兩國元首達成的八點成果共識之一，美方歡迎中方租借給美國亞特蘭大動物園的一對大熊貓抵美。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早前回應平平和福商將會旅居美國的時候說，大熊貓是中國的國寶，亦都是世界人民友誼的使者和橋梁。中方相信新一輪中美大熊貓保護合作將會為促進大熊貓健康福祉、提高大熊貓等濒危物種的保護能力、推進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增進中美人民友誼作出新的貢獻。有美國傳媒形容，近年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持續競爭，貿易戰不斷升級，關係日益緊張，中美展開熊貓外交一定程度舒緩了兩國的緊張氛圍。內地環球時報引述美國學者認為，中國領導人這次訪美為中美關係開啟相互尊重和有序共存的新篇章，表明兩國有意願共同努力穩定並逐步提升雙邊關係。

0: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啲健康嘅话题，特别咧关注一下男士健康。前列腺癌咧系本港男性第三大常见癌症，患者咧大多系高龄嘅患者。咁其中一个治疗方法咧系透过机械臂去辅助切除手术，清除咧体内嘅肿瘤。咁但系需要喺患者下腹咧开5-6个切口咧去放置唔同嘅机械臂。
1: 玛丽医院咧旧年就引入咗新技术啊，透过单一切口完成机械臂手术，嗱伤口嘅数量大减啦，亦都可以减少咗咧对病人啊神经同埋肌肉嘅创伤，而手术嘅时间同埋住院日数咧亦都可以大大缩短噶。院方咧到目前为止就完成咗10宗嘅个案，期望喺未来咧可以扩大应用范围，等更多病人受惠。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玛丽医院泌尿科副顾问医生黄海龙，先听他讲解一下现时前列腺癌的患病情况和新技术的原理。
2: 前列腺癌嗰個個案咧係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啦，每年都有大約多過3000宗嘅新症案例，而呢個確診嘅中位數咧大約係71歲，已經係香港第三大常見嘅男性癌症。咁我哋去年12月咧喺香港瑪麗醫院咧已經引入咗一個新嘅單切口機械臂手術方法，至今完成咗10宗案例。傳統的機械臂手術呢，我們要在個肚的下腹部位置開5-6細的傷口啦，去放入這個機械臂做這個微創的切除和縫合，而將其中一個傷口呢還要擴大呢，而拿這個前列腺的標本出來的。而這個單切口的機械臂的方法呢，就只需要在一個肚臍下方開一個4-5厘米的傷口，那我們會有一個裝置呢，就一個叫做多器械腹腔鏡手術通道裝置，它就可以一次過呢將不同的機械臂呢經過這個裝置呢就入這個手術那個操作範圍，那它就可以減少一個傷口的數量啦，而進行到這個手術的切除止血聯針的動作，從而減低對腹部的肌肉啊、神經線的損傷。做完手術之後呢，都跟我們一向其他手術的病人一樣，又要看回他的病理報告啦，手術的驗血報告，還有我們又會留意回病人的控尿的情況啦，做一個適合的評估和一個治療。
3: 至今就完成了10宗的案例啦，病人的反应是怎样呢？那个的临床效果和对于你们的资源运用的方面，相比起传统的方法，有啲乜嘢改良咗嘅地方？
2: 咁我哋留意到都达到一个双重嘅效益啦，又改善咗临床成效同埋资源运用。过往我哋需要6个伤口去做呢个同类型嘅手术，如今咧我哋只需要1个伤口。咁呢个咧又系可以减低个伤口嘅数量同埋减少出血嘅量。而我哋都留意到用咗呢个方法，我哋手术嘅时间咧大幅缩短，由之前就大概280分钟啦，去到大约155分钟嘅平均时间，从而提升呢个手术效率。我哋更加留意到嗰个住院嗰个康复时间咧，由平时需要留医4日缩短到2日，呢个系可以令到病人更加快啲出院啦，去休息，同埋加快呢个病床嘅流转，从而咧系希望缩短到呢个手术嘅轮候时间。因为有多个伤口啦。

0: 咁啊病人可能都会持续觉得伤口痛啊。咁而家我哋个病人分享嘅话咧，因为伤口少咗嘅话咧，佢嗰个痛楚佢觉得都系轻微嘅。咁佢嗰个康复嘅时间、住院嘅时间都缩短到两日。
1: 怎样评估由上年年底至到而家就做了十宗的个案啦，同埋使用呢一个嘅新嘅技术，有冇一啲特定嘅条件嘅咧？
0: 呢个数字都是符合我哋预期嘅。做手术之前咧，都要评估病人嘅身体情况啦，跟住要睇下佢嗰个肿瘤嘅大小啊，佢嘅肿瘤期数、影像同埋嗰个抽血嘅结果，为病人做一个度身订造嘅治疗方法。咁我都同意有部分如果有啲好大嘅前列腺体积太大嘅话咧，佢就未必好适合呢个单切口嘅机械臂手术方法，因为嗰啲大体积嘅前列腺咧，可能需要一啲传统机械臂手术咧，去有一个多啲嘅手术空间。随住呢个时间啊或者技术嘅提升咧，单切口未来都有机会做到嘅。
1: 呢一个新嘅技术未来会有啲乜嘢发展嘅方向啦？会唔会都有计划系扩展去到其他嘅手术去使用？
0: 咁我哋未来都想扩展呢个技术咧，去呢个肾脏手术，例如呢个肾脏部分切除啦。咁啊，希望一个细嘅伤口令到呢个病人嗰个伤口复原啊，整体复原会更加快啊，又系早啲出院，早啲休息，减少呢个住院时间，同埋增加呢个病床嘅使用率。咁我哋都希望将呢个技术咧，陆续咁发展去其他公立医院啦，令到更多医生啊可以认识呢个手术方法，令到呢个病人受惠。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3: 后日就是国庆日，10月1日国庆日，一连七日的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亦都即将展开，入境处预计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是会经过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大约631万人次会经过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出入境。
2: 五年同上星期的3日中秋节假期，内地居民只要额外请假3日，就可以自制连续13日的超级黄金周长假期。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中秋节假期已经有大量的内地旅客入境香港，又说这段期间较细规模的酒店订房率已经是近90%，据他了解一些大型酒店的预订率都有7-8%，估计高峰的时候订房率是有机会爆满。听听他怎么说。
4: 單係咧上一個星期五，即係中秋節正日啦，內地訪港嗰個人數啦，係講緊有16萬人啦。嗰日係星期五，係一般比平日咧可能係8-10萬人多。儘管我當佢係假期啦，我哋一般嚟講禮拜六日赴港嘅人數啦，都講緊可能係大概12萬左右啊。16萬係一個相當高嘅人數嚟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明顯嘅指標啦。我哋睇到咧，我哋嗰個咧超級黃金週已經係開。
2: 看翻系访港嘅旅客方面啦，咁佢哋嗰个模式啊，喺跟团方面或者系自由行方面，究竟又系点样咧？佢哋留港嘅时间啊、日数啊，又有冇转变或者特色咧？
4: 因为呢个系始终系一个长嘅假期啦，比较远嘅客人啦，似乎佢会先到。所以从咧过去嗰几日啦，净系单单喺深圳到香港呢一段嘅路程啦，都爆满啦，讲紧10几分钟嘅车程啦，都爆满，就证明咧好多嘅长途嘅客人啦。佢真係咧用咗高鐵嚟，所以咧我相信喺現階段嚟呢一批客人啦，都係中長途嘅客人啦，同埋暫時目前為止啦，都係自由行嘅客人咧居多噶。
2: 佢哋多數會留喺香港幾耐時間啦？會唔會比平時啊嘅假期真係多咗咧？而佢哋中意玩嘅地方又有冇啲咩特別嘅咧？
4: 我見到旅客咧，佢停留喺香港都起碼有2晚或者以上嘅，同埋大家都爭取時間，都係想去咧維園個彩燈會啦。咁另外啦，近嚟天氣都比較好啦，咁雖然都係有啲熱，都比較多嘅朋友啦，希望可以去到西貢啊，又或者去到郊外可以行一行啊。但當然啦，旅客嚟香港喺維港觀光啊，或者呢一兩年特別流行嘅，例如坐開逢巴士啦，都係旅客咧唔少得嗰個體驗咯，係。
2: 今次

0: 咧喺呢个黄金周假期里面咁多日啊，咁佢哋嗰个旅游嘅模式啦，会唔会都系可以连接到埋去，譬如大湾区其他嘅地方啊、城市啊咁样？
1: 而家嚟香港嘅客人啦，佢总系离唔开啦，即系会过去澳门啊，或者一程多站咧，包括去埋珠海等地啊。我哋睇到亦都有一啲咧内地嘅客人啦，因为今年有一套内地嘅电影啦，都好流行嘅喺内地，咁所以咧好多嘅朋友啦，咁可能佢嚟南方玩，去廣東玩，可能佢都會去潮州啊，之後繼續搭高鐵，可能翻咗去深圳再停留一兩日啦，就會再嚟港澳一帶啦。呢啲都係咧，所謂一程多站入邊咧嗰個玩法啦。
0: 而家咧可能咧自由行嘅旅客都會多咗唔少啦。咁但係譬如報團嘅情況方面又係點樣啊？
1: 團隊嗰度啦，特別咧一程多站嘅，咁呢位喺香港過夜嘅團啦，據我了解啦，喺內地收客嗰度咧都去到咧爆滿啦。這個同個房間供應咧其實都有關啦。咁但咧更加多都係咧好多嘅內地朋友啦，特別喺疫情之後啦，都係流行嚟香港啦一天遊啊。咁因為我哋都開辦咗好多一啲咧一天遊嘅團隊啊，同埋而家內地旅客啦，平均咧佢決定去一個目的地預訂酒店又好啦，或者參團都好啦。其实佢个决定嗰个时间，根据一啲好主要个网上咧嘅平台话俾我哋听啦，个客人咧系少过24小时去做个决定咯。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多客人可能甚至去到1号啊、2号啊，佢先至会决定咧点样嚟香港玩咯。
0: 其实成个嘅黄金周假期啊，有冇话边一个时段相信或者估计咧系最高峰？
1: 嗱，我自己估计咧，10月2号开始啊，或者2号、3号啦，我相信咧内地赴港嘅人数会进入最高峰的阶段啦。
0: 嗱，喺酒店方面啊，譬如嗰个预订率系点样咧？
1: 嗱，我先讲我自己咧有份管理嘅酒店啦，系一啲咧小型嘅精品酒店啦。咁我哋嘅价单比较咧亲民嘅，咁所以咧我哋嘅预订大概而家都接近有90%噶啦。另外我都听一啲其他大嘅酒店嘅经理讲啦，那个预订大概都有7至8%左右，咁、那个预订都陆续增加嘅。咁所以我相信最终咧去到例如可能10月1号啊、10月2号啊，都系会有机会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反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和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兴田村。现时将南隧道九龙出口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的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而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咧都系较为车多。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愛醫院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嘅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運頭塘村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新豐花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早前公布今年头八个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贸发局咧就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去到咧 42% 至到 47%， 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比起预期强劲，亦都留意到内地制造业 PMI 长期保持扩张，对拉动香港出口带来稳定的支持。
4: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双方亦都是达成八点成果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相信，中美两国取得积极以及正面的磋商成果，是有利香港等等经济体的未来贸易表现。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了庞铭，听下他怎么说。
6: 头八个月香港商品按年增长是 12.5%， 我们现在将全年的增长的这个预测调升到 42-47% 的区间，主要是因为 AI 相关的产品出口和一些基建需求等等带来的电子行业的这个需求很长旺的，我们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很强的动能都会持续下去，所以呢另外还考虑到其他一些外汇因素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就将这个全年的增长预测向上调了。
7: 留意到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 AI 的业界都可能呼吁可能要减慢发展 AI 的速度，其实会不会对于本港的外贸来讲会有一个不确定性在这里？
6: 首先他说要减慢这个发展速度，更加多是只会权衡下他们的合规的要求和他们真的行业发展的速度之间的，这个未必是一个减速。另外就说我们都跟业界谈过的，其实很多相关订单首先已经是保证了，未来一段时间更加看的就是说需求的增长会是怎样的，我们认为在价格的因素和在这个量的因素之间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虽然可能价格会因为这个供求关系会有些向下行的可能的情况下，可能对于量来讲又会增加的，总体来讲对于出口货值的影响其实都未必好像一些人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是未必的。
7: 现在业界对于外贸的前景有什么看法呢？
6: 如果看我们的最新的三季度的贸发局的出口信心指数来讲，其实现在的整个预期指数是 51.3 的。

0: CCTV 表示同埋二季度嗰陣時按季嚟睇咧，其實依然係處一個相當之樂觀嘅，相對於樂觀嘅咁一個區間嘅。
1: 市場都關注中美元首會晤之後嘅一啲貿易方面嘅會談嘅成果啦。點樣評估呢一方面對於香港外貿嘅影響啊？
0: 首先最關鍵嘅係全球最大量嘅體啦，喺呢個經貿磋商有啲積極嘅結果咧，其實對包括香港在內啦，其他嘅經濟體嚟講，都係一個信心上嘅一個支持啊，同埋對佢哋嘅出口啊、投資啊等等咧，都係一個有一個支撐嘅。咁其次咧，都公布咗300亿對300亿美金嘅呢個關税減免計劃啦。咁啊，相對嚟講，可能有一啲一定類別嘅產品啦，可能會經過香港進行轉口啊，呢個都係一個直接嘅一個受惠嚟講嘅。另外咧就係話雙方對貿易嘅優戰啊，係延長咗啦，咁都係有利於本港嘅呢個商家可以早做打算啊，多做規劃啊，或者係更加好咁管理好自己嘅風險同埋自己經營啊出口方面嘅一啲計劃嘅。
1: 香港嘅出口商嗰個預期指數有冇反映到對於香港對美國出口嘅一啲變化係點樣？
0: 嗱，我哋而家三季度嘅出口信心指數入邊咧，按個別嚟睇，對美國市場嘅呢個出口嘅信心咧係低於50嘅。不過我哋當時做呢個調查嗰陣時咧，係喺八月份。咁當時我哋講到你啲積極嘅呢個情形咧，其實都仲未發生。如果係考慮到近排嘅經貿磋商啲積極嘅情況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啊，對美國市場嘅呢個信心指數係會有比較大幅嘅一個上調。
1: 美國聯儲局早前就宣布加息啦，但係咧見到香港嘅港息可能最優惠利率都未見到有上調嘅跡象，可能金管局都會警告話，可能會有啲套息交易啊，港匯嗰方面會有啲回落啊。你覺得點樣睇宏觀經濟環境對於香港外貿前景嘅影響？
0: 雖然話美國會有一個加息嘅一個舉動啦，同埋市場都預期可能未來話唔定仲有加息嘅。咁但係如果你睇下全球市場，我哋睇呢個消費嚟講啦，好似美國啊、歐洲啊等等呢啲，佢哋近排嘅呢個數據信心數據都係唔錯嘅。所以咧，我哋叫做對於香港出口嚟講，呢一屬於外需嘅需求啦。另一方面咧，就話我哋都講過，好似中國內地佔咗香港出口嘅60%以上啦。咁佢相關嘅高科技嘅呢個設備啊、製造啊呢啲嘅 PMI 咧，一路係處於擴張區間，已經好幾個月嘅啦。咁佢對於拉動香港相關嘅呢啲品類嘅出口啊，都係一個穩定嘅一個支持嘅作用。

0: 我哋转讲下医疗服务嘅话题。启德医院10月5号开始会分阶段投入服务，专科门诊大楼同肿瘤科大楼咧系会率先投入服务。预计咧开院嘅初期，每日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嘅名额。
1: 专科门诊大楼咧系设有全港最大嘅药剂部，每日咧系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嘅药物处方，急症室系会比起伊利莎白医院嘅急症室咧大三倍。
0: 运输署系会分阶段实施交通安排，包括有10条专营巴士同埋6条嘅专线小巴路线行经咧途经或者咧系经过启德医院。有立法会议员咧都建议增加接驳巴士去协助咧去错复诊地方嘅病人。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嘅报道。
2: 启德医院下星期一正式投入服务，会分阶段启用，将会取代伊利莎白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首阶段服务以循序渐进模式开展，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率先投入服务，预计开院初期每日提供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号朝早开始预约。伊利莎白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10月下旬开始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等配套服务，亦都会在10月开始逐步开展。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和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说，启德医院专科门诊大楼设有全港最大的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设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马刀设备，急症室会较伊利莎白医院的大三倍。民建联多名成员今个月初曾经到启德医院了解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民建联卫生事务发言人、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永光说，留意到医院内有不少便利病人的新设施。
3: 医院大楼有个实时交通显示屏，可以给病人看到他巴士来到的情况。

0: 情况点啊？唔使出去巴士任业主啦，喺入边嗰个等候嗰阵，其实睇得到先出去搭车。亦都系有啲自动化个配药系统咧，令到病人咧系可以配药嗰阵时间缩短啊等等。佢哋觉得提供咗咧病人去现场再一个专科预约，咁方便有啲病人咧除咗喺唔识网上预约嗰啲，去到直接有人帮佢预约。咁我哋知道启德医院咧咁大嘅龙尾医院同埋急症医院专科医院全部喺度嘅话咧，我相信日后咧整个使用量会好高嘅，所以咧我哋都好關注咧，佢整個交通措施係點啦，可以做得更加好，就係話咧，做啲懶人包啦，通過啲地區嘅議員啊、關愛隊啊等等咧，發放俾市民同病人知道嘅。
1: 運輸署尋日亦都公布分階段實施來往啟德醫院嘅交通同公共運輸安排。啟德醫院區有10條專營巴士以及6條專線小巴路線，主要服務範圍涵蓋土瓜灣、何文田、觀塘、深水埗、旺角至尖沙咀等。鄰近啟德醫院嘅九龍灣商貿區有超過40條專營巴士同專線小巴路線，乘客落車之後可以經有蓋行人天橋接駁醫院。福康巴士營辦商亦都會由10月5日開始提供穿梭巴士服務，往返港鐵啟德以及樂富站同啟德醫院區，方便殘疾人士。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首阶段的交通安排覆盖大致足够，希望日后可以再扩大交通网络。
2: 主要是红磡九区一带咧，仲系未有巴士线覆盖到嘅，都希望未来咧，政府都可以再考虑一下，优化一下交通嘅网络。第二个咧，未来咧，仲有嗰个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点样去驳去唔同嘅站，然后从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嗰度步行过去我哋嘅启德医院咧，呢啲我谂未来都是要進一步去考慮。我們老人家呢最多就是一些長期病啦，要一些的專科覆診啦，譬如心臟啊、骨科等等啦，都是需求大的，特別他們的行動不便啦。如果我們的交通接駁得不便利的話呢，會令到老人家覆診是有一定的困難。
1: 楊永傑也都建議，在啟德醫院啟用初期，在伊利沙伯醫院增設接駁巴士，照顧一些可能去錯地方覆診的舊症病人，同時加強處理錯過預約的彈性。
2: 即使我哋而家多咗唔同嘅巴士线行经唔同嘅路段啦，但系始终开设嘅初期咧，唔排除有部分街坊咧仍然去咗伊利沙伯医院嘅。开头搬迁嘅过程里面咧，如果有一个接驳嘅巴士喺 QE 能够接驳前往启德医院咧，对一啲去错地方、记错地方，对佢哋咧就前往去新嘅地方咧都系有帮助啦。咁当然就住呢啲去错地方而错过咗嘅复诊时间咧，系咪都可以有一个特别嘅快嘅排队复诊嘅一个机制咧，咁我觉得呢个搬迁嘅初期咧系需要考虑嘅。
1: 根据医管局嘅公布，启德医院早前已经成立专责团队跟进病人预约，职员会亲自致电，确保佢哋知道有关变动。启德医院嘅第二阶段服务转移安排，预计住院、手术同急症室等主要临床服务将会喺2028年启用。
3: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展望听日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5: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公布。南华早报，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低关税，集中基本产品，双方未提及稀土。商报，北都成为公营房屋主供应地。文汇报，青年置业阶梯渐建成，白居易80%买家未够40岁。信報的頭版亦都係報導長策10年，私人住宅建126,000伙，持續新低。
3: 星島日報的頭條就是5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調查結果，67%受訪市民認同提高本港前景信心。明報，本港住得貴，妨礙了大學城招攬人才。理大校長滕錦光提倡設立人才房策。東方日報，长假涌港吸金，4名女子陪游被擒，涉嫌非法提供摄影化妆美发服务。 经济日报特朗普

0: 府或者是禁止美国柴油出口，市场忧虑爆通胀恐慌。
1: 首先看信报报道，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下一个十年期公私营住宅的单位总供应目标是420,000伙，按年不变。当中私人住宅单位供应占126,000伙，连续两年维持在2014年公布长策以来供应目标新低。报告指出，未来十年

0: 執行總監葉文琪留意到，住宅總需求基礎已經是由傳統人口和住宅增長轉為來港人才以及非本地學生等因素。在當局推進留學香港品牌和多項人才計劃的背景下，凸顯校內宿舍的供應、私營學生公寓和大專院校規劃等議題之間的跨政策協調需要。信報報導。
1: 文匯報就報導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是發現在政府努力之下，青年置業階梯漸漸建成。過去十年，30歲以下青年單身公屋的申請是大跌六成，取而代之的就是買入資助出售房屋的人數上升。資助出售房屋的買家之中，40歲以下青年一直是佔比較大的比例，包括大約八成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的買家是40歲以下人士，顯示政府由供應政策和資源流轉等多管齊下，是已經為青年創造更加有利的置業環境。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接受明報訪問的時候形容，居住成本是吸引企業和人才留港生活的痛點，政府應該借鑑內地經驗，在北都推出人才房政策，讓科研人員以低廉的租金居住，提升香港招攬科技企業和人才的競爭力。滕錦光又說，2022年已經向政府提出興建大學城概念，北都部分用地能够以大学为核心，由内到外推展至一般社区，配合政策的推动，将大学科研转化成为产业。滕锦光又说，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中心，未来十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大学首先是要满足本地生的需求。目前政府放宽非本地生比例去到五成，相当于每有100个本地学生就可以收50个非本地生，即是三分之一本科生是来自外地，比例不算太大。这个是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八点成果共识，是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商务部是公布对等降税框架有关的情况，以对等的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九成的产品是将会免除是商户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美对等降税安排是纳入美国来自中国进口的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卫生用品、节日礼物等的产品，以及中国呢是来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作为国庆日重头戏的国庆烟花汇演，警方预计当日维港两岸大约会有26万人观赏烟花，而包船睇烟花的销情亦都火爆。从事游艇旅游服务的银禧国际旅游市场营销经理李永之系表示，近年入境旅客回升，外籍游客出海赏烟花变得常见。今年国庆包船的销情比起去年上升8%至15%，目前已经有10至20艘游艇预订出海。在客源当中，本地和内地各占四成，其余两成是外籍人士。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指出，今年观光包船比起往年增加大约一成，中价位的船只大多数已经订满。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11长假期将至，当局都重点部署打击雇佣非法跨境服务者的情况。早前在网上发现有人在内地社交平台宣传，声称可以来到香港提供化妆、美发、摄影和导游等一条龙全包服务，并且以400元至700元的廉价收费招揽顾客。经过调查之后，入境处人员前日和昨日展开打击行动，拘捕四名20岁至31岁以游客身份来到香港开工的女子。行动入面，当局是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道具、化妆用品等的证物，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 法律援助署在今年1至8月只是就4宗的司法复核、政府政策或决定的法援申请批出证书，暂时是与去年全年批出的证书

0: 度量相若。法援署署长陈泽铭接受专访时候坦言，署方每年接获8000多宗申请，批出5000多宗，但真正涉及司法复核的就只有大约 5%。 对于署方经常被诟病是滥批申请，形容是吃了死猫，他强调过程中涉及多方审批，不是完全他自己决定，他说法官都有互动。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法援处成立特别专责组，推出支援措施。陈泽铭透露，截至到本月18日，法援处一共收到521宗涉及宏福苑大火火灾的申请，批出133宗，177宗是撤回申请，另外140宗申请人是要求暂缓处理。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队昨日在名古屋亚运，一共是获得两面的铜牌，包括乒乓女双和电竞王者荣耀的项目。港队连续三届都在这个电竞项目得到奖牌。今日的单车赛事是会开锣，港队是会出战男女子团体竞速赛以及男子团体追逐赛。至于港队网球一哥王泽林今日是会出战男单次圈32强赛事。目前港队累计是获得5金12银17铜，在奖牌榜排第11。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港大医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幽门螺旋菌可能是同全球超过五分之一的大肠癌个案相关，而有关的病菌感染者患大肠癌的风险大约是未受感染人士的 1.59 倍。团队分析跟随是幽门螺旋菌对大肠癌风险的影响，话现有观察性研究显示，接受该菌跟随治疗的人在超过10年跟进期后，患大肠癌的风险是比较低。团队认为这个是凸显出及早检测和治疗的重要，不过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今个月16日出炉。星岛新闻集团是进行问卷调查，大约8800人回复。调查是显示67%的受访市民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五年规划，66%的市民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施政报告，比去年更加高。调查亦都反映两份重要文件发表之后，67%的市民认同可以提升对香港未来前景的信心。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深圳市口岸办公布，深圳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近日是顺利通过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只是等待深港双方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商报的时评说，长远房屋策略增量兜底不变，未来10年公私营房屋供应的比例维持7:3，公营房屋租售比例逐步迈向6:4，显著扩大资助出售单位供应的规模，说明政府的政策重心已经是由单纯增加供应转向完善置业阶梯，实现增量和提质并重，和15规划的安居理念一脉相承。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长远房屋策略维持未来10年总供应420,000伙，是为社会展示了安居的清晰路径。轮候时间持续回落，是过去几年拓地建屋政策逐步显效的明证。评论话，特区政府要持续简化流程，打破旧有制度的枷锁。立法会、区议会、社会各界亦都需要凝聚共识，减少不必要的争拗。未来的关键是在于持之以恒，一砖一瓦推进项目落地。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说，国务院国资委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作为国家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必须要深刻理解国家在15/5期间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就是强化基础研究，二是发挥国际化桥梁作用，助力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而第三就是要善用金融和资本优势，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人工智能的失控风险近日受到科技巨头高度重视。 評論話，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為 AI 設限，但係20個聯合國成員發表聲明呼籲加強規管。評論認為，既然 AI 失控的風險咧確實存在，而中國不會為了競爭而犧牲安全，咁咁樣不妨咧係借住呢個契機，主動成為監管 AI 嘅規則制定者。信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話，西貢破邊州，港府咧自九月起試行預約制，引導人流，咁但係訪客咧係甩底嘅比率超過50%，暴露出零成本預約機制嘅盲點，當局係需要及時優化，避免資源錯配。香港郊野公園管理係需要一場從免費開放到用者自付資源閉環嘅思維轉向，唔單止為咗增加庫房收入，而係為咗讓每一個名額都用喺真正想到訪嘅人身上。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政府提出重建維園網球主場同附帶設施，具體方案有待研究。評論話，鑑於維園亦都係重要嘅公共休憩空間，政府提到维园网球场重建期间可以考虑以香港大球场举办网球大型赛事。评论认为理论上当然可以，但长远来讲都要看大球场的定位问题，当局应该是及早处理。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提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展望听日和后日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今朝节目到此，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话，唔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连锁健身中心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3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